0: 短兵相接，每一次台风都可能粉碎陆地上的一切，不仅包括动植物，也包括人类的家园。
1: 这个变化还是不一样，大概能够消到12公分。哎，它的重大的意义就在于它能够指导在海岸带保护修复、海洋生态修复项目当中提出制定保护修复标准，比如说红树林采用什么样的品种，怎么样来种植它，那么它在什么阶段能够起到我们所需要的防灾减灾的这样的一个措施。
2: 杨柳的台风的云系还是非常的大的哈，那目前的话是应该预计往台湾的南部的这块沿海进行登陆，整体的话还是比较紧实的，在莆田平潭一带是我们的北侧。
3: 不要跑麻烦哈，多绑哈。
4: 台风期间哈，能过来几个？
0: 这是一场由中国科学家发起的前沿探索。他们试图用科学方法量化自然的力量，而终极目标是为全球红树林保护修复奠定坚实的科学基石。
5: 高层

0: 昨天晚上风应该不小吧？
1: 嗯，下午的风大，
0: 反倒是登陆的时候温圈没意思。
2: 台风杨柳过后，是科学家的收获季节。红树林减灾效能被初步量化。
0: 有一个初步的结论啊，随着波浪进入红树之后，啊，第一个波长的范围之内大概会消到5%到30%几的这样一个范围。我们去种100米的红树，它可以消浪达到40%。
2: 这意味着，100米宽的红树林，就可以将十级大风引起的大浪削减到安全范围。这是红树林对人类的馈赠。人类对红树林的了解，远不如它给予我们的多。当海浪的喧嚣归于平静，另一项关乎地球未来的巨大潜能——碳储存，开始在这片泥滩之下静默运行。海南东寨港，中国第一个红树林保护区。陈露珍已经记不清这是第几次闯入这片混沌、复杂、盘根错节的交界地带。
3: 就这个，小心
4: 一点。等一下，记录一下。
2: 作为中国的生态学家，红树林的固碳能力是陈露珍最关注的领域之一。在他眼中，红树林中的每一片落叶，也许未来都有可能成为碳排放、碳储存的计量单位。
3: 这些样方里的凋落物，每一片都对我们计算红树林的固碳能力至关重要。
2: 过量碳排放是我们星球变暖的元凶，世界各国都在寻求增加固碳能力的方案。和大多数人想象不同，地球表面固碳能力最强的不是陆地森林，而是海边生长的红树林、海草床和岩沼。红树林是固碳能力最强的自然生态系统之一。

0: 看一下数据吧。
1: 这个是温度吗？
0: 对，我们是十分钟一个时间。
2: 红树林是一个巨大的碳库，它的固碳不同于陆地森林，除了大众熟知的光合作用，还可以通过潮汐大量的从周边生态系统捕获碳颗粒，然后沉积在零下的滩涂当中埋藏起来。

0: 中国对红树林固碳能力的研究从十几年前就已经开始，科学家在沿海红树林保护区建立起一套精密的蓝碳监测系统，而这些珍贵的数据将成为全世界减碳方案的重要科学依据。
1: 我们这个监测就发现了，跟全球很多地点对比，我们中国的红树林沉积速率是非常快的。比如说像我们在东寨港，基本上它每年沉积物的高度可以增加1厘米，非常可观。
2: 我们国家的红树林相对来讲，98%的功能都是一些具有一定的公益性质的，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面也是我们要从国家层面花这么大的力气来保护修复红树林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0: 10000年里，红树林与大海相安无事，直到近代海平面上升，红树林淹水时间增加，这使它被迫向陆地后退。而幸存的红树林种群则成为具备独特适应能力的珍贵样本。三亚铁炉港，九株红蓝李已经在此矗立了500年。这些中国已知最古老的红蓝李野生种群正在为科学家提供红树林演化的历史依据。
3: 这个是中国长得最高的红蓝李，也是树干最笔直的红蓝李，你看上面都有很多花和果。
4: 哦，它的花好漂亮啊，
3: 对，
4: 红的。
0: 整个中国仅在海南三亚和陵水残存有13株原生红蓝李。
3: 这掉下来的幼果，
4: 幼果啊，
3: 而且这个虫还特别多。
4: 哦，然后这个是它的核，
3: 对，很硬。
0: 然而处于自然分布状态下的这些中国红树林老祖宗，种子空胚率高达80%。
3: 红蓝李呢，从它的这个种子的萌发率以及树的生长情况上来看呢，它这个树已经进入了老龄化状态，所以我们国家原分布的12株红蓝李生长状况非常令人堪忧。
0: 作为全球红树林植物分布的北部边缘，中国的红树林生态系统长期承受着复杂的生态压力，成为科学家研究红树林响应全球气候变化的天然实验室。
3: 抓它的土球，就因为它那根线还没长多，抓着它的根再拔的话，它会断掉的。
0: 自上世纪80年代起，红蓝李的保护工作在中国逐步推进，开始尝试在原产地野外回归种植。
3: 扎根多吧，还有些根还挺粗的，也不要太使劲，开始进来伤到土球。
5: 红蓝李在做这个苗木培育过程当中呢，我们发现在20%以上的盐度环境条件下呢，但红蓝李的种子是不萌发的。但是比如说三亚陵水它的原产地盐度基本上都是30%以上，这个盐度差异很大。
0: 但是回归之路并非一帆风顺，不定期的极端气候

0: 灾害正在破坏红树植物的生长环境。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7: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

0: 然后把水洒在上面。
1: 啊，
0: 哎，好。
1: 等会就让我浇了。
0: 拉住那个苗，让那水顺着那个苗木的茎干往下流到苗木的土球上，降低这个苗木土球的盐度，这个苗木呢，它就有个缓冲的过程。
2: 对红蓝鲤这类植物界大熊猫的抢救性保护，不仅是物种存续的科学问题，更关乎国家生态安全和对全球的生态责任。
0: 我们最长的时候练苗长达两个月，最短的时候练苗也要长达20多天，种下去它的成活率才会明显的提高，所以我们就是逼着这些红蓝鲤树苗重新学游泳。
2: 20天以后，这些幼苗将在这片滩涂独自面对大自然的优胜劣汰。我们的星球上从未有一种生态系统像红树林一样，能够同时为陆地生命和海洋生命提供支撑。但我们对红树林的了解还远远不够。
3: 这片啊，就是当初呢，1970年渔民呢正好是到福建游玩的时候，看到福建的红树林长得特别好，也是一种好奇啊，就把它带到当地来这个种植了。这一片呢就成了我们浙江省的最古老的一片红树林。
2: 作为热带和亚热带海岸特有的木本植物群落，红树林的生长受气温和海水温度影响，因此它主要分布在地球南北回归线之间的海湾和河口附近的潮间带。
3: 你看看这个就很代表了，就当初呢，就是我们2016年的这个，然后下面冻了以后，

0: 从肉上面长上来，就很明显。
1: 越过天然分布的北界，全球气候变暖为红树树种的北移提供了理论上的可能。然而冬季频发的短时极端低温天气又对此带来了巨大的考验。这些幸存者成为了研究红树植物秋茄抗寒性的宝贵种植资源。
0: 现在主要是研究这个不同种源的抗寒性。把门打开来吧。现在已经到了整整2个小时，但是我看这个的确这个苗大一点，抗性好，也不一定。
1: 应对寒害的关键在于找到并培育更耐寒的种源。这些来自全国不同红树林保护区的秋茄种苗，连同本地品种，被同时放置到低温箱内进行抗寒比对试验。
0: 一般情况下，我们沿海到月清湾为止，就是50年遇的它最低的温度是-5度左右。那我们把我们龙岗的这一片呢，两种秋茄，然后跟其他我们福建那里的种子进行一个充分的比较，一整条切成。比如说是3段的、5段的，切的多一点嘛，它分的。因为红树林分布的最北线就是到福建的腹顶嘛，所以再往北的话，就是整个潮间带的物种它是没有这个木本植物的。
1: 陈秋霞希望在低温环境刺激下，进一步驯化龙岗秋茄，增加其抗寒能力，探索进一步北扩的可能性，同时激发它们的应激反应。提取抗寒基因，从而能够为更北方的滩涂植物所用。
0: 找一棵树，那个种子多一点的。
2: 搞点标签来，正好把这一棵做个标号，到时候就是做个统计嘛。
0: 做一个统计就是这一棵成熟的有多少，然后这一个17的。
1: 夏初，龙岗秋茄林的胚轴即将成熟。陈秋霞团队来到这里，统计繁育情况，采集秋茄胚轴。
0: 我们采的时候，干脆把它地也一起采下来，啊，就这样子一个一个采下来，啊。
2: 你看，这还有个双炮。
3: 双胞胎。
0: 引种成功的表现就是种植以后5年以后，它能够开花结果，然后形成一个自己的一个生命的周期了。在这个周期当中呢，就是遭遇这些低温的寒害呢，它也能够存活下来，能够把这个生态系统稳定下来，进行一个稳定的移闯。
1: 在中国，龙岗秋茄已经在浙江乐清湾以南地区广泛种植。这意味着它突破了中国红树林分布的天然北界。科学家成功将红树林的生存版图从北纬27度扩展到北纬28度。一个纬度的北移背后，是中国科学家长达数十年的南苗北引实验结果。这项实验让红树林向北生长成为可能，那意味着全球范围的红树林将拥有更广阔的生存希望。
4: 今天我们在的地方呢是北竿岛，北竿岛的周围你看这些树都叫什么呀？有没有人知道？
5: 红树林。哇，
4: 因为呢它是新红表不红，它的树皮里面富含一种化学物质。
6: 往前推30-40年，可能人类对于红树林来说还是以索取为主。我们现在倡导这个生态文明，倡导生物多样性的保护，而且把红树林像国宝一样去对待，对于红树林保护的工作也是越来越重视。
1: 在张江口红树林的外围海域，海岛青年木木将附着在海洋垃圾上的小珊瑚送到厦门大学东山太古海洋研究所，请专家照顾。
7: 护得一般吧，但是我觉得再等一段时间它应该会更好一些。
8: 可是我印象中我当时捡回来的时候里面感觉都已经是死掉了。
1: 在中国最北的珊瑚礁分布地，木木和他的志愿者团队定期会清理附着在珊瑚上面的海洋垃圾。

0: 会累及红树林生态系统。若不及时采取措施，这道绿色生命线将逐渐崩塌。人类与红树林千年交织的关联，从未像今天这样复杂。在中国，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正在深入人心，这背后是中国人生态意识的觉醒。而这场从中国开启的行动，需要走向我们星球更远的地方，
1: 发挥湿地功能，推进可持续发展，应对气候变化，保护生物多样性，给各国人民带来更多实惠。
0: 基于中国在红树林领域保护修复系统的科研以及管理上的卓越实践与坚定承诺，2024年11月6日，首批18个意向成员国共同签署协定，国际红树林中心正式落户于中国。
2: 未来国际红树林中心啊，我们肯定是要建立一个开放包容的国际合作的一个平台，让所有的成员国乃至于全球有红树林分布的国家都从这个国际组织里头获益获利。我们真正做到能去有效的有力的去传播我们中国的智慧和方案，把红树林保护修复这个事业推向可持续发展的一个轨道。
0: 国际红树林中心的成立，标志着由中国引领的全球协同保护网络正在形成。保护、修复、合理与可持续利用，一场改变红树林命运的全球共同行动正在我们的星球上发生。
3: Y tenga la plena seguridad de que este centro va a marcar un antes y un después.
4: Now with the mangrove center, for me, it's very exciting. And the words that come to my mind when I think about mangroves are lifelines. The lifeline for Mother Earth, for people, and for nature.
5: People in Cambodia think mangroves itself can protect their life.
6: IMC is a big platform, provide a big opportunities to capacity building.
0: 红树林，我们星球的奇迹。当人类重新认识到红树林保护的意义与价值，人类同红树林之间的关系才能在经历共存和破坏后再一次走向共赢之路。

爱是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该是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该是因爱而生。

长安天书领航，央企自研智能驾驶辅助系统，安全丝滑又好用，懂车懂路更懂您。

0: 果冻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1: 带蛋回家。
2: 五色英雄集结，
3: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钙狮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钙狮五色果泥，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时代发展中，无论技术突破、创新改变，还是坚持自我，当市场越来越开放，创新更加活跃，发展需要更有序的竞争环境。公平竞争让每一种创新都有奔赴未来的机遇。统一大市场，公平竞未来。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一岸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亿年前，它们曾与恐龙共同生存。这种古老的植物在经历两次地球生物大灭绝之后依然存活。在这些绝壁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到地质运动留下的痕迹。这里曾经是海底，他们各显神通，凭借权力，只为在这里谋得一席之地，同时也塑造了这片土地上最为独特的景观。研究表明，这种长臂猿在1680万年前和我们人类有着同一个祖先，而如今全球仅存37只，且只存在于这片土地上。这里究竟发生过什么？是什么原因让如此多的奇观同时出现在这片土地上？

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山脉中，有两座奇特的山，它们是雨林的奇迹。这两座山相隔200公里，却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奇观。一座山如锥，一个个由地下刺出的高峰立于雨林之中。巨石浑然天成，经过岁月的侵蚀，

形成了独特的喀斯特雨林。这两座世间少有的喀斯特雨林景观本不应该同时存在于一个地方，是什么原因让一座岛屿同时创造出两个不同的奇观？海南热带雨林位于亚洲热带雨林和季风常绿阔叶林交错带区域，是亚洲典型的大陆性岛屿型热带雨林，也是亚洲热带雨林向亚热带常绿阔叶林过渡的典型类型。因为中部高，四周低，有着环形阶梯状地形结构，这使得海南热带雨林拥有不同的雨林类型。热带低地雨林多分布在海拔800米以下，多雨潮湿，高温，植被最丰富。热带雨林特征最明显，植物以龙脑相科的青梅、花蕾以及蝴蝶树和野生荔枝为优势种。热带山地雨林是海南目前保存完好的自然林中面积最大的垂直自然型植被类型，在海南的中部山区，海拔700到1300米，在中偏东部山区，海拔850至1400米，均有分布。植物以陆军松、鸡毛松、海南紫金木及翘斗科、茶科的常绿阔叶树等为优势种。随着海拔的上升，附生兰科、蕨类和苔藓植物变得繁茂，逐步过渡到高山云雾林。高山云雾林分布于海拔1300米以上的顶峰，以五指山、莺歌岭、霸王岭的面积较大，云雾多，湿度大，植物群落矮小弯曲，林冠稀疏，附生的苔藓和地衣布满地面，树干甚至是树叶都有覆盖。自然分布的热带型针叶林在海南的山区相对稀少，主要以南亚松林、广东松林等为主。形成这些独特多样的地貌，与整个海南岛同大陆的分离和漫长的独自演化是分不开的。其中一种说法是，海南岛原本与大陆相连，6600万年前经过激烈的地质变化，历经两次断裂，琼州海峡塌陷，塑造了这个大岛。岛屿逐渐飘离大陆，屹立于南海之中。也是在这个过程中，物种被彼此分开独立演化，形成既有大陆基因又有岛屿特征的演化结果。大海的阻隔挡住了基因的交换，与世隔绝的岛屿形成了天然的屏障，自成一方，特有的动植物种类得以演化。梭罗就是最大的受益者之一。梭罗早在冰川前期就已出现，是恐龙时代地球上最繁盛的植物，它们是地球爬行动物时代的标志植物，对恐龙生活时期的古生态环境研究价值非凡，被称为活化石。它这样的孑遗植物得以保存下来，正是因为海南热带雨林独立演化的结果。被称为植物界大熊猫的苏铁，是地球上现存最古老的种子植物。这样的老古董至今仍然焕发生命力。目前在这片国家公园内已经记录到高等植物4367种，其中海南特有维管束

植物419种，记录到野生脊椎动物651种，其中海南特有陆生脊椎动物23种，而新的物种在不断被发现。正因如此，海南热带雨林成为了世界热带生物多样性和遗传资源的宝库。华石斛，海南特有的热带复生兰，生长在高山云雾林。它将植物演化的智慧和艺术展现得淋漓尽致。它的演化从第一步就兵行险招，它离开了大多数植物都会选择的土地，主动避开了激烈的竞争，把树表作为依附。他的心迹远不止如此，他的传粉机制更是一场谋划已久的骗局，而欺骗对象就是这种看上去像蜜蜂却以蜜蜂为食的狐蜂。狐蜂是异常凶猛的捕食者，他们把捕猎到的蜜蜂咬碎，团成肉丸，带回巢穴喂食幼虫。华石斛正是利用了胡蜂养育后代的方式，在这片雨林中繁衍生存下来。胡蜂捕猎蜜蜂依靠的是蜜蜂在危难时发出的一种挥发性物质警戒素，这就是华石斛步步为营的第二步，释放具有类似气味的警戒素。胡蜂被吸引而来，捕猎的本能让它即刻出击，但胡蜂并不知道自己猛烈攻击的只是完美伪装后的华石斛花瓣。而这正是华石斛在演化中最为精巧的设计。华石斛的花朵只能供胡蜂进出，胡蜂攻击的唇瓣恰好能容纳它的体型。当胡蜂终于察觉出有诈要撤出的时候，一切已成定局。它的胸部在攻击中沾上了华石斛的花粉，再怎么不情愿也只能成为华石斛传粉的工具。下一次胡蜂依然会上当，继续攻击华石斛的花。毕竟对于蜜蜂诱人气味的追求已经刻进他们的神经系统里，这就是动物界所说的本能。只占地球陆地面积的6%，但却拥有地球半数以上的物种。它对我们星球的健康至关重要。植物为动物包括人类提供必需的氧气和食物，所有的动物都直接或间接依靠植物才能生存和延续。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中，古木参天，树叶繁茂，森林群落组成丰富，结构错落多姿。即使在冬季，也是千里翠绿，万木峥嵘。这无疑给海南长臂猿创造了得天独厚的生存空间。海南长臂猿是长臂猿家族的一员，在这颗星球它们只生活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里。它们常年在树上生活，活动与觅食均在高大乔木的冠层或中间层中进行。它们在海南西偏南部的霸王岭的热带雨林

0: 南亚松林中构筑家园。在这里，野果、大叶水榕、海南勺子、笔管榕、秋风都是海南长臂猿最喜爱的美食。它们为海南长臂猿家族繁衍后代提供了必不可少的保障。在海南热带雨林，动物和植物经过漫长的协同演化，它们之间有着重要默契。这种默契对植物种群空间分布和群落生物多样性维系有着深远的影响。这些都在等待人们去探索发现这片绿色的未知之地。
1: 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
2: 巨横金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
3: 巨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横金长龙，哇一下。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7: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7: 爸爸，你回来了。
9: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7: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10: 妈妈，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11: 美好时光海苔，
10: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12: 美好时光海苔，
13: 相亲相爱有同分享心，
14: 海苔我要美好。
15: 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四季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0: 在这里，动植物们对于生存空间的竞争异常激烈。为了生存，他们所展现出的智慧往往令人惊叹。一些植物选择在树上安家，寻找高处的生存空间。一棵棵大树上长满了各种各样的蕨类、荻、兰科植物等，像一个立体的花园，形成热带雨林独特的景观之一——空中花园。空中花园也称树冠花园，这些附生植物大多生长于森林冠层，生存区域远离地面土壤，在树干、树枝和常绿的叶片上附生有多种植物，如鸟巢蕨，还有多种攀援植物附生在其枝上。在这片雨林，每分每秒，数以万计的动植物在这里抢夺生存资源。

为此，他们演化出了非凡的生命形态。梭罗喜欢生长在山沟的潮湿地和西边阳光充足的热带低地雨林，长数十株聚集在一起，构成以梭罗为优势的小群落。梭罗不开花不结果，靠藏在叶片背面的孢子繁衍后代。蕨类植物的孢子与常见的植物种子很不相同，在自然界，有性存活的孢子从萌发至形成幼孢子体，这一过程长达一年。微观镜头下，这些形似肉丸的孢子囊一个个爆裂，背负着开枝散叶的使命，随风飘散。

实现了生命的延续。从岛屿和大陆分离开始，有限的空间和资源便越来越紧张，物种间的竞争同样愈演愈烈。但多年的演变，物种间通过竞争与分离、竞争与互利等机制，形成了热带雨林复杂和多样的生物共存网络，让这里成为世界上物种最丰富的生态系统。梭罗依靠自我演化实现繁衍与生存，而有些植物却绞尽脑汁，只为寻得外来的协助。这棵树的根并不是扎在泥土中，而是扎在另一棵树的躯体内。它们通过侵入寄主的组织，慢慢吸取矿物质和水分，为自己的生长提供营养，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最初，一棵树结出的浆果吸引了来往的鸟雀。一场饕餮盛宴后，植物的种子随着粪便被排泄到寄主树的树枝上，粘在树枝上的种子生根发芽，长出枝条和树叶进行光合作用。它们通过这种寄生的方式，在热带雨林中开辟出自己的一方天地。四季轮回，开花结果，助力播种的鸟雀又回来，以这棵树的花果为食。在又一场饕餮盛宴后，新一轮的生命流转开始了。然而在这片土地上，动植物们为了生存，他们间的竞争并非都是如此美好。一场你死我活的大戏也在悄然上演。眼前的这棵榕树根系发达，雨林之中的独木成林、根抱石往往出自他们的手笔。榕树植物的果实被鸟类取食后，种子同样不能消化，被排泄到其他树木的裂隙间。它们静待着，条件一适宜就立即萌发。榕树能产生起生根，长出的起生根沿着宿主树干爬到地面，瞅准机会便插入土壤，不遗余力地增粗分枝，交叉融合，支撑网状。宿主树木依然失去了反抗能力，它们被包住勒紧，养分悉数被榕树抢夺而去。最终由于营养亏缺，不堪重负的宿主树木

消失在榕树的怀抱中。这就是典型的绞杀现象。植物看似柔弱，它们之间生存竞争的激烈，一点也不比动物间的厮杀逊色。为了生存，对水分阳光的争夺，是它们之间一场永无止境的战争。

植物种子的萌芽及植株的生长需要阳光，但在雨林，只有2%的阳光可以到达底层。在6600万年前，包括梭罗在内，植物演化迈出了很重要的一步，它们学会了去抢夺更多的阳光。站立，梭罗是热带雨林中为数不多长成树的蕨类植物，它们凭借长高的本领抢先一步占据了重要的生态位，阳光滋润下，参差错落的植物世界应运而生。然而很多种子因为缺少阳光而倒在了萌芽阶段。为了打赢生死大战，热带雨林的植物们个个都是拼命三郎。母生树，它通常能快速长到10几米，得天独厚的高度优势让它获得了更多的光照，占有了更多有利的资源。母生树的不二法门是分身术，母树一旦被砍，会快速萌发出很多棵子树，母生树的名字也由此而来，这是它经久不衰的屹立于丛林之中的秘技。位于雨林底层的植物们同样在为生存争夺光与能量，它们不甘被黑暗吞噬，因此演化出不一样的绝技。位于雨林底层的植物海芋，为了抢夺阳光，演化出了巨大的叶片。这种巨叶植物，有的叶片大得足以容纳一个人在下面避雨。巨大的叶子能捕捉到更多的光线。这是热带雨林，林下草本植物适应弱光的结果。夜幕降临，这只红色的甲虫慢慢从海芋根部的缝隙中爬上叶片，它叫毛阿波营叶甲，以海芋的叶片为食。此时毛阿波营叶甲已经把这片叶片锁定为今天的晚餐。突然毛阿波营叶甲停了下来，他似乎已经察觉到了叶片对于他的致命威胁。他在这个叶片上徘徊许久，始终无从下靠。海芋并不甘其叶片沦为美食，他的叶脉维管束里产生大量毒素，专门用来对付毛阿波营叶甲这样的饕餮。一旦毛阿波营叶甲咬下叶

正当我们觉得它会就此放弃时，这只红色的小甲虫却以自己的身体为圆规开始画圆。

这个直径约3厘米的圆圈最终呈现，就正式宣告了海域在与猫阿波营业下的博弈中败下阵来。海域叶片上圆圈内的叶脉已被完全切断，维管束中的毒素再也无法传输。小甲虫凭借着自己的智慧排除了致命威胁，可以尽情享用晚餐。

猫阿波营业家仔细整理着妆容。在漫长的时间长河中，猫阿波营业家与海域并不仅仅是彼此的天敌，两者在长久的斗争中彼此影响，相互制约。更为精明的小叶家能够躲避海域毒素生存下来，而海域也在这种攻防中找到自己的生存策略，从而实现了共同演化，保证了两个物种的延续。

天亮后阳光下，这些昆虫界的几何学家在叶片上留下作品，也成为了雨林中奇特的景观。毛阿波营业家啃食的圆洞对海域没有致命威胁，剩余的叶片继续进行光合作用。留下的空洞可以帮助海域，让雨林中激烈的雨水和风透过，而不会被折断叶片。这是雨林底层中，毛阿波营业家与海域为了争夺光与能量的故事。雨林中不同生态位的生存斗争故事，每天都在发生。在漫长的岁月里，动物和植物共同演化，发展出了无可匹敌的复杂度，也造就了雨林的纷繁。每十万颗种子中，只有一颗可以生根发芽，能够长成参天大树，更是凤毛麟角。阳光下的每一寸土地都不容放过，哪怕一厘米的差别，也可能决定了它是生存还是死亡。

海南岛的中部，以高达1867米的五指山为中心，环绕着四座平均海拔1400米以上的山脉，这些山顶形成了一个不同于任何地方的独特环境——高山云雾林。由于常年温度低，温差大，这里总是云雾缭绕，难见晴天。这里风大且蒸发强，生境极其拥挤，植物们争夺着生长的必要条件、空间和水分。由于林内湿度大，附生的苔藓第一极其丰富，布满地面，可顺着树干一直蔓延到枝叶之上。在这里几乎看不到裸露的地表，置身其中宛如漫游仙境，

云雾林生长的地方山高林密，人迹罕至，被称为世界上被研究最少的森林。而高山云雾林的形成有两个必不可少的条件，除了足够低的凝结温度，另一个便是持续的水汽。在热带阳光的照射下，海南热带雨林从树叶表面释放出大量的水汽，

0: 倾泻而下的雨水以五指山为中心向四面八方流淌，汇集成小溪和其他数不胜数的涓涓溪流。海南岛的三大河流南渡江、昌化江、万泉河都发源于此。这些河流经年累月在热带雨林中流淌，润泽大地，滋养生命，最后汇入大海。当海风送来源源不断的水汽，水汽沿着山体上升，随着海拔不断攀升，温度降低，温度降低到水汽凝结温度时，水汽便形成了雾。这个变化在山顶云雾林不断作用，这样的作用不断在山脉间的云朵中发生，形成一次次的降水，滋养了海南热带雨林。海南岛拥有丰沛的降水，雨水有时会化身为能工巧匠，雕琢出一个个难得一见的奇观。
1: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2: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3: 巨恒金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
4: 巨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恒金长龙，哇一下。
1: 一岸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3: 巨恒金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巨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恒金长龙，哇一下。
5: 举个例子，举个例子，举个例子，举个好吃的例子。盖师百分百有机板栗仁，有机板栗入口绵密，真的软，开袋即食，轻轻松松，真解馋，营养美味，我的零食真好吃，好软好吃好零食，举个好吃的例子，盖师百分百有机板栗仁。
6: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视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你好，大自然。
1: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3: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仙安石林，这里没有土壤，一块块巨大的岩石被雨水日积月累不断冲刷，形成不同形态的岩片。巨大的健壮石柱最高能达到20米。长期的降水对石林冲刷腐蚀的程度极高，从远处观看如狼牙一般密集，层峦叠嶂，千岩万壑。创造它们的是岩石和雨水千百万年的碰撞。这里曾经被巨大的砂岩底层覆盖，经过雨水的不断冲刷，形成中国少有的一处热带岩溶石林地貌。这些石灰岩山顶最初是在海底形成的，雨水逐渐将这里的石林塑造成今天的面貌。这里有着近乎垂直的悬崖峭壁，很大程度上逃避了人类活动的破坏。到处布满尖状的岩片，这里一直难以涉足。大山顶部的动植物与世隔绝，与此同时不断在这座孤岛独自演化。这里至今都是一块未知之地。在距离仙安石林200公里的鹅贤岭，我们却能看见不一样的喀斯特地貌。鹅贤岭是一座巨大的石灰岩山体，从山脚拔地而起。鹅贤岭将喀斯特地貌和热带雨林完美的结合在一起，形成石头上的雨林这一独特景象。鹅贤岭有软体动物70多种，石缝里挤出的植物，拼命依附在岩石上的兰花，独有的喀斯特雨林由于缺乏土壤，生命在这里呈现出最极致的状态。海南热带雨林既是重要的水源涵养库，也是海南岛主要江河的发源地，是整个岛屿的生命之源，是名副其实的海南水塔。它起到涵养水源、调节气候、维护生态平衡的作用。它的存在无比重要，它为生活在热带雨林的动植物创造了赖以生存的环境。如何利用难得的树洞积水进行繁衍和生存？在这里，一棵树就是一个世界，一个树洞就是一个家园。由于树洞中的水分容易聚集又不易被蒸发，因此雨林中的树洞也成为了各种生物聚集的地方。北部湾棱皮树蛙一生都生活在树洞形成的积水中，每年3月是它们产卵的季节。湿润的树洞内壁挂满了树蛙的卵泡，它们的父亲正静静地守护着卵泡，等待着它们发育成熟。

北部湾冷体树蛙一窝只产数十枚卵，产卵量在蛙类中本来就属于极低，而这些极少的卵泡时时刻刻都有被树洞中其他生物吞噬掉的危险。北部湾冷体树蛙一直数量稀少，孕育繁衍后代对它们是严苛的考验。降临，这个小世界中的其他动物也开始活跃起来。习惯夜间捕食的白氏心内吸蟹出动了。北部湾冷皮鼠蛙敏感地察觉到了近在咫尺的威胁，身体立即变成了树皮的颜色。就连树皮上的苔藓的细节都模仿得惟妙惟肖。它一动不动，生怕惊动了白氏心内吸蟹。北部湾冷皮鼠蛙清楚地知道，面临更大危险的是附着在树洞内的卵泡。而此时，白氏心内吸蟹正向树洞爬去，危险将至。卵泡掉落水中，其中的生命得以存活，恰逢其时。这里看似宁静，却暗藏杀机。北部湾冷皮鼠蛙和它的幼崽似乎躲过了这场危机，但在这棵树上，同样的危机几乎每一刻都在上演。海南热带雨林是这个岛屿资源最丰富的地方，也是气候最暴力的地区。

颗巨大的海南紫荆木倒下了。对于这棵树是一个灾难，但对于雨林这一局部地区则是新一轮的开始。这在生态学里称之为林窗的形成。林窗形成促进了微生物和土壤动物通过对死去的植物快速分解，聚集在老树身上的矿物质营养物也得以回归土壤。没有这些微生物和土壤动物，死亡的植物会堆积如山。在一些雨林中，真菌的种类是植物的33倍甚至更多。许多真菌通过孢子传播，它们每秒喷射出的孢子可达30000个。如果有一个孢子找到适宜的落脚地，它就可以覆盖一片新的区域。真菌和粘菌竞相分解丛林地表的枯枝落叶，又会为新的植物提供营养。一棵树的死亡是它的终结，却是另一些生命的开始。

雨林中，不同的生命接力，相似而生，循环往复，生生不息。整个海南岛环境的持续健康，正是得益于此。生物多样性资源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础。生物多样性越丰富，所有生命就越安全。雨林中的果实总是接连不断成熟。海南长臂猿很少为食物担忧。吃果实之后，经过消化吸收营养，但是并不会破坏种子。植物种子会随着粪便一起排出体外。

0: 南长臂猿家族一天要穿行数十公里寻找果实。他们以每小时36公里的速度在树与树之间快速穿梭。植物种子就这样被带到远离母树的地方生长。海南长臂猿成为丛林中的种子传播者，雨林中动物和植物之间的配合总是这样相应成趣，它们渐渐成为一个整体，互相依存，缺一不可。海南热带雨林是超级碳库，维护着这座岛屿的健康。从树木开始生长的那一刻起，大气中的二氧化碳便伴随着光合作用为其吸收。树越大，储存的碳就越多。热带雨林的树木各个部分的含碳率不尽相同，树干、树叶、树根，碳元素几乎占据了一棵树的一半。这棵紫金木在真菌的作用下日渐腐败，与此同时它却在为新的植物提供营养，一生一死之间也完成了碳的循环。正是这些循环往复、生生不息的故事，造就了海南热带雨林的纷繁与健康。同时，雨林的健康也为其中的生物创造了更好的生活环境。
1: 如果保护好一种动物，便同时为栖息地其他物种提供了保护伞，那么这种重要的动物就被称为伞护种。长臂猿就是海南热带雨林的伞护种。
0: 最新数据显示，海南长臂猿的族群由上世纪80年代的7至9只已经恢复到了37只，
1: 同时栖息地内许许多多的其他物种也得到了妥善的保护。
0: 蝴蝶树，海南珍稀树种，是热带低地雨林的标志种之一，如同青梅扑了一样。蝴蝶树的果实为赤果，木质，内有厚的木栓状纤维层果翅，它能漂浮在水面上，继而随着水流去到更远的地方

带雨林中的特殊现象之一。一串串的果实接在树干上，雨林中树冠层过于稠密，传粉者主要在树冠下一定高度范围活动。老茎上生花结果，最容易获得传粉的机会。独木成林是热带雨林中的

根吸收空气中的养分和水分，被称作气生根。气生根一旦扎入土壤，便开始吸收土壤中的养分，快速变粗，逐渐变成支柱根。支柱根越来越多，便形成了独木成林的特色景观。

海南热带雨林是世界雨林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分布最集中、保存最完整、类型最多样、鳞片面积最大的热带雨林，是全世界岛屿型热带雨林的典型代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建立，为海南绝大多数珍稀濒危动植物提供庇护场所。当我们为动植物的生命繁衍努力的时候，也是在为人类创造更美好的家园。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顶级捕食动物是地球上最具标志性和最强大的猎手。他们身手不凡，善于运用捕食策略。然而他们的猎物也有着强大的防御能力和独特的逃生本领。在捕食者与猎物之间的较量中，成败往往就在转瞬间。策略和技巧的运用决定着最终的胜负。

悄悄跟踪和伏击是这种独行猎手的必杀技。无论是白天还是夜晚，花豹都能在各种各样的栖息地中完成猎杀。它们无疑是食性最广泛的猫科动物之一。花豹是杰出的猎手，但是它们并非每次出击都能得手。赞比亚的卢安瓜河谷是东非大裂谷的一部分。在这里，雨季和旱季的更替以及不断变化的河流系统吸引了数量庞大的食草动物前来觅食。当然，这里也生活着各种各样的捕食动物。对于这位独行猎手来说，捕猎是生存下来的关键。

花豹，行踪隐秘，力量惊人，动作敏捷，他们拥有非凡的跳跃能力以及令人惊叹的速度。

此时刚刚进入旱季，一只雌性花豹注视着这片食物丰富的广阔猎场，它不断地在领地里留下气味标记。 来驱赶竞争对手。独居的雌性花豹必须随时做好捍卫领地的准备。它平均每天需要摄入将近2000克的肉类。 在饥饿的驱使下，雌性花豹潜入了卢安瓜河谷的一条沟壑，缓缓靠近它最喜爱的猎物——高脚羚。雌性花豹的听觉极其灵敏，可以帮它精准锁定目标。据说。 花豹能捕捉到超声波，利用这种能力，它们可以察觉到猎物的细微举动。在沟壑的掩护下，雌性花豹悄无声息地接近了目标，高脚羚丝毫没有察觉。 以快速奔跑见长的高脚羚能通过之字形路线躲避捕食动物的追击。在逃跑时，高脚羚一次能跃出好几米的距离。另外，高脚羚的嗅觉也十分灵敏。如果高脚羚处于下风向，捕食动物将不会有任何机会。 雌性花豹想出了一种聪明的策略，在混合着高脚羚尿液的泥土中打滚，以此来掩盖自己的气味。

这种巧妙的伪装方式足以迷惑高教龄。

雌性花豹尽可能压低身体，并仔细聆听周围的动静。高脚羚接近了沟壑边缘，雌性花豹做好了出击准备。

自行动的雌性花豹必须时刻保持高度警惕。一个不速之客靠近了，雌性花豹只能先放开猎物，它弓起背走上前去，向入侵者发出警告，他摆出了迎战的架势。

好在这只是一场误会。入侵者把尾巴高高竖起，这是花豹之间表示友好的方式。这只雄性花豹来这里是为了交配。雌性花豹放下戒备，接受了雄性的求爱，暂时把猎物抛到了脑后。猎物的气味早已扩散到了远处，一群善于把握机会的食腐动物被吸引了过来。以凶猛著称的猎狗，据说能杀死成年花豹。这一次，他们只是偷走了猎物，并没有去招惹花豹。两只花豹完成交配后，就会各自离开。现在雌性花豹想通过进食补充能量，然而它的猎物早已不见踪影。

马是行动敏捷的动物，它们反应迅速，奔跑速度能达到每小时80公里。

弱小的角马幼崽是理想目标。雌性花豹的足垫能使它悄无声息地接近猎物。为了避免被警惕的角马发现，雌性花豹尽可能压低身体，同时做好了攻击准备。

0: 雌性花豹毫不费力就制服了猎物，这一次必须确保到手的猎物万无一失。 于是，雌性花豹展示了令人惊叹的绝技——爬树。这能防止刚刚得手了的猎物被其他动物偷走。那么，花豹为什么能完成这样看似不可能的攀爬行动呢？ 花豹拥有灵活的肩胛骨和发达的肌肉，即使叼着100公斤重的猎物，它们也能爬到树上。花豹的锁骨高度退化，仅通过肌肉附着，而非直接连接骨骼，所以花豹的前肢活动范围极大，行动极其灵活。另外，花豹的前爪上有一个旋指。 可以帮助花豹在攀爬时抓牢树木，头骨顶部有明显的矢状脊，能够附着强健的颌部肌肉，使花豹拥有惊人的咬合力。花豹可以把猎物拖到15米高的树上。 以避免被狮子和猎狗偷走，然后花豹下树时会头部朝下，时刻留意周围的动静。这种聪明的策略能防止猎物再一次被偷走。未来几天，这只雌性花豹可以安稳地享用猎物了。往你前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2: 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08076996，40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

0: 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4: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5: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卢安瓜河谷的天气越来越热，对于所有动物来说，获取食物都变得更加艰难。雌性花豹也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过去一个月里，花豹妈妈一直在给小家伙们哺乳。为了确保幼崽的健康成长，花豹妈妈必须保证奶水充足，所以她需要频繁捕猎。花豹妈妈锁定了下一个目标，非洲油猪的体型不及高脚羚或角马，但至少它能为花豹妈妈补充一些营养。花豹妈妈利用灵敏的听觉关注着非洲油猪的一举一动，它突然发起了进攻。花豹妈妈得手了，她还没来得及把猎物隐藏起来，猎狗群又出现了。面对来势汹汹的猎狗，饥饿的花豹妈妈只能放弃只吃了几口的猎物，爬到树上躲避。花豹抓到的猎物时常会被猎狗和狮子抢走，花豹妈妈只能另寻目标。这一次他决定改变捕食策略，增加自己在旱季捕猎成功的概率。

当其他植物逐渐枯萎时，吊瓜树却迎来了盛花期。甜美的花蜜吸引了各种动物前来觅食。

豹妈妈准备运用一种在大型猫科动物中非常罕见的捕食策略。花豹妈妈爬到吊瓜树上，获得了广阔的视野，能及时发现附近的猎物。花豹在大型猫科动物中体型相对较小，花豹妈妈脚步轻盈，可以在吊瓜树上悄无声息地移动。它现在需要做的就是等待。高脚羚并没有注意到藏在树上的花豹妈妈。雄性高脚羚长有尖锐的长角，并不是理想的目标。于是花豹妈妈锁定了一只雌性高脚羚。精准出击是捕猎成功的关键。花豹妈妈瞄准了高脚羚的颈部。

这一集堪称完美。花豹为什么能上演俯冲绝技？树上的花豹妈妈在发动攻击时可以利用重力优势，花豹妈妈从这个高度落下仅需约0.7秒，大大缩短了出击时间。高角羚的眼睛位于头部两侧，拥有宽广的视野，但是高角羚通常只会关注四周的威胁，并不会注意到藏在树上的花豹。另外，花豹妈妈还有一个秘密武器，能帮助她精准锁定树下的高角羚，它的尾巴。花豹的尾巴具有定向作用，能根据猎物的逃跑方向迅速调整出击角度。花豹在水平方向能跃出近6米的距离。花豹还能利用立体视觉和深度知觉来判断它和猎物之间的距离。大约5.5米的距离完全在花豹妈妈的攻击范围之内。俯冲策略非常有效，花豹妈妈精准地咬住了高角羚的颈部。

这只高脚羚能为花豹妈妈补充它急需的营养。未来几周，它的孩子们会得到充足的奶水。

带来了勃勃生机。这里白天的气温通常在25摄氏度到35摄氏度之间波动。多样化的栖息地为各种食草动物提供了生存空间。它们大都是花豹的捕食目标。花豹的活动范围极广，具有极强的适应能力。对于猎物，花豹也不挑剔。花豹可以捕食超过90种不同的动物。只要是花豹能追得上的猎物，几乎都是他们的目标。

两只幼崽已经可以尝试吃一些肉食了，花豹妈妈将捕到的松鼠喂给它们。开始独自捕猎之前，两只小家伙还需要学习许多技能。 把食物留给孩子们之后，饥饿的花豹妈妈只能继续外出捕猎。但在离开之前，她必须把幼崽转移到新的藏身处，以确保它们的安全。外出捕猎的雌性花豹。 有时一次会离开幼崽长达36个小时，而在此期间，幼崽随时有可能面临危险。在饥饿的驱使下，花豹妈妈决定采取一种特殊的捕食策略，在白天的开阔草地上。 利用身上的斑纹作为伪装，缓慢地靠近觅食中的猎物。与此同时，充满好奇心的花豹幼崽决定外出探险。他们离开了藏身处，进入了开阔地带。 很快，两只小家伙就引起了一群狒狒的注意。狒狒不仅体型较大，异常凶猛，而且还拥有尖利的牙齿和强壮的下颌。这种贪婪的杂食动物开始向花豹幼崽逼近。 在距离幼崽几公里的地方，花豹妈妈准备向锁定的猎物发动攻击。花豹妈妈悄悄靠近，蓄势待发。然而，在花豹妈妈的领地里，到处都有警惕的目光。 松鼠发现了花豹妈妈，并发出了警报。花豹妈妈过早地暴露了，高脚羚就这样从花豹妈妈眼前逃走了。在花豹幼崽们的藏身处附近，狒狒们准备对脆弱的小家伙们发动攻击。

感受到危险的花豹幼崽立即分散逃跑，雄性花豹幼崽跑向了远处，雌性花豹幼崽则爬上了最近的树木。这是一个危险的举动。因为狒狒也是爬树高手，捕猎失败的花豹妈妈返回了藏身处，呼唤着孩子们。

只有雄性花豹幼崽迎了上来。雌性幼崽不见了。

接下来的9个月非常关键，花豹妈妈必须全力照顾好幸存的雄性幼崽。为了增加这只幼崽的生存概率，花豹妈妈必须继续捕猎。这一次，她要以狒狒为猎物。这是花豹幼崽学习捕猎技能的绝佳机会。狒狒是昼行性动物，白天的视力优于花豹，而且它们往往集结成群，在发现捕食者时会发出警报，提醒同伴。花豹的皮毛上布满斑纹，能与周围的环境融为一体。这位捕猎高手希望自己的伪装足以迷惑狒狒。花豹妈妈把身体尽可能地贴近地面，缓缓地向前移动。在这片开阔地带，想隐藏起来并不容易。一只狒狒发出了警报，花豹的冲刺速度能达到每小时60公里，

0: 有了这只猎物，花豹幼崽将暂时不会挨饿。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你的梦想

0: 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灵药业

战果有限，不足以让花豹妈妈充分补充能量。所以，随着夜幕降临，花豹妈妈决定采用一种夜间捕猎技能。很多猫科动物都不敢涉水，但在水塘边，花豹妈妈发现了新的机会。花豹有着极佳的夜视能力，可以在黑暗中捕猎。花豹的视网膜上有着密集的视杆细胞，能最大限度地收集夜间光线。高度警觉的尖齿狐獴迅速做出反应，躲开了花豹的攻击。面对滑溜溜的猎物，花豹妈妈起初也有些不知所措，不过她必须迎难而上。

花豹妈妈的坚持得到了回报。凭借强大的生存能力，花豹能够在多种栖息地中获取食物，繁衍生息。时间一天天过去，花豹妈妈不可能一直为自己的幼崽提供食物。在接下来的六个月里，她耐心地教导小家伙，教他如何爬到高高的树上和自己一起进食。

通过嬉戏玩耍，幼崽逐渐学会了如何跟踪和猛扑。这对母子之间的关系也变得越来越密切。

转眼间，接近一岁的花豹幼崽即将迎来独立的时刻。他想检验一下自己的捕猎技能。现在他已经锁定了目标。对于花豹幼崽来说，没有什么比一只美味的松鼠更有诱惑力了。

行动敏捷的松鼠迅速爬到树上，摆脱了花豹的追击，并发出了嘲笑般的叫声。看来花豹幼崽的捕猎技能还有待提高。在过去的几个月里，花豹幼崽一直在跟随妈妈学习捕猎技巧。然而到目前为止，它还没有捕到过任何猎物。这一次，花豹幼崽发现了机会。一群黄嘴环鹳花豹幼崽跟着他们来到了卢安瓜河的岸边。黄嘴环鹳又尖又直的鸟喙能轻易啄瞎花豹的眼睛。花豹幼崽盯上了一只黄嘴环鹳幼鸟。哪怕是捕捉一只黄嘴环鹳幼鸟，对花豹幼崽来说也是极大的考验。他发起了第一次攻击。那么如何才能抓到随时能飞离地面的黄嘴环鹳呢？对于几个月后就要开始独立生活的花豹幼崽来说，完成一次猎杀，无论对于生存还是信心都至关重要。花豹幼崽非常冷静，并做好了准备。对于这位无所畏惧的小猎手来说，一切皆有可能。

大胆尝试终于让他获得了回报。那么花豹为什么能完成这种空中特技呢？花豹会根据不同的猎物调整捕食策略。对于会飞的猎物，花豹幼崽首先会瞄准黄嘴环鹳的尾部，以免被尖锐的鸟喙划伤。同时，它还会耐心等待，直到黄嘴环鹳接近水面时才纵身跳起。凭借强大的力量和较轻的体重，花豹的跳跃高度可达3米。这只花豹幼崽在跳跃时，充分调动了后腿的肌肉力量。

他的出击如此迅猛，以至于黄嘴环鹳根本来不及改变方向。然而，这一切的背后也有着周密的计划。这群黄嘴环鹳会反复沿着同一条路线飞行，所以花豹幼崽选择在他们的飞行路线上蹲守，并在黄嘴环鹳接近时一跃而起，发动攻击。

0: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因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
1: 八宝幼崽叼起黄嘴皇冠，炫耀着自己的战利品。对于这位小猎手来说，这就像一枚荣誉勋章。 但在完全独立之前，它仍然需要依靠花豹妈妈提供大部分食物。花豹妈妈此时锁定了一只体型较大的猎物，

这对母子共同进食的机会不多了。这是一个团聚的时刻。花豹幼崽填饱了肚子，他已经熟练掌握了各种捕食策略和生存技能，这让妈妈倍感欣慰和自豪。

在自然法则的支配下，猎手和猎物不断上演着终极对决。花豹凭借令人惊叹的捕食能力，在激烈的生存竞争中脱颖而出。作为一种全能型顶级捕食者，花豹可以在陆地上、水中以及空中捕猎。这也正是这种猫科动物能在严酷的生存环境中始终处于不败之地的原因。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

0: 鹏智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0: 20年自主。

0: 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1: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腰突、腰疼、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

顶级捕食动物是地球上最具标志性和最强大的猎手。他们身手不凡，善于运用捕食策略。然而他们的猎物也有着强大的防御能力和独特的逃生本领。在捕食者与猎物之间的较量中，成败往往就在转瞬间。策略和技巧的运用决定着最终的胜负。

狼是群居顶级捕食动物，它们体格强壮，动作迅猛，拥有顽强的意志力，它们聪慧，懂得协作围堵猎物，运用计谋征服比自己大数倍的猎物。每种狼都有自己的特点，比如生活在北极地区的北极狼和生活在黄石国家公园的灰狼，它们要面对的生存挑战各有不同。本集中，我们将通过跟踪拍摄这两种狼，深入了解狼的社会性、适应性和捕猎策略。这里是加拿大北极地区的最北端，荒芜的山地与苔原几乎常年被严寒禁锢，在长达六个月的冬季极夜，气温骤降至零下30摄氏度，春季转暖后又会迎来连续六个月的极昼，太阳会一直处于地平线以上。在这里生活

要么努力适应，要么被淘汰。动物们必须尽早学会这里的生存法则。这只雌性北极狼显然深谙此道，它失去了伴侣，只能独自领导自己的族群。这只雌性北极狼已经六岁了，很少有雌性北极狼能像它这样独自领导狼群这么长时间。每天早上，北极狼群都会通过玩耍交流感情，巩固群体关系。只有保持紧密联系，族群成员之间才能更好地合作，成功捕获猎物。北极狼群所有成员都与雌性首领存在亲缘关系，成年的女儿们会帮助雌性北极狼首领向幼狼传授生存经验。但所有的责任最终都会落到雌性北极狼首领的肩上。北极狼群的所有行动都要听他的指挥，尤其是对捕猎时间和目标的决策。再过一个月就要入冬了，这片土地也将陷入漫长的寒夜。雌性北极狼首领必须在极夜来临之前抓住任何可能的捕猎机会。他的任务是让北极狼群保持最佳状态。四周还没有任何猎物的踪影，但狼群首领已经开始为捕猎做准备。北极狼的鼻子里有将近3亿个嗅觉感受器，两个鼻腔可以独立工作，分别感知来自左右两侧气味的强弱。依据这种细微的差别，北极狼就能准确锁定猎物所在的方位。雌性北极狼首领凭借立体嗅觉发现了他们的老对手。麝牛，它们是生活在北极苔原上的巨兽。这种庞然大物已经完全适应了北极地区的生活，它们的形态从末次冰期以来没有太多变化，它们凭借强健的体魄占据了生存优势。它们重达360公斤的身体充满了肌肉，奔跑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48公里。两只麝牛相撞时产生的冲击力堪比两辆汽车迎面相撞，半米长的弧形尖角从头骨两侧向外延伸，那是他们的致命武器。麝牛只要摆动头部，就能把利刃插进捕食者的身体。对北极狼来说，麝牛不是能轻易得手的猎物。北极狼知道不能着急，他们不会选择伏击，也不会贸然进攻。两种动物之间的较量已经在苔原上持续了上万年。北极狼群的速度更快，麝牛

很清楚这点，于是他们摆出了防御阵型。射牛用尖角组成了致命防线，雌性北极狼首领必须想办法突破，

带领狼群在射牛群外围寻找机会下手。终于，北极狼群在射牛的坚实防线上撕开了一道口子，掉队的射牛幼崽惊慌失措。恐惧不可避免地造成了混乱。北极狼群协同开展进攻，从两侧夹击，将射牛群冲散。他们不断瓦解射牛群，孤立出个体目标。雌性北极狼首领信心十足，他锁定了一只成年射牛。稍有不慎或反应不及，就会造成致命的后果。但这样一只射牛足够北极狼群吃上几周。射牛长有厚实的皮毛，对北极狼来说，要咬穿这层铠甲很有挑战性。北极狼群无法扑倒成年射牛，于是选择将它赶走，转而集中力量攻击射牛幼崽。北极狼群是如何打破射牛的坚固防线的呢？成年射牛围成一个圆圈，将幼崽和体弱的成员护在中间，外围成员头朝外，紧密地挨在一起，不给对手留下任何空隙。由于北极狼群在体型和数量上都不占优势，他们便采取团队协作的方式，在雌性北极狼首领的指挥下各自就位，对射牛群形成包围态势。每只北极狼都知道自己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这种高水平的协作能力使北极狼群成为了高效的捕猎团队。他们小心地试探射牛群的弱点，通过协同佯攻打破射牛的阵型。这种策略的精妙之处在于，狼群只需要等待猎物犯错。雌性北极狼首领一旦发现漏洞，就会带领狼群向射牛发起进攻。在制服射牛幼崽的过程中，雌性北极狼首领会防范射牛群靠近。他带领部分狼群成员驱赶试图援救幼崽的成年射牛群。雌性北极狼首领年纪大了，反应速度也变慢了。

0: 所有成员都得到了食物，只有雌性北极狼首领没有进食。 他满身伤痕，独自走向了远方。如果他不再回来，这个北极狼群或许很快就会分崩离析。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1: 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2: 一按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
3: 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哇，好神奇的口感！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4: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5: 美好时光海苔卷，只添加麦芽糖和盐，就像妈妈做的一样，美味更放心。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我们的美好时光。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 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0: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 雌性北极狼首领已经消失两天了，他在捕猎中受伤后，狼群其他成员再也没有见到他。他忠诚的同伴们大声呼唤，希望首领回归狼群。整个族群需要首领。然而他走了，北极狼群失去了经验丰富的首领，他们必须尽快选出新首领。

这只鸡狼群中最年长的女儿翘起尾巴，把妹妹们按在地上，毫无疑问，她在彰显自己的地位。她的妹妹们夹起尾巴，蜷起身体，用肢体语言表明自己的顺从。 成员们屈从于长姐的实力，新首领产生了。长姐通过高高在上的姿态，确立了自己。

首领的地位。北极狼群的生存十分依赖优秀的首领。新首领接过了重担，随着冬季的临近，他需要领导狼群成功捕获猎物。如果失败，他们将付出惨痛的代价。北极狼群的新首领需要巩固地位，而在向南数千公里的地方，黄石国家公园的高山上提早下起了雪。这片区域天气多变，却资源丰富。80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生活着67种哺乳动物。其中包括北极狼的近亲。生活在黄石国家公园的灰狼，和北极狼相比，它们体型更大，更加强壮，能对付比麝牛更大的猎物。灰狼的领地意识很强，狼群之间为争夺领地经常爆发激烈的争斗。延续了十几年的族群可能在几小时内瓦解终结。这只年轻的雌性灰狼是领地争斗的幸存者，它如今形单影只，无依无靠。它失去了所有同伴，这是他第一次自己做决定。迫于饥饿，雌性灰狼选择了一个危险的捕猎目标。这是北美洲最难对付的猎物之一，体重近400公斤的成年美洲野牛，要阻止雌性灰狼捕杀自己的幼崽。雌性灰狼只有把成年美洲野牛引开，才能靠近猎物。

没有同伴配合行动，面对这么大的阻碍，雌性灰狼毫无胜算，它只能罢手，继续寻找更合适的猎物。 黄石国家公园的地热资源丰富，一些河流因此在冬季很少结冰。终年不断的淡水资源吸引了众多动物从远方来到这里，它们在孤狼眼中都是不错的猎物。一只马鹿。 雌性灰狼已经饥肠辘辘，马鹿体重可达300公斤，肩高1.5米，对孤狼而言绝不是可以轻松捕获的目标。马鹿的体型是雌性灰狼的4倍。 能够轻易踢断它的骨头，但雌性灰狼必须冒险一试，

鹿的腿又细又长，和灰狼相比，在渡过湍急的河流时，马鹿更占优势。雌性灰狼别无选择，只能从陆地接近目标。

0: 狼通常会用有力的下颌咬住目标，同时用强壮的腿踩住地面，使劲把猎物拽倒。但在河水中，雌性灰狼很难踩到地面，无法借力扳倒猎物。它精疲力竭，不得不爬上河岸，放弃追捕。雌性灰狼只能寻找在陆地上捕猎的机会。更重要的是，它必须拥有自己的狼群，否则生存将变得越来越难。回到加拿大北极地区，大雪还没有覆盖低处的平原，但极夜再过几周就要开始了。很快，太阳会落到地平线以下，寒冷的冬季长夜将持续六个月。自老首领死后，这个北极狼群还没有吃到过食物。如果新首领找不到足够的食物，北极狼群中弱小的成员很难熬过这个冬天。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去横琴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哇，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哇，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去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龙，哇一下。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哇，盖世小草莓，高钙新美味，进口奶源，纯蜜

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是您远离喧嚣、拥抱氧气的理想去处。瀑布飞红，如万马奔腾；潺潺溪流，奏生命乐章。俯瞰群山，观齐鲁天路。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新首领缺乏领导族群捕猎的经验，这意味着他们目前无法对抗强大的射牛群。但新首领懂得随机应变，他盯上了一群毛茸茸的猎物。北极兔的体型不大，捕捉起来应该很容易。

没想到，北极兔的小巧赋予了它们灵活逃生的优势。北极兔两只大大的眼睛长在头部两侧，可以不动声色地观察到周围接近360度的情况。它们黑色的长睫毛可以保护眼睛不被强光刺伤。这一特征在长达6个月的极昼期间非常实用。北极狼很难偷偷接近北极兔，展开追逐也难以占据上风。北极兔的奔跑速度与北极狼不相上下。不过北极狼的头脑更胜一筹。北极兔的速度虽然很快，但北极狼充分利用了地形条件。新首领与同伴配合，借助山坡的起伏组织了一次成功的伏击。新首领布下陷阱，把猎物逼入两座山坡中间的低谷，他的两个妹妹就等在那里。做好了出击准备，新首领终于掌握了指挥权，狼群重新开始协同捕猎。可惜这次他们得到的回报太小了。冬季马上就要到了，春季时出生的麝牛幼崽到此时已长得更加强壮。随着气温降低，北极狼群即便只是保持体温都要耗费大量的能量，他们的机会不多了。要想活下去，北极狼群只能挑战终极对手麝牛群。回到黄石国家公园，雌性灰狼已经独自生活了几周时间，此时它循着气味找到了同伴。这是一只刚刚离群的雄性灰狼。它和它的兄弟想组建自己的狼群，

雌性灰狼对狼兄弟中的哥哥表现出了兴趣。他们相互摩擦，触碰对方的身体，表达着对彼此的爱意。他们即将建立一个新的狼群。现在，这个新狼群可以尝试捕猎体型更大的猎物了。

他们的视线。马路的大耳朵像卫星天线一样转动，不停地收集声音信号。他们知道有狼靠近了，但狼群成员从不同方向逼近，马路不知道该往哪边跑。他们被包围了。这三只灰狼或许成长于不同的狼群，在捕食策略上他们达成了一致。这个狼群规模虽小，但可以通过灵活应变弥补不足。而且他们善于合作，

雌性灰狼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他将马路朝狼兄弟所在的方向赶去，准备前后夹击。灰狼通过视觉、听觉和嗅觉，锁定了最虚弱的马路作为目标。 现在只需要让猎物跑得筋疲力尽，然后瞄准大腿出击，同时避免被马路有力的蹄子踢到。

集体的力量更加强大，狼群顺利捕获了第一只猎物。他们的合作成效显著，狼群有可能逐渐发展壮大，但这需要很长时间的努力。黄石国家公园里的另一个灰狼群早已发展壮大，他们有25个成员，是当地规模最大的狼群之一。冬天到了，必须让所有成员吃饱。这个狼群打算捕猎北美洲体型最大的猎物。美洲野牛。最后一抹阳光扫过加拿大北极地区，北极狼的家园在冬季变成了一片冰雪荒原。再过几天，太阳就会落到地平线以下，未来6个月，这里将很难见到阳光。饥饿的北极狼群陷入了绝望，这是他们在阳光下捕猎的最后机会。厚厚的雪掩埋了青草，麝牛必须努力挖掘才能找到食物。北极狼调用所有感觉器官判断猎物状况，要拿下这样庞大的猎物，新首领需具备有效指挥狼群的能力，

他紧绷神经，一边看着射牛群组成防御阵型，一边回忆自己的妈妈是如何组织狼群对付射牛的。北极狼群终于选定了目标，准备展开集体行动。他们各自就位，包围了射牛群。引诱成年射牛脱离阵型，恐慌气氛逐渐笼罩射牛群，他们的阵型被打乱。新首领带领北极狼群直奔射牛群中最弱小的幼崽。他们饿坏了，这是他们数周以来捕获的最大猎物。但射牛幼崽的妈妈还在附近，新首领的妹妹们赶去对付这个潜在的威胁，而新首领负责制服射牛幼崽。杀死猎物之后，他也来帮助妹妹们对付成年射牛。这样的默契配合在一个月前难以实现，

新首领完成了妈妈未能完成的目标，成功战胜了成年社牛。北极狼群已经饿了好几周，每个成员这一顿都可以吃下10公斤的肉。这两只社牛可以提供大量的热量，足够支撑北极狼群度过初冬。新首领为北极狼群赢得了最大的生存希望，他成为了和妈妈一样出色的狼群首领。

拥有25个成员的灰狼群打算捕杀一只巨大的猎物来填饱大家的肚子。要维持这样大的群体，首领需要带领成员们捕食大型猎物，而美洲野牛是这片土地上体型最大的猎物。狼的鼻子可以察觉到温血动物散发的热量给空气带来的细微变化。凭借这样的鼻子，他们注定会发现50多只美洲野牛的存在。然而，捕获美洲野牛难度很大。这种庞然大物可以适应各种天气和不同地形，是北美洲最危险的猎物之一。对灰狼而言，这是一次消耗巨大的捕猎行动。美洲野牛体重可达900公斤，是麝牛的2倍左右。它们的奔跑速度在每小时55公里以上，能跳过约1.5米高的障碍物。猎物的各方面实力

灰狼不相上下，而且他们还拥有半米长的尖角。不过这个狼群成员数量众多，实力已经达到顶峰。这种规模的捕猎行动着实罕见。灰狼群通过侧面包抄和佯攻，使美洲野牛群乱了阵脚，开始逃跑。接着，狼群开始驱赶美洲野牛，把它们赶到积雪更深的地方。双方的奔跑速度相差不大，谁输谁赢要看耐力。灰狼群紧紧跟在美洲野牛身后，他们可以这样跑上一整天。追逐持续几个小时之后，他们追上了一只年轻的美洲野牛。经过的其他美洲野牛救了他。这样的猎物不是轻易就能捕获的。

另一只年轻的美洲野牛被拖住了，距离族群的同伴越来越远。他的生存博弈之战结束了，狼群的坚持得到了回报。狼是如何征服这些体型比自己大、比自己强壮、且速度与自己相当的对手的呢？灰狼善于奔跑，且耐力很强，但美洲野牛的生存能力同样出色。了解地形之后，灰狼会将美洲野牛群赶到积雪较深的地方，然后紧紧跟在后面。支撑美洲野牛巨大身体的蹄子相对较小，会陷入积雪之中，踩出坚实的小路。狼群的追逐会因此变得相对轻松。灰狼的脚掌相对宽大，可以分散体重在雪地上的压力，不至于陷入积雪。这种策略使灰狼在追逐过程中减少了能量消耗。等猎物筋疲力尽之后，灰狼就会咬住猎物的大腿，这样可以避免正面冲突，减少受伤的风险。灰狼拥有强大的咬合力，它们的犬齿有6厘米长，可以牢牢咬住猎物。直到最后制服猎物，整个狼群得以饱餐。在严酷的季节里，这样的收获对狼群来说十分关键。作为北美洲的顶级猎手，

棘狼和生活在黄石国家公园里的灰狼都是真正的捕猎大师，他们兼具强大的力量、耐力以及合作能力，可以战胜许多强壮的猎物。狼拥有非凡的生存智慧和捕食策略，因此长期占据着食物链顶端的位置。但离开了狼群的孤狼实力大大减弱。狼虽然不是地球上体型最大的捕食者，但团结起来，他们就是可以对付任何猎物的强大猎手。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鲨鱼是世界上最令人生畏的掠食动物之一，人们对它们的认识存在不少误区。我是探险家史蒂夫·巴克肖，我经常与鲨鱼同游，至今已有30多年。现在我想要进一步了解鲨鱼，潜入那幽蓝深海，去探索鲨鱼不为人知。

0: 鲨鱼种类繁多，世界各地的海洋都能见到它们的身影。为了一探究竟，我将首先前往世界第二大洋。大西洋。大西洋的面积占地球表面积的近五分之一。拥有多种极端海洋环境，大西洋北接寒冷的北冰洋，向南跨过热带与赤道，与南极海域相通。栖息在如此多样化的环境中，大西洋里的鲨鱼为了生存，必须演化出非常优秀的适应能力。经过四亿多年的演化，鲨鱼的身体和习性原本已适应了复杂的海洋环境。可鲨鱼的演化远远赶不上海洋的变化。栖息在大西洋的鲨鱼种类众多，也许保护鲨鱼的奥秘就在其中。我们要去寻找线索，而且必须要快。鲨鱼探索之旅即将开启，第一站是巴哈马群岛。巴哈马群岛海域包含温暖的浅海和浩瀚的深海，得天独厚的条件让这里成为地球上最适合观察鲨鱼的地区之一。我想尽可能近地观察鲨鱼，不过考虑到它们毕竟是野生动物，我必须先弄清楚它们的习性，了解潜在的风险。
1: 我想很多人看到我现在这么做都会大吃一惊，被鲨鱼包围可能是很多人最可怕的噩梦，感觉马上就要被鲨鱼吃了。可是大家看，鲨鱼对我一点兴趣都没有，它们在我周围游来游去，都是冲着鱼去的，不是冲着我来的。
0: 我首先要介绍的是有着经典鲨鱼外形的加勒比真鲨。
1: 一提到鲨鱼，大多数人想到的就是流线型的身体，尖尖的鼻子，还有标志性的三角形背鳍，而加勒比真鲨符合以上所有特征。
0: 加勒比真鲨身上的各处细节无一不是为水下捕猎精心设计的。纺锤状的流线型身体，还有身上的鳍，都能帮助它们在追捕猎物的时候游得更快，行动更灵活。鲨鱼的骨骼是软骨，重量轻，而且具有很强的韧性，称得上动物世界里的碳纤维。鲨鱼全身被坚硬的表皮包裹，上面还有一层坚硬的齿状鳞片，这些鳞片被称为盾鳞。盾鳞有效减少了鲨鱼受到的阻力，让它们能够悄无声息地游动。对于不在鲨鱼食谱上的鱼来说，盾鳞另有妙用。
1: 鲨鱼的表皮质地类似砂纸，这些叫傍身的小鱼会靠近鲨鱼，用自己的身体。

0: 体去蹭鲨鱼的表皮，这样可以去除身上的寄生虫和死皮。他们像是在去角质，把鲨鱼当成了移动的水疗中心。
1: 加勒比真鲨是经典的鲨鱼形象，但并不是所有的鲨鱼都长这样。我想看看在不同的环境中鲨鱼的外形差别能有多大。在巴哈马群岛，不用走多远就能找到一种鲨鱼的近亲，它们长得跟鲨鱼完全不同。鲨鱼所属的软骨鱼缸中包含的物种有很多，这其中不仅有鲨鱼，还有鳐、银鲛和巨鳐等鱼类，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祖先。几亿年来，这些软骨鱼演化出了截然不同的身体结构。演化到了现代，软骨鱼中跟鲨鱼长得最不一样的，可能就是它们了。美洲鲳看上去和加勒比真鲨毫无相似之处，可它们确实是近亲。

0: 美洲红绕着人游的样子有点像乖巧的小狗，只不过它们是掠食动物，会捕捉藏在海底沙层中的虾、蟹等甲壳动物。哼，演化成现在的模样，美洲红可以贴着海底巡游觅食。猎物藏在沙子和海草中，美洲红的嘴长在敏感的腹面，方便它们寻找和捕食猎物。美洲红的胸鳍很宽大，就像翅膀一样，它们通过拍动胸鳍游动。美洲红的身体构造也揭示了它们在整个大西洋生态系统中的位置。腹面的结构是为了觅食，背面的形态则是为了躲藏。近距离观察过美洲红后，都会让人心生好奇，为什么它们的眼睛会长在背面？为什么它们的尾巴上会长着有毒的尾刺？虽然美洲红性情温和，但它们也有自己的防身手段，那就是传说中的尾刺。尾刺倒生锯齿，还会分泌蛋白质毒素，刺中后会引起剧烈疼痛。不过，尾刺只是用来防卫的，所以经常会发现美洲红的尾刺嵌在掠食者的嘴里、喉咙里，还有胃里，尤其是它们的重要天敌吴钩双髻鲨。吴钩双髻鲨在这片海域占据主导地位，它们是顶级掠食者，会捕食小型鲨鱼。让人好奇的是，吴钩双髻鲨是凭什么优势打败了竞争对手？为什么它们对海洋生态如此重要？为了找到答案，我要潜入水下，亲眼去看看这种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鲨鱼。为了找到吴钩双髻鲨，我打算利用它们优秀的捕食能力引诱它们现身。
1: 水中的能见度很好，我坚信在远处的深海里有我们此行要寻找的鲨鱼。一看到有黑影游过，虽然我知道那可能是角口鲨，但心里还是希望那是吴钩双髻鲨。

0: 水流强劲，会把诱饵的气味散开。 鲨鱼的嗅觉非常发达，在一个泳池的水里滴入一滴血，它们都能嗅到血的味道，所以哪怕是一丝血腥味，都能吸引到百米之外的吴钩双髻鲨、几百米外的都有可能。现在只需耐心等待。
1: 如果附近有吴钩双髻鲨，那么它们嗅到诱饵的味道后就会游过来。可是吴钩双髻鲨已濒临灭绝，在一些海域的种群数量减少了近80%，所以无法保证一定会有吴钩双髻鲨游过来。
0: 这就是我们一心要找的鲨鱼，吴钩双髻鲨。好大一条！有记录显示，有些吴钩双髻鲨能长到6米多，与大白鲨体型相当。你看它的头，在左右摆渡。 它是在捕捉水中的气味，多么神奇的动物啊！

吴钩双髻鲨的头是它的秘密武器。上面布满了感受器，能够感知猎物释放出的微弱生物电流。要成为出色的掠食动物，不仅要找到猎物，还要能抓住猎物。每年夏初和夏末时节，都有侧条真鲨沿着美国东海岸长途迁徙。受水温变化的影响，侧条真鲨会待在沿岸相对安全的浅水海域。它们是吴钩双髻鲨的猎物。鲨鱼群外围的侧条真鲨更容易遭到体型更大的掠食者袭击。

吴钩双髻鲨全速向侧条真鲨游去，以惊人的灵活性追在猎物身后。

最终成功抓住了猎物。无钩双髻鲨的捕食行为使小型鲨鱼以及其他鱼类的数量得到了控制，起到了调节海洋生态系统的作用。然而随着气候变暖，海水温度升高，一些侧条真鲨渐渐不再迁徙，猎物减少导致无钩双髻鲨数量下降，这会给处于微妙平衡中的生态系统带来难以预料的后果。不是所有鲨鱼都会这样捕猎。在巴哈马群岛西南方900多公里墨西哥湾附近，有一条鲨鱼正在迁徙。这是一条雌性鲸鲨。通常情况下，鲸鲨独自在浩瀚的大海中游弋，沿途寻觅浮游生物。鲸鲨是与无钩双髻鲨截然不同的。

然不同的一种掠食动物。它也很好地适应了大西洋的环境。现在，它正前往一场盛宴。每年夏初，墨西哥沿海都会上演特别的一幕。尤卡坦半岛周围的温暖海域是金枪鱼产卵的理想之地。金枪鱼进入繁殖期后会产下大量鱼卵，小小的鱼卵漂浮在海面上，用肉眼很难观察到，而在鲸鲨眼中，这是进食的绝佳时机。几个月以来，这条雌性鲸鲨第一次遇上同类。在丰盛的食物面前，鲸鲨一改以往张开嘴游动的被动掠食方式，频繁张合嘴巴，制造强大吸力，吸入大量海水，再将海水由鳃泵出。就这样，鲸鲨大口大口地吞食着鱼卵。聚集过来的鲸鲨越来越多，最多时达到了数百条。当鲸鲨正在大快朵颐之时，它们的近亲双吻前口浮粪从深海浮了上来，拍动着胸鳍从鲸鲨群中翩然游过。

0: 亏了小小的金枪鱼卵，让我们看到了大西洋上这幅独特的景象。
1: 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福鲁化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2: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

0: 好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无论是吞食浮游生物的鲸鲨，还是捕食其他鲨鱼的无钩双髻鲨，鲨鱼与食物链上的各个物种相互影响，在海洋生态系统中占据着重要地位。鲨鱼历经4亿多年的演化，才和谐地融入了海洋生态环境。然而近几十年来，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很多鲨鱼的数量呈下降趋势。为了找到帮助鲨鱼的方法，我想揭开鲨鱼寻觅配偶以及繁衍后代的神秘面纱。尽管如今关于鲨鱼的研究取得了显著进展，但还留有很多未解之谜。特别是在鲨鱼生育后代方面，要保护鲨鱼，就要保护好鲨鱼的后代。我现在来到了巴哈马群岛一个特别的地方，希望能在这里找到答案。眼前这片绿意盎然宛如迷宫的植物群落是红树林。红树林的适应能力很强，能在其他树木无法耐受的海水中生长，对野生动物非常重要，对鲨鱼来说尤其如此。这条年幼的柠檬鲨过得不太顺心，一些鲨鱼是从卵中孵化的，而柠檬鲨是胎生鲨鱼，刚出生就需要自食其力。这条幼鲨经历了食物匮乏的考验，躲过了其他掠食动物甚至是成年柠檬鲨的猎杀，奇迹般的活到了2岁。能存活下来的柠檬鲨幼鲨不到一半，红树林是柠檬鲨幼鲨成长的理想乐园。水下密密麻麻的根系可以帮助幼鲨躲过掠食动物的捕杀。大量的硬骨鱼和甲壳动物也可以让幼鲨练习捕猎技巧，填饱肚子。在红树林长大还有一大好处，那就是有同伴在身边。科学家们研究这个鲨鱼游乐场时发现，2-3岁大的柠檬鲨经常结群出游，群体成员比较固定，成员之间还会相互学习。

步入红树林就能明白这个栖息地对鲨鱼来说有多重要了。我们现在看到的都是柠檬鲨，这些都是，还有很多其他种类的鲨鱼也会把红树林当作繁育场来这里生产。不幸的是，红树林正面临威胁。红树林正在快速消失。如果我们能证明红树林的生态保护价值，也许就能更好地保护红树林。世界各地的科学家都在跟时间赛跑，寻找保护鲨鱼的方法。保护红树林只是一个开始。离开巴哈马群岛，我们顺着温暖的湾流向东北方向前进，来到不列颠群岛崎岖的海岸线。在这里能看到一种充满神秘色彩的鲨鱼，母鲨是大型滤食性鲨鱼，经常在海面附近游弋，滤食浮游生物。我们对母鲨在浅海的生活习性已有所了解，可是它们潜入深海以后的活动，我们就不得而知了。人们很少能够见到母鲨交配、怀孕和生产时的场景。在苏格兰，科学家们对母鲨的研究有了新的发现。这条雌性母鲨寻觅到了配偶。在接下来的数天时间里，这对母鲨时而一前一后地悠然游弋，时而并排而行，彼此间的距离近到鳍都要碰上了。母鲨彼此跟随的行为很有意思，现在已经证实它们是在求偶。科学家们在一些母鲨的背鳍上安装了追踪装置，以便了解它们的活动范围和行为习性。

我们继续向北，一路前往北极。靠近北极的大西洋海水冰冷刺骨，海面上飘着浮冰，浮冰之下是幽深的海盆。这里是格陵兰睡鲨的栖息地。这些体型巨大、动作缓慢的格陵兰睡鲨，因为血液里含有抗冻蛋白质，所以能在极寒的环境中生存。它们会趁海豹在水中睡觉时偷袭，还会吃掉落到海里的北极熊的尸体。格陵兰睡鲨的新陈代谢缓慢，能活到400多岁，是地球上最长寿的脊椎动物之一。研究这种长寿的海洋动物，可以获得很多海洋生态知识，可是格陵兰睡鲨难得一见。30年来，我从来没亲眼见过。为了近距离观察这种神秘的鲨鱼，我来到了伦敦自然历史博物馆。伦敦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建筑非常宏伟，充满了古典韵味，很有观赏性。而它带给我们的不只是视觉上的享受，博物馆内藏有大量的生物化石标本和资料，光鱼类标本就多达90多万件。鱼类馆藏负责人奥利弗·克里曼

0: 馆里的各种标本中，有一件保存得十分完好的格陵兰睡纱标本。哦，太不可思议了。我们要怎么做？要怎么观察？
1: 这件标本非常重，只要抓住一个地方，提起来就行了，就这么简单。
0: 哇，看看这些牙齿。哇，看呀，上下颌的齿列完全不同。
1: 是的。
0: 所以上颌的牙齿起固定作用，下颌的牙齿用来锯断食物。
1: 没错，拍摄下来的影像显示，格陵兰睡鲨在海底啃食鲸尸的时候，整个身体左右转动，把下颌的牙齿当作锯子，把鲸齿锯下来。
0: 为什么保存这样的动物标本很重要？
1: 标本的价值会随时间流逝越来越高。以前几乎没人能想到我们还能研究这些标本的脱氧核糖核酸，现在我们甚至可以利用计算机断层扫描技术，在不解剖动物的情况下研究它们的身体结构。
0: 我想对格陵兰睡鲨这种无法在自然环境中研究的物种来说尤其重要。
1: 是的，可惜的是，一些已经灭绝的物种，它们留给世人的就只有博物馆中收藏的这些标本了。
0: 是啊，格陵兰睡鲨要150多年才能达到性成熟，北极冰层融化对它们是巨大的威胁。如果不采取行动，那么有可能我们还没来得及了解鲨鱼，这些鲨鱼就灭绝了。长鳍真鲨曾经是地球上数量最多的大型掠食动物之一，如今的数量却屈指可数。从海岸出发，从绿松石般的浅海到珊瑚礁海域，再到深蓝色的开阔海域之间，有着明显的分界线。海水颜色深浅不一，水下的栖息环境不同，里面生存的鲨鱼也不同。这里是长鳍真鲨最后几处栖息地之一。和我在巴哈马群岛见过的其他鲨鱼不同，长鳍真鲨是远洋鱼类，栖息在开阔的深海中，行为习性与那些栖息在珊瑚礁海域的鲨鱼完全不一样。那边有动静，有鲨鱼出现了。我们准备好下水了。这些长鳍真鲨是被船只的动静吸引过来的，你们先下，快跳，我随后就来。我们要尽可能轻地入水，一气呵成。现在至少有3条长鳍真鲨跟在我们的船后面。这里是远海区域，海水深不见底，也没有礁石遮挡，鲨鱼从哪个方向游过来都有可能。我带上了摄像机，准备进行拍摄。如果鲨鱼靠我太近，我还可以用摄像机挡住它们。我之前一直希望能看到3-4条长鳍真鲨，我一入水就发现自己被围住了。
2: 它们是极度濒危的鲨鱼，这里是全世界极少数能这样近距离观察长鳍真鲨的地方。快看这条鲨鱼，它直接就冲我游过来了，一点都不怕人。
0: 远离食物丰富的珊瑚礁，大西洋远海的生存条件并不好，长鳍真鲨可能几周甚至几个月都无法进食。
2: 长鳍真鲨

0: 是典型的开阔海域掠食动物。它们身体呈流线型，可以减少水流的阻力，巡游时几乎不用怎么动。只要一甩尾巴，就能立即加速游走。
1: 长鳍真鲨长期处于觅食状态，这不仅让它们的身体更加强健，还塑造了它们的行为习性。长鳍真鲨的好奇心很强，这正是在极端环境中寻找食物所需要的。
0: 哇，我还是头一回被长鳍真鲨撞。他们的行为模式很简单，平时在海里巡游积蓄体力，一旦发现疑似食物的东西，就会先闻味道，然后冲上去一口咬住。
1: 与很多鲨鱼一样，长鳍真鲨也偏爱容易捕捉的猎物，他们会探查猎物是否有虚弱或生病的迹象。这种觅食偏好有助于维持一个健康的生态环境。
0: 长鳍真鲨和周围其他鲨鱼不一样，很远就能认出它来。它又来了，直接就冲我来了。它的目标明确，行动果断。

0: 很用力地撞上了摄像机，这种行为很少见。因为鲨鱼的鼻子很敏感，正常情况下，它碰到坚硬的镜头玻璃，就会游走了。
1: 数百万年来，好奇心对长鳍真鲨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而如今却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它们的数量大幅下降。
0: 这条长鳍真鲨嘴上挂着一个鱼钩，这很可能是导致它焦躁不安的原因。鱼钩不仅会让它感到疼痛，还可能严重影响它的捕猎。
1: 这条长鳍真鲨并非唯一遭受鱼钩困扰的鲨鱼。在我周围，好几条长鳍真鲨身上都拖拽着鱼钩、鱼线等渔具。鲨鱼很聪明，他们知道跟着在这片海域捕鱼的渔船就可以找到食物。在巴哈马群岛周围的海域，一些种类的鲨鱼受到了法律保护。即便如此，鲨鱼有时也会面临意料之外的危险。
2: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4: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

0: 健康。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4: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5: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5: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7: 商业渔船会使用盐绳钓金枪鱼之类的大鱼，经常会不小心钓到鲨鱼，这导致长鳍真鲨在这片海域的数量大幅减少。我们在这里看到了这么多长鳍真鲨，很难相信它们已经被列为了极危物种。事实上，长鳍真鲨可以说是海洋中受伤害最严重的动物之一。如果我能够靠近长鳍真鲨，就有机会帮他们摘下困扰他们的鱼钩和鱼线。要做到这一点，我需要脱下水肺，轻装上阵。

游在这群雌性长鳍真鲨中间，我发现其中有好几条都怀孕了。鲨鱼之所以如此脆弱，原因在于它们的生长速度缓慢，并且达到性成熟所需的时间也极为漫长。正因如此，像巴哈马群岛这样的地方就显得尤为重要，因为在这里，鲨鱼能够安全地进食和休息，不必担心受到伤害。

条好奇的雌性长鳍真鲨不断地朝我游过来，它嘴里嵌着鱼钩，鱼钩上还拖着长长的鱼线。它主动靠近我，让我有机会帮它摘下鱼钩，不过我仍然需要特别小心。

最终我成功地剪断了鱼线。我希望这个小小的举动能让他和他的孩子更好地生存下去。

因为需要浮到水面换气，我没办法长时间待在水下，如此近距离接触长鳍真鲨的时间太短暂了。我多么希望这一刻能够一直延续下去。这次与长鳍真鲨的邂逅极其难得，只有当我们人类积极致力于保护它们，它们才有可能继续生存繁衍下去。站在船上眺望大西洋，海水一望无际，这时你就能理解为什么在过去几千年的时间里，人们曾经认为大海没有边际，海洋资源也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现在我们知道了，事实并非如此。大西洋中的鲨鱼生存能力非常惊人，鲨鱼已经在地球上存在了四亿多年，经历了多次重大灭绝事件，包括导致恐龙灭绝的那一次，他们顽强地生存了下来。现在他们面临着巨大挑战，如果人类是鲨鱼最大的威胁，那么我们就必须进行补救，趁现在还不算太晚。拍摄大西洋的场景时，我非常幸运有机会近距离接触鲨鱼。与不同的鲨鱼同游，存在不同的挑战。早些时候，为了拍摄一种声名在外的鲨鱼，我们倾尽了团队的知识和经验，那就是幼鲨。乘船寻找鲨鱼就要做好一切准备，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你随时都要准备行动。一个大大的黑影突然出现在船尾，那是一条幼鲨，很大一条，我们要尽快穿上装备下水，希望它能多待一会儿。现在光线很好，水下能见度也不错，能拍到这条幼鲨的话，画面会很漂亮。你准备好下潜了吗？每条幼鲨都有自己的个性，我要先搞清楚这条雌性幼鲨会对我的出现做出什么反应。这属于我们预料之外的情况，所以我们必须相互照应，保持高度谨慎的态度。幼鲨别名虎鲨，正如其名，它们是非常凶猛的掠食者。鲨鱼一般不会故意攻击人类，但如果它们觉得自己受到了威胁，就另当别论了。有时它们也会把人的手脚或装备错当成食物，所以解读鲨鱼的行为非常重要。我能根据这条雌性幼鲨鳍的位置，还有游动的方式，判断它是否处于躁动不安的状态，或者是否准备进行捕猎。这条幼鲨对我们和船都很感兴趣，但没有表现出攻击性。它真的太美了，人们很少有机会看见这种凶猛的掠食动物温和的一面。

0: 这是我们在寻找长崎真鲨时意外拍摄到的画面，对我们团队是一个巨大的考验。我们把它当作大西洋篇章结束前的小插曲。有鲨鱼出现了，伙计们是一条长崎真鲨，在浩瀚的大海中曾有过很多鲨鱼。都下水，带上摄像机。摄影师邓肯布雷克有在水下拍摄鲨鱼的经验。
1: 他知道鲨鱼是聪明的掠食动物，对潜水员充满了好奇。
2: 每次我以为我弄明白了鲨鱼要干嘛，情况就变了。每一次，他们都在向我们展示是他们占了上风。
3: 这都是出于长崎真鲨好奇的天性，但他们也会感到害怕。这是摄影师海伦桑普森第一次与长崎真鲨同游，
4: 我很紧张。 因为我知道长崎真鲨好奇心很强，他们会游过来近距离观察你。好在我手里还拿着摄像机，让我稍微放心了一点儿。如果他们靠得太近，起码还有摄像机挡着。

0: 由于摄影师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了取景器上，他们无法时刻关注周围鲨鱼的动向，这时随行潜水团队的重要性就体现出来了。水下安全专家杰伊·玛丽负责监控鲨鱼。
1: 经常会发现鲨鱼从背后靠近。
0: 杰伊和他的团队负责监控每条鲨鱼的位置，并告知摄影团队。
1: 首要原则是要清楚鲨鱼的位置。我在水下的时候会指出鲨鱼的方位，同时用手势表示鲨鱼的数量，比如四条、五条、七条。有的时候鲨鱼多到手指都不够用，十条、二十条、二十三条。
0: 鲨鱼的鼻子很敏感，所以它们会避开坚硬的物体。一根普普通通的塑料管就能让好奇的鲨鱼转向。摄像机镜头上坚硬的玻璃也发挥了同样的作用。
2: 鲨鱼的不同之处在于，你能清晰地看到它们在观察你，想要弄清楚你到底是什么。
3: 你能看见鲨鱼在深处巡游，它们不会突然游上来咬史蒂夫一口。它们只是想要弄清楚你到底是不是食物。
0: 团队专家的专业知识不仅确保了拍摄工作的顺利进行，还让我们获得了一些新发现。
2: 有好几条雌性长鳍真鲨的肚子很大，它们可能要生产了。
0: 在结束拍摄之前，我们想看看，如果我们脱掉水肺潜入水里，没了艾氏的氧气罐和凡人的气泡，长鳍真鲨会作何反应。乍一看，自由潜水好像比水肺潜水容易一些，只用穿上脚蹼憋气下潜就行了。实际上会更复杂，
3: 以自由潜水的方式与鲨鱼同游，一切都会受到你憋气时间的限制，所以我们必须要密切关注鲨鱼的行为，留意它们有没有攻击的迹象，看看它们是否愿意与我们互动。
0: 我一潜入水中，就面临着一个两难的境地。一条雌性长鳍真鲨的嘴上挂着鱼钩，一直绕着我们游，还不断地靠近我。一般情况下，我们不会主动触碰和干预野生动物，但这条长鳍真鲨显然正在遭受折磨。我觉得我必须要帮它，所以我游到他身边，剪断了鱼线。我们最初并没有打算将这个场景作为大西洋篇章的结尾，可这些意外拍摄到的画面令人动容，同时我们也想借此向公众传达一个信息。刚才的画面令人痛心，我们每天都会看到有鲨鱼被鱼钩和鱼线困住，我们尽力解救了一些，而那只是冰山一角。设置

在巴哈马群岛与鲨鱼的这次亲密接触，揭示了鲨鱼鲜为人知的一面。我们希望这部影片不仅能消除人们对鲨鱼的一些误解，更能激发人们去珍视并保护那些尚未灭绝的鲨鱼。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当传统化工走到转型升级的十字路口，安全高效、绿色环保成为未来前进方向。专注于流动化学技术的六康生物，通过微通道开展连续化反应，以工程化手段强化化工生产过程，助力实现危险反应的安全可控。
3: 我们认为接下来流动化学将会快速发展，我们的服务包括流动化学怎么用，前中后要能确保它整合的安全性，我们就是要安安全全的满足大家对化学需求。
2: 六康生物搭建专业研发平台，提供一体化服务以及一站式方案，希望以科技赋能绿色化工，推进产业可持续发展，共创美好未来。
1: 2026女排亚锦赛日。

日前拉开战幕，作为赛事官方合作伙伴及中国女排官方食用油，中粮福利门在天津开展系列主题活动，以体育精神赋能城市生活。活动期间，排球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前，他们曾与恐龙共同生存。这种古老的植物在经历两次地球生物大灭绝之后依然存活。在这些绝壁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到地质运动留下的痕迹。这里曾经是海底，他们各显神通，凭借权力，只为在这里谋得一席之地，同时也塑造了这片土地上最为独特的景观。研究表明，这种长臂猿在1680万年前和我们人类有着同一个祖先，而如今全球仅存37只，且只存在于这片土地上。这里究竟发生过什么？是什么原因让如此多的奇观同时出现在这片土地上？

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山脉中，有两座奇特的山，它们是雨林的奇迹。这两座山相隔200公里，却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奇观。一座山如锥，一个个由地下刺出的高峰立于雨林之中。巨石浑然天成，经过岁月的侵蚀，形成了独特的喀斯特雨林。这两座世间少有的喀斯特雨林景观本不应该同时存在于一个地方，是什么原因让一座岛屿同时创造出两个不同的奇观？海南热带雨林位于亚洲热带雨林和季风常绿阔叶林交错带区域，是亚洲典型的大陆性岛屿型热带雨林，也是亚洲热带雨林向亚热带常绿阔叶林过渡的典型类型。因为中部高，四周低，有着环形阶梯状地形结构，这使得海南热带雨林拥有不同的雨林类型。热带低地雨林多分布在海拔800米以下，多雨潮湿，高温，植被最丰富。热带雨林特征最明显，植物以龙脑香科的青梅、坡蕾以及蝴蝶树和野生荔枝为优势种。热带山地雨林是海南目前保存完好的自然林中面积最大的垂直自然型植被类型，在海南的中部山区，海拔700到1300米；在中偏东部山区，海拔850至1400米，均有分布。

0: 植物以陆军松、鸡毛松、海南紫金木及翘斗科、茶科的常绿阔叶树等为优势种。随着海拔的上升，附生兰科、蕨类和苔藓植物变得繁茂，逐步过渡到高山云雾林。高山云雾林分布于海拔1300米以上的顶峰，以五指山、英歌岭、霸王岭的面积较大，云雾多，湿度大，植物群落矮小弯曲，林冠稀疏，附生的苔藓和地衣布满地面，树干甚至是树叶都有覆盖。自然分布的热带型针叶林在海南的山区相对稀少，主要以南亚松林、广东松林等为主。形成这些独特多样的地貌，与整个海南岛同大陆的分离和漫长的独自演化是分不开的。其中一种说法是，海南岛原本与大陆相连，6600万年前经过激烈的地质变化，历经两次断裂，琼州海峡塌陷，塑造了这个大岛。岛屿逐渐飘离大陆，屹立于南海之中。也是在这个过程中，物种被彼此分开独立演化，形成既有大陆基因又有岛屿特征的演化结果。大海的阻隔挡住了基因的交换，与世隔绝的岛屿形成了天然的屏障，自成一方，特有的动植物种类得以演化。梭罗就是最大的受益者之一。梭罗早在冰川前期就已出现，是恐龙时代地球上最繁盛的植物，它们是地球爬行动物时代的标志植物，对恐龙生活时期的古生态环境研究价值非凡，被称为活化石。它这样的孑遗植物得以保存下来，正是因为海南热带雨林独立演化的结果。被称为植物界大熊猫的苏铁，是地球上现存最古老的种子植物。这样的老古董至今仍然焕发生命力。目前在这片国家公园内已经记录到高等植物4367种，其中海南特有维管束植物419种，记录到野生脊椎动物651种，其中海南特有陆生脊椎动物23种，而新的物种在不断被发现。正因如此，海南热带雨林成为了世界热带生物多样性和遗传资源的宝库。华石斛，海南特有的热带附生兰，生长在高山云雾林。它将植物演化的智慧和艺术展现得淋漓尽致。它的演化从第一步就兵行险招，它离开了大多数植物都会选择的土地，主动避开了激烈的竞争，把树表作为依附。而他的心计远不止如此，他的传粉机制更是一场谋划已久的骗局，而欺骗对象就是这种看上去像蜜蜂却以蜜蜂为食的胡蜂。胡蜂是异常凶猛的捕食者，他们把捕猎到的蜜蜂咬碎，团成肉丸，带回巢穴喂食幼虫。华石斛正是利用了胡蜂养育后代的方式，在这片雨林中繁衍生存下来。 呼风捕猎蜜蜂，依靠的是蜜蜂在危难时发出的一种挥发性物质——警戒素。这就是滑石斛步步为营的第二步，释放具有类似气味的警戒素。胡蜂被吸引而来，捕猎的本能让他即刻出击，但胡蜂并不知道自己猛烈攻击的只是完美伪装后的滑石斛花瓣。而这正是滑石斛在演化中最为精巧的设计。滑石斛的花朵只能供胡蜂进出，胡蜂攻击的唇瓣恰好能容纳它的体型。当胡蜂终于察觉出有诈要撤出的时候，一切已成定局。它的胸部在攻击中沾上了滑石斛的花粉，再怎么不情愿也只能成为滑石斛传粉的工具。下一次胡蜂依然会上当，继续攻击滑石斛的花。毕竟对于蜜蜂诱人气味的追求已经刻进他们的神经系统里，这就是动物界所说的本能。只占地球陆地面积的6%，但却拥有地球半数以上的物种。它对我们星球的健康至关重要。植物为动物，包括人类，提供必需的氧气和食物。所有的动物都直接或间接依靠植物才能生存和延续。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中，古木参天，树叶繁茂，森林群落组成丰富，结构错落多姿。即使在冬季，也是千里翠绿，万物峥嵘。这无疑给海南长臂猿创造了得天独厚的生存空间。海南长臂猿是长臂猿家族的一员，在这颗星球，它们只生活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里。它们常年在树上生活，活动与觅食均在高大乔木的冠层或中间层中进行。它们在海南西偏南部的霸王岭的热带雨林和南亚松林中构筑家园。在这里，野果、大叶水榕、海南勺子、笔管榕、秋风都是海南长臂猿最喜爱的美食。它们为海南长臂猿家族繁衍后代提供了必不可少的保障。在海南热带雨林，动物和植物经过漫长的协同演化，它们之间有着重要默契。这种默契对植物种群空间分布和群落生物多样性维系有着深远的影响。这些都在等待人们去探索发现这片绿色的未知之地。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哇，去清远长龙越野寻找非洲动物。哇，加入动物们的狂欢。哇，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同框。去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龙哇一下。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来一颗，
2: 来一颗，
1: 来一颗，大家一起来一颗。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甄选大果，肉厚去核有嚼劲，冰糖加山楂，酸甜适中，能解腻。高膳食纤维，轻轻松松，放心吃，酸甜好吃，快乐加倍。聚会的第一口欢喜味，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
0: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4: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5: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6: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7: 在这里，动植物们对于生存空间的竞争异常激烈，为了生存，他们所展现出的智慧往往令人惊叹。一些植物选择在树上安家，寻找高处的生存空间。一棵棵大树上长满了各种各样的蕨类、荻、兰科植物等，像一个立体的花园，形成热带雨林独特的景观之一——空中花园。空中花园也称树冠花园，这些附生植物大多生长于森林冠层，生存区域远离地面土壤，在树干、树枝和常绿的叶片上附生有多种植物，如鸟巢蕨，还有多种攀援植物附生在其枝上。在这片雨林，每分每秒数以万计的动植物在这里抢夺生存资源。为此，他们演化出了非凡的生命形态。梭罗喜欢生长在山沟的潮湿地和西边阳光充足的热带低地雨林，长数十株聚集在一起，构成以梭罗为优势的小群落。梭罗不开花不结果，靠藏在叶片背面的孢子繁衍后代。蕨类植物的孢子与常见的植物种子很不相同，在自然界，有幸存活的孢子从萌发至形成幼孢子体，这一过程长达一年。微观镜头下，这些形似肉丸的孢子囊一个个爆裂，背负着开枝散叶的使命，随风飘散。

河谷中上升的气流自由漂浮。完成手经，实现了生命的延续。

从岛屿和大陆分离开始，有限的空间和资源便越来越紧张，物种间的竞争同样愈演愈烈。但多年的演变，物种间通过竞争与分离、竞争与互利等机制，形成了热带雨林复杂和多样的生物共存网络，让这里成为世界上物种最丰富的生态系统。梭罗依靠自我演化实现繁衍与生存，而有些植物却绞尽脑汁，只为寻得外来的协助。这棵树的根并不是扎在泥土中，而是扎在另一棵树的躯体内。它们通过侵入寄主的组织，慢慢吸取矿物质和水分，为自己的生长提供营养，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最初，一棵树结出的浆果吸引了来往的鸟雀。一场饕餮盛宴后，植物的种子随着粪便被排泄到寄主树的树枝上，粘在树枝上的种子生根发芽，长出枝条和树叶进行光合作用。它们通过这种寄生的方式，在热带雨林中开辟出自己的一方天地，四季轮回，开花结果。助力播种的鸟雀又回来，以这棵树的花果为食。在又一场饕餮盛宴后，新一轮的生命流转开始了。然而在这片土地上，动植物们为了生存，它们间的竞争并非都是如此美好。一场你死我活的大戏也在悄然上演。眼前的这棵榕树根系发达，雨林之中的独木成林、根抱石，往往出自他们的手笔。榕树植物的果实被鸟类取食后，种子同样不能消化，被排泄到其他树木的裂隙间。它们静待着，条件一适宜，就立即萌发。榕树能产生起生根，长出的起生根沿着宿主树干爬到地面，瞅准机会便插入土壤，不遗余力地增粗分枝，交叉融合，支撑网状。宿主树木依然失去了反抗能力，它们被包住勒紧，养分悉数被榕树抢夺而去。最终由于营养亏缺，不堪重负的宿主树木只能消失在榕树的怀抱中。这就是典型的绞杀现象。植物看似柔弱，它们之间生存竞争的激烈一点也不比动物间的厮杀逊色。为了生存，对水分阳光的争夺，是它们之间一场永无止境的战争。

植物种子的萌芽及植株的生长需要阳光。但在雨林，只有2%的阳光可以到达底层。在6600万年前，包括梭罗在内，植物演化迈出了很重要的一步。它们学会了去抢夺更多的阳光。站立。梭罗是热带雨林中为数不多长成树的蕨类植物。它们凭借长高的本领，抢先一步占据了重要的生态位。阳光滋润下，参差错落的植物世界应运而生。

很多种子因为缺少阳光而倒在了萌芽阶段。为了打赢生死大战，热带雨林的植物们个个都是拼命翻浪。母生树，它通常能快速长到十几米，得天独厚的高度优势让它获得了更多的光照，占有了更多有利的资源。母生树的不二法门是分身术，母树一旦被砍，会快速萌发出很多棵子树，母生树的名字也由此而来，这是它经久不衰的屹立于丛林之中的秘技。位于雨林底层的植物们同样在为生存争夺光与能量，它们不甘被黑暗吞噬，因此演化出不一样的绝技。位于雨林底层的植物海域，为了抢夺阳光，演化出了巨大的叶片。这种巨叶植物，有的叶片大得足以容纳一个人在下面避雨。巨大的叶子能捕捉到更多的光线。这是热带雨林，林下草本植物适应弱光的结果。

降临，这只红色的甲虫慢慢从海域根部的缝隙中爬上叶片。它叫毛阿波营业甲，以海域的叶片为食。此时毛阿波营业甲已经把这片叶片锁定为今天的晚餐。突然毛阿波营业甲停了下来，他似乎已经察觉到了叶片对于他的致命威胁。他在这个叶片上徘徊许久，始终无从下靠。海域并不甘其叶片沦为美食，他的叶脉维管束里产生大量毒素，专门用来对付毛阿波营业甲这样的饕餮。一旦毛阿波营业甲咬下叶片，就会中毒而亡。正当我们觉得它会就此放弃时，这只红色的小甲虫却以自己的身体为圆规开始化圆。

这个直径约三厘米的圆圈最终呈现，就正式宣告了海域在与猫阿波营业下的博弈中败下阵来。海域叶片上圆圈内的叶脉已被完全切断，维管束中的毒素再也无法传输。小甲虫凭借着自己的智慧排除了致命威胁，可以尽情享用晚餐。

毛阿波营业家仔细整理着妆容。在漫长的时间长河中，毛阿波营业家与海域并不仅仅是彼此的天敌，两者在长久的斗争中彼此影响，相互制约。更为精明的小叶家能够躲避海域毒素生存下来，而海域也在这种攻防中找到自己的生存策略，从而实现了共同演化，保证了两个物种的延续。

下，这些昆虫界的几何学家在叶片上留下作品，也成为了雨林中奇特的景观。毛阿波营业家啃食的圆洞对海域没有致命威胁，剩余的叶片继续进行光合作用。而留下的空洞可以帮助海域，让雨林中激烈的雨水和风透过，而不会被折断叶片。这是雨林底层中毛阿波营业家与海域为了争夺光与能量的故事。雨林中不同生态位的生存斗争故事每天都在发生。在漫长的岁月里，动物和植物共同演化，发展出了无可匹敌的复杂度，也造就了雨林的纷繁。每十万颗种子中，只有一颗可以生根发芽，能够长成参天大树，更是凤毛麟角。阳光下的每一寸土地都不容放过，哪怕一厘米的差别，也可能决定了它是生存还是死亡。

在海南岛的中部，以高达1867米的五指山为中心，环绕着四座平均海拔1400米以上的山脉，这些山顶形成了一个不同于任何地方的独特环境——高山云雾林。由于常年温度低，温差大，这里总是云雾缭绕，难见晴天。这里风大且蒸发强，生境极其拥挤，植物们争夺着生长的必要条件、空间和水分。由于林内湿度大，浮生的苔藓第一极其丰富，布满地面，可顺着树干一直蔓延到枝叶之上。在这里几乎看不到裸露的地表，置身其中宛如漫游仙境。云雾林生长的地方山高林密，人迹罕至，被称为世界上被研究最少的森林。而高山云雾林的形成有两个必不可少的条件，除了足够低的凝结温度，另一个便是持续的水汽。在热带阳光的照射下，海南热带雨林从树叶表面释放出大量的水汽，

倾泻而下的雨水以五指山为中心向四面八方流淌，汇集成小溪和其他数不胜数的涓涓溪流。海南岛的三大河流南渡江、昌化江、万泉河都发源于此。这些河流经年累月在热带雨林中流淌，润泽大地，滋养生命，最后汇入大海。

0: 海风送来源源不断的水汽，水汽沿着山体上升，随着海拔不断攀升，温度降低，温度降低到水汽凝结温度时，水汽便形成了雾。这个变化在山顶云雾林不断作用，这样的作用不断在山脉间的云朵中发生，形成一次次的降水，滋养了海南热带雨林。海南岛拥有丰沛的降水，雨水有时会化身为能工巧匠，雕琢出一个个难得一见的奇观。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0: 果冻我要喜之郎，
1: 喜之郎
2: 爱带回家，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7: 盖世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盖世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盖世因爱而生。
8: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9: 仙安石林，这里没有土壤，一块块巨大的岩石被雨水日积月累不断冲刷，形成不同形态的岩片。巨大的健壮石柱最高能达到20米。长期的降水对石林冲刷腐蚀的程度极高。从远处观看，如狼牙一般密集，层峦叠嶂，千岩万壑。创造它们的是岩石和雨水千百万年的碰撞。这里曾经被巨大的砂岩底层覆盖，经过雨水的不断冲刷，形成中国少有的一处热带岩溶石林地貌。这些石灰岩山顶最初是在海底形成的，雨水逐渐将这里的石林塑造成今天的面貌。这里有着近乎垂直的悬崖峭壁，很大程度上逃避了人类活动。

满尖状的岩片，这里一直难以涉足。大山顶部的动植物与世隔绝，与此同时不断在这座孤岛独自演化。这里至今都是一块未知之地。在距离仙安石林200公里的鹅贤岭，我们却能看见不一样的喀斯特地貌。鹅贤岭是一座巨大的石灰岩山体，从山脚拔地而起。鹅贤岭将喀斯特地貌和热带雨林完美的结合在一起，形成石头上的雨林这一独特景象。鹅贤岭有软体动物70多种，石缝里挤出的植物，拼命依附在岩石上的兰花。独有的喀斯特雨林由于缺乏土壤，生命在这里呈现出最极致的状态。海南热带雨林既是重要的水源涵养库，也是海南岛主要江河的发源地，是整个岛屿的生命之源，是名副其实的海南水塔。它起到涵养水源、调节气候、维护生态平衡的作用。它的存在无比重要，它为生活在热带雨林的动植物创造了赖以生存的环境。动物又将如何利用难得的树洞积水进行繁衍和生存？在这里，一棵树就是一个世界，一个树洞就是一个家园。由于树洞中的水分容易聚集又不易被蒸发，因此雨林中的树洞也成为了各种生物聚集的地方。北部湾棱皮树蛙一生都生活在树洞形成的积水中，每年3月是它们产卵的季节。湿润的树洞内壁挂满了树蛙的卵泡，它们的父亲正静静地守护着卵泡，等待着它们发育成熟。北部湾棱皮树蛙一窝只产数十枚卵，产卵量在蛙类中本来就属于极低，而这些极少的卵泡时时刻刻都有被树洞中其他生物吞噬掉的危险。北部湾棱皮树蛙一直数量稀少，孕育繁衍后代对它们是严苛的考验。夜幕降临，这个小世界中的其他动物也开始活跃起来。习惯夜间捕食的白氏心内吸蟹出动了。北部湾棱皮树蛙敏感地察觉到了近在咫尺的威胁，身体立即变成了树皮的颜色。就连树皮上的苔藓的细节都模仿得惟妙惟肖。它一动不动，生怕惊动了白氏心内吸蟹。北部湾棱皮树蛙清楚地知道，面临更大危险的是附着在树洞内的

而此时白石心内吸血正向树洞爬去，危险将至。狼抛掉落水中，其中的生命得以存活，恰逢其时。这里看似宁静，却暗藏杀机。北部湾棱皮树蛙和它的幼崽似乎躲过了这场危机，但在这棵树上，同样的危机几乎每一刻都在上演。海南热带雨林是这个岛屿资源最丰富的地方，也是气候最暴力的地区。

一棵巨大的海南紫荆木倒下了。对于这棵树是一个灾难，但对于雨林这一局部地区则是新一轮的开始。这在生态学里称之为临窗的形成。临窗形成促进了微生物和土壤动物通过对死去的植物快速分解，聚集在老树身上的矿物质营养物也得以回归土壤。没有这些微生物和土壤动物，死亡的植物会堆积如山。在一些雨林中，真菌的种类是植物的33倍甚至更多。许多真菌通过孢子传播，它们每�秒喷射出的孢子可达3万个。如果有一个孢子找到适宜的落脚地，它就可以覆盖一片新的区域。真菌和粘菌竞相分解丛林地表的枯枝落叶，又会为新的植物提供营养。一棵树的死亡是它的终结，却是另一些生命的开始。

雨林中，不同的生命接力，相似而生，循环往复，生生不息。整个海南岛环境的持续健康，正是得益于此。生物多样性资源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础。生物多样性越丰富，所有生命就越安全。雨林中的果实总是接连不断成熟。海南长臂猿很少为食物担忧。吃果实之后，经过消化吸收营养，但是并不会破坏种子。植物种子会随着粪便一起排出体外，

0: 海南长臂猿家族一天要穿行数十公里寻找果实。他们以每小时36公里的速度在树与树之间快速穿梭。植物种子就这样被带到远离母树的地方生长。海南长臂猿成为丛林中的种子传播者，雨林中动物和植物之间的配合总是这样相应成趣，它们渐渐成为一个整体，互相依存，缺一不可。海南热带雨林是超级碳库，维护着这座岛屿的健康。从树木开始生长的那一刻起，大气中的二氧化碳便伴随着光合作用为其吸收。树越大，储存的碳就越多。热带雨林的树木各个部分的含碳率不尽相同，树干、树叶、树根，碳元素几乎占据了一棵树的一半。这棵紫金木在真菌的作用下日渐腐败，与此同时它却在为新的植物提供营养，一生一死之间也完成了碳的循环。正是这些循环往复生生不息的故事，造就了海南热带雨林的纷繁与健康。同时，雨林的健康也为其中的生物创造了更好的生活环境。
1: 如果保护好一种动物，便同时为栖息地其他物种提供了保护伞，那么这种重要的动物就被称为伞护种。长臂猿就是海南热带雨林的伞护种。
0: 最新数据显示，海南长臂猿的族群由上世纪80年代的7至9只，已经恢复到了37只。
1: 同时，栖息地内许许多多的其他物种也得到了妥善的保护。
0: 蝴蝶树，海南珍稀树种。是热带低地雨林的标志种之一，如同青梅扑了一样，蝴蝶树的果实为赤果，木质，内有厚的木栓状纤维层果翅，它能漂浮在水面上，继而随着水流去到更远的地方

老鲸生花结果，热带雨林中的特殊现象之一。一串串的果实接在树干上，雨林中树冠层过于稠密，传粉者主要在树冠下一定高度范围活动。老鲸上生花结果最容易获得传粉的机会。独木成林是热带雨林中的奇观，榕树从枝干垂下不定根，吸收空气中的养分和水分，被称作气生根。气生根一旦扎入土壤，便开始吸收土壤中的养分，快速变粗，逐渐变成支柱根。支柱根越来越多，便形成了独木成林的特色景观。

海南热带雨林是世界雨林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分布最集中、保存最完整、类型最多样、鳞片面积最大的热带雨林，是全世界岛屿型热带雨林的典型代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建立，为海南绝大多数珍稀濒危动植物提供庇护场所，

们寿山石出自于寿山村，是我们福建福州独有的材料。同样一个材料，在不同人的眼里，它的创作方法是不一样。寿山石它好在哪里？它色彩特别的丰富，比如说它的朱砂、它的桃花，它就像朱砂洒在水上那种荡开来的曼妙。正是因为它柔而易工，色彩斑斓，明末清初的时候那就出了几个大家，有杨玉玄啊，有周善君啊，到了我们这边又有东门派的林元珠啊、林元水啊等等，再传到我们现在。同样一个题材，不一样的创作者，有的追求内敛含蓄，有的就是追求张扬。我收藏了那两件作品，王志坚教授的《海的女儿》，叶子贤大师的《六指西佛》。王志坚教授他是学院派的，他是以一种哑光跟亮光的强烈对比来创作，他把生命的韵律发挥得淋漓尽致，把材质美、艺术美、造型美都融入在一起。那么另外一件，它是一种包雕的形式来表现，把米勒的这种造型活灵活现表现出来，这个氛围表现得很好，气韵生动。我要对孔子的一系列的喜怒哀乐，他的身停、他的卧、坐、趴、站、跑，各种的动作，我要深入的去研究，总有他的美感在哪里。不断要读懂材料，也要读懂我自己的内心。我家里兄弟就有六个，我是排行老六，最小的。我家旁边又是闽江口，我从小就在水里面嬉戏长大，一到夏天就经常在水里面游泳啊，捉鱼摸虾，去挖蚯蚓来喂鸡喂鸭。在河里面，我一个竹竿我都可以站在上面，可以划船，就这样过家。深入生活，你才会游刃有余的刻画，让作品有生命，让作品会说话，这就是你的智慧。考工记里面在讲的，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良，呵持事者可以为良也。材料首先是死的，人是活的，对事物的发展规律，对事物的结构也要深入的研究，物尽其用。它的色彩过渡到这里，它的色层就是多厚，我们呢都要前期先做一些预判。一向底九宫，这是我们老一辈手艺人传下来的，刻进去的时候随时有很多不确定性，我们的肉眼可能只能观察到里面的5毫米，我就要考虑到它是往右

还是往左，往上还是往下，往前还是往后，方案布局随时都在变化之中，这就需要你有扎实的功底，有一些变化不能让你真正

路可走，没有捷径的。从量变到质变，临摹到一定的时候，你有个人的思想、个人的观点，如何为我所用，融会贯通，那你就走出自己的一条道路。艺术就是尽善尽美的，任何作品达到极致都是艺术。

0: 彼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2: 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
3: 时代发展中，无论技术突破、创新改变，还是坚持自我，当市场越来越开放，创新更加活跃，发展需要更有序的竞争环境。公平竞争，让每一种创新都有奔赴未来的机遇。统一大市场，公平敬未来。
4: 鳕鱼，
5: 叔叔还鳕鱼，
6: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8: 营养，
7: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9: 健康。
7: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10: 好吃。
7: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11: 妈妈，你回来了。
12: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11: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13: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
14: 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8: 营养，
7: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9: 健康。
7: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10: 好吃。
7: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他们有着强大的猎手，他们身手不凡，善于运用捕食策略。然而，他们的猎物也有着强大的防御能力和独特的逃生本领。 在捕食者与猎物之间的较量中，成败往往就在转瞬间。策略和技巧的运用，决定着最终的胜负。

顶级捕食动物是地球上最具标志性和最强

花豹，行踪隐秘，力量惊人，动作敏捷，他们拥有非凡的跳跃能力以及令人惊叹的速度。悄悄跟踪和伏击是这种独行猎手的必杀技。无论是白天还是夜晚，花豹都能在各种各样的栖息地中完成猎杀。它们无疑是食性最广泛的猫科动物之一。花豹是杰出的猎手，但是它们并非每次出击都能得手。赞比亚的卢安瓜河谷是东非大裂谷的一部分。在这里，雨季和旱季的更替以及不断变化的河流系统吸引了数量庞大的食草动物前来觅食。当然，这里也生活着各种各样的捕食动物。对于这位独行猎手来说，捕猎是生存下来的关键。

此时刚刚进入旱季，一只雌性花豹注视着这片食物丰富的广阔猎场，它不断地在领地里留下气味标记。 来驱赶竞争对手。独居的雌性花豹必须随时做好捍卫领地的准备。它平均每天需要摄入将近2000克的肉类。 在饥饿的驱使下，雌性花豹潜入了卢安瓜河谷的一条沟壑，缓缓靠近它最喜爱的猎物——高脚羚。雌性花豹的听觉极其灵敏，可以帮它精准锁定目标。据说。 花豹能捕捉到超声波，利用这种能力，它们可以察觉到猎物的细微举动。在沟壑的掩护下，雌性花豹悄无声息地接近了目标，高脚羚丝毫没有察觉。 以快速奔跑见长的高脚羚能通过之字形路线躲避捕食动物的追击。在逃跑时，高脚羚一次能跃出好几米的距离。另外，高脚羚的嗅觉也十分灵敏。如果高脚羚处于下风向，捕食动物将不会有任何机会。 雌性花豹想出了一种聪明的策略，在混合着高脚羚尿液的泥土中打滚，以此来掩盖自己的气味。这种巧妙的伪装方式足以迷惑高脚羚。

雌性花豹尽可能压低身体，并仔细聆听周围的动静。高脚羚接近了沟壑边缘，雌性花豹做好了出击准备。

自行动的雌性花豹必须时刻保持高度警惕。一个不速之客靠近了，雌性花豹只能先放开猎物，它弓起背走上前去。向入侵者发出警告，他摆出了迎战的架势。

好在这只是一场误会。入侵者把尾巴高高竖起，这是花豹之间表示友好的方式。这只雄性花豹来这里是为了交配。雌性花豹放下戒备，接受了雄性的求爱，暂时把猎物抛到了脑后。猎物的气味早已扩散到了远处，一群善于把握机会的食腐动物被吸引了过来。以凶

著称的猎狗，据说能杀死成年花豹。这一次，他们只是偷走了猎物，并没有去招惹花豹。两只花豹完成交配后，就会各自离开。现在雌性花豹想通过进食补充能量，然而它的猎物早已不见踪影。

在饥饿的驱使下，雌性花豹开始寻找新的目标。角马是行动敏捷的动物，它们反应迅速，奔跑速度能达到每小时80公里。

弱小的角马幼崽是理想目标。雌性花豹的足垫能使它悄无声息地接近猎物。为了避免被警惕的角马发现，雌性花豹尽可能压低身体，同时做好了攻击准备。

0: 雌性花豹毫不费力就制服了猎物，这一次必须确保到手的猎物万无一失。 于是，雌性花豹展示了令人惊叹的绝技——爬树。这能防止刚刚得手了的猎物被其他动物偷走。那么，花豹为什么能完成这样看似不可能的攀爬行动呢？ 花豹拥有灵活的肩胛骨和发达的肌肉，即使叼着100公斤重的猎物，它们也能爬到树上。花豹的锁骨高度退化，仅通过肌肉附着，而非直接连接骨骼，所以花豹的前肢活动范围极大，行动极其灵活。另外，花豹的前爪上有一个旋指。 可以帮助花豹在攀爬时抓牢树木，头骨顶部有明显的矢状脊，能够附着强健的颌部肌肉，使花豹拥有惊人的咬合力。花豹可以把猎物拖到15米高的树上。 以避免被狮子和猎狗偷走，然后花豹下树时会头部朝下，时刻留意周围的动静。这种聪明的策略能防止猎物再一次被偷走。未来几天，这只雌性花豹可以安稳地享用猎物了。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

0: 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鲁花5S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卢安瓜河谷的天气越来越热，对于所有动物来说，获取食物都变得更加艰难。雌性花豹也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过去一个月里，花豹妈妈一直在给小家伙们哺乳。为了确保幼崽的健康成长，花豹妈妈必须保证奶水充足，所以她需要频繁捕猎。花豹妈妈锁定了下一个目标，非洲疣猪的体型不及高脚羚或角马，但至少它能为花豹妈妈补充一些营养。花豹妈妈利用灵敏的听觉关注着非洲疣猪的一举一动，它突然发起了进攻。花豹妈妈得手了，

他还没来得及把猎物隐藏起来，猎狗群又出现了。面对来势汹汹的猎狗，饥饿的花豹妈妈只能放弃只吃了几口的猎物，爬到树上躲避。花豹抓到的猎物时常会被猎狗和狮子抢走。花豹妈妈只能另寻目标，这一次他决定改变捕食策略，增加自己在旱季捕猎成功的概率。当其他植物逐渐枯萎时，吊瓜树却迎来了盛花期。甜美的花蜜吸引了各种动物前来觅食。

妈妈准备运用一种在大型猫科动物中非常罕见的捕食策略。花豹妈妈爬到吊瓜树上，获得了广阔的视野，能及时发现附近的猎物。花豹在大型猫科动物中体型相对较小，花豹妈妈脚步轻盈，可以在吊瓜树上悄无声息地移动。她现在需要做的就是等待。高脚羚并没有注意到藏在树上的花豹妈妈。雄性高脚羚长有尖锐的长角，并不是理想的目标。于是花豹妈妈锁定了一只雌性高脚羚。精准出击是捕猎成功的关键。花豹妈妈瞄准了高脚羚的颈部。

这一集堪称完美。花豹为什么能上演俯冲绝技？树上的花豹妈妈在发动攻击时可以利用重力优势，花豹妈妈从这个高度落下仅需约0.7秒，大大缩短了出击时间。高角羚的眼睛位于头部两侧，拥有宽广的视野，但是高角羚通常只会关注四周的威胁，并不会注意到藏在树上的花豹。另外，花豹妈妈还有一个秘密武器，能帮助她精准锁定树下的高角羚，它的尾巴。花豹的尾巴具有定向作用，能根据猎物的逃跑方向迅速调整出击角度。花豹在水平方向能跃出近6米的距离。花豹还能利用立体视觉和深度知觉来判断它和猎物之间的距离。大约5.5米的距离完全在花豹妈妈的攻击范围之内。俯冲策略非常有效，花豹妈妈精准地咬住了高角羚的颈部，

这只高脚羚能为花豹妈妈补充它急需的营养。未来几周，它的孩子们会得到充足的奶水。

鞍瓜河谷的雨季到来了，雨水滋润了万物，带来了勃勃生机。这里白天的气温通常在25摄氏度到35摄氏度之间波动。多样化的栖息地为各种食草动物提供了生存空间，它们大都是花豹的捕食目标。花豹的活动范围极广，具有极强的适应能力，对于猎物花豹也不挑剔。花豹可以捕食超过90种不同的动物，只要是花豹能追得上的猎物，几乎都是它们的目标。

两只幼崽已经可以尝试吃一些肉食了，花豹妈妈将捕到的松鼠喂给它们。开始独自捕猎之前，两只小家伙还需要学习许多技能。 把食物留给孩子们之后，饥饿的花豹妈妈只能继续外出捕猎。但在离开之前，她必须把幼崽转移到新的藏身处，以确保它们的安全。外出捕猎的雌性花豹。 有时一次会离开幼崽长达36个小时，而在此期间，幼崽随时有可能面临危险。在饥饿的驱使下，花豹妈妈决定采取一种特殊的捕食策略，在白天的开阔草地上。 利用身上的斑纹作为伪装，缓慢地靠近觅食中的猎物。与此同时，充满好奇心的花豹幼崽决定外出探险。他们离开了藏身处，进入了开阔地带。 很快，两只小家伙就引起了一群狒狒的注意。狒狒不仅体型较大，异常凶猛，而且还拥有尖利的牙齿和强壮的下颌。这种贪婪的杂食动物开始向花豹幼崽逼近。

在距离幼崽几公里的地方，花豹妈妈准备向锁定的猎物发动攻击。花豹妈妈悄悄靠近，蓄势待发。然而在花豹妈妈的领地里，到处都有警惕的目光。松鼠发现了花豹妈妈，并发出了警报。花豹妈妈过早地暴露了，高脚羚就这样从花豹妈妈眼前逃走了。在花豹幼崽们的藏身处附近，狒狒们准备对脆弱的小家伙们发动攻击。感受到危险的花豹幼崽立即分散逃跑，雄性花豹幼崽跑向了远处，雌性花豹幼崽则爬上了最近的树木。这是一个危险的举动。因为狒狒也是爬树高手，捕猎失败的花豹妈妈返回了藏身处，呼唤着孩子们。

只有雄性花豹幼崽迎了上来。雌性幼崽不见了。

接下来的9个月非常关键，花豹妈妈必须全力照顾好幸存的雄性幼崽。为了增加这只幼崽的生存概率，花豹妈妈必须继续捕猎。这一次，她要以狒狒为猎物。这是花豹幼崽学习捕猎技能的绝佳机会。狒狒是昼行性动物，白天的视力优于花豹，而且它们往往集结成群，在发现捕食者时会发出警报，提醒同伴。花豹的皮毛上布满斑纹，能与周围的环境融为一体。这位捕猎高手希望自己的伪装足以迷惑狒狒。花豹妈妈把身体尽可能地贴近地面，缓缓地向前移动。在这片开阔地带，想隐藏起来并不容易。一只狒狒发出了警报，花豹的冲刺速度能达到每小时60公里。花豹妈妈很快完成了猎杀。

0: 花豹幼崽将暂时不会挨饿。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7: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战果有限，不足以让花豹妈妈充分补充能量。所以，随着夜幕降临，花豹妈妈决定采用一种夜间捕猎技能。很多猫科动物都不敢涉水，但在水塘边，花豹妈妈发现了新的机会。花豹有着极佳的夜视能力，可以在黑暗中捕猎。花豹的视网膜上有着密集的视杆细胞，能最大限度地收集夜间光线。高度警觉的尖齿狐獴迅速做出反应，躲开了花豹的攻击。面对滑溜溜的猎物，花豹妈妈起初也有些不知所措。不过她必须迎难而上，

花豹妈妈的坚持得到了回报，凭借强大的生存能力，花豹能够在多种栖息地中获取食物，繁衍生息。时间一天天过去。

花豹妈妈不可能一直为自己的幼崽提供食物。在接下来的六个月里，她耐心地教导小家伙，教他如何爬到高高的树上和自己一起进食。通过嬉戏玩耍，幼崽逐渐学会了如何跟踪和猛扑。这对母子之间的关系也变得越来越密切。

转眼间，接近一岁的花豹幼崽即将迎来独立的时刻。他想检验一下自己的捕猎技能。现在他已经锁定了目标。对于花豹幼崽来说，没有什么比一只美味的松鼠更有诱惑力了。

行动敏捷的松鼠迅速爬到树上，摆脱了花豹的追击，并发出了嘲笑般的叫声。看来花豹幼崽的捕猎技能还有待提高。在过去的几个月里，花豹幼崽一直在跟随妈妈学习捕猎技巧。然而到目前为止，它还没有捕到过任何猎物。这一次，花豹幼崽发现了机会。一群黄嘴环鹳花豹幼崽跟着他们来到了卢安瓜河的岸边。黄嘴环鹳又尖又直的鸟喙能轻易啄瞎花豹的眼睛。花豹幼崽盯上了一只黄嘴环鹳幼鸟。哪怕是捕捉一只黄嘴环鹳幼鸟，对花豹幼崽来说也是极大的考验。他发起了第一次攻击，那么如何才能抓到随时能飞离地面的黄嘴环鹳呢？对于几个月后就要开始独立生活的花豹幼崽来说，完成一次猎杀无论对于生存还是信心都至关重要。花豹幼崽非常冷静，并做好了准备。对于这位无所畏惧的小猎手来说，一切皆有可能。

大胆尝试终于让他获得了回报。那么花豹为什么能完成这种空中特技呢？花豹会根据不同的猎物调整捕食策略。对于会飞的猎物，花豹幼崽首先会瞄准黄嘴环鹳的尾部，以免被尖锐的鸟喙划伤。同时，它还会耐心等待，直到黄嘴环鹳接近水面时才纵身跳起。凭借强大的力量和较轻的体重，

花豹的跳跃高度可达3米。这只花豹幼崽在跳跃时，充分调动了后腿的肌肉力量，

他的出击如此迅猛，以至于黄嘴环鹳根本来不及改变方向。然而这一切的背后也有着周密的计划，这群黄嘴环鹳会反复沿着同一条路线飞行，所以花豹幼崽选择在它们的飞行路线上蹲守，并在黄嘴环鹳接近时一跃而起发动攻击。

花豹幼崽叼起黄嘴皇冠，炫耀着自己的战利品。对于这位小猎手来说，这就像一枚荣誉勋章。但在完全独立之前，他仍然需要依靠花豹妈妈提供大部分食物。花豹妈妈此时锁定了一只体型较大的猎物，

这对母子共同进食的机会不多了，这是一个团聚的时刻。 花豹幼崽填饱了肚子，他已经熟练掌握了各种捕食策略和生存技能，这让妈妈倍感欣慰和自豪。

在自然法则的支配下，猎手和猎物不断上演着终极对决。花豹凭借令人惊叹的捕食能力，在激烈的生存竞争中脱颖而出。作为一种全能型顶级捕食者，花豹可以在陆地上、水中以及空中捕猎。这也正是这种猫科动物能在严酷的生存环境中始终处于不败之地的原因。

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是您远离喧嚣、拥抱氧气的理想去处。

步飞鸿，如万马奔腾，潺潺溪流，奏生命乐章。俯瞰群山，观齐鲁天路，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

0: 风，哇，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哇，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夜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1: 喜之郎举若果冻，
2: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放学下班来一个，追剧露营来一个，团圆聚会来一个，婚庆节庆来一个。
3: 果冻，我要喜之郎。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但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弹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弹，但要站起来。时间太长了吧，这小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让他自己喝奶。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顶级捕食动物是地球上最具标志性和最强大的猎手。他们身手不凡，善于运用捕食策略。然而他们的猎物也有着强大的防御能力和独特的逃生本领。在捕食者与猎物之间的较量中，成败往往就在转瞬间。策略和技巧的运用决定着最终的胜负。

狼是群居顶级捕食动物，它们体格强壮，动作迅猛，拥有顽强的意志力。它们聪慧，懂得协作围堵猎物，运用计谋征服比自己大数倍的猎物。每种狼都有自己的特点，比如生活在北极地区的北极狼和生活在黄石国家公园的灰狼，它们要面对的生存挑战各有不同。

本集中，我们将通过跟踪拍摄这两种狼，深入了解狼的社会性、适应性和捕猎策略。这里是加拿大北极地区的最北端，荒芜的山地与苔原几乎常年被严寒禁锢，在长达六个月的冬季极夜，气温骤降至零下30摄氏度，春季转暖后又会迎来连续六个月的极昼，太阳会一直处于地平线以上。在这里生活，要么努力适应，要么被淘汰。动物们必须尽早学会这里的生存法则。这只雌性北极狼显然深谙此道，它失去了伴侣，只能独自领导自己的族群。这只雌性北极狼已经6岁了，很少有雌性北极狼能像它这样独自领导狼群这么长时间。每天早上，北极狼群都会通过玩耍交流感情，巩固群体关系。只有保持紧密联系，族群成员之间才能更好地合作，成功捕获猎物。北极狼群所有成员都与雌性首领存在亲缘关系，成年的女儿们会帮助雌性北极狼首领向幼狼传授生存经验，但所有的责任最终都会落到雌性北极狼首领的肩上。北极狼群的所有行动都要听他的指挥，尤其是对捕猎时间和目标的决策。再过一个月就要入冬了，这片土地也将陷入漫长的寒夜。雌性北极狼首领必须在极夜来临之前抓住任何可能的捕猎机会。他的任务是让北极狼群保持最佳状态。四周还没有任何猎物的踪影，但狼群首领已经开始为捕猎做准备。北极狼的鼻子里有将近3亿个嗅觉感受器，两个鼻腔可以独立工作，分别感知来自左右两侧气味的强弱。依据这种细微的差别，北极狼就能准确锁定猎物所在的方位。雌性北极狼首领凭借立体嗅觉发现了他们的老对手。麝牛，他们是生活在北极苔原上的巨兽。这种庞然大物已经完全适应了北极地区的生活，它们的形态从末次冰期以来没有太多变化，它们凭借强健的体魄占据了生存优势。它们重达360公斤的身体充满了肌肉，奔跑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48公里，两只麝牛相撞时产生的冲击力堪比2辆汽车迎面相撞，半米长。

长的弧形尖角从头骨两侧向外延伸，那是他们的致命武器。射牛只要摆动头部，就能把利刃插进捕食者的身体。对北极狼来说，射牛不是能轻易得手的猎物。北极狼知道不能着急，他们不会选择伏击，也不会贸然进攻。两种动物之间的较量已经在台原上持续了上万年。北极狼群的速度更快，射牛很清楚这点，于是他们摆出了防御阵型。射牛用尖角组成了致命防线，雌性北极狼首领必须想办法突破，

他带领狼群在射牛群外围寻找机会下手。终于，北极狼群在射牛的坚实防线上撕开了一道口子，掉队的射牛幼崽惊慌失措。恐惧不可避免地造成了混乱。

吉狼群协同开展进攻，从两侧夹击，将射牛群冲散。他们不断瓦解射牛群，孤立出个体目标。雌性北极狼首领信心十足，他锁定了一只成年射牛。稍有不慎或反应不及，就会造成致命的后果。但这样一只射牛足够北极狼群吃上几周。射牛长有厚实的皮毛，对北极狼来说，要咬穿这层铠甲很有挑战性。北极狼群无法扑倒成年射牛，于是选择将它赶走，转而集中力量攻击射牛幼崽。北极狼群是如何打破射牛的坚固防线的呢？成年射牛围成一个圆圈，将幼崽和体弱的成员护在中间，外围成员头朝外，紧密地挨在一起，不给对手留下任何空隙。由于北极狼群在体型和数量上都不占优势，他们便采取团队协作的方式，在雌性北极狼首领的指挥下各自就位，对射牛群形成包围态势。每只北极狼都知道自己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这种高水平的协作能力使北极狼群成为了高效的捕猎团队。他们小心地试探

看射牛群的弱点，通过协同佯攻打破射牛的阵型。这种策略的精妙之处在于，狼群只需要等待猎物犯错。雌性北极狼首领一旦发现漏洞，就会带领狼群向射牛发起进攻。在制服射牛幼崽的过程中，雌性北极狼首领会防范射牛群靠近。他带领部分狼群成员驱赶试图援救幼崽的成年射牛群。雌性北极狼首领年纪大了，反应速度也变慢了。

0: 所有成员都得到了食物，只有雌性北极狼首领没有进食。
1: 满身伤痕，独自走向了远方。如果他不再回来，这个北极狼群或许很快就会分崩离析。哇，盖世小草莓，高钙新美味，紧扣带源，纯蜜黄油，多种营养，满口香脆，分享快乐一颗接一颗。
2: 盖世高钙草莓饼干，从红茶诞生到兼具煤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煤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3: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
4: 本尊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GI，
6: 健康，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7: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举个例子，举个例子，举个例子，举个好吃的例子。
7: 盖世100%有机板栗仁，有机板栗入口绵密，真的软，开袋即食，轻轻松松，真解馋，营养美味，我的零食真好吃，好软好吃好零食，举个好吃的例子，盖世100%有机板栗仁。
8: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就到海洋动物的家里。
9: 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10: 五色英雄集结，
11: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世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世五色果泥。
0: 雌性北极狼首领已经消失2天了，他在捕猎中受伤后，狼群其他成员再也没有见到他。他忠诚的同伴们大声呼唤，希望首领回归狼群。整个族群需要首领。 然而他走了，北极狼群失去了经验丰富的首领，他们必须尽快选出新首领。

北极狼群中最年长的女儿翘起尾巴，把妹妹们按在地上，毫无疑问，她在彰显自己的地位。她的妹妹们夹起尾巴，蜷起身体，用肢体语言表明自己的顺从。 成员们屈从于长姐的实力，新首领产生了。长姐通过高高在上的姿态，确立了自己首领的地位。北极狼群的生存十分依赖优秀的首领。 新首领接过了重担，随着冬季的临近，他需要领导狼群成功捕获猎物。如果失败，他们将付出惨痛的代价。北极狼群的新首领需要巩固地位，而在向南数千公里的地方。 黄石国家公园的高山上，提早下起了雪。这片区域天气多变，却资源丰富。80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生活着67种哺乳动物，其中包括北极狼的近亲。 生活在黄石国家公园的灰狼，和北极狼相比，它们体型更大，更加强壮，能对付比麝牛更大的猎物。灰狼的领地意识很强，狼群之间为争夺领地经常爆发激烈的争斗。 延续了十几年的族群，可能在几小时内瓦解终结。这只年轻的雌性灰狼是领地争斗的幸存者，它如今形单影只，无依无靠。它失去了所有同伴。 这是他第一次自己做决定。迫于饥饿，雌性灰狼选择了一个危险的捕猎目标。这是北美洲最难对付的猎物之一，体重近400公斤的成年美洲野牛，要阻止雌性灰狼捕杀自己的幼崽。 雌性灰狼只有把成年美洲野牛引开，才能靠近猎物。

没有同伴配合行动，面对这么大的阻碍，雌性灰狼毫无胜算，他只能罢手，继续寻找更合适的猎物。黄石国家公园的地热资源丰富，一些河流因此在冬季很少结

这里是孤狼岩，这里是孤狼岩，这里是孤狼岩。孤狼岩不断的淡水资源吸引了众多动物从远方来到这里，他们在孤狼眼中都是不错的猎物。一只马鹿。 雌性灰狼已经饥肠辘辘，马鹿体重可达300公斤，肩高1.5米，对孤狼而言绝不是可以轻松捕获的目标。马鹿的体型是雌性灰狼的4倍。 能够轻易踢断它的骨头，但雌性灰狼必须冒险一试。马鹿的腿又细又长，和灰狼相比，在渡过湍急的河流时，马鹿更占优势。 雌性灰狼别无选择，只能从陆地接近目标。

0: 狼通常会用有力的下颌咬住目标，同时用强壮的腿踩住地面，使劲把猎物拽倒。但在河水中，雌性灰狼很难踩到地面，无法借力扳倒猎物。他精疲力竭，不得不爬上河岸，放弃追捕。雌性灰狼只能寻找在陆地上捕猎的机会。更重要的是，它必须拥有自己的狼群，否则生存将变得越来越难。回到加拿大北极地区，大雪还没有覆盖低处的平原，但极夜再过几周就要开始了。很快，太阳会落到地平线以下，寒冷的冬季长夜将持续六个月。自老首领死后，这个北极狼群还没有吃到过食物。如果新首领找不到足够的食物，北极狼群中弱小的成员很难熬过这个冬天。
1: 哇，好神奇的口感！
2: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3: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4: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静自悦己。
3: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哇，加入动物们的狂欢，哇，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同框，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2: 盖世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省，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

0: 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感时苏梨小金碗，
1: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3: 巨横金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
4: 巨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横金长龙，哇一下。
5: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6: 新首领缺乏领导族群捕猎的经验，这意味着他们目前无法对抗强大的射牛群。但新首领懂得随机应变，他盯上了一群毛茸茸的猎物。北极兔的体型不大，捕捉起来应该很容易。

可没想到，北极兔的小巧赋予了它们灵活逃生的优势。北极兔两只大大的眼睛长在头部两侧，可以不动声色地观察到周围接近360度的情况。它们黑色的长睫毛可以保护眼睛不被强光刺伤。这一特征在长达6个月的极昼期间非常实用。北极狼很难偷偷接近北极兔，展开追逐也难以占据上风。北极兔的奔跑速度与北极狼不相上下。不过北极狼的头脑更胜一筹。北极兔的速度虽然很快，但北极狼充分利用了地形条件。新首领与同伴配合，借助山坡的起伏组织了一次成功的伏击。新首领布下陷阱，把猎物逼入两座山坡中间的低谷。他的两个妹妹就等在那里。做好了出击准备，新首领终于掌握了指挥权，狼群重新开始协同捕猎。可惜这次他们得到的回报太小了。冬季马上就要到了，春季时出生的麝牛幼崽到此时已长得更加强壮。随着气温降低，北极狼群即便只是保持体温都要耗费大量的能量，他们的机会不多了。要想活下去，北极狼群只能挑战终极对手麝牛群。回到黄石国家公园，雌性灰狼已经独自生活了几周时间，此时它循着气味找到了同伴。这是一只刚刚离群的雄性灰狼。它和它的兄弟想组建自己的狼群，

雌性灰狼对狼兄弟中的哥哥表现出了兴趣。他们相互摩擦，触碰对方的身体，表达着对彼此的爱意。他们即将建立一个新的狼群。现在，这个新狼群可以尝试捕猎体型更大的猎物了。马鹿进入他们的视线。马鹿的大耳朵像卫星天线一样转动，不停地收集声音信号，他们知道有狼靠近了。但狼群成员从不同方向逼近，马鹿不知道该往哪边跑。他们被包围了。这三只灰狼或许成长于不同的狼群，在捕食策略上他们达成了一致。这个狼群规模虽小，但可以通过灵活应变弥补不足。而且他们善于合作，

雌性灰狼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他将马路朝狼兄弟所在的方向赶去，准备前后夹击。灰狼通过视觉、听觉和嗅觉，锁定了最虚弱的马路作为目标。 现在只需要让猎物跑得筋疲力尽，然后瞄准大腿出击，同时避免被马路有力的蹄子踢到。

集体的力量更加强大，狼群顺利捕获了第一只猎物。他们的合作成效显著，狼群有可能逐渐发展壮大，但这需要很长时间的努力。黄石国家公园里的另一个灰狼群早已发展壮大，他们有25个成员，是当地规模最大的狼群之一。冬天到了，必须让所有成员吃饱。这个狼群打算捕猎北美洲体型最大的猎物。美洲野牛。最后一抹阳光扫过加拿大北极地区，北极狼的家园在冬季变成了一片冰雪荒原。再过几天，太阳就会落到地平线以下，未来6个月，这里将很难见到阳光。饥饿的

北极狼群陷入了绝望，这是他们在阳光下捕猎的最后机会。厚厚的雪掩埋了青草，麝牛必须努力挖掘才能找到食物。北极狼调用所有感觉器官判断猎物状况，要拿下这样庞大的猎物，新首领需具备有效指挥狼群的能力，

他紧绷神经，一边看着射牛群组成防御阵型，一边回忆自己的妈妈是如何组织狼群对付射牛的。北极狼群终于选定了目标，准备展开集体行动。 他们各自就位，包围了射牛群，引诱成年射牛脱离阵型，恐慌气氛逐渐笼罩射牛群，他们的阵型被打乱。 新首领带领北极狼群直奔射牛群中最弱小的幼崽，他们饿坏了，这是他们数周以来捕获的最大猎物，但射牛幼崽的妈妈还在附近。 新首领的妹妹们赶去对付这个潜在的威胁，而新首领负责制服射牛幼崽。杀死猎物之后，他也来帮助妹妹们对付成年射牛。 这样的默契配合，在一个月前难以实现。

新首领完成了妈妈未能完成的目标，成功战胜了成年社牛。北极狼群已经饿了好几周，每个成员这一顿都可以吃下10公斤的肉。这两只社牛可以提供大量的热量，足够支撑北极狼群度过初冬。新首领为北极狼群赢得了最大的生存希望，他成为了和妈妈一样出色的狼群首领。

拥有25个成员的灰狼群打算捕杀一只巨大的猎物来填饱大家的肚子。要维持这样大的群体，首领需要带领成员们捕食大型猎物，而美洲野牛是这片土地上体型最大的猎物。狼的鼻子可以察觉到温血动物散发的热量给空气带来。

来的细微变化。凭借这样的鼻子，他们注定会发现50多只美洲野牛的存在。然而，捕获美洲野牛难度很大。这种庞然大物可以适应各种天气和不同地形，是北美洲最危险的猎物之一。对灰狼而言，这是一次消耗巨大的捕猎行动。美洲野牛体重可达900公斤，是麝牛的2倍左右。它们的奔跑速度在每小时55公里以上，能跳过约1.5米高的障碍物。猎物的各方面实力与灰狼不相上下，而且它们还拥有1.5米长的尖角。不过这个狼群成员数量众多，实力已经达到顶峰。这种规模的捕猎行动着实罕见。灰狼群通过侧面包抄和佯攻，使美洲野牛群乱了阵脚，开始逃跑。接着，狼群开始驱赶美洲野牛，把它们赶到积雪更深的地方。双方的奔跑速度相差不大，谁输谁赢要看耐力。灰狼群紧紧跟在美洲野牛身后，他们可以这样跑上一整天。追逐持续几个小时之后，他们追上了一只年轻的美洲野牛。经过的其他美洲野牛救了他。这样的猎物不是轻易就能捕获的。

捕食者与猎物陷入了一场消耗战。 失败意味着饥饿或者死亡。

另一只年轻的美洲野牛被拖住了，距离族群的同伴越来越远。他的生存博弈之战结束了，狼群的坚持得到了回报。狼是如何征服这些体型比自己大、比自己强壮、且速度与自己相当的对手的呢？灰狼善于奔跑，且耐力很强，但美洲野牛的生存能力同样出色。了解地形之后，灰狼会将美洲野牛群赶到积雪较深的地方，然后紧紧跟在后面。支撑美洲野牛巨大身体的蹄子相对较小，会陷入积雪之中，踩出坚实的小路，狼群的追逐会因此变得相对轻松。

灰狼的脚掌相对宽大，可以分散体重在雪地上的压力，不至于陷入积雪。这种策略使灰狼在追逐过程中减少了能量消耗。等猎物筋疲力尽之后，灰狼就会咬住猎物的大腿，这样可以避免正面冲突，减少受伤的风险。灰狼拥有强大的咬合力，它们的犬齿有6厘米长，可以牢牢咬住猎物。直到最后制服猎物，整个狼群得以饱餐。在严酷的季节里，这样的收获对狼群来说十分关键。作为北美洲的顶级猎手，北极狼和生活在黄石国家公园里的灰狼都是真正的捕猎大师。他们兼具强大的力量、耐力以及合作能力，可以战胜许多强壮的猎物。狼拥有非凡的生存智慧和捕食策略，因此长期占据着食物链顶端的位置。但离开了狼群的孤狼实力大大减弱。狼虽然不是地球上体型最大的捕食者，但团结起来，他们就是可以对付任何猎物的强大猎手。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7: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8: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9: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0: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块9。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中国正在用。

人生存法则向来凛冽残酷，独行势单力薄，群居方能立足。为争夺有限领地与生存资源，许多野生动物选择集群而居，共同抵御外界凶险，直面荒野逆境。马赛马拉的朝阳唤醒了沉睡的草原，一只斑鬣狗结束了整夜的奔波捕猎，匆匆返回巢穴。懵懂的幼崽闻声迎上，这是一个由雌性首领统帅的斑鬣狗族群。这只强悍果决的雌性斑鬣狗是整个族群当之无愧的女王。现在这个家族共有70余只斑鬣狗，自降生之日起，它们之间便有了明确的等级秩序。族群结构错综复杂，他们通过亲密的互动来增进感情和信任。和谐的族群关系为他们争取了更大的生存空间。每天雌性首领都要组织同伴巡视领地，为扩大巡视范围，斑鬣狗家族分成几个小组，但只需召唤一声，他们就能立刻得到支援。斑鬣狗可以凭借敏锐的嗅觉寻找猎物，但今天族群成员发现了一位闯入者。斑鬣狗和狮子各有所长，以往的争斗中各有胜负，这次的结果同样难以预料。斑鬣狗选择直接撤离，是机会主义者，没有切实利益的时候不会贸然打斗。机会很快来了，狮群捕获了猎物，斑鬣狗决定全力以赴。雌性首领发出号令，召集整个家族，双方都在评估战场形势，大战一触即发。两位首领即将迎面对峙，战斗开始了。这次冲突的焦点不是争夺主动权，而是看谁能抢到更多食物，

狮子虽然攻击力很强，但斑鬣狗却经常能抢走它们的猎物。斑鬣狗得到足够多的食物之后，果断撤退。双方的争斗暂告一段落。

旱季，迁徙的兽群聚集到马拉河南岸。食草动物们要越过这道天然屏障，奔向对岸富饶的草场。但青草不是那么容易吃到的，猎食者们早已等待良久。水中凶猛的鳄鱼正伺机而动，

很多动物在这里倒下了。只有意志坚定且运气极佳的动物才能顺利过河，但最先迎接他们的还是猎食者。受伤的动物最需要保持警惕，狡猾的斑鬣狗家族不急于出手。渡河的兽群中有很多合适的捕猎目标，在草原上清理病弱动物的工作，斑鬣狗当仁不让。然而斑马也不是唾手可得，即便是伤重个体，斑鬣狗也不敢轻举妄动。他们耐心等待时机，不断上前骚扰，斑马的体力被不断消耗。但这只斑马毅力非凡，它逃过了鳄鱼的利齿，又在面对斑鬣狗的持续攻击时不断还击。会有转机吗？斑鬣狗家族显然不想放弃到嘴的食物，战斗到最后一刻终因体力不支而倒地。

天才刚亮，食腐动物就出现在草原上。它们是草原食物链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稳定强大的族群需要血脉的不断延续。食草动物到来时，首领渐渐消失在族群成员视野中。他独自完成了一件更重要的事，产下幼崽。他悄无声息地来到隐秘处，寻找几个幼小的身影。

听到狮子的声音，迅速躲进巢穴。确认周围安全后，首领冒险让幼崽们在巢穴外面活动了一会儿。他刻意避开族群的共用巢穴，可还是被前来寻找首领的同伴发现了。不请自来的伙伴充分表现出了对首领的敬意。雌性首领这次产下了两只幼崽，是一对黑色双胞胎。这两个小家伙出生在雨季到来之前。他们是斑鬣狗家族等级最高的新成员，未来有可能成为新的首领。其他族群成员赶来探望首领的幼崽。新一代幼崽的降生，使家族的实力进一步增强。

首领遇到了一个新难题，他必须小心应对。一群非洲象出现在巢穴附近，脆弱的斑鬣狗幼崽正躲在地下洞穴里，而这些洞穴承受不住非洲象的踩踏，它只能听天由命。它没办法独自对抗非洲象，况且非洲象对斑鬣狗也没什么好感，情况越来越糟，独木难支的雌性首领毫无办法。幸运的是，非洲象群很快就离开了，幼崽躲过一劫。

迁徙的队伍渐渐离开，马拉河岸边的生活又恢复了平静。斑鬣狗和狮群将目光对准了留在草原上的动物，食物丰饶期让狮群习惯了轻松自在的生活。姗姗来迟的饥饿感在催促他们，母狮开始准备。捕猎行动开始了。

技能好像有些生疏了。这些三五成群的动物明显比挤在迁徙队伍中的猎物行动更加敏捷。狮群改变了策略，

但似乎没什么效果。不仅狮子在寻找机会，斑鬣狗家族也想从中分一杯羹。天就要黑了，或许在夜色的掩护下，斑鬣狗和狮子能交上好运。暗淡的月光下，斑马不容易发现正在靠近的狮子。狮群采取熟悉的伏击策略，留一些同伴原地等待，其余成员绕到猎物后方，将猎物赶进埋伏圈。这是狮群演练过无数次的协作方案，终于可以大吃一顿了。喜悦没有持续太久，贪婪的斑鬣狗一直在等待机会。狮子在数量上不占优势，他们坚持抵抗，但在这种情况下根本无法进食。雌性首领冷眼旁观，他看着族群渐渐把狮子逼走。不劳而获让他们很是兴奋。但狮群仍不甘心，于是趁其不备发起反击。一只落单的斑鬣狗闪避不及，被狮群困住。这是狮群向他们发出的警告。

家族的领地是马拉河畔一片郁郁葱葱的草地，他们会驱赶所有入侵者。一群不速之客也看上了这块领地，在雌性首领的带领下，斑鬣狗家族向他们发起冲击。双方距离越来越近，正面交锋开始。斑鬣狗家族协同行动，闯入者根本无力招架，很快败下阵来。然而，闯入者并不甘心。夕阳落下，雌性首领像往常一样召集队伍出发捕猎。

闯入者们尾随其后，准备伺机攻击。这一次，雌性首领不再容忍，他带领族群迎战，不再手下留情。斑鬣狗家族完胜，宣告了对这片土地的主权。经过一晚的对抗，尽管族群成员们已经饥肠辘辘，但获胜的激情让他们敢于攻击此时出现的任何动物。捕猎的关键在于团结协作，轮番消磨猎物的求生意志。猎河马幼崽对斑鬣狗来说危险极大，河马撞向对手时可以产生数百公斤的冲击力，斗士们只能凭借耐力和策略取胜。还是相同的套路，他们轮番出击，直到猎物筋疲力尽。

族群以最小的代价再次饱餐一顿。这只河马幼崽足够他们吃上几天时间。斑鬣狗不会浪费食物，

0: 不分昼夜，分批赶来填饱肚子，想用属于自己的奖赏。巨大的猎物只剩残骸，吃饱后他们会陆续离开，回到共用巢穴和同伴相聚。首领诞下的幼崽在草原的风雨中悄然成长，已然做好了迎接命运的准备。这位女王曾带领班列狗家族在一次次挫败中重整旗鼓，生生不息。班列狗的生存之道从不是一己之力的逞强，而是并肩而立的坚守。血脉的延续也不只是生命的繁衍，更是求生本能的薪火相传。草原岁月流转，班列狗家族的故事从未落幕，他们团结与坚守，对抗荒野凶险，世代绵延，血脉恒昌。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哇，去广州长龙，在长龙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龙哇一下。
3: 我动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4: 带带回家。
5: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

0: 含蓄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师新式果子。
1: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2: 果冻我要喜之郎，
1: 喜之郎
3: 带带回家，
4: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我动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3: 把爱带回家。
4: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在这个老虎保护区深处，藏着一片被自然偏爱的湖区。这里是生命的乐园，也是生存的战场。这是一只久经磨砺的雌性孟加拉虎，这片湖区正是它的领地。这里虽然食物丰沛，但是麻烦也不少。这天，它的平静生活被一只年轻的雄性孟加拉虎打破了。雄虎闯入领地，这对雌虎的幼崽来说可不是什么好事。为了让幼崽免遭伤害，雌虎决定将它引到领地东部边缘，巧妙避开幼崽的活动区域。返回后，为了确保幼崽安全，他又将幼崽带到领地中央的水塘，以防万一。巡视领地是雌虎每天要例行的公事。树林深处的细微声响引起了他的注意，原来是一群水鹿。他目光紧紧锁定鹿群，不打算错过这顿大餐。仔细寻找合适的猎物，一只落单的水鹿正在啃食香甜的木橘。

雌虎准备以茂密草丛为掩护，从水鹿身后悄悄逼近。大型猫科动物天生精通潜行之道，能悄无声息穿行在枯枝落叶的林间。

外的水路却对此毫无察觉。雌虎每一步都小心翼翼，只为出其不意，

离水路只有几米远，胜券在握。不过在危机四伏的丛林里，水鹿早已演化出了敏锐的听觉。有所警觉的他，下意识地向前方挪着步子。

意外来了，另一只路过的水鹿看到了雌狐，立刻发出警报。持续15分钟的努力瞬间化为乌有。老虎的捕猎成功率仅有20%。在这片丛林里，猎杀的戏码每天都会上演，有时胜负仅在毫秒之间。这只惊魂未定的水鹿仍在颤抖，它也刚刚死里逃生，身上遍布的伤痕是它在丛林中挣扎求生的印记。但老虎不可能总是失手。这天，顶级猎手再次踏上了捕猎之路，他直奔湖边附近的一片树林，那里常年绿意盎然，吸引了很多食草动物。雌狐早已饥肠辘辘，饥饿感不断催促他抓紧行动。茂密的枝叶成了他的绝佳帮手。斑鹿正在喝水，丝毫没有察觉到斑驳阴影中的致命杀手。光影交错间，一场猎杀即将上演。斑鹿隐约嗅到了一丝陌生而危险的气味，这会刺激它们分泌肾上腺素，为逃生做好充分准备。孟加拉虎的感官也十分敏锐，连胡须都向前探出，形成敏锐的感知网络。雌狐几天前留下的气味，似乎为今天的行动埋下了伏笔。斑鹿继续探查周围的情况，老虎的气味愈发浓烈，斑鹿彻底陷入恐慌，纷纷四散奔逃，乱作一团。这正是绝佳时机。雌狐叼起猎物，将其拖到隐蔽处藏好，然后把幼崽们带过来，他们又可以一起进食了。但美好时光并未持续太久，曾经被他引走的麻烦正一步步重新靠近。

阴影再次笼罩而来。夏季气温越来越高，口渴的野生动物们聚集在水塘边。水鹿依旧保持高度警惕。突然，一只水鹿发出警报。是雌虎。然而此刻的他格外神色不安，他不断嗅探空气，并用粪便再次标记领地，驱散潜在的危险。该来的麻烦还是来了，被引走的雄虎再次返回，并且对雌虎紧追不舍。雌虎不想再起争端，转身离开。他很忌惮雄虎的到来。占据新领地的雄性孟加拉虎可能会杀死雌性身边的幼崽，以促使对方为自己繁衍后代。这是丛林中残酷的生存法则。雌虎匆匆离开，后贴的耳朵流露出不安。他竭力想赶走的雄虎却怡然自得地在此徘徊。雄性孟加拉虎的领地范围可能覆盖多只雌性的领地，以便与其交配。显然雄虎定是盯上了这只雌虎。威猛的雄虎在这片领地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他毫不客气，尽情享用这里的猎物。对雌性孟加拉虎或半大的幼崽来说，野猪可能是难缠的对手。但野猪如果面对成年雄性孟加拉虎，几乎毫无胜算。一旦被身形庞大、咬合力惊人的孟加拉虎咬住要害，死亡是迟早的事情。面对如此凶猛的雄虎，幼崽一旦被其发现，必定也会凶多吉少。雌虎返回藏身地时，幼崽不见踪迹。他忧心忡忡地四处张望。幼崽们被雄虎找到了吗？他们还活着吗？雌虎一直没有发现幼崽，他来到水塘边，压低声音，一遍又一遍地呼唤幼崽们。他急促地呼吸着，神情绝望。此时水塘边的斑鹿再次变得警觉起来，他们察觉到另一只动物正朝这边走来。万幸的是，那不是雄虎，而是一只雄性幼崽。它战战兢兢，又渴又饿，没人知道它经历了怎样的惊吓。幼崽试探着轻声回应，这其实很冒险。如果雄虎在附近，这无疑会惹来杀身之祸。好在妈妈的回应增强了小家伙的信心和勇气。幼崽鼓起勇气，一步步

0: 朝水塘边的妈妈走去。暖心的一幕上演了，母子终于团聚。短暂的庆幸后，慈虎的担忧并未消散，他依旧牵挂着其他幼崽。雄性幼崽还没来得及喝足水，就开始呼喊。他的努力有了回报，另一只雄性幼崽闻声赶来，兄弟俩亲密地相互安慰。就在这时，那只最为胆小的雌性幼崽也跑出来了。有惊无险，好在孩子们在一天天长大和变强，他们总有一天会拥有抵御危险的力量。
1: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2: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3: 五色英雄集结，
2: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钙湿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钙湿五色果泥，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7: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9: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0: 哇，鳕鱼，
11: 叔叔还鳕鱼。
2: 钙湿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钙湿香香鳕鱼肠。
4: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1: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2: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
13: 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
14: 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为了让孩子远离危险，雌虎悄悄改变了策略。六个月来，他一边守护着幼崽，一边不断与雄虎巧妙周旋。雄虎锲而不舍，哪怕是雌虎休息的时候，他也守在一旁，不打扰，却也不肯离开。酷热的天气慢慢熬煮着两只老虎。他俩躲到了水塘边的草地上。这时，他们离得更近了些。

甚至看上去更和谐了。围观许久的动物们也放松了警惕，他们似乎很清楚，这两只孟加拉虎现在没心思顾及其他。第二天清晨，野猪的吵闹声打破了水塘边的宁静，也惊动了休息中的雌虎，它迅速捕获了猎物，但雄虎却凑过来试图分食美餐。雌虎既烦躁又疲惫，却没有强硬的拒绝。长时间的围困与对峙也令雄虎身心俱疲，这天早上他终于放松下来，但雌虎还是趁机溜走了。或许他还在担心孩子，或许他还未做好准备，唯一可以确定的是，他要为自己捕杀一只猎物。一群斑鹿聚集在塔多巴湖附近，雄性斑鹿的鹿角每年都会脱落，在生长过程中，鹿角外层的绒皮会发痒开裂。此时雄性斑鹿会在树干、岩石等坚硬物体上摩擦鹿角，这会给同伴和猎食者留下气味。脱身的雌虎来到了湖边，湖边水草丰美，食物充足，水源充沛，植食性动物在这里悠然自得地觅食饮水。对雌虎来说，这里是理想的捕猎场，动物们悠闲地穿梭往来，一派祥和。几只白鹿跟随走动的斑鹿，啄食受惊飞起的昆虫。对老虎来说，这顿大餐菜品很是丰富，最烦恼的却是选择哪一个目标。白只野牛身体强壮，攻击性很强，在猎物种类足够时，老虎也不想冒险捕食野牛。一番观察后，雌虎还是选定了斑鹿，它再次开启前行模式，悄悄靠近。有些雄性斑鹿的鹿角在雨季过后仍然没有脱落，它们吸引了雌虎的目光。一只斑鹿正低头在树干上专心地摩擦鹿角，这无疑是一个绝佳的机会。一旦出击，受惊的斑鹿就会四散奔逃，但广阔的湖面恰好阻断了斑鹿的逃生路线。天时地利，捕猎行动开始了。这位技艺高超的猎手顺利捕获猎物，但一只沼泽鳄浮出水面，试图分一杯羹。雌虎未予理会，而是自顾自地拖拽着猎物离开了。饱餐一顿后，疲惫不堪的雌虎决定趴在清凉的湖水中休息片刻，对幼崽和追求者的忧心都被扔进了水里。但自然规律正在悄悄改写几只猎食者的命运，生存与繁衍是生命的根本驱动力，这条法则主导着生物的各种行为。雌虎开始接受雄虎的示好，

如今第二窝幼崽已经顺利长大，它们具备了独立生存的能力，不再需要母亲的守护。它知道自己可以组建一个新的家庭。这只锲而不舍的雄虎会一直陪在身边，与它并肩守护这片领地。它们在一天之内频繁交配，完成着生命的传承。每次交配之后都会休息一段时间。这时的孟加拉虎看起来像在打架，每次交配结束都会伴随着相互的嘶吼或撕咬，这是他们独特的相处方式。几个月后，大自然会写出更动人的剧本。最近雌虎表现得异常谨慎，它在这片区域停留的时间更长了，还常常前往附近的山谷，行踪变得十分隐秘。它最近很少露面，即便偶尔出现也会非常小心。肿胀的乳头说明它已经产崽，如果幼崽就在附近，那雌虎就要开始担心其他猎食者的袭击了。氤氲的雾气笼罩着水塘，像是给草地披上了朦胧的面纱。以前每到冬季，雌虎经常在水塘附近巡视，今年它整个冬天都躲在森林深处，在那里它悉心守护着幼崽，寸步不离。动物们迎来了新一天的黎明，雌虎再次现身，这次他还带来了一个惊喜，他的第三窝幼崽。雌虎带着他们来到领地中更安全的区域。幼崽们开始探索这片原始的荒野，他们迈着小步，欢快地向妈妈走去，观察着这个纷繁的世界。自然的考验从未停止，这里没有偏袒，也没有悲悯，生存与繁衍，守护与传承，构成了大自然最恒久的诗篇。生命在磨砺中成长，在延续中新生，一代又一代循着自然的法则生生不息，在这片土地上书写着永不落幕的生命传奇。

十万里路，去往难以到达的秘境。七百个日夜，看见难得一见的花园。俯仰微观，秘境花园，遇见万物奇迹。

0: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2: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4: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5: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6: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7: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8: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9: 我们想去看大海。
10: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11: 有点东西啊，
10: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11: 太懂了吧。
10: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9: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12: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10: 有事说话啊。
13: 因为热爱所以至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14: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15: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16: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7: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18: 京东
19: 海天蚝油真的有蚝，20小时真正蚝肉熬化，好蚝油真的有蚝，真的鲜，怎么用都好吃。海天蚝油原汁鲜熬，真的有蚝。
20: 融三香原酒，最美味草本，韵年沉香。这一杯，不敢激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
2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鲨鱼是世界上最令人生畏的掠食动物之一。人们对它们的认识存在不少误区。我是探险家史蒂夫·巴克肖，我经常与鲨鱼同游，至今已有30多年。现在我想要进一步了解鲨鱼，潜入那幽蓝深海，去探索鲨鱼不为人知的

故事，打破我们对鲨鱼的固有认知，带大家一起去探索这些充满神秘色彩的海洋动物。

0: 鲨鱼种类繁多，世界各地的海洋都能见到它们的身影。为了一探究竟，我将首先前往世界第二大洋。大西洋。大西洋的面积占地球表面积的近五分之一，拥有多种极端海洋环境。大西洋北接寒冷的北冰洋，向南跨过热带与赤道，与南极海域相通。栖息在如此多样化的环境中，大西洋里的鲨鱼为了生存，必须演化出非常优秀的适应能力。经过四亿多年的演化，鲨鱼的身体和习性原本已适应了复杂的海洋环境。可鲨鱼的演化远远赶不上海洋的变化。栖息在大西洋的鲨鱼种类众多，也许保护鲨鱼的奥秘就在其中。我们要去寻找线索，而且必须要快。鲨鱼探索之旅即将开启，第一站是巴哈马群岛。巴哈马群岛海域包含温暖的浅海和浩瀚的深海，得天独厚的条件让这里成为地球上最适合观察鲨鱼的地区之一。我想尽可能近地观察鲨鱼，不过考虑到它们毕竟是野生动物，我必须先弄清楚它们的习性，了解潜在的风险。
1: 我想很多人看到我现在这么做都会大吃一惊，被鲨鱼包围可能是很多人最可怕的噩梦，感觉马上就要被鲨鱼吃了。可是大家看，鲨鱼对我一点兴趣都没有，它们在我周围游来游去，都是冲着鱼去的，不是冲着我来的。
0: 我首先要介绍的是有着经典鲨鱼外形的加勒比真鲨。
1: 一提到鲨鱼，大多数人想到的就是流线型的身体，尖尖的鼻子，还有标志性的三角形背鳍，而加勒比真鲨符合以上所有特征。
0: 加勒比真鲨身上的各处细节无一不是为水下捕猎精心设计的。纺锤状的流线型身体，还有身上的鳍，都能帮助它们在追捕猎物的时候游得更快，行动更灵活。鲨鱼的骨骼是软骨，重量轻，而且具有很强的韧性，称得上动物世界里的碳纤维。鲨鱼全身被坚硬的表皮包裹，上面还有一层坚硬的齿状鳞片，这些鳞片被称为盾鳞。盾鳞有效减少了鲨鱼受到的阻力，让它们能够悄无声息地游动。对于不在鲨鱼食谱上的鱼来说，盾鳞另有妙用。
1: 鲨鱼的表皮质地类似砂纸，这些叫傍身的小鱼会靠近鲨鱼，用自己的身体去蹭鲨鱼的表皮，这样可以去除身上的寄生虫和死皮，

0: 他们像是在去角质，把鲨鱼当成了移动的水疗中心。
1: 加勒比真鲨是经典的鲨鱼形象，但并不是所有的鲨鱼都长这样。我想看看在不同的环境中鲨鱼的外形差别能有多大。在巴哈马群岛，不用走多远就能找到一种鲨鱼的近亲，它们长得跟鲨鱼完全不同。鲨鱼所属的软骨鱼缸中包含的物种有很多，这其中不仅有鲨鱼，还有鳐、银鲛和巨鳐等鱼类，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祖先。几亿年来，这些软骨鱼演化出了截然不同的身体结构。演化到了现代，软骨鱼中跟鲨鱼长得最不一样的，可能就是它们了。美洲鳐看上去和加勒比真鲨毫无相似之处，可它们确实是近亲。

0: 美洲鸿绕着人游的样子有点像乖巧的小狗，只不过它们是掠食动物，会捕捉藏在海底沙层中的虾、蟹等甲壳动物。哼，演化成现在的模样，美洲鸿可以贴着海底巡游觅食。猎物藏在沙子和海草中，美洲鸿的嘴长在敏感的腹面，方便它们寻找和捕食猎物。美洲鸿的胸鳍很宽大，就像翅膀一样，它们通过拍动胸鳍游动。美洲鸿的身体构造也揭示了它们在整个大西洋生态系统中的位置。腹面的结构是为了觅食，背面的形态则是为了躲藏。近距离观察过美洲鸿后，都会让人心生好奇，为什么它们的眼睛会长在背面？为什么它们的尾巴上会长着有毒的尾刺？虽然美洲鸿性情温和，但它们也有自己的防身手段，那就是传说中的尾刺。尾刺倒生锯齿，还会分泌蛋白质毒素，刺中后会引起剧烈疼痛。不过，尾刺只是用来防卫的，所以经常会发现美洲鸿的尾刺嵌在掠食者的嘴里、喉咙里还有胃里，尤其是他们的重要天敌无钩双髻鲨。无钩双髻鲨在这片海域占据主导地位，他们是顶级掠食者，会捕食小型鲨鱼。让人好奇的是，无钩双髻鲨是凭什么优势打败了竞争对手？为什么他们对海洋生态如此重要？为了找到答案，我要潜入水下，亲眼去看看这种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鲨鱼。为了找到无钩双髻鲨，我打算利用他们优秀的捕食能力引诱他们现身。
1: 水中的能见度很好，我坚信在远处的深海里有我们此行要寻找的鲨鱼。一看到有黑影游过，虽然我知道那可能是角口鲨，但心里还是希望那是无钩双髻鲨。这会儿水流强劲，会把诱饵的气味散开，

0: 的嗅觉非常发达，在一个泳池的水里滴入一滴血，他们都能嗅到血的味道，所以哪怕是一丝血腥味都能吸引到百米之外的无钩双髻鲨，几百米外的都有可能。现在只需耐心等待。
1: 如果附近有无钩双髻鲨，那么它们嗅到诱饵的味道后就会游过来。可是无钩双髻鲨已濒临灭绝，在一些海域的种群数量减少了近80%，所以无法保证一定会有无钩双髻鲨游过来。
0: 有了，过来了一条。哇，这就是我们一心要找的鲨鱼，无钩双髻鲨。好大一条，有记录显示有些无钩双髻鲨能长到6米多，与大白鲨体型相当。你看它的头在左右摆动，它是在捕捉水中的气味。多么神奇的动物啊！

吴钩双髻鲨的头是他的秘密武器。上面布满了感受器，能够感知猎物释放出的微弱生物电流。要成为出色的掠食动物，不仅要找到猎物，还要能抓住猎物。每年夏初和夏末时节，都有侧条真鲨沿着美国东海岸长途迁徙。受水温变化的影响，侧条真鲨会待在沿岸相对安全的浅水海域。它们是吴钩双髻鲨的猎物。鲨鱼群外围的侧条真鲨更容易遭到体型更大的掠食者袭击。

无钩双击杀，全速向侧条针杀游去。以惊人的灵活性追在猎物身后。

最终成功抓住了猎物。无钩双髻鲨的捕食行为使小型鲨鱼以及其他鱼类的数量得到了控制，起到了调节海洋生态系统的作用。然而随着气候变暖，海水温度升高，一些侧条真鲨渐渐不再迁徙，猎物减少，导致无钩双髻鲨数量下降，这会给处于微妙平衡中的生态系统带来难以预料的后果。不是所有鲨鱼都会这样捕猎。在巴哈马群岛西南方900多公里，墨西哥湾附近，有一条鲨鱼正在迁徙。这是一条雌性鲸鲨。通常情况下，鲸鲨独自在浩瀚的大海中游弋，沿途寻觅浮游生物。鲸鲨是与无钩双髻鲨截然不同的一种掠食动物，它也很好地适应了大西洋的环境。

现在他正前往一场盛宴。每年夏初，墨西哥沿海都会上演特别的一幕。尤卡坦半岛周围的温暖海域是金枪鱼产卵的理想之地。金枪鱼进入繁殖期后会产下大量鱼卵，小小的鱼卵漂浮在海面上，用肉眼很难观察到，而在鲸鲨眼中，这是进食的绝佳时机。几个月以来，这条雌性鲸鲨第一次遇上同类。在丰盛的食物面前，鲸鲨一改以往张开嘴游动的被动掠食方式，频繁张合嘴巴，制造强大吸力，吸入大量海水，再将海水由鳃泵出。就这样，鲸鲨大口大口地吞食着鱼卵。聚集过来的鲸鲨越来越多，最多时达到了数百条。当鲸鲨正在大快朵颐之时，它们的近亲双吻前口浮粪从深海浮了上来，拍动着胸鳍从鲸鲨群中翩然游过。

0: 多亏了小小的金枪鱼卵，让我们看到了大西洋上这幅独特的景象。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清排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1分钟，2分钟，

0: 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它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6: 无论是吞食浮游生物的鲸鲨，还是捕食其他鲨鱼的无钩双髻鲨，鲨鱼与食物链上的各个物种相互影响，在海洋生态系统中占据着重要地位。鲨鱼历经4亿多年的演化，才和谐地融入了海洋生态环境。然而近几十年来，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很多鲨鱼的数量呈下降趋势。为了找到帮助鲨鱼的方法，我想揭开鲨鱼寻觅配偶以及繁衍后代的神秘面纱。尽管如今关于鲨鱼的研究取得了显著进展，但还留有很多未解之谜，特别是在鲨鱼生育后代方面。要保护鲨鱼，就要保护好鲨鱼的后代。我现在来到了巴哈马群岛一个特别的地方，希望能在这里找到答案。眼前这片绿意盎然宛如迷宫的植物群落是红树林。红树林的适应能力很强，能在其他树木无法耐受的海水中生长，对野生动物非常重要，对鲨鱼来说尤其如此。这条年幼的柠檬鲨过得不太顺心，一些鲨鱼是从卵中孵化的，而柠檬鲨是胎生鲨鱼，刚出生就需要自食其力。这条幼鲨经历了食物匮乏的考验，躲过了其他掠食动物甚至是成年柠檬鲨的猎杀，奇迹般的活到了2岁。能存活下来的柠檬鲨幼鲨不到一半，红树林是柠檬鲨幼鲨成长的理想乐园。水下密密麻麻的根系可以帮助幼鲨躲过掠食动物的捕杀。大量的硬骨鱼和甲壳动物也可以让幼鲨练习捕猎技巧，填饱肚子。在红树林长大还有一大好处，那就是有同伴在身边。科学家们研究这个鲨鱼游乐场时发现，2-3岁大的柠檬鲨经常结群出游，群体成员比较固定，成员之间还会相互学习。

步入红树林就能明白这个栖息地对鲨鱼来说有多重要了。我们现在看到的都是柠檬鲨，这些都是，还有很多其他种类的鲨鱼也会把红树林当作繁育场来这里生产。不幸的是，红树林正面临威胁。

红树林正在快速消失。如果我们能证明红树林的生态保护价值，也许就能更好地保护红树林。世界各地的科学家都在跟时间赛跑，寻找保护鲨鱼的方法。保护红树林只是一个开始。离开巴哈马群岛，我们顺着温暖的湾流向东北方向前进，来到不列颠群岛崎岖的海岸线。在这里能看到一种充满神秘色彩的鲨鱼。母鲨是大型滤食性鲨鱼，经常在海面附近游弋，滤食浮游生物。我们对母鲨在浅海的生活习性已有所了解，可是它们潜入深海以后的活动，我们就不得而知了。人们很少能够见到母鲨交配、怀孕和生产时的场景。在苏格兰，科学家们对母鲨的研究有了新的发现。这条雌性母鲨寻觅到了配偶。在接下来的数天时间里，这对母鲨时而一前一后地悠然游弋，时而并排而行，彼此间的距离近到鳍都要碰上了。母鲨彼此跟随的行为很有意思，现在已经证实它们是在求偶。科学家们在一些母鲨的背鳍上安装了追踪装置，以便了解它们的活动范围和行为习性。

我们继续向北，一路前往北极。靠近北极的大西洋海水冰冷刺骨，海面上飘着浮冰，浮冰之下是幽深的海盆。这里是格陵兰睡鲨的栖息地。这些体型巨大、动作缓慢的格陵兰睡鲨，因为血液里含有抗冻蛋白质，所以能在极寒的环境中生存。它们会趁海豹在水中睡觉时偷袭，还会吃掉落到海里的北极熊的尸体。格陵兰睡鲨的新陈代谢缓慢，能活到400多岁，是地球上最长寿的脊椎动物之一。研究这种长寿的海洋动物可以获得很多海洋生态知识，可是格陵兰睡鲨难得一见。30年来，我从来没亲眼见过。为了近距离观察这种神秘的鲨鱼，我来到了伦敦自然历史博物馆。伦敦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建筑非常宏伟，充满了古典韵味，很有观赏性。而它带给我们的不只是视觉上的享受，博物馆内藏有大量的生物化石标本和资料，光鱼类标本就多达90多万件。鱼类馆藏负责人奥利弗·克里曼管理的各种标本中，有一件保存得十分完好的格陵兰睡鲨标本。

0: 哦，太不可思议了。我们要怎么做？要怎么观察？
1: 这件标本非常重，只要抓住一个地方提起来就行了，就这么简单。
0: 哇，看看这些牙齿。哇，看呀，上下颌的齿列完全不同。
1: 是的，
0: 所以上颌的牙齿起固定作用，下颌的牙齿用来锯断食物。
1: 没错，拍摄下来的影像显示，格陵兰水鲨在海底啃食鲸尸的时候，整个身体左右转动，把下颌的牙齿当作锯子，把鲸齿锯下来。
0: 为什么保存这样的动物标本很重要？
1: 标本的价值会随时间流逝越来越高。以前几乎没人能想到我们还能研究这些标本的脱氧核糖核酸，现在我们甚至可以利用计算机断层扫描技术，在不解剖动物的情况下研究它们的身体结构。
0: 我想对格陵兰睡鲨这种无法在自然环境中研究的物种来说尤其重要。
1: 是的，可惜的是，一些已经灭绝的物种，它们留给世人的就只有博物馆中收藏的这些标本了。
0: 是啊，格陵兰睡鲨要150多年才能达到性成熟，北极冰层融化对它们是巨大的威胁。如果不采取行动，那么有可能我们还没来得及了解鲨鱼，这些鲨鱼就灭绝了。长鳍真鲨曾经是地球上数量最多的大型掠食动物之一，如今的数量却屈指可数。从海岸出发，从绿松石般的浅海到珊瑚礁海域，再到深蓝色的开阔海域之间，有着明显的分界线。海水颜色深浅不一，水下的栖息环境不同，里面生存的鲨鱼也不同。这里是长鳍真鲨最后几处栖息地之一。和我在巴哈马群岛见过的其他鲨鱼不同，长鳍真鲨是远洋鱼类，栖息在开阔的深海中，行为习性与那些栖息在珊瑚礁海域的鲨鱼完全不一样。那边有动静，有鲨鱼出现了，我们准备好下水了。这些长鳍真鲨是被船只的动静吸引过来的，你们先下，快跳，我随后就来。我们要尽可能轻地入水，一气呵成。现在至少有3条长鳍真鲨跟在我们的船后面。这里是远海区域，海水深不见底，也没有礁石遮挡，鲨鱼从哪个方向游过来都有可能。我带上了摄像机，准备进行拍摄。如果鲨鱼靠我太近，我还可以用摄像机挡住它们。我之前一直希望能看到3-4条长鳍真鲨，我一入水就发现自己被围住了。
2: 它们是极度濒危的鲨鱼，这里是全世界极少数能这样近距离观察长鳍真鲨的地方。快看这条鲨鱼，它直接就冲我游过来了，一点都不怕人。
0: 远离食物丰富的珊瑚礁，大西洋远海的生存条件并不好，长鳍真鲨可能几周甚至几个月都无法进食。
2: 长鳍真鲨是典型的开阔海域掠食动物，它们身体呈流线型，

0: 可以减少水流的阻力，巡游时几乎不用怎么动。只要一甩尾巴，就能立即加速游走。
1: 长鳍真鲨长期处于觅食状态，这不仅让它们的身体更加强健，还塑造了它们的行为习性。长鳍真鲨的好奇心很强，这正是在极端环境中寻找食物所需要的。
0: 哇，我还是头一回被长鳍真鲨撞。他们的行为模式很简单，平时在海里巡游积蓄体力，一旦发现疑似食物的东西，就会先闻味道，然后冲上去一口咬住。
1: 与很多鲨鱼一样，长鳍真鲨也偏爱容易捕捉的猎物，他们会探查猎物是否有虚弱或生病的迹象。这种觅食偏好有助于维持一个健康的生态环境。
0: 长鳍真鲨和周围其他鲨鱼不一样，很远就能认出它来。它又来了，直接就冲我来了。它的目标明确，行动果断。

0: 很用力地撞上了摄像机，这种行为很少见。因为鲨鱼的鼻子很敏感，正常情况下，它碰到坚硬的镜头玻璃，就会游走了。
1: 数百万年来，好奇心对长鳍真鲨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而如今却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它们的数量大幅下降。
0: 这条长鳍真鲨嘴上挂着一个鱼钩，这很可能是导致它焦躁不安的原因。鱼钩不仅会让它感到疼痛，还可能严重影响它的捕猎。
1: 这条长鳍真鲨并非唯一遭受鱼钩困扰的鲨鱼，在我周围好几条长鳍真鲨身上都拖拽着鱼钩、鱼线等渔具。鲨鱼很聪明，他们知道跟着在这片海域捕鱼的渔船就可以找到食物。在巴哈马群岛周围的海域，一些种类的鲨鱼受到了法律保护，即便如此，鲨鱼有时也会面临意料之外的危险。
2: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独家代理 CCTV 九纪录频道，领航荣耀融媒体资源，铸就品牌力量。
2: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

0: 疗仪，辅助治腰突，腾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商业渔船会使用盐绳钓金枪鱼之类的大鱼，经常会不小心钓到鲨鱼，这导致长鳍真鲨在这片海域的数量大幅减少。我们在这里看到了这么多长鳍真鲨，很难相信它们已经被列为了极危物种。事实上，长鳍真鲨可以说是海洋中受伤害最严重的动物之一。如果我能够靠近长鳍真鲨，就有机会帮它们摘下困扰它们的鱼钩和鱼线。要做到这一点，我需要脱下水肺，轻装上阵。

游在这群雌性长鳍真鲨中间，我发现其中有好几条都怀孕了。鲨鱼之所以如此脆弱，原因在于它们的生长速度缓慢，并且达到性成熟所需的时间也极为漫长。正因如此，像巴哈马群岛这样的地方就显得尤为重要，因为在这里鲨鱼能够安全地进食和休息，不必担心受到伤害。一条好奇的雌性长鳍真鲨不断地朝我游过来，它嘴里嵌着鱼钩，鱼钩上还拖着长长的鱼线。它主动靠近我，让我有机会帮它摘下鱼钩，不过我仍然需要特别小心。

最终我成功地剪断了鱼线。我希望这个小小的举动能让他和他的孩子更好地生存下去。

0: 浮到水面换气，我没办法长时间待在水下，如此近距离接触长鳍真鲨的时间太短暂了，我多么希望这一刻能够一直延续下去。这次与长鳍真鲨的邂逅极其难得，只有当我们人类积极致力于保护它们，它们才有可能继续生存繁衍下去。站在船上眺望大西洋，海水一望无际，这时你就能理解为什么在过去几千年的时间里，人们曾经认为大海没有边际，海洋资源也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现在我们知道了，事实并非如此。大西洋中的鲨鱼生存能力非常惊人，鲨鱼已经在地球上存在了4亿多年，经历了多次重大灭绝事件，包括导致恐龙灭绝的那一次，他们顽强地生存了下来。现在他们面临着巨大挑战，如果人类是鲨鱼最大的威胁，那么我们就必须进行补救，趁现在还不算太晚。拍摄大西洋的场景时，我非常幸运有机会近距离接触鲨鱼，与不同的鲨鱼同游，存在不同的挑战。早些时候，为了拍摄一种声名在外的鲨鱼，我们倾尽了团队的知识和经验，那就是幼鲨。乘船寻找鲨鱼就要做好一切准备，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你随时都要准备行动。一个大大的黑影突然出现在船尾，那是一条幼鲨，很大一条，我们要尽快穿上装备下水，希望它能多待一会儿。现在光线很好，水下能见度也不错，能拍到这条幼鲨的话，画面会很漂亮。你准备好下潜了吗？每条幼鲨都有自己的个性，我要先搞清楚这条雌性幼鲨会对我的出现做出什么反应。这属于我们预料之外的情况，所以我们必须相互照应，保持高度谨慎的态度。幼鲨别名虎鲨，正如其名，它们是非常凶猛的掠食者。鲨鱼一般不会故意攻击人类，但如果它们觉得自己受到了威胁，就另当别论了。有时它们也会把人的手脚或装备错当成食物，所以解读鲨鱼的行为非常重要。我能根据这条雌性幼鲨鳍的位置，还有游动的方式，判断它是否处于躁动不安的状态，或者是否准备进行捕猎。这条幼鲨对我们和船都很感兴趣，但没有表现出攻击性。它真的太美了，人们很少有机会看见这种凶猛的掠食动物温和的一面。这是我们在寻找长鳍真鲨时意外拍摄到的画面，对我们团队是一个巨大的考验。我们把它当作大西洋篇章结束前的小插曲。有鲨鱼出现了，伙计们，是一条长鳍真鲨。在浩瀚的大海中曾有过很多鲨鱼，都下水，
1: 带上摄像机。
0: 摄影师邓肯·布雷克有在水下拍摄鲨鱼的经验，他知道鲨鱼是聪明的掠食动物，对潜水员充满了好奇。
1: 每次我以为我弄明白了鲨鱼要干嘛，情况就变了，每一次他们都在向我们展示是他们占了上风。
0: 这都是出于长鳍真鲨好奇的天性，但他们也会感到害怕。这是摄影师海伦·桑普森第一次与长鳍真鲨同游。
2: 我很紧张，因为我知道长鳍真鲨好奇心很强，他们会游过来近距离观察你。好在我手里还拿着摄像机，让我稍微放心了一点。如果他们靠得太近，起码还有摄像机挡着。

0: 由于摄影师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了取景器上，他们无法时刻关注周围鲨鱼的动向，这时随行潜水团队的重要性就体现出来了。水下安全专家杰伊·玛丽负责监控鲨鱼，
1: 经常会发现鲨鱼从背后靠近。
0: 杰伊和他的团队负责监控每条鲨鱼的位置，并告知摄影团队。
1: 首要原则是要清楚鲨鱼的位置。我在水下的时候会指出鲨鱼的方位，同时用手势表示鲨鱼的数量，比如四条、五条、七条。有的时候鲨鱼多到手指都不够用，十条、二十条、二十三条。
0: 鲨鱼的鼻子很敏感，所以他们会避开坚硬的物体。一根普普通通的塑料管就能让好奇的鲨鱼转向。摄像机镜头上坚硬的玻璃也发挥了同样的作用。
2: 鲨鱼的不同之处在于，你能清晰地看到它们在观察你，想要弄清楚你到底是什么。
3: 你能看见鲨鱼在深处巡游，它们不会突然游上来咬史蒂夫一口。它们只是想要弄清楚你到底是不是食物。
0: 团队专家的专业知识不仅确保了拍摄工作的顺利进行，还让我们获得了一些新发现。
2: 有好几条雌性长鳍真鲨的肚子很大，它们可能要生产了。
0: 在结束拍摄之前，我们想看看，如果我们脱掉水肺潜入水里，没了碍事的氧气罐和烦人的气泡，长鳍真鲨会作何反应。乍一看，自由潜水好像比水肺潜水容易一些，只用穿上脚蹼憋气下潜就行了。实际上会更复杂，
3: 以自由潜水的方式与鲨鱼同游，一切都会受到你憋气时间的限制，所以我们必须要密切关注鲨鱼的行为，留意它们有没有攻击的迹象，看看它们是否愿意与我们互动。
0: 我一潜入水中，就面临着一个两难的境地。一条雌性长鳍真鲨的嘴上挂着鱼钩，一直绕着我们游，还不断地靠近我。一般情况下，我们不会主动触碰和干预野生动物，但这条长鳍真鲨显然正在遭受折磨。我觉得我必须要帮它，所以我游到它身边，剪断了鱼线。我们最初并没有打算将这个场景作为大西洋篇章的结尾，可这些意外拍摄到的画面令人动容，同时我们也想借此向公众传达一个信息。刚才的画面令人痛心，我们每天都会看到有鲨鱼被鱼钩和鱼线困住，我们尽力解救了一些，而那只是冰山一角。摄制组在巴哈马群岛与鲨鱼的这次亲密接触，揭示了鲨鱼鲜为人知的一面。我们希望这部影片不仅能消除人们对鲨鱼的一些误解，更能激发人们去珍视并保护那些尚未灭绝的鲨鱼。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它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
8: 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
7: 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
8: 只要9.9元。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狒狒帮派为了领地、食物和地位展开激烈竞争。他们穿行于沟壑、森林和屋顶之间，极具威望的狒狒首领们各自划分领地，建立属于自己的王朝。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里，这片富饶的栖息地

领地受到威胁，气氛逐渐紧张，越来越多的个体被卷入争斗，灾难性的后果接踵而至。他们是生活在墨西奥图尼亚瀑布的屯尾狒狒，四个来自不同区域的狒狒帮派有着共同的目标，寻找食物，保卫领地，以及安全地养育下一代。冲突一触即发，每一只狒狒都面临生存的挑战，谁能生存下来并最终胜出？墨西奥图尼亚瀑布位于赞比西河中游，这座宽1700多米的瀑布年平均流量超过每秒1000立方米，河水朝着前方蜿蜒曲折的峡谷奔涌。这片峡谷早已被一群屯尾狒狒据为己有。他们就是峡谷帮。对于这个拥有30名成员的族群而言，每一天的生活都如履薄冰。他们的首领是精明狡黠的半尾。清晨，峡谷帮离开了赖以栖身的宝地，一棵生长在峡谷高处俯瞰赞比西河的绞杀榕。他们沿着悬崖峭壁向上攀爬，四处搜寻食物。栖身在如此凶险的地方，看着未免太过莽撞，但半尾明白，这里能躲避天敌，这份危险值得承受。当地的花豹喜欢捕食狒狒，但要爬上如此高的树也极其危险。半尾已经统治这片峡谷长达4年，在此期间为守护族群，他击退了无数对手，代价就是他失去了半截尾巴。但频繁的争斗和不断增长的年岁使他的统治地位受到威胁，他日渐消瘦，身体也越来越虚弱。这是族群的二当家司马奇，他的体型已经超过了半尾，且正值壮年。族群里的雌性也注意到了这一点，他们对司马奇格外关注。对半尾来说，幸运的是司马奇似乎更喜欢谈情说爱，而不是斗勇夺权。如果半尾想要化解来自司马奇或族群内其他成年雄性狒狒的夺权威胁，他就必须让所有成员都吃饱喝足，生活安稳。为此他不惜动用一切手段。墨西奥图尼亚瀑布坐落在非洲南部津巴布韦和赞比亚的交界处，峡谷帮的领地位于津巴布韦的东侧，这里属于瀑布的核心区域。时值4月，距离旱季来临只有几周，悬崖边的灌木丛已经开始变得稀疏，落满尘土。今早他们找到的食物少得可怜，对于日渐衰老的半尾来说，季节更替来得真不是时候。他已经带领族群度过了4个旱季，清楚未来数月生存将会何等艰难。要想挺过第5个旱季，他必须使出浑身解数。

在瀑布上游一公里处。河面骤然开阔，在这处截然不同的领地上，生活着森林帮的狒狒们。相比之下，这里的生活节奏舒缓得多。这是一个小型族群，只有23名成员。他们的首领是性格温和的玛丽，她一点也不急着开始新的一天，反倒更喜欢晒着太阳睡懒觉。他们栖息的树枝朝东，正好可以沐浴清晨温暖的阳光。这种性格使玛丽备受爱戴，他担任首领已有2年，并与族群里的许多雌性繁育了众多后代，其中就包括18个月大的格拉布，还有他10个月大的妹妹蕾欣。作为族群中唯一的成年雄性，玛丽无需争斗便可坐稳地位。今天的情况却有些不同，对面的树上出现了一个新面孔，巴斯特。雄性狒狒成年后大多会离开原生族群，独自寻找新的容身之地。巴斯特将目标锁定在了森林帮，玛丽无从知晓巴斯特只是想加入族群，还是觊觎着他的首领位置。旱季来临后，族群之间的竞争会全面激化，多一名雄性成员加入可以大幅提升族群的战斗力。然而一旦爆发夺权之争，玛丽便会身处险境，这也会威胁到他所有后代的性命。狒狒族群存在残酷规则，当雄性狒狒篡位成功后，他们通常会杀死前任首领的幼崽，为建立起自己的王朝扫清障碍。巴斯特的姿态和行为看起来并没有太大的威胁性，所以目前看来玛丽暂且还愿意容忍他。巴斯特的到来预示着玛丽和森林帮安逸的生活即将迎来变数。视线南移，半尾和峡谷帮依然分散在悬崖边搜寻着食物，可枯草、种子和根茎的营养根本不足以养活这么大一个族群。半尾清楚，饥饿会瓦解族群的凝聚力，不过至少有一名族群成员不必发愁下一餐的着落。对8个月大的尼诺来说，母亲可以满足他的所有需求。这个年纪的尼诺满脑子只想玩耍，姐姐弗雷达也很乐意宠着他。半尾知道族群里的其他成员可没这么容易满足，除非他能尽快找到食物，否则族群内部躁动的情绪就会蔓延开来，成员们需要一顿高热量的盛宴。以往度过旱季的经验让半尾知道该去哪里寻找。峡谷帮的领地延伸到了附近城区边缘的铁路线，铁轨另一侧是当地的

市场，那里一定有食物。但是穿过轨道，就意味着踏入城区帮狒狒族群的领地。前进或是退守，是决定半围统治能否延续的关键抉择。深思熟虑后，半围毅然带队出发。然而，他是否正带领成员们一步步踏入早已设好的埋伏？

在铁轨的另一边是瀑布附近的城区。这里的街道、巷子和屋顶都由城区帮统治，这群狒狒让当地居民不堪其扰。清晨，他们一如既往地在高处15米高的购物中心停车场屋顶开启了新的一天。这个帮派拥有近50名成员，在当地规模庞大。不同寻常的是，这个族群由2位雄性首领共同掌权，斯卡提供谋略。作为经验丰富的资深首领，他深谙各种统治手段，而新来的萨姆森则提供力量。他是这块地盘上体型最大的狒狒，魁梧的身材和强大的力量让他快速爬上了高位。他年轻且性情暴躁，几个月来，斯卡和萨姆森在屋顶上维持着一段脆弱的同盟关系，这是为了共同捍卫城区内极为宝贵的资源，全年充足的食物。城区帮总部的地上1层开着餐饮店，作为族群首领之一，萨姆森总是优先享受食物。地位低下的雌性只能乖乖排队等待，往往是地位高的雌性先吃。然而今早，地位较低的雌性狒狒凯西却另有打算。在高等级雌性的眼皮底下，他偷偷溜过去，大快朵颐。如此公然无视族群等级规则，可能会给他带来大麻烦。但为了喂饱幼崽，他不得不冒险。吃相虽然不太好看，但嘴里塞得满满当当，意味着凯西可以在高等级雌性赶来干预前抢到尽可能多的食物。他成功脱身，没有遭到训斥，这是一次小小的胜利。食物很美味可口。斯卡突然决定带领族群转移。城区里还有许多觅食地点，他深知这个时候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捍卫领地。城区边缘，半尾带领峡谷帮已经到达了铁轨旁。随着峡谷地区的食物越来越少，半尾清楚是时候突袭当地市场了。这意味着要踏入城区帮的领地。长期以来，双方都相安无事，从未越过铁轨进入对方领地。今天，半尾明确表明了自己的意图。

族群内部分歧已然显现。二当家司马琪无心远征，他更喜欢和雌性们聚在一起。尼诺的母亲肖娜满心忧虑，两个族群一旦爆发冲突，幼崽必将面临致命的危险。城区帮可能就在这些车厢的任何一节后面巡逻。可半伟心意已决。

短短数秒，成员们纷纷跨越铁轨，市场近在眼前。但问题是，斯卡、萨姆森和整个城区帮早已抢先一步。几个小时后，这片土地就会挤满摊位和商贩。在清晨时分，这里是捡拾昨天食物残余的绝佳地点。随着峡谷帮的逼近，一场冲突似乎不可避免。一只狗突然冲出，把半尾吓走。城区帮此时并没有注意到他，察觉到了斯卡和萨姆森的存在，半尾必须让他的帮派保持隐蔽。

0: 朝屋顶跑去。带领峡谷帮避开了市场，向果蔬仓库的方向转移。这一招堪称绝妙，狒狒在里面可能不受欢迎。仓库后面堆积着大量废弃果蔬，对这个族群来说是丰厚的食物补给。在野外，他们必须四处奔波搜寻五个小时，才能获得与之相当的营养。凭借多年生存经验，半尾成功避免了与城区帮的冲突，让大家都能饱餐一顿，甚至还有时间吃点小甜品。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0: 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向北2.5公里处，玛丽和她的森林帮依然在领地内享受着日光浴。赞比西河畔的这一狭长森林地带，水源充沛，草木枯萎速度远慢于周围其他区域，食物还算充足。玛丽迟迟不愿带队外出觅食，但新来的巴斯特逐渐失去了耐心。菲菲依靠面部神态传递情绪，巴斯特频频向玛丽呲牙示威，试探这位首领的统治地位。若玛丽不予反击，他在帮派成员面前就会显得软弱。他寸步不让，露出匕首般锋利的犬齿，用一个缓慢而持久的威胁性哈欠向巴斯特发出退后的警告。威慑并未止步于此，玛丽转移到了地面上。她来回奔跑冲撞，展露着自己的体型、速度和力量。他的威慑奏效了，巴斯特锐气尽失，退至族群边缘。玛丽展现出了出色的判断力，在不让帮派其他成员陷入危险的情况下，重新树立了自己的权威。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就要看巴斯特的抉择了。在森林帮领地以南，城区帮再次行动起来。这一次，由年轻的首领萨姆森主动带队前行。作为新晋首领，他急于探索自己的全部领地，因此，他正带着帮派成员前往城区周边。资深首领斯卡却不愿走得太远，因为让城区中心处于不设防的状态，可能是一个鲁莽的决定。随着午后烈日的暴晒，族群中的许多成员开始无精打采，也包括大姐大邦妮。身经百战的她耳朵上满是打斗留下的痕迹，而现在她只想带着幼崽午睡。萨姆森执意继续前行，他带领族群抵达城区边缘，与森林帮领地交界的地带。在超过30摄氏度的高温下，萨姆森最终停下脚步。是狒狒建立。

力和维持社交纽带的一种方式，也能缓解压力，让他们保持冷静。族群里的年轻狒狒们正在起反作用，斯卡对这一切早已司空见惯，他知道这只是年轻成员精力过剩的表现，脾气暴躁的萨姆森可没这么大度，哪怕是擦边的一击也有可能对幼崽造成严重的伤害。而这里的许多幼崽都是斯卡自己的后代，幸运的是这一次没有幼崽受伤，却依旧让斯卡心生不满。萨姆森暴躁易怒，还鲁莽地让城区中心陷入毫无防备的境地，双重失误让两位首领本就脆弱的共治同盟濒临破裂，二者共享统治权的平衡不知还能维持多久。刚从仓库满载而归的峡谷帮四散开来，享受着傍晚的阳光。半尾展现出了强大的领导力，让全体成员免于饥饿。可族群内部的疏离感清晰可见，通常这个时候会有其他狒狒来帮半尾理毛，现在却没有，而他心知肚明这是为什么。不远处，司马奇像往常一样尽情享受着族群的环绕，全然无视首领的目光，唯有幼崽尼诺对首领满心崇拜。他静静地观察半尾，学习着生存本领。事实上，狒狒首领想要稳固统治，离不开高等级雌性的支持。司马奇的举动无意之中冒犯了半尾，更是对首领权威的隐性挑战。半尾主动寻求族群关注，却没有谁理会他。帮派其他成员察觉到了他对司马奇的愤懑，开始纷纷识趣地避开。夜幕降临，武力压制或将成为半尾维持权位的最后手段。次日清晨，在瀑布北侧的赞比西河岸边，破天荒的森林帮一改往日慵懒，早早起身。昨日威慑过后，玛丽从容自信，她最疼爱的两只幼崽格拉布与雷辛正开心地在巴斯特栖息的树下自在玩耍，幼崽们毫无畏惧，巴斯特已经离开了。显然，昨日玛丽的强硬威慑让这只年轻的雄性狒狒心生退意，偷偷溜走去寻找其他族群。无论是赢得了胜利，还是错失了增强帮派实力的机会，玛丽都毫不在意，她只想回归悠闲度日的常态。今早他带领族群离开河岸，前往公路周边的灌木丛觅食。对于格拉布和雷辛来说，这一切不过是又一个尽情玩耍的绝佳借口。

0: 格拉布发现了一个完美的攀爬架，一辆无人看守的铲车。如此良机岂能错过？族群里的其他成员迅速效仿。平常大多待在乡野之地的森林帮，可没见过这种高科技玩具，所以他们玩得不亦乐乎。跟天底下的许多父亲一样，玛丽也很乐意放任幼崽们嬉戏胡闹。对于年轻的狒狒来说，一扇敞开的车窗就像是一封邀请函。雷欣的身高够得着方向盘，但踩不到踏板。就在他忙着学开车的时候，格拉布正在发挥他的想象力。他不知道这个东西的尽头连着什么，他下定决心要一探究竟。这只年轻的狒狒已经具备了不错的沟通技巧，但这已经超出了他的理解范围。对于这个帮派来说，摆弄这辆铲车是完美的放松方式，这是他们很久以来玩得最开心的一次。谁也不急着离开，但玛丽觉得最好还是现在就撤，免得被愤怒的车主逮个正着。他带领成员们继续前行，深入灌木丛，寻找一个适合午睡的地方。格拉布和磊鑫安顿下来，享受着与父亲共处的时光，可季节更替无法回避。短暂的安逸过后，森林帮将不得不直面旱季的生存重压。未来数周是他们仅存的富足时光。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

0: 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它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4: 就在下游几公里处，悬崖边回荡的声音，绝非和平安宁。午后昏暗的天光之下，峡谷帮气氛压抑死寂。成员们各自独处，互不靠近。半尾不断发出吼叫，却依然形单影只。司马奇也是孤零零的。雌性们都与他们保持着距离。司马奇皮毛上的血迹为刚才发生的事情提供了线索。他身受重伤，无法站立。半尾最终诉诸暴力来重申自己的权威。而这带来了惨重的后果。

又在尼诺不幸卷入厮杀，这似乎就是可怜的小尼诺的命运。孤独的他不停颤抖，骇人的伤口清晰可见，一条手臂也骨折了。本该照顾他的母亲不见踪影，雌性会为了保护孩子而献出生命，肖娜或许已遭遇不测。他在寻找母亲，从一只雌性走向下一只雌性。却没有得到任何照料，只能眼睁睁看着其他狒狒为司马奇处理伤口。伤痛、饥饿与绝望笼罩着幼崽。若得不到照料，他可能挺不过今晚。

在当地的一座公园里，城区帮正四处闲逛。此时，高层之间出现了严重的分歧。萨姆森连日来频繁展露武力，斯卡敏锐地察觉到，年轻首领迟早会企图独揽大权。斯卡不愿正面硬碰，他另有妙计。他刻意与萨姆森拉开距离。迫使族群成员做出选择。

借此检验自身支持者数量，判断是否有实力与萨姆森分群而至。族群成员很快开始划分阵营，大姐大邦妮正不动声色地盘算着种种可能，她的决定将对帮派产生巨大影响。邦妮及其身后一众高等级雌性能给她选择加入的阵营赋予极大的权力，这足以左右未来的权力格局。后代的安全永远是他的头等大事。那么他会选谁？萨姆森还是斯卡？

反复权衡后，他选择了萨姆森。对邦尼来说，更年轻、更强壮的首领能长久庇护他的孩子，这对斯卡来说无疑是一记沉重的打击。仅有一些低等级雌性站在了他这一边，这或许是他们提升自身地位的机会。在敌对帮派即将挑战其边界的当口，这种分裂会让城区帮处于更加危险的境地。半尾正再次带领峡谷帮前往这条以铁轨为标志的边界。距离上次突袭果蔬仓库已过去两天，今天成员们都没有心思发动又一次突袭。半尾对司马奇的野蛮袭击让族群内部深感不安。半尾虽仍保有首领身份，却失去了族群雌性的信任。雌性们感到十分紧张，刻意与他保持距离，通过互相礼貌来彼此安慰。尽可以继续肆意妄为，可一旦失去了雌性们的支持，他维持统治的概率将急剧下降。不出所料，司马奇也躲得远远的。伤口虽可愈合，族群裂痕却难以修复。帮派争斗的另一个受害者，可能就没有这么幸运了。蜷缩在火车的阴影下，小尼诺独自挺过了黑夜。母亲还没有回来，过了这么久，母亲大概再也回不来了。现在的他还太小，无法独立觅食，唯一的希望就是在自己虚弱的无法动弹之前找到一位新的看护者。他一瘸一拐地走向一只落单的雌性。对方并未驱赶，但这只雌性已经有了自己的幼崽需要照顾。雌性狒狒有时会收养并照顾孤儿幼崽，可眼下这只雌性狒狒自己也已分身乏术，可怜的尼诺只能退回阴影之中。随后命运迎来了转机，一只年轻的雌性狒狒对尼诺产生了兴趣，并且开始为他梳理皮毛，清理伤口。

果尼诺能维持这只雌性的注意力，他或许就找到了自己迫切需要的养母。就在这个关键时刻，族群却开始动身离开。他又只剩下自己了。尼诺受到的帮助或许非常短暂，但对他来说，这是一丝弥足珍贵的希望。若想活下去，他必须跟上族群队伍，紧紧追随这只愿意接纳他的雌性狒狒。此时，尼诺和峡谷帮的其他成员还浑然不知，数公里之外，一股全新的威胁正在靠近，整个族群的旱季生存之路将因此更为艰难。峡谷帮领地东端的大桥横跨峡谷，这座大桥高悬在赞比西河上方128米处，是津巴布韦与赞比亚两国的重要过境通道。一辆辆货运卡车经由大桥往返于两国之间。今天过桥的不仅仅是卡车，一个新的族群从赞比亚一侧跨桥而来。人类旅客需要接受严格的边境检查，可这些狒狒却从来不把规则放在眼里。这就是大桥帮。这个帮派由擅长见机行事的费金带领，他的统治之道简单直接，侵入领地，抢夺食物，然后迅速撤离。繁华的边境检查站把他们吸引了过来。这个年轻且放荡不羁的族群已经开始打量起这里所能提供的一切。如果他们在这里站稳了脚跟，下一步会去哪里？墨西奥图尼亚瀑布现有的三个狒狒族群的领地距离这里都不过是咫尺之遥，面对这群外来掠夺者，三个帮派是否做好了应战的准备？城区帮内，斯卡和萨姆森的共治同盟濒临瓦解，半尾的峡谷帮内乱不休，又在尼诺前途未卜。墨西奥图尼亚瀑布的狒狒生存之战才刚刚拉开序幕。

一方水土养一方湖，青藏高原上最方的就是藏湖。方方的脸是因为发达的咬肌。这是一个藏湖家庭，怀胎两个月，母亲生下这对双胞胎，直到成年离家，他们将在一起生活十个月。长长的嘴用来捕猎，厚重的毛发可以抵御严寒。三江源国家公园平均海拔4000米，高寒缺氧，环境恶劣，却有藏虎小小的庇护所。对于家庭住址的选择，藏虎妈妈可是很讲究。这是汉塔，一个灵活的胖子。他总是不停地挖洞。

废弃掉的汉塔洞，藏壶正好可以直接拿来。这是鼠兔，青藏高原上的能量转化器，是30多种动物的主食。幼子还在成长期，它一天需要抓到10个鼠兔才能满足2个小家伙的胃。藏狐妈妈必须全力出击。

母亲外出，幼崽处于危险之中。这只狼准备守株待兔。

眼见孩子的生命受到威胁，藏虎妈妈鼓起勇气，他的体重只有狼的十分之一，但他毫不畏缩，努力吸引狼的注意。

在妈妈的保护下，小藏狐长大了，等待他们的将是更加广阔的世界。

0: 寻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1: 我是你的优乐美吗？
2: 你永远是我的优乐美，我要把你捧在手心里。生命里
3: 拥有你，奶茶我爱优乐美。
4: 哇，盖世小草莓，高钙新美味，进口奶源，纯蜜黄油，多种营养，满口香脆，分享快乐，一颗接一颗。盖世高钙草莓饼干。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6: 巨横秦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巨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横秦长龙。哇一下，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盖世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盖世苏里小金碗。
7: 时代发展中，无论技术突破、创新改变，还是坚持自我，当市场越来越开放，创新更加活跃，发展需要更有序的竞争环境。公平竞争让每一种创新都有奔赴未来的机遇。统一大市场，公平竞未来。
8: 在非洲腹地，墨西奥图尼亚瀑布周围，狒狒族群正迎来旱季。每一只狒狒都感到了生存的压力。在城区邦内部，竞争对手斯卡与萨姆森的共治同盟已经破裂。峡谷邦的首领半尾手段强硬，击退了年轻对手的挑战。但经过这场内斗，族群里的雌性狒狒对他冷淡了许多。森林邦的首领玛丽性格温和，面对即将来临的旱季，这种慢条斯理的作风可能会成为他的软肋。迫于生计，费金带领的大乔邦不得不越过桥梁，前往一片陌生的土地。在动荡时期，雌性狒狒抚育并保护着下一代，因此他们是维系整个族群的纽带。食物匮乏时，族群要想生存，离不开雌性狒狒辛勤的四处觅食。对于任何一位狒狒首领来说，重视这些雌性成员都是明智之举。他们是生活在墨西奥图尼亚瀑布的臀尾狒狒，四个来自不同区域的狒狒帮派，有着共同的目标：寻找食物，保卫领地，以及安全地养育下一代。冲突一触即发，每一只狒狒都面临生存的挑战，谁能生存下来并最终胜出？

寻找食物，还要开拓新的领地。这群狒狒是潜在的破坏者，更是一群老练的掠夺者。如果这座大桥不存在，他们绝不可能踏上津巴布韦的土地。昨天他们还只是派出侦察小队，今天早晨整个族群就已经踏上了无法回头的旅程。费金有一大家子要养活，大乔帮拥有37个成员，多数是年幼的狒狒和哺乳期的雌性狒狒。幼崽紧紧抓住母亲一同赶路。随着队伍向津巴布韦挺进，他们也赌上了整个族群的未来。在活泼好动的幼年狒狒眼里，大桥成了天然的攀爬架，在这里玩耍极其危险。桥下就是100多米深的峡谷。大乔帮并不打算在这里久留。在他们身后的领地里，生存资源日益匮乏，可幼崽们正在一天天长大，胃口也越来越大。狒狒结群而居，共同进退，一起去寻找食物是整个帮派的大事。大家都在注视着首领，费金必须尽快找到解决温饱的办法。赞比西河穿过峡谷，为各个狒狒族群划分了天然的领地界限。峡谷帮就在大桥下游不远处，这时成员们已经醒来，他们还不知道大桥上正在发生的入侵事件。峡谷帮的首领是半尾，3天前半尾袭击了二当家司马奇，以此回应对方对自己权威的挑衅。这种维持统治的手段十分必要。从那以后，族群里的其他成员都对他敬而远之。早晨，大家需要重新修复关系，让半尾确信他依然是峡谷帮的统治者。罗西是半尾身边地位显赫的雌性狒狒，内斗带来的焦虑在他身上似乎已经烟消云散。他通过为半尾梳理皮毛来表达忠诚，表明对方依然是首领，而自己则是首领的得力伙伴。这场族群内斗的阴影，在年幼的尼诺心里难以轻易抹去。尼诺的母亲大概已经遭遇不测，自从内斗发生后，他的母亲就再也没有出现过。失去了母亲，这只8个月大的小狒狒很难独自存活，它迫切需要其他雌性狒狒来照料它受伤的身体，并帮助它寻找食物。年轻的雌性狒狒弗雷达是个合适的选择，她是尼诺的姐姐，目前还没有生育自己的孩子。他能为尼诺提供保护，只是还缺乏经验。严重的伤势让尼诺很难自行觅食，此时他的身体已经非常虚弱。以往轻而易举的小事，现在都变得艰难无比。峡谷帮即将开启新一天的活动，整个族群开始出发。
随着土地日益干

0: 峡谷一带可供采食的种子、嫩芽和果实变得越来越少。为了生存，半尾只能带领族群前往可能属于其他帮派的领地。对尼诺来说，跟上队伍至关重要。莫西奥图尼亚瀑布上方，暗天的水雾终年缭绕，在几公里外都清晰可见。奔腾咆哮的河水，成了这里所有生灵永恒的背景音乐。这条古老的河流是赞比亚与津巴布韦之间的天然分界线，而在附近的城区里，刚刚又发生了一场内斗。城区帮的两位首领这次彻底分道扬镳，性格张扬的新晋首领萨姆森霸占了城区中心，把垃圾桶当作快餐供应点。资深首领斯卡只能将屋顶化为自己仅存的领地。族群里的雌性狒狒已经选好了各自的阵营，有几只愿意继续跟着斯卡，前提是他得有能力养活大家。如果这个姐妹团改变主意，投奔萨姆森，那么斯卡的统治地位就岌岌可危了。此时，有一只成年雌性狒狒正跟在他们后面。爱丽丝的左臂断了，尾巴也残缺不全，但她的身手却依旧敏捷。她也想加入斯卡的阵营，却遭到了姐妹团的冷落。在姐妹团的各位成员看来，多一只雌性狒狒就多了一分竞争，他们才是斯卡身边的核心伴侣。狒狒虽是群居动物，但这几只雌性狒狒显然不懂得相处之道。本能告诉爱丽丝，他必须依附于一个群体，他看中了斯卡的阵营。如果姐妹团执意排斥他，爱丽丝该怎么融入这个新族群呢？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去横琴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去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龙，哇一下，
2: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

0: 瓶护发精油。
1: 哇，去广州长隆探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四季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哇，盖世小草莓，高钙西北味，进口奶源纯蜜黄油，多种营养满口香脆，分享快乐一颗接一颗，盖世高钙草莓饼干。
2: 在大桥附近，这群新来的掠夺者正静观其变。阿弟是大桥帮里的一只成年雌性狒狒，出了名的手脚麻利。族群里的一些年轻狒狒会向他学习，但学的大概不是什么好习惯。在搜寻人类带来的好东西方面，阿弟是个高手。此时，一阵熟悉的味道正迎面扑来。这股浓郁的气味来自大桥附近的边境卡车停靠站。一路上还没有遇到本地的狒狒，前方的物资似乎可以让他们尽情享用。根据经验，大桥帮知道每天关卡开放时，排队过桥的卡车队伍就是极好的食物来源。阿弟目光敏锐，动作麻利，此刻正在耐心等待时机。天气越来越热了，过不了多久，总会有粗心的司机忘记关车窗。飞金在高处俯瞰着卡车停靠站，他负责照看年幼的狒狒，顺便吸引人类的注意力，好让同伴乘虚而入。阿弟在试探着人类的反应，大桥帮绝不会放过任何一次顺手牵羊的机会。大家都在等待阿弟发出行动信号。从大桥往城区走，这里的情况对遭受排挤的狒狒来说并不乐观。斯卡已经转移到了城区边缘的一座公园里，他清点着进入公园的雌性狒狒数量，不断咂嘴示意，向成员们打着招呼，确保大家都跟了上来。身为首领，他深知在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安稳。斯卡打了个哈欠，向暗中窥视的对手亮出了尖锐的獠牙，这是一个明确的警告，这里是他的地盘，他的家眷不容侵犯。到目前为止，斯�卡成功吸引了7只雌性狒狒，他们养育着6只刚出生不久的幼崽，以及几只大一点的年幼狒狒。对于一个刚刚分家的小群体来说，成员数量至关重要。姐妹团是斯卡的宠儿，在新族群中地位显赫。这种亲昵的问候加深了他们之间的纽带。所有的雌性狒狒都清楚自己在群体中的位置，他们都养育着嗷嗷待哺的幼崽。爱丽丝迟疑着不敢靠近，她的出现可能会威胁到姐妹团的地位和

资源。姐妹团的后代中，有几只正在断奶，她们开始学习分辨哪些东西好吃，哪些不好吃。大一点的幼崽也在摸索哪些动物是不好惹的。一群稿猛正专心搜寻昆虫，这吸引了年幼狒狒的注意。狒狒群里的年轻一代在鄙视力气的同时，也在确立自己的社交地位。母亲们的宽容源于首领的实力，在斯卡的强势庇护下，现有的族群成员生活得有滋有味。在姐妹团看来，他们显然选对了依靠。此时爱丽丝正迫切地想要融入其中，她可以没有一只手，却不能没有族群的庇护。这些雌性狒狒通过亲密接触和照料幼崽来巩固彼此之间的关系，要是贸然插足其中，后果可能会很严重。爱丽丝同样有着强烈的本能。一只落单的幼崽引起了她的注意。遗憾的是，她的每一次讨好都遭到了无情的拒绝，姐妹团甚至不允许她在边缘窥视。爱丽丝只好灰溜溜地离开，幸好对方没有直接大打出手。沿城区边缘延伸的铁路线，是两个帮派之间的分界线。越过铁轨，意味着峡谷帮正冒着危险涉足对手的领地。整个队伍沿着空旷的街道前行，以免惊动城区里的狒狒。半尾可不想饿着肚子跟对手发生冲突。这是一次秘密行动，他们打算吃完早餐就立刻撤离。部队紧紧跟在首领身后，出了一只小狒狒。尼诺正吃力地追赶着队伍。由于掉队，他急需填饱肚子来恢复体力。他需要时间觅食，也需要休息。首领半尾已经催促队伍再次出发，

失去了母亲的尼诺依然在咬牙坚持。狒狒群的行动节奏极其迅速，尼诺的手臂断了，虚弱的身体让他难以跟上大部队的步伐。可这是他活下去的唯一希望。

尼诺的姐姐弗雷达向他伸出了援手。姐姐还没有自己的孩子，这或许是尼诺的福气。他现在必须牢牢抓住这根救命稻草，

深厚的血缘关系，让弗雷达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他出于本能开始照顾弟弟，目前能提供的只有温暖与保护。如果这段关系能维持下去，对他们双方都有好处。弗雷达可以提前锻炼养育幼崽的技巧，为以后养育自己的后代做准备。有了姐姐带着他，尼诺终于有机会跟上大部队了。

0: 我是你的优乐美吗？
1: 你永远是我的优乐美，我要把你捧在手心里。生命里
2: 拥有你，奶茶我爱优乐美，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三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2: 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巨恒金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巨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恒金长龙，哇一下。
4: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静自悦己。
5: 哇，好神奇的口感！
6: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7: 在瀑布上游，赞比西河蜿蜒流淌。在干旱的城区北面，赞比西河孕育出一片富饶的土地。森林邦就栖息在河岸边，这里的空气十分清新，没有城区里那种闷热感。这里更凉爽，更安静，也更适合休养生息。即便躲在郁郁葱葱的树林中，步步逼近的旱季依然让首领玛丽感到担忧。整个族群都需要食物，可领地内的资源却一天天减少。玛丽的小儿子格拉布已经醒了，不过他还赖在树上不想动弹。阳光照在身上暖洋洋的，整个森林帮的起床速度都慢吞吞的。今天早晨大家必须得动身去寻找食物了。和其他狒狒帮派一样，森林帮也在等待出发的信号。格拉布终于意识到大家要走了，

可不想被落下。森林帮一边赶路一边觅食，只要发现可以果腹的种子、果核和树叶，他们会通通塞进嘴里。他们现在真正渴望的是一顿丰盛的大餐。就在森林的某个角落，一棵棕榈树浓郁的果香正随风飘散。而在下风口的河流下游，繁忙的卡车停靠站依旧喧嚣。这里充斥着柴油废气和人类活动的气味。精明的阿弟正带领大乔帮在他们的新地盘巡视，准备顺手牵羊。机会来了，这是个绝佳的出手时机。阿弟手法娴熟，捞到了属于自己的那一份。每天有50多辆卡车排队过境，许多司机对这群手脚不干净的小偷毫无防备，车窗不关就离开，实在是粗心大意。那些随手乱放的驱赶工具现在都成了摆设，

0: 直到有人拉响了警报。
1: 哎，让！
0: 狒狒的大多数生存技能源于本能与遗传，至于偷盗，则是后天习得的生存手段。这个犯罪团伙是阿弟一手调教出来的，而他身上的幼崽就是完美的脱罪借口。斯卡带领的新族群离开了公园。如果长时间在一个地方逗留，很容易撞上他们的对头。人类划定的边界对狒狒来说根本不是障碍，他们轻松就能翻越。只不过通过时需要格外小心翼翼。斯卡身边的雌性狒狒和幼崽整天吃个不停，从植物种子到昆虫，这些食物的热量都很低，它们必须加大进食量。整个队伍聚在一起，爱丽丝再次被挤到了最外围，她只能小心地保持着距离。由于之前被驱赶过一次，这次的靠近，他得更加谨慎。

如果爱丽丝能帮眼前这只雌性狒狒梳理一下皮毛，这或许将成为她融入这个群体的敲门砖。可惜，对方对爱丽丝的讨好完全没有耐心。可怜的爱丽丝既没有自己的幼崽，也没有需要照顾的其他幼崽。在食物越来越匮乏的时期，对于那些要养家糊口的雌性狒狒来说，爱丽丝的出现纯属多余。而且，她即将进入发情期，正急于寻找配偶。

姐妹团终于忍无可忍，其中一只雌性狒狒用实际行动表达了对她的厌恶。如果爱丽丝想要寻求庇护并繁衍后代，她只能去其他地方碰碰运气了。在茂密的树林里，森林帮的生活节奏要悠闲得多。首领玛丽表面上大大咧咧，实际上她拥有惊人的记忆力。他带领大家找到了绝佳的美味。这是一棵插荆棕，它的果实通常需要两年才能成熟。森林帮遇到了一个小麻烦，果实挂在高处，树下的狒狒们正在商量怎么才能不费吹灰之力把果实弄到手。他们很快想出了办法，让灵巧敏捷的格拉布爬上去。

这就是森林帮推出的配送服务。狒狒们喜欢咀嚼果实外面那层绵软的果肉。玛丽这次立了大功，记住插荆松生长的位置和结果的时间，是代代相传的生存智慧。特别是在食物匮乏期，这项技能显得尤为重要。在忙碌过后，格拉布也没忘记给自己留一份。有自尊心的狒狒向来不会和同类分享食物，格拉布也不例外，他退到一旁独自享用美食。一颗插荆松能结出大约2000颗果实，但这些果实对于森林帮来说撑不了太久。随着旱季彻底显露威力，玛丽必须想点更有效的办法来解决族群的吃饭问题了。

峡谷帮刚刚饱餐了一顿。随着中午气温升高，他们打算绕过瀑布边缘，找个安全的地方休息一下。此时，尼诺掉队了。弗雷达还没习惯扮演母亲的角色，而尼诺也没习惯依赖姐姐，他们正在慢慢地适应对方。

峡谷帮聚集在公园里休息。族群为了寻找食物不停地奔波，这已经让尼诺精疲力竭。同伴们正在互相嬉戏打闹，比试力气，小尼诺根本无力参与。这只八个月大的小狒狒连站都站不稳了。

姐姐弗雷达虽然就在身边，但另一只同样没有幼崽的雌性狒狒也在虎视眈眈。尼诺已经好几天没怎么吃东西了，他虚弱的根本无法躲避眼前的冲突，而这次冲突的缘由竟然是对他的争夺。显然尼诺迫切需要弗雷达的保护，但接二连三的折腾让他的身体情况越来越差。此时首领半尾也面临着迫在眉睫的危机。

雌性狒狒们必须提高警惕了。在这片辽阔的大陆上，墨西奥图尼亚瀑布只算是一方小小的天地。没能如愿加入心仪的群体，爱丽丝彻底死心了。这里的狒狒们对她充满了敌意。她只剩下一个选择，她决定离开这里，去寻找其他愿意接纳她的群体，以及愿意与她交配的雄性首领。峡谷帮的雌性狒狒们正在审视眼下的状况。午后燥热的空气中弥漫着紧张的气氛。弗雷达正在四处搜寻，他的背上已经没有了尼诺的身影。草坪上嬉戏的幼崽中没有他，其他雌性狒狒的怀里也没有它。尽管有姐姐的细心呵护，但在坚持了几天之后，尼诺最终还是因伤势过重而夭折了。野生狒狒的生存极为残酷，通常情况下，每三只幼崽中就有一只活不过一岁。让狒狒群感到焦虑的不单是尼诺的死，峡谷帮重要的核心成员失踪了，首领半尾完全不见了踪影。司马奇是这个帮派的二当家，他在公园里四处搜寻半尾，他清楚成员们待在城区里非常危险，因为这里毕竟不是自己族群的地盘。他是该原地等待首领归来，还是果断采取行动？对于陷入困境的狒狒来说，荒野是绝佳的藏身之所，他们能在这里得到庇护，直至决定好何去何从。爱丽丝正尽力远离城区，可她已经被盯上了。从城区帮分裂出来的新族群的首领斯卡悄悄地尾随其后。爱丽丝快要进入发情期了，身为雄性首领，斯卡极少放过任何可能交配的机会，让爱丽丝诞下新的后代，能壮大她的队伍规模。族群里的雌性狒狒们根本不接受爱丽丝，而斯卡又不愿意放她走，这让爱丽丝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

城区的公园里，由于半未失踪，峡谷帮此刻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二当家司马奇虽有一身蛮力，但还没证明过自己拥有统领帮派的智慧。眼下正是一个绝佳的机会。就在这时，峡谷帮周围出现了一只陌生的雄性狒狒，它竟然没有尾巴。罗基是一个流浪到这里的单身汉，目前还没有谁向罗基发起挑战。他上唇那道深深的伤口，或许正解释了半尾离奇失踪的原因。他出现在这里只有两个目的：接管这个弱小的族群，以及繁衍后代。挑选心仪的雌性狒狒似乎是他的当务之急。新上任的雄性首领往往急于繁衍自己的血脉，甚至可能残杀前任首领留下的幼崽。雌性狒狒们保持着警惕，并没有谁企图逃跑。事实上，他们对罗基表现出极高的接纳度，这个外来者表现得反倒像是在自己的家里一样。司马奇终于察觉到了罗基的存在。这个外来者的举动充满了挑衅意味，他还要继续隐忍吗？司马奇决定先发制人，占据上风。罗基眼见形势不妙，只好撤退。他勉强保住了一丝尊严。循着气味穿过灌木丛，斯卡终于在峡谷里追上爱丽丝。如果爱丽丝同意，她现在只想立即完成交配。爱丽丝断然拒绝了，她还没有做好准备。爱丽丝自知无力与其抗衡，却依然进行了顽强的抵抗。斯卡的暴行纯粹是在彰显力量与权威，他要确保等爱丽丝完全进入发情期时，只能乖乖向自己屈服。斯卡决定静待时机。爱丽丝的命运已经注定，她要么顺从斯卡，要么只能继续流浪。深入对手的领地，斯卡浑身散发着自信与威严，足以震慑峡谷两岸的窥视者。

与此同时，还有其他狒狒正朝着峡谷进发。与其在城区与罗辑硬拼，司马琦决定带领族群撤回他认为属于他们的安全领地。他带着成员们返回了峡谷。他怎么也没料到，自己会在这种诡异的情况下，如此迅速地接管峡谷帮。既然已经大权在握，他不妨就摆出首领的架势，向所有同伴宣告自己的地位。

司马琪以为回到自家地盘就能高枕无忧，可惜他打错了算盘。单身汉罗基已经尾随而来，峡谷里一时间群雄盘踞，费金和大乔帮是否会乘虚而入，把掠夺的版图扩展到更远的地方？而身强力壮的萨姆森也在城区周围严密巡逻，守护着他那不断壮大的族群。另一边，玛丽又能靠这片树林养活森林帮多久？随着旱季的危机不断加深，各个帮派的生存之战正在悄然升级。

它叫小猕猴桃，是一只川金丝猴。它生活在一个30多只猴子组成的大家庭里，面孔发蓝，毛色金黄，鼻孔朝天。川金丝猴是中国特有的珍稀。

小猕猴桃从小就生活在家人的怀抱里，无论在哪里，家就是他的小小世界。小猕猴桃和他的兄弟姐妹在家族成员的共同呵护下长大。

人们也喜欢抱在一起。在无边无际的森林，只有抱成一团才更强大。相互理毛是川金丝猴重要的社交活动。大人们理毛的时候，就是小朋友玩耍的时间。他们在玩耍中学习树上生活的本领。

小猕猴桃落单了，没有了家人的拥抱，他面临被冻死的危险。他的妈妈在哪儿呢？小猕猴桃在四处寻找。

回到了母亲的怀抱。生存环境变幻莫测，只要有家，就能够勇敢地生活下去。

0: 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是您远离喧嚣、拥抱氧气的理想去处。瀑布飞鸿，如万马奔腾；潺潺溪流，奏生命乐章。俯瞰群山，观齐鲁天路。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三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4: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哇，加入动物们的狂欢。哇，

0: 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通话，去蟑螂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1: 来一颗，
2: 来一颗，
3: 来一颗，大家一起来一颗，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甄选大果，肉厚去核有嚼劲，冰糖加山楂，酸甜适中，能解腻，高膳食纤维，轻轻松松，放心吃，酸甜好吃，快乐加倍，聚会的第一口欢喜味，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兼之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6: 俯瞰中国大地，青藏高原、内蒙古高原、黄土高原三大高原挺拔而起，又紧密相连，共同构成中国地形一二级阶梯的重要部分。从秦汉中国一统山河，到大唐盛世开放包容，再到马背歌谣传遍天下，红色种子从这里星火燎原，长江黄河从这里发源澎湃，润泽两岸。当我们与时代的洪流一起滚滚向前，高原之上更是我们自信远行、源远流长的故乡。黄河自青藏高原星宿海汇聚，穿昆仑，越群山，在三大高原交界地带切出一道深邃峡谷，龙阳峡。这里是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的地标，也藏着一个冷水鱼王国。龙阳峡海拔2600米，水库年平均水温维持在12摄氏度左右，冰川融水汇入，水质纯净，水深适宜，完美结合了红鳟鱼这种冷水鱼的生长环境。而10年前，随着生态退化警钟的敲响与龙阳峡旅游业的兴起，镇上数千农牧民放下牧鞭，转身走进旅游与水产养殖的全新生活。
7: 78米3分是60次的高度，1970年修建的啊，90年就开始发电了。
6: 而牧民曾巴则成为了龙阳峡景区的一名船长。近2年，网络直播的浪潮也拍打到峡湾。这个不善言辞、牧民出身的船长，酝酿出一个新奇而冒险的想法。

0: 孙巴小时候想当职业歌手，父亲卖掉一只羊换来的曼陀林是他与梦想距离最近的一次，可最后还是从歌手梦回到了羊群里。
1: 欢迎你们来到我的直播间。
0: 而直播似乎给曾巴的歌唱梦想打开了一扇窗，但现实很快

0: 龙阳峡镇早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高原小镇。作为全国特色小镇，景区全年游客量已经接近25万人次，直播带货成了新风尚。
1: Hello， 周哥，下班了。
2: Hello， 怎么？
1: 哎，
2: 你怎么下来了？
1: 我今天下来。
0: 同公司的赵船长已是小有名气的流量舵手，曾巴专程来找他取经。
2: 这两天还行，游客还是比较多。
1: 我找你取经来了，
2: 来坐坐坐。
1: 我昨天治了个爆嘛，然后不太理想，这个人数也上不去。这个，直播的时候怎么能够去不那个啥不紧张，
2: 大胆的去说话，不要去害羞，可以深呼吸，或者是朝着我们的黄河大声的喊出来。这样的话也是。
0: 曾巴下决心跨过自己不善言辞这道坎。高原上的汉子能搏黄河的浪，也想闯流量的关。他每天对着河水练发声，渐渐摸到些门道。
1: 大家好，我在黄河的上游青海龙阳峡水电站，咱们水电站是黄河。
0: 观众爱听他的歌，更爱这片土地的故事。龙阳峡的晨雾、落日，和着曾巴的歌声，都被搬进直播间。天地万物都来帮助曾巴开口说话，而数据也开始悄悄往上跳。腼腆的曾巴在镜头前越来越舒展。他发现，流量的密码不在刻意迎合里，而在脚下的土地中。
3: 谢谢，唱完了。
0: 一个更具体的念头在他心里成型。
4: 我是曾巴。
0: 直播带货，把下乡的红鳟鱼送出去。在高原之上，独特的地理气候、纯净的环境，让许多看似遥远的事情，变成了蓬勃发展的产业。如今，龙阳峡年产红鳟鱼超1.5万吨，占全国市场份额超过50%。2024年出口额达3.2亿元，几乎包揽国产红鳟鱼97%的出口量。备受青睐的红鳟鱼像一把钥匙，打开了高原与外界的新通道，也让曾巴的直播间有了更实在的底气。
5: 行，都特别不错，特别美，特别新鲜。
1: 这个吃发好多，
2: 你们需要的话就可以去下单啊。
1: 400-500度的，
0: 从镜头前的磕磕绊绊，到四个直播间的自如切换，通过一次次的直播，曾巴将家乡的特产带上千家万户的餐桌。曾巴的蜕变，也折射着龙阳峡的蜕变。流量的波纹在峡湾里荡漾开去，许许多多高原牧民的人生也随时代浪潮画出新的弧线。在广袤之地，不变的是家园，改变的是更广阔的追梦之路。正如一位00后女骑手正在内蒙古高原开创他以梦为马的自由天地。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叙事中，英雄登场总少不了一匹白马相伴，它是勇敢的巨象。静卧于内蒙古高原中东部的锡林郭勒大草原，孕育着中国白马之乡西乌珠穆沁旗。作为世界四大草原之一，这里承载着千年游牧文明的厚重。一年一度的白马大达慕即将

0: 到开。
1: 孟根陶丽这位零零后蒙古族姑娘是本届那达慕大会上唯一的女选手。两年前，孟根陶丽在北京进行了8个月的毕业实训，有望进入职业女子马术队，但她的心更愿意在家乡的大草原上飞驰。
2: 我是真的想家，我是真的离不开草原的一个孩子。
1: 这个千年来以草原为生、与马背上驰骋的游牧民族，如今的生活方式早已改变。机械化提高了工作效率，充足的新能源让做饭取暖变得简单，骑马已不再是生活的必须。
2: 我们也牛肉你论个题的才干嘛感觉
3: 没了。
2: 我现在就是如果待在牧区家的话其实很轻松的。
1: 孟根陶丽相信，在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每个人都更加向往惬意的自由和远方，马便是自由的化身。于是他决定在家乡开创属于自己的事业。
2: 我想自己创建自己的俱乐部，和我的马也都是脾气好的，能接纳任何人，去了之后能体会到快乐的一个地方。我想创建这种俱乐部。
3: 你感觉这个马力那个马力？
1: 孟根陶丽便在市郊做了一块小草场，专门为城里的孩子和慕名而来的游客教授骑马，这里成为了他以梦为马的根据地。
2: 漫步，因为养马也是一件开销大的事儿嘛，只能是填饱肚子和填饱自己的马。慢慢把这些东西做起来之后，以后肯定好的。自己的爱好变成事业是一件特别美好的事，到现在也没想过放弃，他不可能放弃。不用那么喝。
1: 距离那达慕大会仅剩一天，作为大会唯一一名女子参赛选手，与男选手一起同场竞技，激发起了孟根陶丽的好胜心。也许女性特有的温柔体贴，让孟根陶丽与马匹沟通具有天然优势，能更快与马建立情感和默契。郎青、朝日雅、子弹头是孟根陶丽为比赛准备的三匹血统纯正的蒙古马。郎青虽身形矮小，却是孟根陶丽参加跑马时哈达项目的最佳搭档。蒙古语里意为清澈纯净的朝日雅性情温顺，适合参加射箭项目。子弹头就如他的名字，爆发力强，但脾气也急躁。孟根陶丽计划与他一起参加跑马绕桶项目。
2: 他有时候又像小孩又像大人，他会跟你撒娇又会跟你赌气，所以相处多了之后他真的是跟家人一样。
1: 今年的首次合练，朝日雅与郎青表现出色，孟根陶丽也很快找到了状态。唯独子弹头始终让他放心不下，所有性子暴烈的马匹一旦疏于调教就极易显露顽劣本性，而这种情况也是最容易让骑手受伤的时候。
2: 有一次摔得特别严重啊，可能是因为连蹬绳的原因吧，自己摔了之后就是失去意识了，然后就好几个人把我抬出去，送到医院的路上我就醒来一次又晕过去了。
1: 比赛在即，孟根陶丽决定先把子弹头牵到草原深处好好再磨合磨合。蒙古族谚语说，好骑手的伤疤长在马背上。一次次的落马起身是意志与野性的较量，暴躁的子弹头让他又一次尝到了落马的滋味。

0: 瑰宝，闪耀着熠熠金光。
1: 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们来到京都市，乘白马驰骋草原。
2: 白马那达慕正式开幕，赛马丰富着农牧民的精神生活，也成为带动文旅流量的契机。在孟根陶利看来，打比赛既能赢得奖金，又能提升俱乐部知名度，还能为后续招生带来巨大助力。第一项射箭比赛开始，孟根陶利与昭日雅上场，而孟根陶利显然还没有找到状态，一支箭竟完全偏离了靶心。孟根陶利有点懵，跑马绕筒比赛要求骑手驾驭赛马，以最快速度绕三个呈三角形摆放的木桶，绕筒时需贴近桶身却不得碰撞，利用离心力完成转向。这是孟根陶利参赛的第二个项目，若再折戟，今年的开局之战可以说是一败涂地。而子弹头是否能给孟根陶利全然的信任，配合默契呢？加速，压弯，再加速，一气呵成。素来桀骜不驯的子弹头，此刻展现出精神的状态，引来阵阵喝彩。

0: 最后一项比赛是孟根陶利最偏爱的项目，跑马时哈达，要求骑手在12秒内与疾驰的马背上左右腾挪，俯身触地拾取哈达，捡拾数量越多则积分越高。这项运动不仅是对骑手胆量的极致考验，更需要腰部与四肢达成毫厘不差的协调，稍有失衡便可能失手。为此他特意训练了赛马郎青，果然赛场上郎青稳健如磐石，孟根陶利沉着若定。
1: 자뭐오르곤마르네오르길팅오르단의장소에가도득그죠엔바인고쇼섬내온드레가찬의하소일에바콘바덕스네몽근탈드바인고쇼섬내
0: 孟根陶利获得了两项比赛的第二名，但要强的他还是不满意。
2: 再努力吧，我觉得很自由，这种快乐是大自然和马赋予给你的，就是那种不被束缚的自由，是很多人体会不到的。
0: 也许这就是新时代家园的魅力，许多像孟根陶利一样的年轻人纷纷选择返回了家乡，这里不仅有儿时的记忆，还因为在家园同样有让梦想自由翱翔的广袤天地。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

0: 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这十年当中，他们用笔，他们用镜头记录下了内地的变化，其实也是记录了他们自己的变化。
2: 大型青年活动泛长江行动十周年庆典在香港地标天际100隆重举行，
3: 要跟那些村民一起去建那个果园啊，蔬菜园啊。
2: 1935年，大公报记者泛长江先生撰写了著名新闻通讯集《中国的西北角》，在世界华人圈引起强烈反响。如今不少香港青年学子每年都通过媒体交流活动走进西北深入采访。温伟贤，香港理工大学人文学院的大四学生，主修专业中国历史及文化，将参加此次为期9天的采访活动。中国的西北角，黄土高原的千沟万壑中，每一道褶皱都藏着千万年的历史。
4: 也是在咱们的鸣沙山东麓的断崖上开凿的，所以它两个是相连着的。
5: 看到那个莫高窟里面的一些壁画呀，就特别能感受到我们中华文明在甘肃的发展的脉络，也开阔我自己对国家的一些了解。
2: 敦煌壁画、嘉峪关长城，这些古老的遗迹让历史专业的温伟贤真实触摸到了历史的脉搏，而真正触及到温伟贤根脉深处炙热心跳的是甘肃天水举行的一场大典。
6: 伏羲时代过去了，可是伏羲文化它一直伴随着咱们中华民族从远古走到今天。
2: 夏至，西皇故里甘肃天水都会举行恭祭伏羲大典，海内外的华人相聚于此，慎终追远。
7: 伟大祖国，白龙昌盛，
2: 炎黄子孙，龙的传人，这些悠远浩荡的词语在这场大典中变得具象而炙热。

0: 让温伟贤产生了强烈的归属感。温伟贤与香港学子一行先后走访了甘肃八个市县，完成了一系列采访任务。书本中曾经苍茫落后的中国西北角，如今却如此现代和充满活力。离别在即，温伟贤的心被紧紧揪着，万般不舍。面对瞬息万变的信息时代，即将毕业的温伟贤没想好去做什么样的工作，但一年前的甘肃之行深深扎根在了温伟贤的心里。他喜欢这片土地，也喜欢这里的人们。
1: 梁启超，字国儒，号任公，又号迎宾室主人。
2: 对，没错啦。今天呢，我们要上的这一节课是什么呀？
3: 都想着考虑以后呢，申请过来甘肃这个地方做那个支教，希望能够更好的了解甘肃这个地方的文化的面貌啊，风俗之类的。
0: 高原上辽阔的自然风光，与汉藏回多民族交融的淳朴民风，让温伟贤体验到了不同的人生。半年的高原生活，让他逐渐找到了自信和存在的价值。与其说是支教，不如说是返乡，一次寻找真实自我的路程。
3: 也让我能够看到我们国家的偏远地区的那个孩子学习的这个环境也好，他们所能获得到的知识也好，其实也不会比外面城市的那些孩子差，所以我觉得对我的眼界方面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开拓。
0: 天地辽阔，人生也许不需要那么精致和计算，从容真实地走下去，答案就在找寻的路上。
4: 欢迎来到甘肃，
2: 我爱你们，
4: 我也爱你。
0: 半年的支教结束后，回到香港的温伟贤已不再纠结进大厂或者深造考研，他选择了一个许多年轻人不喜欢的工作，基层社区。
5: 选择在这个坑口乡事委员会担任这个主席的秘书，希望能够借助我们过往支教的一些经验，去更好的服务我们的市民朋友们。
0: 高原故乡已不再遥远，往西北山川和时光拉开的距离正随着一步步靠近而缩减，天上的流云照样舒展，地上的草甸愈发绵延，风中的牧歌与马背上的往事也越来越真切地融进现在的日子，成了能够轻易触碰的模样。当这片古老偏远的大地正在以令人惊叹的方式重新崛起，牛羊满山坡的诗情画意正在因风光无限连通世界而变得色彩斑斓。

0: 一个小小的自然界的产物，它身上蕴含了无穷尽的大自然的智慧。
1: 它这种形态到底是为什么长成这个样子？
2: 能够带给我们什么样的一些启示？
3: 啊！哇，飞了！哇，
1: 飞了！它飞起来了！
0: 就是您一眼被会迷上了，
4: 都像一个盲盒，
2: 尽可能的多揭秘它们，
0: 学会去欣赏它们。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07-6996，400-807-699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4: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07-699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记到旱季，树上到树下，白昼到夜晚，生存、挑战、竞争、繁衍，海南热带雨林，万物共生。

每个清晨，海南热带雨林的树冠之上，会响起一阵阵悠扬的鸣啼。这些声音来自于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中的原住民海南长臂猿。这种灵长类动物为中国海南岛独有，至少在这里生活了10000年以上。海南长臂猿一生几乎都在10几米高的树冠上生活，那里食物更加丰富，可以凭借快速移动来躲避危机。所以很多雨林生物的策略就是到树上去生活，这是应对雨林环境的一种适应性演化。截至2023年，海南长臂猿全球范围内仅存37只，属于极度濒危物种。这个少见的长臂猿大家庭里，成熟的公猿和2只棕黄色的母猿是家长，和3个孩子组成了一个6口之家。最小的小家伙还不到3岁，刚开始离开妈妈，在树上独立行动。

有一种爬行类动物，也把树上选作他们安家立业的黄金地段。班飞蜥演化出了更为真实的飞翔本领。为了寻找心上的伴侣，他准备离开自己的领地，开始一次雨林的寻爱之旅。他打开心扉，将肋骨展开，形成一副翅翼。一次滑翔甚至可达50米远。还有一种蚂蚁，也和他们生活在泥土里的亲戚不一样，只在高原。雨季频繁的降水，不断渗透底层的土壤。在潮湿的环境中，黄金蚁选择把家安在了数米高的大树枝头。他们脑洞大开，用树叶层层包裹，建起了自己的家园。从长臂猿到黄金蚁，各种动物纷纷凭借自己的独特本领，在雨林层落开发出了最宜居的空间。小长臂猿和比它稍大一点的小伙伴，一有时间就在树枝上玩耍打闹。他们通过这个过程，一点点熟悉树上的空间，训练高空生活的本领。这里适宜的气候和良好的生态，也孕育了种类繁多的鸟类。与长臂猿等生物一起占据着雨林的上层，从上到下，高密度的多样物种共同分享着这片雨林多层次的立体空间。夜幕降临。

林，温度降至25摄氏度左右，这对很多动物来说都是外出活动的最佳时机。一只豹猫在悄无声息地寻觅着，它身长仅半米左右，却是雨林中的骁勇猎手。行动迟缓的中国豪猪，嗅觉和视觉都不太灵敏，笨拙的动作发出了不小声响。豹猫发现了它，豪猪也察觉到了这个不速之客，他开始紧缩肌肉，竖起全身的棘刺，一看就是很不好惹的样子。如果近身搏斗，尖锐的棘刺保证扎满一脸。豹猫识趣地离开，大家相安无事。黑暗丛林里的相遇总是充满着未知的挑战。茂密灌木之上的空间视野相对开阔，这里的居民选择栖身于树干之上。一对黄金蚁正往树上的家搬运物资。

在树干缝隙里藏身的板凳蝎被这运粮大队吵醒了，但他并没有把这些小虫子放在眼里。而对黄兴义来说，他不是一位被打扰的邻居，而是意外收获的食物。黄兴义毫不犹豫地对板凳蝎展开了攻击。

先头部队已经牵制住了板凳蝎，越来越多的黄金蚁奔赴猎场，从各个角度展开了攻击，甚至还有工蚁专门负责钳住蝎子的毒刺。理性和秩序是这群小生物所具有的强大力量，还有它们摄入猎物身体的蚁酸。对黄金蚁来说，树上的任何无脊椎动物都不是它们的对手。

曼菲西可以在林间尽情穿梭，这有利于他脱离各种险境，与心仪的对象相遇。不巧，今天遇上了一位同姓兄弟，而且貌似比自己强壮。这种小蜥蜴只有十厘米上下，却有着强烈的领地意识。一棵大树上绝不允许有相同性别的同类出现，为了尊严不能示弱。他展开了喉部下方的三角膜，这就是一面宣战的小旗。可这一试就知道打不过人家。幸好会飞，能够体面地离开。爱情简直就像开盲盒，在转角的另一棵树上，他终于遇到了真爱。这只雌性班菲西貌美单身，现在他的眼里只有他。多数爬行纲的动物只有繁殖期时，雌雄个体才会短暂地待在一起。

但斑飞蜥不同，交配之后他们会长久地生活在一起，不允许第三只成年的斑飞蜥与他们分享这棵大树。和环境复杂的底层相比，鱼鳞高处的树冠上对许多动物来说是更安全的生存空间，但要驾驭这广阔的空间，就得学会在不同的树上长距离荡跃。但我们的小长臂猿似乎还没有那么熟练。一次意外的失手可能会从十多米高的树上摔落地面，还好有惊无险。妈妈打算给他再上一课。

一组连续荡月跨越两棵大树，就像飞过悬崖一般惊险。小家伙停了下来，似乎有些犹豫。他可能还记得曾经失手坠落带来的那种恐惧感。在以往的研究中发现，许多长臂猿的遗骸上都留有骨折的痕迹。妈妈稍作停顿，又继续前行。小家伙有些着急了，不迈出这一步，他就无法真正在雨林中独立生存。

0: 终于小家伙克服了胆怯，他离开妈妈怀抱的生活正式开始，整座雨林都将是他的世界。当然还是喜欢黏在妈妈的身边，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哇，去广州长龙，在长龙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龙哇一下。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4: 哇，鳕鱼，
5: 叔叔还鳕鱼，
6: 盖师香香鳕。

0: 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爱吃香香鳕鱼肠。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3: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五色英雄集结，
0: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钙狮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钙狮五色果泥。
5: 湿润的雨季是雨林最曼妙多姿的时节，各种动物们都按捺不住繁衍后代的冲动。雨季的溪流水位高涨，海南湍蛙也在此时显露出头角。指尖长有强有力的吸盘，可以稳稳吸附在水流湍急的岩石表面。这只湍蛙心情急切，要尽快赶往此蛙聚集的溪流。

多数蛙类都在夜间求偶，但雄性小湍蛙在白天就放开了嗓子，着急地开始鸣叫。只要有一只雄蛙发出了信号，其他竞争者们都不甘落后。除了比歌喉，他们的四肢也夸张地挥舞。这样的动作不仅可以用来驱赶身上吸血的虫子，还是求偶的舞蹈。动作幅度越大，越能得到雌性的青睐。

在雨林边缘，年轻的坡路也兴致盎然。虽然毫无经验，却总在年轻雌鹿的身后试探，

唐碧元爸爸也开始向妈妈献起殷勤，主动为母园清理毛发。这是人类第一次用专业镜头拍摄到海南长臂猿交配的珍贵画面。每一种生命都在通过各自的方式把多样的物种密码传递下去。

在万物萌发之际，雨林底层却蔓延着死亡的气息。五彩斑斓的真菌

一夜之间长满了幽暗的角落，他们以分解腐朽的尸体为生，有的还会暗暗窃取鲜活的生命。这时树叶背面和枝叶之间有各种昆虫产下的虫卵，小长臂猿按捺不住好奇心，直接上手品尝这些高热量快餐。意犹未尽之时，他有了更惊喜的发现。一只肥大的中丝，长臂猿多以野果为主食，但并不是素食主义者。这回小长臂猿大胆地尝了个鲜，味道还不错，这可是高蛋白的营养品。

但在雨林中，昆虫并不都是健康的食品。有些昆虫即使看似还在跳跃攀爬，却已是失去意识的一具行尸走肉。一只螳螂正在认真地梳理自己的前足触须，认真到不放过每一个角落。在雨季潮湿的环境中，这样的行为是为了防止一种致命的疾病。真菌是动物和植物之外的一类真核细胞生物，有某些特殊种类的真菌会影响昆虫的神经系统。昆虫们频繁的洗脸动作，某种程度上也是为了避免受到感染。这只昆虫行为异常，仿佛一具僵尸。它的行为已经失常，完全受到真菌影响，生命似乎走到了尽头。它停在了一处高度合适的枝叶上，不再动弹。真菌会从这些完成使命的躯体上破壳而出，释放孢子进行繁殖。这是雨季中最为斑斓的死亡景观。种类繁多的真菌在雨林底层持续分解着死去的动植物躯体，帮助营养元素快速回到土壤，又被雨林的树木吸收，滋养着生存在这里的万千生命。能量在这个精妙系统中循环流转，

云变幻，大自然突然收起了往日的温和，长臂猿们也即将经历全新的考验。太平洋季风给海南热带雨林带来了特殊的礼物——台风。

在底层的灌丛中，还有许多小生命正等待着这个季节的馈赠。北树区长期在灌木和落叶中生活，一大早他就开始到处寻觅食物。北树区并不挑食，虫子野果都是他的美味，饿的时候连树叶也可以用来充饥。但这个季节有一种无比的诱惑挂在高高的树上，可望而不可及。刚刚成熟的毛荔枝是不可错过的当季特工，对小长臂猿一家来说，这是可以享受安逸生活的时节。一觉睡醒就可以在身边的树上开启自助餐模式，小家伙难得尝到这样枝叶甜美的果子，食

可他生性胆小敏感，听到了长臂猿的鸣叫，慌不择路地藏了起来。

棵更高的树去安稳休息。小家伙们陆续跟随离开。北树渠一直在等待着这一刻。

他的耐心得到了回报。热带雨林里没有什么会被浪费。长臂猿和北树渠的采食会把植物的种子携带到远处传播。活跃的真毛鼠也身负着相似的使命。而制约真毛鼠的是雨季里的各种蛇类。一条圆毛头蝮悄无声息地潜伏在灌丛中。

圆毛头腹有一个如同剑毛般的三角形脑袋，它是闻名中国的毒蛇，48毫克的毒液就能置人死地。毒液正逐渐破坏真毛鼠的凝血因子，导致它的脏器大量出血，

0: 圆毛头腹不紧不慢地寻着真毛鼠的气味，爬向自己的晚餐。它体型细小，需要将下颌骨张至脱臼状态来吞下这顿大餐。进餐时间需要经历大约半个小时，这是他最容易暴露的脆弱时刻。捕食毫无挑战，进食才像一场赌博。直到完整将真毛鼠吞下，圆毛头腹赶紧寻找自己的藏身之处，以便慢慢消化。圆毛头腹这样的猎食者，有效控制着雨林里啮齿类动物的数量，在某种程度上保护着长臂猿所居住的乔木免受过度侵害。它们在雨季十分活跃，因为常年温暖，海南热带雨林里的蛇类几乎不会冬眠，但随着降雨的减少，它们会主动降低消耗。外出活动的频次越来越少，因为食物贫乏的旱季即将到来。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去横琴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去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龙，哇一下。
2: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3: 哇，好神奇的口感，
4: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5: 分享。
6: 我是你的优乐美吗？
7: 你永远是我的优乐美，我要把你捧在手心里。
8: 生命里拥有你，
9: 奶茶我爱优乐美。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2: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0: 受季风气候的影响，海南热带雨林分为雨季和旱季。

降水已经越来越少。虽然名为雨林，但它所属地区的旱季却可以长达将近五个月。一只母长臂猿腹部微微隆起，行动越发迟缓，它已经有了身孕。

天，长臂猿家庭不得不去更远的地方寻找食物。小家伙收到出发的信号后，赶紧跟上父母，但他还意识不到即将面临的考验。对小长臂猿来说，这也是他第一次凭自己的力量进行的长距离行动，不知道他是否能够坚持下来。旱季来临，许多动物蛰伏起来，猎食也越发艰难。霸王鳞剪虎，海南热带雨林的独有物种，正在物色今夜的捕食对象。不巧的是，它的食谱与其他的猎手发生了重合。有一种躲在幽暗角落里的蜘蛛，也准备出手觅食。但我们只有借助特殊的红外摄像技术，才能一窥它活动的踪影。海南赛乐蛛，它是捕鸟蛛亚科的一种，是中国目前已知的最大蜘蛛。成年的海南赛乐蛛把腿展开，长度能超过20厘米，而且敢于捕捉比自己大2倍的猎物，被当地人叫做地老虎。

他从容地梳理着毒牙，这是他的致命武器。赛乐珠的毒液成分复杂，能够针对神经系统，迅速引发剧痛和痉挛。回到自己的洞口前，赛乐珠开始制造捕猎的陷阱。

开始从腹部末端吐出黏密的蛛丝。与常见的蛛网不同，它织出了一张细密的地毯，这是灵敏度极高的传感器。两个小时后，一切准备就绪。它藏回阴暗的洞穴中，感知着外界的各种风吹草动，等待猎物自投罗网。

亡岭前湖，追寻着竹节虫的踪迹，来到陷阱附近。好奇心害了他。海南赛猪主动出击，监护赶紧调转方向逃出洞穴。他主动断掉的尾巴拖住了赛乐猪，也算有点收获。海南赛乐猪用蛛丝拉起了一道门帘，这就是今天的晚餐了。在危急关头，生活在海南热带雨林的几种鲣鹘都会断尾求生。但尾巴的新生需要几个月的时间，这些日子里可就剩最后的一条命了。

严酷的环境激发了奇妙的生存智慧和惊人的生命活力，各种生命都在凭借独特的生存形态与技巧获得自身物种的生存与延续。干旱还在持续，四森林里的枫香树已经呈现出棕红色，但更多的叶片已经枯萎飘落，填满了干涸的溪流。长臂猿的队伍终于停了下来，他们发现了长满果实的树林。经历了超长的体力消耗，小家伙终于可以在这里补充能量。

间发现了异常情况，一只蛇雕在空中盘旋寻觅猎物。妈妈也警觉起来，哥哥躲在了浓密的树叶之下，但最小的小家伙却在妈妈的视线范围之外。他忙着吃果子，并没有注意到有什么异常。对于成年长臂猿，蛇雕无法造成致命的威胁，但对于小猿就很难说了。爸爸也不敢有大幅度的运动，以免引起捕猎者的注意。小猿终于注意到了父母的状态，学着躲了起来。这只蛇雕并没有异常举动，渐渐飞远。小家伙终于回到了家人身边，好在有惊无险。

旱季，对黄金蚁来说，是个适合施工建设的季节。创建一个新家，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一族黄金蚁从旧家庭里分离出来，迁移到了一棵新的树上。

为利用树叶，在七八米高的树枝上建造一个新家。黄金蚁们分工合作，井井有条，将一片片树叶拉拽牵引，形成连续的墙面。它们之间通过分泌的信息素高效的沟通交流，协调合作，建造自己的超级工程。建立新家需要精诚合作，万众一心。而对长臂猿来说，却需要自强独立。

元哥哥已经成年，却总像没长大一样和弟弟们玩在一起。今天爸爸突然主动打断了哥哥与小家伙们的玩闹，

哥哥有些不知所措，躲到了另一棵树上。这段时间里，他能够越来越多地感受到父亲对他的排斥。他已经六岁了，在长臂猿家庭里，成年后的长臂猿会被驱赶出原有家庭，成为独立的个体，这样他们才能与其他族群的异性相识，结成新的家庭。但长臂猿哥哥似乎并没有做好这样的准备，他只能和家人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不再做更亲密的举动。低处的树枝上，黄金蚁的新家已经雏形出现，施工进入第二阶段。工蚁带着黄金蚁宝宝在叶片衔接处来回奔忙，幼蚁开始分泌出高浓度粘液，将两枚叶片牢牢地连在一起。这些黄金蚁宝宝在生命之初就为整个家族做出了巨大贡献。

精工细作，一座包裹严密的树上王国终于落成。极致的雨林生境里蕴藏着卓越的创造力，每一种以此为家的物种都是自然选择下的强者。长臂猿哥哥和家人相处的距离越来越远，逐渐在习惯独立的感觉。小家伙可能一时还不明白其中的道理。

绽放的木棉花简直就像冬天里一片璀璨的火焰。长臂猿小家伙置身木棉花丛之中，纵情享受着独特的美味。不知什么时候，长臂猿哥哥已经离开了这个大家庭，那是长臂猿真正成长独立的一步。不远的将来，小家伙也将要经历这场考验，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幸福。然而这个大家庭并没有减员，在刚过去的旱季里，妈妈又生下了一个小宝宝。小长臂猿对新生的小宝宝十分好奇，在不久的将来，他会像曾经的哥哥一样，带着新生的小猿在树上玩闹、飞跃。这只新生的小长臂猿，不仅对于长臂猿家庭，对整个海南长臂猿家族来说，都是弥足珍贵的新希望。他将接受雨林的考验和祝福，茁壮成长。

雨林里的万千生命都是大自然的精妙杰作，在这极致的竞争与博弈中，激发出了奇绝的生存智慧和多样的生命形态，不断孕育着这个星球上最精彩斑斓的生命能量。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为我们保藏着这一片珍贵的原真乐土。所有生命都是这紧密生态链条上的重要一环，也包含我们人类自己。人们世代在雨林中生息繁衍，又在利用最新的技术观念来守护雨林生态的平衡与和谐。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6: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8: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9: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10: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鲨鱼是世界上最令人生畏的掠食动物之一，人们对它们的认识存在不少误区。我是探险家史蒂夫·巴克肖，我经常与鲨鱼同游，至今已有30多年。现在我想要进一步了解鲨鱼，潜入那幽蓝深海，去探索鲨鱼不为人知的故事，打破我们对鲨鱼的固有认知，带大家一起去探

世界各地的鲨鱼在形态和大小上有着惊人的差异。尽管如此，大部分鲨鱼都是高超的掠食者。有一片充满活力的海洋，是众多鲨鱼的栖息地，也是近距离观察这些超级猎手的理想地点，那就是印度洋。印度洋是一片广阔的热带海洋，边缘分布有珊瑚礁，海洋生物十分丰富。这里生活着种类繁多的鲨鱼，它们各自运用巧妙的方法获得了充足的食物。如今在人类活动的影响下，印度洋正在迅速发生变化。鲨鱼是适应环境的高手，四亿多年来它们不断演化，克服了重重挑战。现在他们又面临气候变化、污染和过度捕捞的威胁。我们想知道这些变化是否太快了，鲨鱼能跟上吗？我这次旅程的目的是揭示鲨鱼为何能成为杰出的掠食者，并探究它们能否在这个快速变化的世界中生存下来。我的旅程从南非东部城市德班的南部海域开始。在距离海岸仅几公里的地方，有一种鲨鱼充分诠释了为什么它们这类动物被称为顶级猎手。

这些是侧条真鲨，它们一看就知道是鲨鱼，它们会进行长途迁徙，跨越上千公里的距离。这些鲨鱼是凶猛的猎手。 他们捕食的秘诀在于具备一系列高度发达的感官，这些感官能够帮助他们寻找并锁定猎物。侧条真鲨利用视觉、听觉和极其敏锐的嗅觉捕食，此外，它们和大多数鲨鱼一样，拥有一些特殊的感官。 它们吻部的一种器官可以探测到鱼游动时产生的微弱电场，身体两侧敏感的感觉细胞则可以让它们感应水中物体的运动。令人惊奇的是，即使你在能见度如此低的海域游泳，而且。 几乎伸手就能摸到侧条真鲨，它们却没有任何咬人的意思。它们知道什么是食物，并始终与我们保持距离。让鲨鱼成为高效掠食者的，不仅仅是它们的身体构造，还有它们的智慧。鲨鱼很有策略，能根据不同的情况。 灵活运用技能捕捉猎物。南非的这片海域里，一种颇为壮观的现象，就证明了这点。六月，鱼儿在近海聚集。随着海水温度的季节性变化，数亿条沙丁鱼沿海。

岸向北游动。这就是沙丁鱼大迁徙。沙丁鱼的鱼群非常庞大，厚度可达30米，宽度可达1.5千米。这是海洋中规模最大的动物迁徙之一。

哪里有猎物，哪里就有掠食者。咫尺真鲨凭借高度灵敏的感官找到了鱼群。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何抓到它们。

沙丁鱼防御有效的关键在于它们数量众多。密密麻麻的沙丁鱼聚在一起，咫尺真鲨很难锁定单个目标。但机会即将到来。这样的海洋盛宴并不常有，多种掠食动物被吸引而来。

0: 尖鸟俯冲入海，海豚也展开攻势，沙丁鱼被迫分散开来，形成一个个紧密的小鱼群，也就是饵球。直尺真鲨看准时机，冲向被围起来的鱼群，轻松捕获猎物。对掠食者来说，这样的盛宴实属难得。不过，他们需要抓紧时间。这是一头体长约为13米的布氏鲸，它一口就能吞下数百条沙丁鱼。凭借灵敏的感官和巧妙的策略，直尺真鲨抓住了这个绝佳的捕食机会。可是情况正在发生变化，印度洋变暖影响了沙丁鱼迁徙所需的低温洋流。在过去的25年里，曾有3年没有发生沙丁鱼迁徙。如果沙丁鱼不再大规模迁徙，直尺真鲨等掠食者可能会饿肚子。在印度洋的很多地方，人类引发的变化让鲨鱼的生活变得越来越艰难。我想知道，能不能随机应变，是否会成为它们生存的关键？许多鲨鱼仍在努力应对人类活动带来的影响，而有一种鲨鱼可能已经学会了如何从中受益。为了弄清它们是如何做到这点的，我从南非出发，跨越5000多公里，来到马尔代夫群岛。在马尔代夫的一座小岛上，当地渔民正在将今天捕获的金枪鱼带回港口。与此同时，水下的幼鲨已经就位了。世代以来，这里的渔民都习惯在回到港口后就地清理他们的渔获，所以港口附近的海里很可能会有不少大型鲨鱼，他们会兴奋地寻找食物。我们必须集中注意力，互相照应，这点非常重要，同时也要对鲨鱼抱有最大程度的尊重。幼鲨体型相当大，潜水时你需要时刻保持警惕。当你发现它们的时候，它们往往已经离你很近了。它们身上长着与老虎相似的条纹，因此又被叫做虎鲨，这些条纹有助于它们隐藏行踪。潜水观察幼鲨时，你必须格外小心，因为你无法预测它们下一步的行动。它们的捕食策略极其灵活。幼鲨还有一个称号，那就是海洋里的垃圾桶。这其实有点不公平，实际上他们只是会抓住一切机会填饱肚子，遇到各种类型的食物都不放过。他们的食谱很广，包括鱼、甲壳动物、海龟以及动物残骸。这条雌性幼鲨正在吃被渔民扔到海里的鱼内脏。通过近距离观察，我有了新发现。大家看到的这些幼鲨大部分是雌性，你可以看到它们的肚子都比较大，圆鼓鼓的，它们是怀孕的准妈妈。这条雌鲨可能怀有约30尾幼鲨，水中废弃的鱼内脏为它的宝宝们提供了关键的营养。 幼鲨出生后，这样的环境也很适合它们成长。
1: 我可以理解，在许多人看来，幼鲨是恐怖的代名词。对我来说，他们则展现了海洋中顶级掠食者的非凡魅力，真了不起。

我在马尔代夫看到的情况令人欣慰，至少某些鲨鱼找到了与人类共存的方法。幼鲨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因为它们是泛化掠食者，也就是说它们能吃各种各样的食物。而有些鲨鱼需要在某些特定的环境中捕食，它们能适应未来环境的变化吗？从马尔代夫向东行驶约6000公里，我们来到了印度洋与太平洋之间位于澳大利亚北部的海域。这里是夜须鲨的家园。与喜欢在广阔的海洋里四处游动的鲨鱼不同，这种鲨鱼只生活在有限的一片区域里。它怪异的外表是为了辅助捕食，而它的这种捕食方法若非亲眼所见，实在令人难以相信。夜须鲨找到一处合适的地点埋伏起来，它是伪装大师，能近乎完美的与环境融为一体。尾巴也是伪装的一部分，它轻轻摇动尾巴，模仿游动的鱼。其他鱼受到误导，以为这里是安全的，纷纷游了过来。夜须鲨一动不动，等待最佳时机。

0: 他们擅长节省体力，大约每三天才需要进食一次。他们会突然张开大嘴，将猎物连同海水一起吸入口中。这种捕食方法想要奏效，工业须鲨栖身的珊瑚礁就必须保持健康。叶须鲨是特化掠食者，只能在有限的环境下摄取某些特定的食物，因此尤其容易受到环境变化的影响。这样的鲨鱼不只有叶须鲨。这场旅程截至现在，我都只在白天潜水，但要真正了解鲨鱼的秘密生活，我必须在夜晚也潜入水中。据说很多鲨鱼在晚上更为活跃，我在天快黑的时候潜入了马尔代夫附近的海域。
1: 我们下水的时候还是黄昏，太阳刚刚落山，现在是许多种类的鲨鱼最活跃的一段时间。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07-6996，400-807-699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葫芦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4: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07-699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运动随时开始。
8: 没时间，
9: 那就挤出时间。
10: 没条件，
11: 那就创造条件。
1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这些是长尾光鳞鲨，它们在晚上来到珊瑚礁附近觅食。
1: 它们进食的场面可以说是相当混乱，相当激烈。它们用力摆动着鳍和尾巴。
0: 他们沿着珊瑚礁搜寻海螺、鱿鱼等猎物。
1: 他们全都挤在一起，抵在珊瑚礁上，不放过任何一个缝隙，只为了寻找食物。
0: 当他们发现食物时，会像吸尘器一样把食物吸进嘴里。

你好，刚才没看到你。一条长尾光鳞鲨钻到了我的身下，我都没注意到它在那儿。他们是极为出色的掠食者，可以在一小片固定的活动范围内找到自己所需的全部食物。 你可以看到长尾光鳞鲨与珊瑚礁之间的联系是如此的紧密，可以说是息息相关。珊瑚礁是它们的家、栖息地，但各种奥秘远不止于此。长尾光鳞鲨在印度洋的分布较为广泛，然而与叶须鲨一样，它们也是特化种。 大多依赖珊瑚礁生活，如果珊瑚礁发生变化，它们也会受到影响。

0: 珊瑚礁是大约四分之一海洋生物赖以生存的家园。在整个海洋食物链中，鲨鱼能起到调控其他鱼类数量以及珊瑚礁生态系统中生物数量的作用。
1: 其实不仅珊瑚礁对鲨鱼至关重要，鲨鱼对珊瑚礁来说同样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0: 两者之间的平衡十分脆弱，极易受到外界因素的影响。这片海洋中的许多珊瑚已经出现了健康问题。
1: 我们现在游过的地方仿佛是一片水下废墟，鲜艳的色彩和丰富的生命都消失了，这背后的主要原因是海洋变暖。这是珊瑚白化现象，
0: 海水的平均温度略微升高就会使珊瑚生病进而死亡，依靠珊瑚生存的大量海洋生物也会消失。
1: 这将产生连锁反应，波及一系列生物，包括鲨鱼。
0: 印度洋是水温最高的大洋，而由于气候变化，它的温度还在上升。沿岸的大量人口给这片海洋带来的压力与日俱增。海水变暖并不是这里唯一的问题。我接下来要寻找的这种鲨鱼因为其进食的方法而受到威胁，它们与生活在珊瑚礁附近的掠食性鲨鱼完全不同。

这个温柔的大家伙就是鲸鲨，它们是地球上现存最大的鱼类。它们是如此巨大，吃的却是小鱼以及微小的浮游生物，想不到吧？我们船上的灯光吸引了来自深海的浮游生物，其中有大量富含营养的微小植物和动物。这条雌性鲸鲨尽情享用着。鲸鲨是一种滤食性动物，每小时能通过鳃处理约6000升的水。它们在用鳃过滤掉水的同时，也将食物留下吃掉。这条鲸鲨想游到水面浮游生物聚集的地方。

这次美丽的邂逅难以掩盖一个悲伤的事实，海水中藏着一种有害物质，塑料。据统计，每年有800多万吨塑料垃圾进入海洋，预计到2050年，海洋中塑料的总重量将超过鱼类。塑料分解成微小的碎片后，会被鲸鲨等滤食性动物吞食。这些微塑料在动物体内常年累积，可能会危及它们的健康。鲸鲨的寿命可以超过100岁，这意味着我们现在扔进海洋的塑料，在一个世纪后可能仍然留存在它们体内，

为了了解问题的严重性，我前往马尔代夫的一个地区，亲身经历了一场生态噩梦。这里是斯拉夫市岛，也被称作垃圾岛。自20世纪90年代初起，这里就被用作垃圾填埋场。现在每天都有好几百吨的垃圾被倾倒在这里，日复一日。大部分垃圾是一次性塑料，这个大型垃圾填埋场的一个问题是，很多垃圾直接流入海洋，而我们知道，这片海洋是鲨鱼在地球上最珍贵、最重要的栖息地之一。我估计不会享受这次潜水。

这片海域里生活着许多生物，然而他们的家园却堆满了垃圾，真叫人难过。这里有当地渔民留下的废弃物，还有各种塑料垃圾。哇，

0: 好在情况有望得到改观。马尔代夫已经禁止了多种一次性塑料制品的进口。不仅如此，他们还设立了一个面积超过90万平方公里的鲨鱼保护区。我打算亲眼看看这些措施的效果如何。我来到马尔代夫西部海域，寻找鲨鱼的一个近亲。阿氏浅口蝠鲼。
1: 现在我只能看到蓝色的海水，这是个好兆头。水中绿色的悬浮物是浮游生物，他们会把阿氏浅口蝠鲼引过来。哇，真是太令人震撼了。
0: 这个保护区显然发

挥了作用。有数千条阿氏潜口蝠鲼生活在这片海域，看来只要条件适宜，动物们自然会繁衍生息。

0: 鲸鱼和鲨鱼同属软骨鱼类，它们有共同的祖先，两者体型不同，蝠鲼呈扁平状，胸鳍极度扩张，变得像翅膀一样。它们就是靠这对胸鳍在水中游动。
1: 这样优雅、曼妙的泳姿，实在是非常特别。它们也是滤食性动物，会用头鳍将微小的浮游生物拨进嘴巴，再把水过滤出来。

0: 随着海洋变暖，浮游生物越来越难以寻觅。好在浮粪的生存能力很强。
1: 就其体型而言，浮粪的大脑是所有鱼类中最大的。它们好奇心强，十分敏感，而且毫无疑问非常聪明。
0: 一些科学家认为，浮粪能够记住食物的分布地点，然后在嗅觉和视觉的引导下到达有丰富食物的地方。因此至少目前他们还可以追踪到浮游生物。人类对这片海洋的影响给浮粪和鲨鱼带来了巨大的挑战。我已经看到了鲨鱼多种多样的捕食策略，接下来我想知道这些策略的适应性有多强。我从马尔代夫往西南方向出发，前往位于印度洋边缘的开普敦。我来到这里探究一种著名鲨鱼的适应性，这种鲨鱼就是大白鲨。大白鲨的可怕形象深入人心，然而这种名声更多是基于虚构作品而非事实。它们是海洋里的顶级猎手，与大多数掠食性鲨鱼一样，拥有极强的嗅觉、视觉和电场感应能力。纺锤形的身体使它们的游速能达到每小时40公里，约300颗牙齿锋利无比，可以轻易咬穿猎物，而且一旦损伤便能更换新牙。总之，大白鲨是令人惊叹的掠食者，能够捕食包括其他鲨鱼在内的很多鱼类，以及海豚和海狗等。就算是这样，一些海域的大白鲨数量还是出现了大幅下降。我的朋友也是我们的摄影师莫内哈登贝格非常了解这种鲨鱼。
2: 我从小就在这片海域潜水，我对海里的动物充满热情，能够把拍摄它们作为我的工作，我只能说真是太棒了。
0: 莫内十分担心大白鲨的生存状况。
2: 这里曾经是世界上观看大白鲨捕食南非海狗的最佳地点，但现在这一带海岸上的人们越来越难看到大白鲨了，近几年的情况大不如前。
0: 西开普省的大部分海岸都是如此。关于大白鲨减少的原因众说纷纭。我来到西开普省的莫塞尔湾，这里是少数几个仍能看到大白鲨的地方之一。我找到了恩里科·珍纳里博士，他研究大白鲨已有约20年，他通过标记大白鲨监测它们的行踪，他或许知道答案。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

0: 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痛，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6: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7: 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8: 普鲁化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9: 你认为这里有什么不同？为什么这里仍然有大白鲨，而其他地区却变少了呢？
10: 莫塞尔湾有非常丰富的食物供应，有鱼类、小型鲨鱼等。大白鲨在这里的海岸线附近可以找到相当多猎物。
9: 大白鲨会大量捕食底栖鱼类，尤其是星鲨和长吻赤鲨等小型鲨鱼。在一些原来有大白鲨出没的海域，高强度的盐绳钓捕捞使它们的猎物变得越来越少。
10: 大白鲨可能转移到了东边，离开了那些食物较少的海域。如果你在度假时发现当地的一家超市没有食物，怎么办？当然是去另外一家。大白鲨也是一样的。
9: 在莫塞尔湾，大规模商业捕鱼是被禁止的，所以大白鲨能找到很多猎物。这也许就是这里仍然有较多大白鲨的一个原因。
10: 可以说，这个港口给附近的小型鲨鱼提供了一个庇护所，自然而然，大白鲨也就聚集到这里了。
9: 莫塞尔湾不仅有充足的小型鲨鱼供大白鲨捕食，另一种猎物的数量也很多。那就是南非海狗。为了抓到它们，大白鲨发展出了一种惊人的捕食策略。突然跃出水面，一口咬住猎物。只有在黎明和黄昏的几个小时里，当光线恰到好处时，它们才会采用这种策略。大白鲨拥有敏锐的视觉，可以辨别出水面上南非海狗的轮廓。而此时光线还不够亮，南非海狗难以发现大白鲨。这是极其高明的捕食策略。南非海岸的许多地方都有南非海狗。恩里科想向我展示，生活在莫塞尔湾的大白鲨在捕食南非海狗时有什么独特之处。想要亲眼看到，可没那么容易。
11: 大白鲨跃出水面捕食速度快，力量大，而且效率高。我们几乎不可能准确预测攻击发生的时间，只能想办法人为增加拍摄到捕食瞬间的概率。我们可以用这个，一个假的南非海狗，它在水面上漂浮的样子与真的南非海狗非常相似。这种诱饵对大白鲨无害，当它们发现这不是食物时就会松口。为了分析它们的捕食行为，我们使用高速摄像机拍摄。现在我们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那个诱饵上，希望这个方法能奏效。我们等待了将近一个小时，光线终于达到理想状态。
12: 啊！哇！
11: 简直难以置信！
12: 我的天哪！这个场面真是太壮观了！在海滩上空薄雾的映衬下，一条大白鲨高高跃起，这样的伏击场面简直无与伦比，就发生在我们船的后面。
11: 如果是真的南非海狗，它肯定没命了。为了看清楚这条大白鲨是怎样捕食的，我们对拍摄到的视频做了慢动作回放。
10: 它还在继续向上，向上。
11: 哦，这真是摄人心魄的一幕。这条大白鲨大概有3米长，它有可能是成年个体吗？
10: 肯定不是，应该是亚成年。
11: 在年轻大白鲨里，它的表现相当不错了吧？
10: 是的，我认为它很快就能成为一个出色的猎手了。
11: 很快天色越来越暗，大白鲨的最佳捕食时间即将过去。太阳已经落山了，大概几分钟后天空就会完全暗下来，我们也要收工了。在其他地方，大白鲨的捕食基本上到现在就应该结束了，但是恩里克知道在这里还会发生一些神奇的事情。

0: 我以为今天就这样了，已经几乎看不到幼儿了。然而此时，海岸上的灯火居然一下就把海面照亮了。
1: 没错，莫塞尔湾特别的地方就在于，这里的大白鲨学会了改变它们的自然行为，它们学会充分利用我们人类创造出来的新环境。
0: 这些年轻的大白鲨似乎利用了附近住宅和酒店的灯光，在天黑后继续捕食。通过延长捕食时间，它们能获得更多宝贵的能量，从而茁壮成长。我在这里看到的情况令我觉得很了不起。大白鲨不仅因为人类的过度捕捞改变了活动地点， 还积极地利用人类创造的条件，调整了捕食策略。令人激动的是，年轻的大白鲨就表现出了这样的行为，这让我对他们的未来充满了希望。这样的捕食策略实在是令人印象深刻，这不仅在鲨鱼中很少见，就是在掠食者中，也算得上非同凡响。

0: 有的非常聪明，而且十分顽强。最重要的是，它们有很强的适应能力。经过数亿年的演化，许多鲨鱼成为了完美的掠食者。现在，我们需要为它们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确保在未来，鲨鱼们能够继续繁衍生息。为了拍摄印度洋这一集，我们的团队在这片热带海域上四处奔波。
1: 哇，伙计们，抬头看，快看！
0: 我们遇到的最大挑战出现在马尔代夫，当时我们在拍摄鲨鱼的近亲阿氏浅口蝠鲼，
1: 真是太令人震撼了。
0: 这里是一个保护区，生活着数以千计的阿氏浅口蝠鲼，在变化莫测的海洋中寻找它们，比我们想象的要困难得多。我们拍摄团队的成员来自世界各地，还有一支经验丰富的当地潜水团队协助我们。马尔代夫是风景如画的旅游胜地，也是一个海洋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阿氏浅口蝠鲼会追随它们的食物，也就是浮游生物，进行季节性迁徙。浮游生物在洋流的带动下，在马尔代夫东部和西部海域来回移动。可是，气候变化意味着推动洋流形成的季风变得很不稳定，浮游生物的位置难以预测，拍摄阿氏浅口蝠鲼也变得更加困难。当地潜水团队建议我们前往环礁西侧的蝠鲼清洁站，因为某些种类的蝠鲼会去那里清洁身体。我们在那里找到阿氏浅口蝠鲼的可能性较大。潜水团队里的法里什·穆罕默德负责下水搜寻，可惜他并没有看到阿氏浅口蝠鲼的踪影。附近有好几个清洁站，我们一次又一次地潜水寻找。好几天过去了，留给我们拍摄的时间越来越少。
2: 很遗憾，清洁站里没有阿氏浅口蝠鲼。
0: 目前，我们对这种蝠鲼的搜寻还没有任何进展。我们前往环礁的另一边寻找，却遭遇了反常的极端天气。
1: 情况不太妙，这里可是印度洋，应该风和日丽才对。
0: 附近一艘船的船长告诉我们，他在一个清洁站看到了阿氏浅口蝠鲼。尽管海况正在恶化，但这可能是我们唯一的机会。
1: 通讯检查，通讯检查。哇，好强劲的水流，这里的水流速度非常快，一松手我马上就会被冲走。
0: 最后我们终于看到了阿氏浅口蝠鲼。
1: 哇，抬头看，瞧瞧这些家伙，真是无与伦比。
0: 他们来到这片海域是为了觅食，而来到这片特定的珊瑚礁则另有目的。
1: 数百条小鱼聚集在这片珊瑚礁周围，他们是一群清洁师，专门为蝠鲼等大型动物清洁身体。他们会吃大型动物身上的死皮和寄生虫，甚至能帮助他们愈合伤口。
0: 当我们在水下拍摄时，水面上的团队遇到了巨大的风浪。我们浮出水面后，上船的过程也十分惊险。我们拍到了阿氏浅口蝠鲼在清洁站的镜头，但我们更想拍摄的是他们进食的画面。风暴平息后，我们前往一片受保护的西湖。

0: 船上的灯光吸引了浮游生物，而浮游生物又吸引了阿史前口福分。
1: 哇，我仿佛进入了一个神秘的魔幻世界，不可思议。哇，真是太神奇了。大团密集的浮游生物，浮分会围成一圈，不停地旋转旋转，利用水流把食物带进嘴里，这便是旋风式觅食，简直太美妙了。
0: 这片受保护的海域成了当地阿史前口浮分的庇护所，它们的种群数量因此得到增长。这里的阿史前口福分不仅数量众多，而且全年都生活在这里。然而，有研究表明，在不到100年的时间里，全球阿史前口福分的数量减少了近一半。

幸好在这个保护区内，阿氏浅口蝠鲼可以相对安全地游动、觅食和繁殖。我们现在需要做的是，像在这里一样，保护地球上更加广阔的海洋。只有实现了这点，鲨鱼的未来就还有希望。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3: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我们现在是把这个造型符合我们特定要求设计出来，从没有到有是一个过程，先生他就一下站住脚。 漳州墨有一些创作观念呢，都有漳州自己的思维。我们的文化都是从荷兰呢和别那边传过来的，保留传统的一些北方艺术。它是一种综合体的艺术，包括表演、音乐、锣鼓、装饰、化妆，它才形成一种总的墨派别。 我跟我哥哥风格是两条不同的路，我哥哥他是以传统的木偶，那我是走一种创新的改革、传承、发展这种思路。传统的木头一般都是采用樟木，木雕刻的刀法也很特殊，就是手掌的感觉雕，手指感觉雕，它都是靠着手腕。 手腕力气真的是用推，那手腕是控制刀的弧度。一个木偶如果没有头，这个木偶就不存在，而且这个头最主要的精华和中心就表现在它的脸部。做一种木偶造型来说，最主要是你的轮廓能够刻画出一个人的表情，所以我们把它。 更夸张一点，更体现精华，通过角度来体现它的表情变化。我要求这条到这边，你就是一笔顺着画过去，机械动，请弥补一些表情。

其实一个完整的墨，它里面涵盖着很多的工艺，比如说粘绣，还有这个头盔，它就属于采扎工艺。最早学墨雕刻，它不是做头，都要从手脚兵器做起，要求都是比较多方面的，才能养家糊口。这些都是一些工艺的手法了，工人很熟练，一般都会掌握。一个偶像只有通过人的力量表现他的动作来模仿人，才是木偶。作为传统的木戏都有一定的含义，木偶的人就是根据这个人在剧集里面的社会定位来给他塑造的。好人就是眉目纤秀，那坏人就是五官不按照人的规矩，他不协调本来就是破坏了规矩。第一个木偶造型应该是李逵，当时是做的相当成功，后来剧团要排钟馗，那其实李逵跟钟馗按照传统的戏，我一个花脸我就可以通用的，但是我作为我要搞创作，我总不能把李逵来再当做钟馗吧，不能做的一样，做的一样人家还要你干嘛。后来我就给他做成一种大弧度的块面，胡须呢我就给他用细的电线一条一条给他切，加上帽子啊也是给他夸张，造型看起来很硬板，呼呼得正嘛，你全部这样他就变成统一的木偶。这社会其实就是人的社会，因为木偶啊我们人没办法做到，他可以做到，他可以很夸张的塑造人物形象，好像姜子牙的老婆，我们按照传统露脸的小牙就是龅牙，但是我可以把它包括牙龈都露出来，基本上就是抓住一个特点。我不喜欢说把一些以前做过的东西都放在同一个舞台上，就因为重物就等于说我的思想境界就是保留在这个范围内。新的物种创作要担一定的风险，要么就失败，要么就成功。一个艺术品的产生最主要服务的对象应该是观众，我能够暂时把这个吸引住观众的眼球，那我们就成功了。

3000米高的六盘山上飞行，张军已经起飞了，而我在经历失败后，仍在进行新一轮的尝试。

这里是世界最大的淡水芦苇沼泽湿地，它吞没了黑龙江省最大的内陆河，孕育了传说中象征着吉祥与长寿的仙鹤。全球将近五分之一的丹顶鹤种群生活在这里。扎龙湿地，丹顶鹤当之无愧的故乡。得地自成丛，那因种植工，有花皆吐雪，无韵不寒风。这是唐代诗人翁陶眼中的芦苇，浪漫中也传递着芦苇造化天成的属性。作为多年水生高大禾草，成熟的芦苇最高可达3米，只要有水，哪怕污秽的环境，它也能通过向下深扎1米的发达根茎，含污纳垢，顽强生存。滋养着这片芦苇荡的水体，就是黑龙江最大的内陆河——乌玉尔河。乌玉尔河发源于小兴安岭，蔓延587千米之后，消失在松嫩平原西部的扎龙。乌玉尔本意为涝洼地，流入平原，摆脱了河床束缚后，巨大的水体最终在扎龙这片凹陷盆地变成了星罗棋布的淡水湖泊。湖泊涵养水源，常年浸润，又催生丰富的腐殖质。受益者首先是芦苇，其次就是鸟类。中国9种鹤类，扎龙湿地有6种。生活在这里的丹顶鹤是世界上最大的种群。春暖花开，许多丹顶鹤从江苏盐城回到扎龙。由于强烈的领地意识，一对丹顶鹤想要筑巢安家、产卵育雏，大约需要3平方千米，相当于420个足球场的领地。为保护小丹顶鹤的安全，鸟巢周边还必须有流水隔绝，植被遮挡。如此苛刻的要求，也许只有扎龙这片最原始、最开阔、面积世界最大的芦苇湿地才能满足。九高，声闻于野。这是《诗经》中对自然最动人的咏唱。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

0: 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
0: 只要9.9元。
2: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式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1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1: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
0: 只要9.9元。
2: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把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8: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9: 400-807-6996，400-807-6996，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长安天书领航，央企自研智能驾驶辅助系统，安全丝滑又好用，懂车懂路更懂您。

0: 安天枢领航 Ultra 首搭车型，长安起源 Q06 开启预售。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听说过甲骨文吗？你能读懂甲骨文吗？想破解甲骨文拿到10万块钱吗？哈哈，画风有点不对。201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国家图书馆、故宫博物院等11家单位的甲骨文藏品，经国家档案局组织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至此，甲骨文研究的世界意义得到确认。或许你会说，甲骨文的意义还需要世界的确认吗？其实很久以前，它并未受到人类的重视，直到它们的出现。这张老照片上的河流叫做环水，河岸边是安阳的一个村子，叫小屯。村民在耕作时经常会翻出一些骨头片，他们会把这些骨头片卖给中药铺，做成能镇静安神的药龙骨。这个人叫王义荣，1899年他发现了龙骨上刻画的符号，认为是已经失传的古文字，决心研究。这张照片是清华国学研究院教师合影，一排左二是一个叫王国维的人。他发现司马迁的《史记·殷本纪》中历代商王的名字能跟甲骨文上的名字对应。《史记》说，公元前1300年左右，盘庚迁都殷，因此小屯这片遗迹必然是殷的废墟殷墟。若干年后，世界记忆名录这样评价。基于此，我们可以重建商朝真实的王室世系，研究王室的重要事件和商人们的生活。殷墟甲骨坑，这是中国最早的档案库，埋藏殷商王室不愿世人的秘密。从1928年到抗战全面爆发近10年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展开了15次发掘。第三次发掘，在一个被称为大连坑的灰坑中，4块保存基本完整的刻瓷龟甲被发掘，刻瓷上频繁出现的一个符号，一个特殊的字，真。真与人名相连，意思是谁在占卜。比如这片甲骨，癸巳卜征真，今1月余，是说商王在癸巳日进行占卜。而真字前面的征字，就是负责占卜的人，真人。著名的真人有征、艮、宾、师、吏、吕、和、翘等等。因真人已定时代的分期断代标准由此提出，这就是真人说。而这4块龟甲便是有名的大龟四板。那一条完整的甲骨文到底是什么意思？这是一片嵌绿松石的甲骨，上面漆刻的文字是人武王尊于少塞，盐田于麦路，或四亚次。人武是日期，商人用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10个符号，和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12个符号互相组合，壬午就是壬和午组合成的日期符号。王是商王，巳是一种野牛，亚次是赐给亚的意思，合起来就翻译成壬午日，商王在边界巡猎，在麦路捕获了巳，赏给了亚。这是一篇标准的作文，包含时间壬午，地点麦路，人物王，事件亚次。今天我们来尝试复制一枚甲骨，让我们邀请甲骨文特别制作员吴二棒。
甲骨文的甲指龟甲，骨指兽骨，龟甲和兽骨是它的主要书写材料。我们先到花、鸟、鱼，先到花鸟鱼市场寻找一只幸运的小乌龟。算了，还是去中药铺搞一只龟壳，再去菜市场搞一片牛扇子骨。这是殷墟发现的龟甲材料，可以发现这片龟甲经过明显的整治。第一步，我们要清理龟甲。牛骨头也需要水煮，去掉里面的骨胶原，以免日后发臭。整治过的龟甲还需要锯开龟背，留下甲桥。一片乌龟腹甲分为六个部分：首甲、中甲、前甲、后甲、尾甲、甲桥。龟甲就像一张答题卡，我们在龟甲表面施加钻、凿，圆形是钻，长条是凿。灼烧钻凿孔，龟甲会爆裂，延伸出树枝状的裂纹。占卜者从裂纹中解读征兆，这种裂纹叫兆纹、吉兆、凶兆，这就是老天的回答。一张标准的甲骨，文字要写在两边的甲桥或是甲尾，比如这张甲骨：物无补，骨真，盘其有祸；物无补，骨真，盘无祸。物午是占卜日期，骨是负责占卜的人，盘是人民。左边是盘有祸患吗？右边则是盘没有祸患吗？好了，给老天爷框定了问题，下面就是占卜了。从已知的甲骨文可以发现，商人什么都爱问：天气怎么样？会有月食吗？王后什么时候生孩子？牙疼怎么办？出门吗？打猎吗？打仗吗？

0: 啊，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甲讲完了，还要讲讲骨。我们把另一张复刻的牛骨涂上不同的颜色，方便看到甲骨文的语法。癸巳补，撬针。癸巳这天，撬负责问卜，

填词，主要是记占卜时间、执行的人。寻无祸，意思是一旬内有祸患吗？这是命词，记录要问的事。写完命词就要烧烤甲骨。王占曰：“乃兹亦有岁，若称。”这是说王根据灼烧后的兆纹，判断十天后是有祸患的。若称，是果然如此的意思。这是占词。甲午，往往逐巳，小臣在车，马卧，破王车，子央一颠。甲午日，商王去捕猎，小臣驾的马车撞了石头，商王的车受到了牵连，子央也颠落车外了。这事儿发生后，人们把这个事件记录在甲骨上，作为这次占卜的结果永远保存，这叫做验词，占卜灵验了。前词、命词、占词、验词共同构成了甲骨文的语法。时间、人员、主题、发展、结果、尾声环环相扣，这一套严密且曲折的戏剧结构竟然发生在3000年前环河边的普通一天。纵然没有任何心理描写，我们也能感知当事人出发前的忐忑，占卜后的担忧，事发后的懊悔，记录时的反思，仿佛那时的俏、王、子央、哆哆嗦嗦的小臣、战战兢兢的随从，都从这粗糙的笔画中活了起来。人类古文明中，甲骨文不是最早的文字，但却是唯一仍然活着的文字。许多文明自称古老，但其文字已非先祖所用。灭亡一个民族，往往始于消灭其文字。或许正因如此，20世纪初的甲骨文热潮意在未雨绸缪。若中华亡国，破译的甲骨文将成为民族复兴的火种，再次燎原。先别煽情，故事还没讲完呢。世界记忆名录评价：甲骨文是研究汉字原始形态和汉语语法最早状态的重要材料。很多人的脑海中，甲骨文是象形文字，这是不完全的。甲骨文与现代汉字一样，具有象形、会意、指示、形声四种造字法。象形字，比如人，简单两笔，勾勒出侧身垂手的人形，奔跑的马，两轮的车。但有时象形字加上另一个部首，就变成了会意字，比如竹寺的竹，始字是猪的象形，其下为止，其骨字形像脚，野兽在前面跑，人在后面追，即为竹。象形字加上点、线等符号，就变成了指示字。子央一颠的翼字，翼是指人的腋窝，胳膊下方加两个点，指示腋窝的位置，形成新的文字。通过甲骨文，我们可以了解3000年前的天文、历法、军事、宗教、政体、风俗、风土，最重要的思维方式。对于我们，是语字中点点水滴的默契。那个家，有个人字形的屋顶，遮风避雨。正如世界记忆项目的愿景中提到，世界文献遗产属于全人类，为了所有人的利益，应该进行完整的保存和保护，确保所有人都可以无障碍地使用。甲骨文这场120多年的学术接力，让这些专属于商王室掌握的文字披
平等地开放给每一个人。回到1928年，未曾发掘的小屯还是一片学术的荒野，你的手里攥紧了铲子，踏稳了这片战火纷飞的大地。一个声音在你脑海呼喊，我是你遥望的星辰大海，你是我回望的，从何而来？

0: 诗，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该诗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该诗因爱而生。
1: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2: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夜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1: 海天蚝油真的有蚝，20小时真正蚝肉熬化，好蚝油真的有蚝，真的鲜，怎么用都好吃。海天蚝油原汁鲜熬，真的有蚝。
3: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4: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5: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6: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7: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8: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9: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10: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1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2: 我们想去看大海。
13: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14: 有点东西啊，
13: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14: 太懂了吧。
13: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12: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15: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13: 有事说话啊。
16: 因为热爱，所以至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17: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18: 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19: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20: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

鲨鱼是世界上最令人生畏的掠食动物之一，人们对它们的认识存在不少误区。我是探险家史蒂夫·巴克肖，我经常与鲨鱼同游，至今已有30多年。现在我想要进一步了解鲨鱼，潜入那幽蓝深海，去探索鲨鱼不为人知的故事，打破我们对鲨鱼的固有认知，带大家一起去探索这些充满神秘色彩的海洋动物。

世界各地的鲨鱼在形态和大小上有着惊人的差异。尽管如此，大部分鲨鱼都是高超的掠食者。有一片充满活力的海洋，是众多鲨鱼的栖息地，也是近距离观察这些超级猎手的理想地点，那就是印度洋。印度洋是一片广阔的热带海洋，边缘分布有珊瑚礁，海洋生物十分丰富。这里生活着种类繁多的鲨鱼，它们各自运用巧妙的方法获得了充足的食物。如今在人类活动的影响下，印度洋正在迅速发生变化。鲨鱼是适应环境的高手，四亿多年来它们不断演化，克服了重重挑战。现在它们又面临气候变化、污染和过度捕捞的威胁。我们想知道这些变化是否太快了，鲨鱼能跟上吗？我这次旅程的目的是揭示鲨鱼为何能成为杰出的掠食者，并探究它们能否在这个快速变化的世界中生存下来。我的旅程从南非东部城市德班的南部海域开始。在距离海岸仅几公里的地方，有一种鲨鱼充分诠释了为什么它们这类动物被称为顶级猎手。

这些是侧条真鲨，它们一看就知道是鲨鱼，它们会进行长途迁徙，跨越上千公里的距离。这些鲨鱼是凶猛的猎手。 它们捕食的秘诀在于具备一系列高度发达的感官，这些感官能够帮助它们寻找并锁定猎物。侧条真鲨利用视觉、听觉和极其敏锐的嗅觉捕食，此外，它们和大多数鲨鱼一样，拥有一些特殊的感官。 它们吻部的一种器官可以探测到鱼游动时产生的微弱电场，身体两侧敏感的感觉细胞则可以让它们感应水中物体的运动。令人惊奇的是，

鲨鱼很有策略，能根据不同的情况灵活运用技能捕捉猎物。南非的这片海域里，一种颇为壮观的现象就证明了这点。六月，鱼儿在近海聚集，随着海水温度的季节性变化，数亿条沙丁鱼沿海岸向北游动。这就是沙丁鱼大迁徙。沙丁鱼的鱼群非常庞大，厚度可达30米，宽度可达1.5千米。这是海洋中规模最大的动物迁徙之一。

哪里有猎物，哪里就有掠食者。咫尺真鲨凭借高度灵敏的感官找到了鱼群。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何抓到它们。

沙丁鱼防御有效的关键在于它们数量众多。密密麻麻的沙丁鱼聚在一起，咫尺真鲨很难锁定单个目标。但机会即将到来，这样的海洋盛宴并不常有，多种掠食动物被吸引而来。

尖鸟俯冲入海，海豚也展开攻势，沙丁鱼被迫分散开来，形成一个个紧密的小鱼群，也就是饵球。直尺真鲨看准时机，冲向被围起来的鱼群，轻松捕获猎物。对掠食者来说，这样的盛宴实属难得。不过，他们需要抓紧时间。这是一头体长约为13米的布氏鲸，它一口就能吞下数百条沙丁鱼。凭借灵敏的感官和巧妙的策略，直尺真鲨抓住了这个绝佳的捕食机会。可是，情况正在发生变化。印度洋变暖影响了沙丁鱼迁徙所需的低温洋流。在过去的25年里，曾有3年没有发生沙丁鱼迁徙。如果沙丁鱼不再大规模迁徙，直尺真鲨等掠食者可能会饿肚子。在印度洋的很多地方，人类引发的变化让鲨鱼的生活变得越来越艰难。我想知道，能不能随机应变，是否会成为它们生存的关键。许多鲨鱼仍在努力应对人类活动带来的影响，而有一种鲨鱼可能已经学会了如何从中受益。为了弄清他们是如何做到这点的，我从南非出发，跨越5000多公里，来到马尔代夫群岛。

在马尔代夫的一座小岛上，当地渔民正在将今天捕获的金枪鱼带回港口。与此同时，水下的幼鲨已经就位了。世代以来，这里的渔民都习惯在回到港口后就地清理他们的渔获，所以港口附近的海里很可能会有不少大型鲨鱼，他们会兴奋地寻找食物。我们必须集中注意力，互相照应，这点非常重要，同时也要对鲨鱼抱有最大程度的尊重。幼鲨体型相当大，潜水时你需要时刻保持警惕。当你发现它们的时候，它们往往已经离你很近了。它们身上长着与老虎相似的条纹，因此又被叫做虎鲨。这些条纹有助于它们隐藏行踪。潜水观察幼鲨时，你必须格外小心，因为你无法预测它们下一步的行动。他们的捕食策略极其灵活。幼鲨还有一个称号，那就是海洋里的垃圾桶。这其实有点不公平。实际上，他们只是会抓住一切机会填饱肚子，遇到各种类型的食物都不放过。他们的食谱很广，包括鱼、甲壳动物、海龟以及动物残骸。这条雌性幼鲨正在吃被渔民扔到海里的鱼内脏。通过近距离观察，我有了新发现。大家看到的这些幼鲨大部分是雌性，你可以看到它们的肚子都比较大，圆鼓鼓的，它们是怀孕的准妈妈。这条雌鲨可能怀有约30尾幼鲨，水中废弃的鱼内脏为它的宝宝们提供了关键的营养。幼鲨出生后，这样的环境也很适合它们成长。我可以理解，在许多人看来，幼鲨是恐怖的代名词。对我来说，他们则展现了海洋中顶级掠食者的非凡魅力，真了不起。

我在马尔代夫看到的情况令人欣慰，至少某些鲨鱼找到了与人类共存的方法。幼鲨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因为它们是泛化掠食者，也就是说它们能吃各种各样的食物。而有些鲨鱼需要在某些特定的环境中捕食，它们能适应未来环境的变化吗？从马尔代夫向东行驶约6000公里，我们来到了印度洋与太平洋之间位于澳大利亚北部的海域。这里是夜须鲨的家园。与喜欢在广阔的海洋里四处游动的鲨鱼不同，这种鲨鱼只生活在有限的一片区域里。它怪异的外表是为了辅助捕食，而它的这种捕食方法若非亲眼所见，实在令人难以相信。夜须鲨找到一处合适的地点埋伏起来，它是伪装大师，能近乎完美的与环境融为一体。尾巴也是伪装的一部分，它轻轻摇动尾巴，模仿游动的鱼。其他鱼受到误导，以为

0: 这种鲨鱼是伏击型掠食者。它们擅长节省体力，大约每三天才需要进食一次。它们会突然张开大嘴，将猎物连同海水一起吸入口中。这种捕食方法想要奏效，工业须鲨栖身的珊瑚礁就必须保持健康。叶须鲨是特化掠食者，只能在有限的环境下摄取某些特定的食物，因此尤其容易受到环境变化的影响。这样的鲨鱼不只有叶须鲨。这场旅程截至现在，我都只在白天潜水，但要真正了解鲨鱼的秘密生活，我必须在夜晚也潜入水中。据说很多鲨鱼在晚上更为活跃，我在天快黑的时候潜入了马尔代夫附近的海域。
1: 我们下水的时候还是黄昏，太阳刚刚落山，现在是许多种类的鲨鱼最活跃的一段时间。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07-6996，400-807-699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6: 谢谢，
7: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8: 这个怎么弄？
9: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
10: 好了，咱们就快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
9: 多。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13: 紧张。
14: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6: 这辣的
17: 知道吗？
18: 知道吧？
19: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9: 应该的，
20: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这些是长尾光鳞鲨。他们在晚上来到珊瑚礁附近觅食。
1: 他们进食的场面可以说是相当混乱，相当激烈。他们用力摆动着鳍和尾巴。
0: 他们沿着珊瑚礁搜寻海螺、鱿鱼等猎物。
1: 全都挤在一起，抵在珊瑚礁上，不放过任何一个缝隙，只为了寻找食物。
0: 当他们发现食物时，会像吸尘器一样把食物吸进嘴里。

0: 刚才没看到你，一条长尾光鳞鲨钻到了我的身下，我都没注意到它在那儿。
1: 他们是极为出色的掠食者，可以在一小片固定的活动范围内找到自己所需的全部食物。
0: 你可以看到长尾光鳞鲨与珊瑚礁之间的联系是如此的紧密，可以说是息息相关。珊瑚礁是它们的家、栖息地，但各种奥秘远不止于此。
1: 长尾光鳞鲨在印度洋的分布较为广泛，然而与夜须鲨一样，它们也是特化种。 大多依赖珊瑚礁生活，如果珊瑚礁发生变化，它们也会受到影响。

0: 珊瑚礁是大约四分之一海洋生物赖以生存的家园。在整个海洋食物链中，鲨鱼能起到调控其他鱼类数量以及珊瑚礁生态系统中生物数量的作用。
1: 其实不仅珊瑚礁对鲨鱼至关重要，鲨鱼对珊瑚礁来说同样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0: 两者之间的平衡十分脆弱，极易受到外界因素的影响。这片海洋中的许多珊瑚已经出现了健康问题。
1: 我们现在游过的地方仿佛是一片水下废墟，鲜艳的色彩和丰富的生命都消失了，这背后的主要原因是海洋变暖。这是珊瑚白化现象，
0: 海水的平均温度略微升高就会使珊瑚生病进而死亡，依靠珊瑚生存的大量海洋生物也会消失。
1: 这将产生连锁反应，波及一系列生物，包括鲨鱼。
0: 印度洋是水温最高的大洋，而由于气候变化，它的温度还在上升。沿岸的大量人口给这片海洋带来的压力与日俱增。海水变暖并不是这里唯一的问题。我接下来要寻找的这种鲨鱼因为其进食的方法而受到威胁，它们与生活在珊瑚礁附近的掠食性鲨鱼完全不同。

这个温柔的大家伙就是鲸鲨，它们是地球上现存最大的鱼类。它们是如此巨大，吃的却是小鱼以及微小的浮游生物，想不到吧？我们船上的灯光吸引了来自深海的浮游生物，其中有大量富含营养的微小植物和动物。这条雌性鲸鲨尽情享用着。鲸鲨是一种滤食性动物，每小时能通过鳃处理约6000升的水。它们在用鳃过滤掉水的同时，也将食物留下吃掉。这条鲸鲨想游到水面浮游生物聚集的地方。

这次美丽的邂逅难以掩盖一个悲伤的事实，海水中藏着一种有害物质，塑料。据统计，每年有800多万吨塑料垃圾进入海洋，预计到2050年，海洋中塑料的总重量将超过鱼类。塑料分解成微小的碎片后，会被鲸鲨等滤食性动物吞食。这些微塑料在动物体内常年累积，可能会危及它们的健康。鲸鲨的寿命可以超过100岁，这意味着我们现在扔进海洋的塑料，在一个世纪后，可能仍然留存在它们体内。

为了了解问题的严重性，我前往马尔代夫的一个地区，亲身经历了一场生态噩梦。这里是斯拉夫市岛，也被称作垃圾岛。自20世纪90年代初起，这里就被用作垃圾填埋场。现在每天都有好几百吨的垃圾被倾倒在这里，日复一日。大部分垃圾是一次性塑料，这个大型垃圾填埋场的一个问题是，很多垃圾直接流入海洋，而我们知道，这片海洋是鲨鱼在地球上最珍贵、最重要的栖息地之一。我估计不会享受这次潜水。

印度洋的这片海域里生活着许多生物，然而他们的家园却堆满了垃圾，真叫人难过。这里有当地渔民留下的废弃物，还有各种塑料垃圾。哇，

0: 好在情况有望得到改观，马尔代夫已经禁止了多种一次性塑料制品的进口。不仅如此，他们还设立了一个面积超过90万平方公里的鲨鱼保护区。我打算亲眼看看这些措施的效果如何。我来到马尔代夫西部海域，寻找鲨鱼的一个近亲。阿氏浅口蝠鲼。
1: 现在我只能看到蓝色的海水，这是个好兆头。水中绿色的悬浮物是浮游生物，他们会把阿氏浅口蝠鲼引过来。哇，真是太令人震撼了！

0: 这个保护区显然发挥了作用，有数千条阿氏潜口蝠鲼生活在这片海域，看来只要条件适宜，动物们自然会繁衍生息。
1: 六条，这里有六条，即使只看到一条也已经是相当特别的潜水体验了，简直是美妙绝伦。蝠鲼和鲨鱼同属软骨鱼类，它们有共同的祖先，两者体型不同，蝠鲼呈扁平状，胸鳍极度扩张，变得像翅膀一样，它们就是靠这对胸鳍在水中游动，这样优雅曼妙的泳姿实在是非常特别。
0: 它们也是滤食性动物，会用头鳍将微小的浮游生物拨进嘴巴，再把水过滤出来。

0: 随着海洋变暖，浮游生物越来越难以寻觅。好在浮分的生存能力很强。
1: 就其体型而言，浮分的大脑是所有鱼类中最大的。它们好奇心强，十分敏感，而且毫无疑问非常聪明。
0: 一些科学家认为，浮分能够记住食物的分布地点，然后在嗅觉和视觉的引导下到达有丰富食物的地方。因此，至少目前他们还可以追踪到浮游生物。人类对这片海洋的影响给浮分和鲨鱼带来了巨大的挑战。我已经看到了鲨鱼多种多样的捕食策略，接下来我想知道这些策略的适应性有多强。我从马尔代夫往西南方向出发，前往位于印度洋边缘的开普敦。我来到这里探究一种著名鲨鱼的适应性，这种鲨鱼就是大白鲨。大白鲨的可怕形象深入人心，然而这种名声更多是基于虚构作品而非事实。它们是海洋里的顶级猎手，与大多数掠食性鲨鱼一样，拥有极强的嗅觉、视觉和电场感应能力。纺锤形的身体使它们的游速能达到每小时40公里，约300颗牙齿锋利无比，可以轻易咬穿猎物，而且一旦损伤便能更换新牙。总之，大白鲨是令人惊叹的掠食者，能够捕食包括其他鲨鱼在内的很多鱼类，以及海豚和海狗等。就算是这样，一些海域的大白鲨数量还是出现了大幅下降。我的朋友也是我们的摄影师莫内·哈登贝格非常了解这种鲨鱼。
2: 我从小就在这片海域潜水，我对海里的动物充满热情，能够把拍摄它们作为我的工作，我只能说真是太棒了。
0: 莫内十分担心大白鲨的生存状况。
2: 这里曾经是世界上观看大白鲨捕食南非海狗的最佳地点，但现在这一带海岸上的人们越来越难看到大白鲨了，近几年的情况大不如前。
0: 西开普省的大部分海岸都是如此，

0: 关于大白鲨减少的原因众说纷纭。我来到西开普省的莫塞尔湾，这里是少数几个仍能看到大白鲨的地方之一。我找到了恩里科珍纳里博士，他研究大白鲨已有约20年，他通过标记大白鲨监测它们的行踪，他或许知道答案。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随时开始。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3: 那就创造条件。
6: 喂，你好。

0: 球场。
1: 哇，好厉害呀、
2: 啊！煤球网照样可以较量。
3: 我刚洗的床单、
4: 啊。偷偷加量两组，
5: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6: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7: 你认为这里有什么不同？为什么这里仍然有大白鲨，而其他地区却变少了呢？
8: 莫塞尔湾有非常丰富的食物供应，有鱼类、小型鲨鱼等。大白鲨在这里的海岸线附近可以找到相当多猎物。
7: 大白鲨会大量捕食底栖鱼类，尤其是星鲨和长吻赤鲨等小型鲨鱼。在一些原来有大白鲨出没的海域，高强度的盐绳钓捕捞使它们的猎物变得越来越少。
8: 大白鲨可能转移到了东边，离开了那些食物较少的海域。如果你在度假时发现当地的一家超市没有食物，怎么办？当然是去另外一家。大白鲨也是一样的。
7: 在莫塞尔湾，大规模商业捕鱼是被禁止的，所以大白鲨能找到很多猎物。这也许就是这里仍然有较多大白鲨的一个原因。
8: 可以说，这个港口给附近的小型鲨鱼提供了一个庇护所，自然而然，大白鲨也就聚集到这里了。
7: 莫塞尔湾不仅有充足的小型鲨鱼供大白鲨捕食，另一种猎物的数量也很多。那就是南非海狗。为了抓到它们，大白鲨发展出了一种惊人的捕食策略。突然跃出水面，一口咬住猎物。只有在黎明和黄昏的几个小时里，当光线恰到好处时，它们才会采用这种策略。大白鲨拥有敏锐的视觉，可以辨别出水面上南非海狗的轮廓。而此时光线还不够亮，南非海狗难以发现大白鲨。这是极其高明的捕食策略。南非海岸的许多地方都有南非海狗。恩里科想向我展示，生活在莫塞尔湾的大白鲨在捕食南非海狗时有什么独特之处。想要亲眼看到，可没那么容易。
9: 大白鲨跃出水面捕食速度快，力量大，而且效率高。我们几乎不可能准确预测攻击发生的时间，只能想办法人为增加拍摄到捕食瞬间的概率。我们可以用这个，一个假的南非海狗，它在水面上漂浮的样子与真的南非海狗非常相似。
7: 这种诱饵对大白鲨无害，当它们发现这不是食物时就会松口。为了分析它们的捕食行为，我们使用高速摄像机拍摄。
9: 现在我们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那个诱饵上，希望这个方法能奏效。
7: 我们等待了将近一个小时，光线终于达到理想状态。
9: 啊！哇！简直难以置信！我的天哪！这个场面真是太壮观了，在海滩上空薄雾的映衬下，一条大白鲨高高跃起，这样的伏击场面简直无与伦比，就发生在我们船的后面。
7: 如果是真的南非海狗，它肯定没命了。为了看清楚这条大白鲨是怎样捕食的，我们对拍摄到的视频做了慢动作回放。
8: 它还在继续向上，向上。
9: 哦，这真是摄人心魄的一幕。
7: 这条大白鲨大概有3米长，它有可能是成年个体吗？
8: 肯定不是，应该是亚成年。
9: 在年轻大白鲨里，它的表现相当不错了吧？
8: 是的，我认为它很快就能成为一个出色的猎手了。
9: 很快，天色越来越暗，大白鲨的最佳捕食时间即将过去。太阳已经落山了，大概几分钟后，天空就会完全暗下来，我们也要收工了。在其他地方，大白鲨的捕食基本上到现在就应该结束了，但是恩里克知道，在这里还会发生一些神奇的事情。

0: 我以为今天就这样了，已经几乎看不到幼儿了。然而此时海岸上的灯火居然一下就把海面照亮了。
1: 没错，莫塞尔湾特别的地方就在于这里的大白鲨学会了改变它们的自然行为，它们学会充分利用我们人类创造出来的新环境。
0: 这些年轻的大白鲨似乎利用了附近住宅和酒店的灯光，在天黑后继续捕食。通过延长捕食时间，它们能获得更多宝贵的能量，从而茁壮成长。我在这里看到的情况令我觉得很了不起。大白鲨不仅因为人类的过度捕捞改变了活动地点，还积极地利用人类创造的条件调整了捕食策略。令人激动的是，年轻的大白鲨就表现出了这样的行为，这让我对他们的未来充满了希望。这样的捕食策略实在是令人印象深刻，这不仅在鲨鱼中很少见，就是在掠食者中也算得上非同凡响。

0: 他们是令人惊叹的生物，有的非常聪明，而且十分顽强。最重要的是，他们有很强的适应能力。经过数亿年的演化，许多鲨鱼成为了完美的掠食者。现在，
1: 我们需要为它们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确保在未来鲨鱼们能够继续繁衍生息。为了拍摄印度洋这一集，我们的团队在这片热带海域上四处奔波。
2: 哇，伙计们，抬头看，快看！
0: 我们遇到的最大挑战出现在马尔代夫，当时我们在拍摄鲨鱼的近亲阿什前口孵粪。
1: 真是太令人震撼了！这里是一个保护区，生活着数以千计的阿什前口孵粪。在变化莫测的海洋中寻找它们，比我们想象的要困难得多。我们拍摄团队的成员来自世界各地，还有一支经验丰富的当地潜水团队协助我们。
0: 马尔代夫是风景如画的旅游胜地，也是一个海洋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阿什前口孵粪会追随它们的食物，也就是浮游生物，进行季节性迁徙。浮游生物在洋流的带动下，在马尔代夫东部和西部海域来回移动。可是，气候变化意味着推动洋流形成的季风变得很不稳定。 浮游生物的位置难以预测，拍摄阿什前口孵粪也变得更加困难。当地潜水团队建议我们前往环礁西侧的浮粪清洁站，因为某些种类的浮粪会去那里清洁身体。我们在那里找到阿什前口孵粪的可能性较大。潜水团队里的法里什·穆罕默德负责下水搜寻。 可惜，他并没有看到阿什前口孵粪的踪影。附近有好几个清洁站，我们一次又一次的潜水寻找。好几天过去了，留给我们拍摄的时间越来越少。
3: 很遗憾，清洁站里没有阿什前口孵粪。
1: 目前，我们对这种孵粪的搜寻还没有任何进展。
0: 我们前往环礁的另一边寻找，却遭遇了反常的极端天气。
4: 情况不太妙，这里可是印度洋，应该风和日丽才对。
0: 附近一艘船的船长告诉我们，他在一个清洁站看到了阿什前口孵粪。尽管海况正在恶化，但这可能是我们唯一的机会。
5: 通讯检查，通讯检查！哇哦，好强劲的水流！这里的水流速度非常快，一松手，我马上就会被冲走。最后，
0: 我们终于看到了阿什前口孵粪。
5: 哇哦，抬头看，瞧瞧这些家伙，真是无与伦比。他们来到这片海域是为了觅食，而来到这片特定的珊瑚礁则另有目的。数百条小鱼聚集在这片珊瑚礁周围，它们是一群清洁师，专门为孵粪等大型动物清洁身体。
0: 他们会吃大型动物身上的死皮和寄生虫，甚至能帮助他们愈合伤口。当我们在水下拍摄时，水面上的团队遇到了巨大的风浪。我们浮出水面后，上船的过程也十分惊险。 我们拍到了阿什前口孵粪在清洁站的镜头，但我们更想拍摄的是它们进食的画面。

0: 浪潮平息后，我们前往一片受保护的西湖。船上的灯光吸引了浮游生物，而浮游生物又吸引了阿氏浅口蝠鲼。
1: 神秘的魔幻世界，不可思议！哇，真是太神奇了！如果遇到一大团密集的浮游生物，蝠鲼会围成一圈，不停地旋转，利用水流把食物带进嘴里，这便是旋风式觅食，简直太美妙了！
0: 这片受保护的海域成了当地阿氏浅口蝠鲼的庇护所，它们的种群数量因此得到增长。这里的阿氏浅口蝠鲼不仅数量众多，而且全年都生活在这里。然而，有研究表明，在不到100年的时间里，全球阿氏浅口蝠鲼的数量减少了近一半。

幸好在这个保护区内，阿氏浅口蝠鲼可以相对安全地游动、觅食和繁殖。我们现在需要做的是，像在这里一样保护地球上更加广阔的海洋。只有实现了这点，鲨鱼的未来就还有希望。

艺术性的是把这个造型符合我们特定要求设计出来，从没有到有是一个过程。先生他就一下站住脚。三周末有一些创作观念啊，都有三周自己的思维。我们的文化都是从荷兰啊、河北那边传过来的，保留传统的一些摆放艺术，它是一种综合体的艺术，包括表演、音乐、锣鼓、装饰、化妆，它才形成一种总的末派别。我跟我哥哥风格是两条不同的路，我哥哥他是以传统的木偶，那我是走一种创新的改革传承发展这种思路。

传统的木头一般都是采用樟木，木雕刻的刀啊也很特殊，就是手掌的感觉雕，手指感觉雕，它都是靠着手腕，手腕力气真的是用推，那手腕是控制刀的弧度。一个木偶如果没有头，这个木偶就不存在，而且这个头最主要的精华和中心就表现在它的脸部。做一种木偶造型来说，最主要是你的轮廓能够刻画出一个人的表情，所以我们把它更夸张一点，更体现精华，通过角度来体现它的表情变化。我要求这条到这边，你就是一笔顺着画过去，机械动去弥补一些表情。其实一个完整的木偶，它里面涵盖着很多的工艺，比如说粘绣，还有这个头盔，它就属于采扎工艺。最早鞋木偶雕刻，它不是做头，都要从手脚兵器做起，要求都是比较多方面的，才能养家糊口。这些都是一些工艺的手法了，工人很熟练，一般都会掌握。一个偶像只有通过人的力量表现他的动作来模仿人才是木偶。作为传统的木戏都有一定的含义，木偶的人就是根据这个人在剧集里面的社会定位来给他塑造的。好人就是眉目纤秀，那坏人就是五官不按照人的规矩，他不协调本来就是破坏了规矩。第一个木偶造型应该是李逵，当时是做的相当成功，后来剧团要排钟馗，那其实李逵跟钟馗按照传统的戏，我一个花脸我就可以通用的，但是我作为我要搞创作，我总不能把李逵来再当做钟馗吧，不能做了一样，做了一样人家还要你干嘛。后来我就给他做成一种大幅度的块面，胡须呢我就给他用细的电线一条一条给他切，加上帽子啊也是给他夸张，造型看起来很硬板，呼呼得正嘛，你全部这样他就变成统一的木偶。这社会其实就是人的社会，因为木偶啊我们人没办法做到，他可以做到，他可以很夸张的塑造人物形象，好像姜子牙的老婆，我们按照传统露脸的小牙就是龅牙，但是我可以把它包括牙龈都露出来，基本上就是抓住一个特点。我不喜欢说把一些以前做过的东西都放在同一个舞台上，就因为宠物就等于说我的思想境界就是保留在这个范围内。新的物种创作要担一定的风险，要么就失败，要么就成功。一个艺术品的产生最主要服务的对象应该是观众，我能够暂时把这个吸引住观众的眼球，那我们就成功了。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重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在非洲南部腹地，一处世界级自然奇观里，针锋相对的狒狒帮派为了领地、食物和地位展开激烈竞争。他们穿行于沟壑、森林和屋顶之间，极具威望的狒狒首领们各自划分领地，建立属于自己的王朝。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里，这片富饶的栖息地完全能养活他们。但眼下距离残酷旱季的到来仅剩几周，首领们必须有勇有谋，才能稳固他们的权位。随着食物日益匮乏，领地受到威胁，气氛逐渐紧张，越来越多的个体被卷入争斗，灾难性的后果接踵而至。他们是生活在墨西奥图尼亚瀑布的臀尾狒狒，四个来自不同区域的狒狒帮派有着共同的目标，寻找食物、保卫领地以及安全地养育下一代。冲突一触即发，每一只狒狒都面临生存的挑战，谁能生存下来并最终胜出？

墨西奥图尼亚瀑布位于赞比西河中游。

据为己有。他们就是峡谷帮。对于这个拥有30名成员的族群而言，每一天的生活都如履薄冰。他们的首领是精明狡黠的半卫。清晨，峡谷帮离开了赖以栖身的宝地，一棵生长在峡谷高处俯瞰赞比西河的绞杀榕。他们沿着悬崖峭壁向上攀爬，四处搜寻食物。栖身在如此凶险的地方，看着未免太过莽撞，但半尾明白，这里能躲避天敌，这份危险值得承受。当地的花豹喜欢捕食狒狒，但要爬上如此高的树也极其危险。半尾已经统治这片峡谷长达4年，在此期间为守护族群，他击退了无数对手，代价就是他失去了半截尾巴。但频繁的争斗和不断增长的年岁使他的统治地位受到威胁，他日渐消瘦，身体也越来越虚弱。这是族群的二当家司马奇，他的体型已经超过了半尾，且正值壮年。族群里的雌性也注意到了这一点，他们对司马奇格外关注。对半尾来说，幸运的是司马奇似乎更喜欢谈情说爱，而不是斗勇夺权。如果半尾想要化解来自司马奇或族群内其他成年雄性狒狒的夺权威胁，他就必须让所有成员都吃饱喝足，生活安稳。为此，他不惜动用一切手段。莫西奥图尼亚瀑布坐落在非洲南部津巴布韦和赞比亚的交界处，峡谷帮的领地位于津巴布韦的东侧，这里属于瀑布的核心区域。时值4月，距离旱季来临只有几周，悬崖边的灌木丛已经开始变得稀疏，落满尘土。今早他们找到的食物少得可怜，对于日渐衰老的半尾来说，季节更替来得真不是时候。他已经带领族群度过了4个旱季，清楚未来数月生存将会何等艰难。要想挺过第5个旱季，他必须使出浑身解数。在瀑布上游1公里处，河面骤然开阔，在这处截然不同的领地上生活着森林帮的狒狒们。相比之下，这里的生活节奏舒缓得多。这是一个小型族群，只有23名成员。他们的首领是性格温和的玛丽，她一点也不急着开始新的一天，反倒更喜欢晒着太阳睡懒觉。他们栖息的树枝朝东，正好可以沐浴清晨温暖的阳光。这种性格使玛丽备受爱戴，

任首领已有两年，并与族群里的许多雌性繁育了众多后代，其中就包括18个月大的格拉布，还有他10个月大的妹妹蕾欣。作为族群中唯一的成年雄性，巴利无需争斗便可坐稳地位。今天的情况却有些不同，对面的树上出现了一个新面孔，巴斯特。雄性狒狒成年后大多会离开原生族群，独自寻找新的容身之地。巴斯特将目标锁定在了森林邦，玛丽无从知晓巴斯特只是想加入族群，还是觊觎着他的首领位置。旱季来临后，族群之间的竞争会全面激化，多一名雄性成员加入可以大幅提升族群的战斗力，然而一旦爆发夺权之争，巴利便会身处险境，这也会威胁到他所有后代的性命。狒狒族群存在残酷规则，当雄性狒狒篡位成功后，他们通常会杀死前任首领的幼崽，为建立起自己的王朝扫清障碍。巴斯特的姿态和行为看起来并没有太大的威胁性，所以目前看来玛丽暂且还愿意容忍他。巴斯特的到来预示着玛丽和森林邦安逸的生活即将迎来变数。视线难移，半尾和峡谷邦依然分散在悬崖边搜寻着食物，可枯草、种子和根茎的营养根本不足以养活这么大一个族群。半尾清楚饥饿会瓦解族群的凝聚力，不过至少有一名族群成员不必发愁下一餐的着落。对8个月大的尼诺来说，母亲可以满足他的所有需求。这个年纪的尼诺满脑子只想玩耍，姐姐弗雷达也很乐意宠着他。半尾知道族群里的其他成员可没这么容易满足，除非他能尽快找到食物，否则族群内部躁动的情绪就会蔓延开来，成员们需要一顿高热量的盛宴。以往度过旱季的经验让半尾知道该去哪里寻找。峡谷邦的领地延伸到了附近城区边缘的铁路线，铁轨另一侧是当地的市场，那里一定有食物。但是穿过轨道就意味着踏入城区帮狒狒族群的领地。前进或是退守是决定半尾统治能否延续的关键抉择。深思熟虑后，半尾毅然带队出发。然而他是否正带领成员们一步步踏入早已设好的埋伏？

在铁轨的另一边，是瀑布附近的城区。这里的街道、巷子和屋顶都由城区帮统治，这群狒狒让当地居民不堪其扰。清晨，他们一如

既往的在高处，15米高的购物中心停车场屋顶，开启了新的一天。这个帮派拥有近50名成员，在当地规模庞大。不同寻常的是，这个族群由2位雄性首领共同掌权，斯卡提供谋略。作为经验丰富的资深首领，他深谙各种统治手段，而新来的萨姆森则提供力量。他是这块地盘上体型最大的狒狒，魁梧的身材和强大的力量让他快速爬上了高位。他年轻且性情暴躁，几个月来，斯卡和萨姆森在屋顶上维持着一段脆弱的同盟关系，这是为了共同捍卫城区内极为宝贵的资源，全年充足的食物。城区帮总部的地上一层开着餐饮店，作为族群首领之一，萨姆森总是优先享受食物。地位低下的雌性只能乖乖排队等待，往往是地位高的雌性先吃。然而今早，地位较低的雌性狒狒凯西却另有打算。在高等级雌性的眼皮底下，他偷偷溜过去，大快朵颐。如此公然无视族群等级规则，可能会给他带来大麻烦。但为了喂饱幼崽，他不得不冒险。吃相虽然不太好看，但嘴里塞得满满当当，意味着凯西可以在高等级雌性赶来干预前抢到尽可能多的食物。他成功脱身，没有遭到训斥，这是一次小小的胜利。食物很美味可口。斯卡突然决定带领族群转移。城区里还有许多觅食地点，他深知这个时候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捍卫领地。城区边缘，半尾带领峡谷帮已经到达了铁轨旁。随着峡谷地区的食物越来越少，半尾清楚是时候突袭当地市场了。这意味着要踏入城区帮的领地。长期以来，双方都相安无事，从未越过铁轨进入对方领地。今天，半尾明确表明了自己的意图。族群内部分歧已然显现，阿尔当加司马奇无心远征，他更喜欢和雌性们聚在一起。尼诺的母亲肖娜满心忧虑，两个族群一旦爆发冲突，幼崽必将面临致命的危险。城区帮可能就在这些车厢的任何一节后面巡逻。可半尾心意已决，

短短数秒，成员们纷纷跨越铁轨，市场近在眼前。但问题是，斯卡、萨姆森和整个城区帮早已抢先一步。几个小时后，这片土地就会挤满摊位和商贩。在清晨时分，这里是捡拾昨天食物残余的绝佳地点。随着峡谷帮的逼近，一场冲突似乎不可避免。一只狗突然冲出，把半尾吓走。城区帮此时并没有注意到他，察觉到了斯卡和萨姆森的存在，半尾必须让他的帮派保持隐蔽。

0: 着屋顶跑去。带领峡谷帮避开了市场，向果蔬仓库的方向转移。这一招堪称绝妙，狒狒在里面可能不受欢迎。仓库后面堆积着大量废弃果蔬，对这个族群来说是丰厚的食物补给。在野外，他们必须四处奔波搜寻五个小时，才能获得与之相当的营养。凭借多年生存经验，半尾成功避免了与城区帮的冲突，让大家都能饱餐一顿，甚至还有时间吃点小甜品。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向北2.5公里处，玛丽和她的森林帮依然在领地内享受着日光浴。赞比西河畔的这一狭长森林地带，水源充沛，草木枯萎速度远慢于周围其他区域，食物还算充足。玛丽迟迟不愿带队外出觅食，但新来的巴斯特逐渐失去了耐心。菲菲依靠面部神态传递情绪，巴斯特频频向玛丽咨询。

示威，试探这位首领的统治地位。若玛丽不予反击，他在帮派成员面前就会显得软弱。他寸步不让，露出匕首般锋利的犬齿，用一个缓慢而持久的威胁性哈欠向巴斯特发出退后的警告。威慑并未止步于此。

力转移到了地面上。他来回奔跑冲撞，展露着自己的体型、速度和力量。他的威慑奏效了，巴斯特锐气尽失，退至族群边缘。玛丽展现出了出色的判断力，在不让帮派其他成员陷入危险的情况下，重新树立了自己的权威。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就要看巴斯特的角色了。在森林帮领地以南，城区帮再次行动起来。这一次，由年轻的首领萨姆森主动带队前行。作为新晋首领，他急于探索自己的全部领地，因此，他正带着帮派成员前往城区周边。资深首领斯卡却不愿走得太远，因为让城区中心处于不设防的状态，可能是一个鲁莽的决定。随着午后烈日的暴晒，族群中的许多成员开始无精打采，也包括大姐大邦妮。身经百战的她耳朵上满是打斗留下的痕迹，而现在她只想带着幼崽午睡。萨姆森执意继续前行，他带领族群抵达城区边缘，与森林帮领地交界的地带。在超过30摄氏度的高温下，萨姆森最终停下脚步。是狒狒建立和维持社交纽带的一种方式，也能缓解压力，让他们保持冷静。族群里的年轻狒狒们正在起反作用，斯卡对这一切早已司空见惯，他知道这只是年轻成员精力过剩的表现。脾气暴躁的萨姆森可没这么大度，哪怕是擦边的一击，也有可能对幼崽造成严重的伤害。而这里的许多幼崽都是斯卡自己的后代。幸运的是，这一次没有幼崽受伤，却依旧让斯卡心生不满。萨姆森暴躁易怒，还鲁莽地让城区中心陷入毫无防备的境地。双重失误，让两位首领本就脆弱的共治同盟濒临破裂。二者共享统治权的平衡，不知还能维持多久。从仓库满载而归的峡谷帮四散开来，享受着傍晚的阳光。

展现出了强大的领导力，让全体成员免于饥饿。可族群内部的疏离感清晰可见，通常这个时候会有其他狒狒来帮办围理毛，现在却没有。而他心知肚明这是为什么。不远处，司马琪像往常一样尽情享受着族群的环绕，全然无视首领的目光，唯有幼崽尼诺对首领满心崇拜。他静静地观察半围，学习着生存本领。事实上，狒狒首领想要稳固统治，离不开高等级雌性的支持。司马琪的举动无意之中冒犯了半围，更是对首领权威的隐性挑战。半围主动寻求族群关注，却没有谁理会他。帮派其他成员察觉到了他对司马琪的愤懑，开始纷纷识趣地避开。夜幕降临，武力压制或将成为半围维持权位的最后手段。次日清晨，在瀑布北侧的赞比西河岸边，破天荒的森林帮一改往日慵懒，早早起身。昨日威慑过后，玛丽从容自信，她最疼爱的两只幼崽格拉布与雷辛正开心地在巴斯特栖息的树下自在玩耍。幼崽们毫无畏惧，巴斯特已经离开了。显然，昨日玛丽的强硬威慑让这只年轻的雄性狒狒心生退意，偷偷溜走去寻找其他族群。无论是赢得了胜利，还是错失了增强帮派实力的机会，玛丽都毫不在意，她只想回归悠闲度日的常态。今早她带领族群离开河岸，前往公路周边的灌木丛觅食。对于格拉布和雷辛来说，这一切不过是又一个尽情玩耍的绝佳借口。格拉布发现了一个完美的攀爬架，一辆无人看守的铲车。如此良机岂能错过？族群里的其他成员迅速效仿。平常大多待在乡野之地的森林帮可没见过这种高科技玩具，所以他们玩得不亦乐乎。跟天底下的许多父亲一样，玛丽也很乐意放任幼崽们嬉戏胡闹。对于年轻的狒狒来说，一扇敞开的车窗就像是一封邀请函。雷辛的身高够得着方向盘，但踩不到踏板。就在他忙着学开车的时候，格拉布正在发挥他的想象力。他不知道这个东西的尽头连着什么，他下定决心要一探究竟。这只年轻的狒狒已经具备了不错的沟通技巧，但这已经超出了他的理解范围。对于这个帮派来说，摆弄这辆铲车是完美的放松方式，这是他们很久以来玩得最开心的一次。谁也不急着离开，但玛丽觉得最好还是现在就撤，免得被愤怒的车主逮个正着。

0: 带领成员们继续前行，深入灌木丛，寻找一个适合午睡的地方。格拉布和磊鑫安顿下来，享受着与父亲共处的时光，可季节更替无法回避。短暂的安逸过后，森林帮将不得不直面旱季的生存重压。未来数周是他们仅存的富足时光。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3: 谢谢谢谢谢谢，
4: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个怎么呢？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3: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6: 好了，还有跟父亲妈妈聊好不好？
5: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胳膊是哪儿啊？
9: 没事儿。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叫辣肉。
9: 相亲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9: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就在下游几公里处，悬崖边回荡的声音。绝非和平安宁。午后昏暗的天光之下，峡谷帮气氛压抑死寂。成员们各自独处，互不靠近。半尾不断发出吼叫，却依然形单影只。司马奇也是孤零零的。雌性们都与他们保持着距离。司马奇皮毛上的血迹为刚才发生的事情提供了线索。他身受重伤，无法站立。半尾最终诉诸暴力来重申自己的权威。而这带来了惨重的后果。

载尼诺不幸卷入厮杀。这似乎就是可怜的小尼诺的命运。孤独的他不停颤抖，骇人的伤口清晰可见，一条手臂也骨折了。本该照顾他的母亲不见踪影。雌性会为了保护孩子

而献出生命。肖娜或许已遭遇不测。他在寻找母亲，从一只雌性走向下一只雌性。却没有得到任何照料，只能眼睁睁看着其他狒狒为司马奇处理伤口。伤痛、饥饿与绝望笼罩着幼崽。若得不到照料，他可能挺不过今晚。

在当地的一座公园里，城区帮正四处闲逛。此时，高层之间出现了严重的分歧。萨姆森连日来频繁展露武力，斯卡敏锐地察觉到，年轻首领迟早会企图独揽大权。斯卡不愿正面硬碰，他另有妙计。他刻意与萨姆森拉开距离。迫使族群成员做出选择，借此检验自身支持者数量，判断是否有实力与萨姆森分群而治。族群成员很快开始划分阵营。大姐大邦妮正不动声色地盘算着种种可能，她的决定将对帮派产生巨大影响。邦妮及其身后一众高等级雌性能给他选择加入的阵营赋予极大的权力，这足以左右未来的权力格局。后代的安全永远是他的头等大事。那么他会选谁？萨姆森还是斯卡？

反复权衡后，他选择了萨姆森。对邦尼来说，更年轻更强壮的首领能长久庇护他的孩子，这对斯卡来说无疑是一记沉重的打击。仅有一些低等级雌性站在了他这一边，这或许是他们提升自身地位的机会。在敌对帮派即将挑战其边界的当口，这种分裂会让城区帮处于更加危险的境地。半伟正再次带领峡谷帮前往这条以铁轨为标志的边界。距离上次突袭果蔬仓库已过去两天，今天成员们都没有心思发动又一次突袭。半伟对司马奇的野蛮袭击让族群内部深感不安。半伟虽仍保有首领身份，却失去了族群雌性的信任。雌性们感到十分紧张，刻意与他保持距离，通过互相理毛来彼此安慰。半伟尽可以继续肆意妄为，可一旦失去

了雌性们的支持，他维持统治的概率将急剧下降。不出所料，司马琪也躲得远远的。伤口虽可愈合，族群裂痕却难以修复。帮派争斗的另一个受害者，可能就没有这么幸运了。蜷缩在火车的阴影下，小尼诺独自挺过了黑夜。母亲还没有回来。过了这么久，母亲大概再也回不来了。现在的他还太小，无法独立觅食，唯一的希望就是在自己虚弱的无法动弹之前找到一位新的看护者。他一瘸一拐地走向一只落单的雌性。对方并未驱赶，但这只雌性已经有了自己的幼崽需要照顾。雌性狒狒有时会收养并照顾孤儿幼崽，可眼下这只雌性狒狒自己也已分身乏术，可怜的尼诺只能退回阴影之中。随后，命运迎来了转机。一只年轻的雌性狒狒对尼诺产生了兴趣，并且开始为他梳理皮毛，清理伤口。如果尼诺能维持这只雌性的注意力，他或许就找到了自己迫切需要的养母。就在这个关键时刻，族群却开始动身离开。他又只剩下自己了。尼诺受到的帮助或许非常短暂，但对他来说，这是一丝弥足珍贵的希望。若想活下去，他必须跟上族群队伍，紧紧追随这只愿意接纳他的雌性狒狒。此时，尼诺和峡谷帮的其他成员还浑然不知，数公里之外，一股全新的威胁正在靠近，整个族群的旱季生存之路将因此更为艰难。峡谷帮领地东端的大桥横跨峡谷，这座大桥高悬在赞比西河上方128米处，是津巴布韦与赞比亚两国的重要过境通道。一辆辆货运卡车经由大桥往返于两国之间。今天过桥的不仅仅是卡车，一个新的族群从赞比亚一侧跨桥而来。人类旅客需要接受严格的边境检查，可这些狒狒却从来不把规则放在眼里。这就是大桥帮。这个帮派由擅长见机行事的费金带领，他的统治之道简单直接：侵入领地，抢夺食物，然后迅速撤离。繁华的边境检查站把他们吸引了过来。这个年轻且放荡不羁的族群已经开始打量起这里所能提供的一切。如果他们在这里站稳了脚跟，下一步会去哪里？墨西奥图尼亚瀑布现有的三个狒狒族群的领地距离这里都不过是咫尺之遥。面对这

群外来掠夺者，三个帮派是否做好了应战的准备？城区帮内，斯卡和萨姆森的共治同盟濒临瓦解，半围的峡谷帮内乱不休，又在尼诺前途未卜。墨西奥图尼亚瀑布的狒狒生存之战才刚刚拉开序幕。

一方水土养一方湖，青藏高原上最方的就是藏湖，方方的脸是因为发达的咬肌。这是一个藏湖家庭，怀胎两个月，母亲生下这对双胞胎，直到成年离家，他们将在一起生活十个月。长长的嘴用来捕猎，厚重的毛发可以抵御严寒。三江源国家公园平均海拔4000米，高寒缺氧，环境恶劣，却有藏狐小小的庇护所。对于家庭住址的选择，藏狐妈妈可是很讲究。这是汉塔，一个灵活的胖子。他总是不停地挖洞，废弃掉的汉塔洞，藏狐正好可以直接拿来。这是鼠兔，青藏高原上的能量转化器，是30多种动物的主食。幼子还在成长期，他一天需要抓到10个鼠兔才能满足2个小家伙的胃。藏狐妈妈必须全力出击。

亲外出，幼崽处于危险之中。这只狼准备守株待兔。

眼见孩子的生命受到威胁，藏虎妈妈鼓起勇气，她的体重只有狼的十分之一，但她毫不畏缩，努力吸引狼的注意。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将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在非洲腹地，莫西奥图尼亚瀑布周围，狒狒族群正迎来旱季。每一只狒狒都感到了生存的压力。在城区邦内部，竞争对手斯卡与萨姆森的共事同盟已经破裂。峡谷邦的首领半尾手段强硬，击退了年轻对手的挑战。但经过这场内斗，族群里的雌性狒狒对他冷淡了许多。森林邦的首领玛丽性格温和，面对即将来临的旱季，这种慢条斯理的作风可能会成为他的软肋。迫于生计，费金带领的大乔邦不得不越过桥梁，前往一片陌生的土地。在动荡时期，雌性狒狒抚育并保护着下一代，因此他们是维系整个族群的纽带。食物匮乏时，族群要想生存，离不开雌性狒狒辛勤的四处觅食。对于任何一位狒狒首领来说，重视这些雌性成员都是明智之举。他们是生活在莫西奥图尼亚瀑布的土

狒狒，四个来自不同区域的狒狒帮派有着共同的目标，寻找食物，保卫领地，以及安全地养育下一代。冲突一触即发，每一只狒狒都面临生存的挑战，谁能生存下来并最终胜出？莫西奥图尼亚瀑布迎来了黎明，这里是边界地带，大桥连接着赞比亚与津巴布韦。对于大桥帮来说，这里充满了机遇。首领费金肩负着重要使命，他要寻找食物，还要开拓新的领地。这群狒狒是潜在的破坏者，更是一群老练的掠夺者。如果这座大桥不存在，他们绝不可能踏上津巴布韦的土地。昨天他们还只是派出侦察小队，今天早晨整个族群就已经踏上了无法回头的旅程。费金有一大家子要养活，大桥帮拥有37个成员，多数是年幼的狒狒和哺乳期的雌性狒狒，幼崽紧紧抓住母亲一同赶路。随着队伍向津巴布韦挺进，他们也赌上了整个族群的未来。在活泼好动的幼年狒狒眼里，大桥成了天然的攀爬架，在这里玩耍极其危险。桥下就是100多米深的峡谷，大桥帮并不打算在这里久留。在他们身后的领地里，生存资源日益匮乏，可幼崽们正在一天天长大，胃口也越来越大。狒狒结群而居，共同进退，一起去寻找食物是整个帮派的大事。大家都在注视着首领，狒金必须尽快找到解决温饱的办法。赞比西河穿过峡谷，为各个狒狒族群划分了天然的领地界限。峡谷帮就在大桥下游不远处，这时成员们已经醒来，他们还不知道大桥上正在发生的入侵事件。峡谷帮的首领是半尾，3天前半尾袭击了二当家司马奇，以此回应对方对自己权威的挑衅。这种维持统治的手段十分必要。从那以后，族群里的其他成员都对他敬而远之。早晨，大家需要重新修复关系，让半尾确信他依然是峡谷帮的统治者。罗西是半尾身边地位显赫的雌性狒狒，内斗带来的焦虑在他身上似乎已经烟消云散。他通过为半尾梳理皮毛来表达忠诚，表明对方依然是首领，而自己则是首领的得力伙伴。这场族群内斗的阴影在年幼的尼诺心里难以轻易抹去。尼诺的母亲大概已经遭遇不测，自从内斗发生后，

他的母亲就再也没有出现过。失去了母亲，这只八个月大的小狒狒很难独自存活，他迫切需要其他雌性狒狒来照料他

0: 严重的伤势让尼诺很难自行觅食，此时他的身体已经非常虚弱，以往轻而易举的小事现在都变得艰难无比。峡谷帮即将开启新一天的活动，整个族群开始出发。随着土地日益干旱，峡谷一带可供采食的种子、嫩芽和果实变得越来越少。为了生存，半尾只能带领族群前往可能属于其他帮派的领地。对尼诺来说，跟上队伍至关重要。莫西奥图尼亚瀑布上方，漫天的水雾终年缭绕，在几公里外都清晰可见。奔腾咆哮的河水，成了这里所有生灵永恒的背景音乐。这条古老的河流，是赞比亚与津巴布韦之间的天然分界线。而在附近的城区里，刚刚又发生了一场内斗。城区帮的两位首领这次彻底分道扬镳。性格张扬的新晋首领萨姆森霸占了城区中心，把垃圾桶当作快餐供应点。资深首领斯卡只能将屋顶化为自己仅存的领地。族群里的雌性狒狒已经选好了各自的阵营，有几只愿意继续跟着斯卡，前提是他得有能力养活大家。如果这个姐妹团改变主意投奔萨姆森，那么斯卡的统治地位就岌岌可危了。此时有一只成年雌性狒狒正跟在他们后面，爱丽丝的左臂断了，尾巴也残缺不全，但她的身手却依旧敏捷。她也想加入斯卡的阵营，却遭到了姐妹团的冷落。在姐妹团的各位成员看来，多一只雌性狒狒就多了一份竞争，她们才是斯卡身边的核心伴侣。狒狒虽是群居动物，但这几只雌性狒狒显然不懂得相处之道。本能告诉爱丽丝，她必须依附于一个群体，她看中了斯卡的阵营。如果姐妹团执意排斥她，爱丽丝该怎么融入这个新族群呢？
1: 来一颗，
2: 来一颗，
3: 来一颗，大家一起来一颗。钙石高纤空心烤山楂，甄选大果，肉厚去核有嚼劲，冰糖加山楂，酸甜适中，能解腻。高膳食纤维，轻轻松松，放心吃。酸甜好吃，快乐加倍。聚会的第一口欢喜味，钙石高纤空心烤山楂。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钙诗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钙石松林小金碗。

在大桥附近，这群新来的掠夺者正静观其变。阿弟是大桥帮里的一只成年雌性狒狒，出了名的手脚麻利。族群里的一些年轻狒狒会向他学习，但学的大概不是什么好习惯。在搜寻人类带来的好东西方面，阿弟是个高手。此时，一阵熟悉的味道正迎面扑来。这股浓郁的气味来自大桥附近的边境卡车停靠站。一路上还没有遇到本地的狒狒，前方的物资似乎可以让他们尽情享用。根据经验，大桥帮知道每天关卡开放时，排队过桥的卡车队伍就是极好的食物来源。阿弟目光敏锐，动作麻利，此刻正在耐心等待时机。天气越来越热了，过不了多久，总会有粗心的司机忘记关车窗。飞金在高处俯瞰着卡车停靠站，他负责照看年幼的狒狒，顺便吸引人类的注意力，好让同伴乘虚而入。阿弟在试探着人类的反应。大乔帮绝不会放过任何一次顺手牵羊的机会，大家都在等待阿弟发出行动信号。从大乔往城区走，这里的情况对遭受排挤的狒狒来说并不乐观。斯卡已经转移到了城区边缘的一座公园里，他清点着进入公园的雌性狒狒数量，不断咂嘴示意，向成员们打着招呼，确保大家都跟了上来。身为首领，他深知在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安稳。斯卡打了个哈欠，向暗中窥视的对手亮出了尖锐的獠牙，这是一个明确的警告，这里是他的地盘，他的家眷不容侵犯。到目前为止，斯卡成功吸引了7只雌性狒狒，他们养育着6只刚出生不久的幼崽，以及几只大一点的年幼狒狒。对于一个刚刚分家的小群体来说，成员数量至关重要。姐妹团是斯卡的宠儿，在新族群中地位显赫。这种亲昵的问候加深了他们之间的纽带。所有的雌性狒狒都清楚自己在群体中的位置，他们都养育着嗷嗷待哺的幼崽。爱丽丝迟疑着不敢靠近，她的出现可能会威胁到姐妹团的地位和资源。姐妹团的后代中有几只正在断奶，他们开始学习分辨哪些东西好吃，哪些不好吃。大一点的幼崽也在摸索哪些动物是不好惹的。一群稿猛正专心搜寻昆虫，这吸引了年幼狒狒的注意。

狒狒群里的年轻一代在鄙视戾气的同时，也在确立自己的社交地位。母亲们的宽容源于首领的实力，在斯卡的强势庇护下，现有的族群成员生活得有滋有味。在姐妹团看来，她们显然选对了依靠。此时，爱丽丝正迫切地想要融入其中。她可以没有一只手，却不能没有族群的庇护。这些雌性狒狒通过亲密接触和照料幼崽来巩固彼此之间的关系。要是贸然插足其中，后果可能会很严重。爱丽丝同样有着强烈的本能。一只落单的幼崽引起了她的注意。遗憾的是，她的每一次讨好都遭到了无情的拒绝，姐妹团甚至不允许她在边缘窥视。爱丽丝只好灰溜溜地离开，幸好对方没有直接大打出手。沿城区边缘延伸的铁路线，是两个帮派之间的分界线。越过铁轨，意味着峡谷帮正冒着危险涉足对手的领地。整个队伍沿着空旷的街道前行，以免惊动城区里的狒狒。半尾可不想饿着肚子跟对手发生冲突。这是一次秘密行动，他们打算吃完早餐就立刻撤离。大部队紧紧跟在首领身后，出了一只小狒狒。尼诺正吃力地追赶着队伍。由于掉队，他急需填饱肚子来恢复体力。他需要时间觅食，也需要休息。首领半尾已经催促队伍再次出发。

失去了母亲的尼诺依然在咬牙坚持。狒狒群的行动节奏极其迅速，尼诺的手臂断了，虚弱的身体让他难以跟上大部队的步伐。可这是他活下去的唯一希望。

姐姐弗雷达向他伸出了援手。姐姐还没有自己的孩子，这或许是尼诺的福气。他现在必须牢牢抓住这根救命稻草，

深厚的血缘关系，让弗雷达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他出于本能开始照顾弟弟，目前能提供的只有温暖与保护。如果这段关系能维持下去，对他们双方都有好处。

0: 弗雷达可以提前锻炼养育幼崽的技巧，为以后养育自己的后代做准备。有了姐姐带着他，尼诺终于有机会跟上大部队了。
1: 举个例子，
2: 举个例子，
1: 举个例子，举个好吃的例子。盖世百分百有机板栗仁，有机板栗入口绵密，真的软，开袋即食，轻轻松松，真解馋，营养美味，我的零食真好吃，好软好吃好零食，举个好吃的例子，盖世百分百有机板栗仁。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盖世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盖世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盖世因爱而生。
0: 在瀑布上游，赞比西河蜿蜒流淌，在干旱的城区北面，赞比西河孕育出一片富饶的土地。森林邦就栖息在河岸边，这里的空气十分清新，没有城区里那种闷热感。这里更凉爽，更安静，也更适合休养生息。即便躲在郁郁葱葱的树林中，步步逼近的旱季依然让首领玛丽感到担忧。整个族群都需要食物，可领地内的资源却一天天减少。玛丽的小儿子格拉布已经醒了，不过他还赖在树上不想动弹。阳光照在身上暖洋洋的，整个森林帮的起床速度都慢吞吞的。今天早晨大家必须得动身去寻找食物了。和其他狒狒帮派一样，森林帮也在等待出发的信号。格拉布终于意识到大家要走了，他可不想被落下。森林帮一边赶路一边觅食，只要发现可以果腹的种子、果核和树叶，他们会通通塞进嘴里。他们现在真正渴望的是一顿丰盛的大餐。就在森林的某个角落，一棵棕榈树浓郁的果香正随风飘散。而在下风口的河流下游，繁忙的卡车停靠站依旧喧嚣。这里充斥着柴油废气和人类活动的气味。精明的阿弟正带领大乔帮在他们的新地盘巡视，准备顺手牵羊。机会来了，这是个绝佳的出手时机。阿弟手法娴熟，捞到了属于自己的那一份。每天有50多辆卡车排队过境，许多司机对这群手脚不干净的小偷毫无防备。

车窗不关就离开，实在是粗心大意。那些随手乱放的驱赶工具现在都成了摆设，

0: 直到有人拉响了警报。
1: 哎，走！
0: 狒狒的大多数生存技能源于本能与遗传，至于偷盗，则是后天习得的生存手段。这个犯罪团伙是阿弟一手调教出来的，而他身上的幼崽就是完美的脱罪借口。斯卡带领的新族群离开了公园。如果长时间在一个地方逗留，很容易撞上他们的对头。人类划定的边界对狒狒来说根本不是障碍，他们轻松就能翻越。只不过通过时需要格外小心翼翼。斯卡身边的雌性狒狒和幼崽整天吃个不停，从植物种子到昆虫，这些食物的热量都很低，它们必须加大进食量。整个队伍聚在一起，爱丽丝再次被挤到了最外围，她只能小心地保持着距离。由于之前被驱赶过一次，这次的靠近，他得更加谨慎。

爱丽丝能帮眼前这只雌性狒狒梳理一下皮毛，这或许将成为她融入这个群体的敲门砖。可惜对方对爱丽丝的讨好完全没有耐心。可怜的爱丽丝既没有自己的幼崽，也没有需要照顾的其他幼崽。在食物越来越匮乏的时期，对于那些要养家糊口的雌性狒狒来说，爱丽丝的出现纯属多余。而且她即将进入发情期，正急于寻找配偶。姐妹团终于忍无可忍，其中一只雌性狒狒用实际行动表达了对她的厌恶。如果爱丽丝想要寻求庇护并繁衍后代，她只能去其他地方碰碰运气了。在茂密的树林里，森林帮的生活节奏要悠闲得多。首领玛丽表面上大大咧咧，实际上她拥有惊人的记忆力。她带领大家找到了绝佳的美味。这是一棵插荆棕，它的果实通常需要两年才能成熟。森林帮遇到了一个小麻烦，果实挂在高处，树下的狒狒们正在商量怎么才能不费吹灰之力把果实弄到手。他们很快想出了办法，让灵巧敏捷的格拉布爬上去。

这就是森林帮推出的配送服务。狒狒们喜欢咀嚼果实外面那层绵软的果肉。玛丽这次立了大功，记住插荆松生长的位置和结果的时间，是代代相传的生存智慧。特别是在食物匮乏期，这项技能显得尤为重要。在忙碌过后，格拉布也没忘记给自己留一份。有自尊心的狒狒向来不会和同类分享食物，格拉布也不例外，他退到一旁独自享用美食。一颗插荆松能结出大约2000颗果实，但这些果实对于森林帮来说撑不了太久。随着旱季彻底显露威力，玛丽必须想点更有效的办法来解决族群的吃饭问题了。

峡谷帮刚刚饱餐了一顿。随着中午气温升高，他们打算绕过瀑布边缘，找个安全的地方休息一下。此时，尼诺掉队了。弗雷达还没习惯扮演母亲的角色，而尼诺也没习惯依赖姐姐，他们正在慢慢地适应对方。

峡谷帮聚集在公园里休息，族群为了寻找食物不停地奔波，这已经让尼诺精疲力竭。同伴们正在互相嬉戏打闹，比试力气，小尼诺根本无力参与。这只八个月大的小狒狒连站都站不稳了。姐姐弗雷达虽然就在身边，但另一只同样没有幼崽的雌性狒狒也在虎视眈眈。尼诺已经好几天没怎么吃东西了，他虚弱的根本无法躲避眼前的冲突，而这次冲突的缘由竟然是对他的争夺。显然尼诺迫切需要弗雷达的保护，但接二连三的折腾让他的身体情况越来越差。此时首领半尾也面临着迫在眉睫的危机。

雌性狒狒们必须提高警惕了。在这片辽阔的大陆上，墨西奥图尼亚瀑布只算是一方小小的天地。没能如愿加入心仪的群体，爱丽丝彻底死心了。这里的狒狒们对她充满了敌意。

只剩下一个选择，他决定离开这里，去寻找其他愿意接纳他的群体，以及愿意与他交配的雄性首领。公园里，峡谷帮的雌性狒狒们正在审视眼下的状况。午后燥热的空气中弥漫着紧张的气氛，弗雷达正在四处搜寻，他的背上已经没有了尼诺的身影。草坪上嬉戏的幼崽中没有他，其他雌性狒狒的怀里也没有他。尽管有姐姐的细心呵护，但在坚持了几天之后，尼诺最终还是因伤势过重而夭折了。野生狒狒的生存极为残酷，通常情况下，每三只幼崽中就有一只活不过一岁。让狒狒群感到焦虑的不单是尼诺的死，峡谷帮重要的核心成员失踪了，首领半尾完全不见了踪影。司马奇是这个帮派的二当家，他在公园里四处搜寻半尾，他清楚成员们待在城区里非常危险，因为这里毕竟不是自己族群的地盘。他是该原地等待首领归来，还是果断采取行动？对于陷入困境的狒狒来说，荒野是绝佳的藏身之所，他们能在这里得到庇护，直至决定好何去何从。爱丽丝正尽力远离城区，可她已经被盯上了。从城区帮分裂出来的新族群的首领斯卡悄悄地尾随其后。爱丽丝快要进入发情期了，身为雄性首领，斯卡极少放过任何可能交配的机会，让爱丽丝诞下新的后代，能壮大他的队伍规模。族群里的雌性狒狒们根本不接受爱丽丝，而斯卡又不愿意放她走，这让爱丽丝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城区的公园里，由于半尾失踪，峡谷帮此刻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二当家司马奇虽有一身蛮力，但还没证明过自己拥有统领帮派的智慧，眼下正是一个绝佳的机会。就在这时，峡谷帮周围出现了一只陌生的雄性狒狒，它竟然没有尾巴。罗基是一个流浪到这里的单身汉，目前还没有谁向罗基发起挑战，他上唇那道深深的伤口或许正解释了半尾离奇失踪的原因。他出现在这里只有两个目的，接管这个弱小的族群以及繁衍后代。挑选心仪的雌性狒狒似乎是他的当务之急。新上任的雄性首领往往急于繁衍自己的血脉，甚至可能残杀前任首领留下的幼崽。雌性狒狒们保持着警惕，并没有谁企图逃跑，

事实上，他们对罗基表现出极高的接纳度，这个外来者表现得反倒像是在自己的家里一样。司马奇终于察觉到了罗基的存在。这个外来者的举动充满了挑衅意味，他还要继续隐忍吗？司马奇决定先发制人，占据上风。罗基眼见形势不妙，只好撤退，他勉强保住了一丝尊严。循着气味穿过灌木丛，斯卡终于在峡谷里追上爱丽丝。如果爱丽丝同意，她现在只想立即完成交配。爱丽丝断然拒绝了，她还没有做好准备。爱丽丝自知无力与其抗衡，却依然进行了顽强的抵抗。斯卡的暴行纯粹是在彰显力量与权威，他要确保等爱丽丝完全进入发情期时，只能乖乖向自己屈服。斯卡决定静待时机。爱丽丝的命运已经注定，她要么顺从斯卡，要么只能继续流浪。深入对手的领地，斯卡浑身散发着自信与威严，足以震慑峡谷两岸的窥视者。

与此同时，还有其他狒狒正朝着峡谷进发。与其在城区与罗辑硬拼，司马奇决定带领族群撤回他认为属于他们的安全领地。他带着成员们返回了峡谷。他怎么也没料到，自己会在这种诡异的情况下，如此迅速地接管峡谷帮。既然已经大权在握，他不妨就摆出首领的架势，向所有同伴宣告自己的地位。他成了峡谷帮新晋的统治者。

司马琪以为回到自家地盘就能高枕无忧，可惜他打错了算盘。单身汉罗基已经尾随而来，峡谷里一时间群雄盘踞，费金和大乔帮是否会乘虚而入，把掠夺的版图扩展到更远的地方？而身强力壮的萨姆森也在城区周围严密巡逻，守护着他那不断壮大的族群。另一边，玛丽又能靠这片树林养活森林帮多久？随着旱季的危机不断加深，各个帮派的生存之战正在悄然升级。

它叫小猕猴桃，是一只川金丝猴。它生活在一个30多只猴子组成的大家庭里，面孔发蓝，毛色金黄，鼻孔朝天。川金丝猴是中国特有的珍稀。

小猕猴桃从小就生活在家人的怀抱里，无论在哪里，家就是他的小小世界。小猕猴桃和他的兄弟姐妹在家族成员的共同呵护下长大，

也喜欢抱在一起。在无边无际的森林，只有抱成一团才更强大。相互理毛是川金丝猴重要的社交活动。大人们理毛的时候，就是小朋友玩耍的时间。他们在玩耍中学习树上生活的本领，

回到了母亲的怀抱。生存环境变幻莫测，只要有家，就能够勇敢地生活下去。

0: Creatures have had to be tough to survive. Mass extinctions wiped out entire species. From supervolcanoes to an asteroid apocalypse. From mega floods to a frozen planet strangled by darkness. With every disaster, there was suffering. But each time, life returned even stronger. Witness the heart and the hope of our planet. Travel back in time to see how life fights back and wins.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2: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俯瞰中国大地，青藏高原、内蒙古高原、黄土高原三大高原挺拔而起，又紧密相连，共同构成中国地形一二级阶梯的重要部分。秦汉中国一统山河，到大唐盛世开放包容，再到马背歌谣传遍天下，红色种子从这里星火燎原，长江黄河从这里发源澎湃，润泽两岸。当我们与时代的洪流一起滚滚向前，高原之上更是我们自信远行、源远流长的故乡。

0: 里黄河自青藏高原星宿海汇聚，穿昆仑，越群山，在三大高原交界地带切出一道深邃峡谷——龙阳峡。这里是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的地标，也藏着一个冷水鱼王国。龙阳峡海拔2600米，水库年平均水温维持在12摄氏度左右，冰川融水汇入，水质纯净，水深适宜，完美契合了虹鳟鱼这种冷水鱼的生长环境。而10年前，随着生态退化警钟的敲响与龙阳峡旅游业的兴起，镇上数千农牧民放下牧鞭，转身走进旅游与水产养殖的全新生活。
1: 78米3分是60尺高度，1976年修建的啊，1999年就开始发电了。
0: 而牧民曾巴则成为了龙阳峡景区的一名船长。近2年，网络直播的浪潮也拍打到峡湾。这个不善言辞、牧民出身的船长，酝酿出一个新奇而冒险的想法。曾巴小时候想当职业歌手，父亲卖掉一只羊换来的曼陀林是他与梦想距离最近的一次，可最后还是从歌手梦回到了羊群里。
2: 欢迎你们来到我的直播间。
0: 而直播似乎给曾巴的歌唱梦想打开了一扇窗，但现实很快给他上了一课。
3: 在船上直播，
0: 直播间的人数一直没有超过2位数。
3: 今天是第一次直播，我有点紧张。
0: 显然，这位在龙阳峡驾轻就熟的船长，在互联网的陌生海域里，还是个需要摸索的新手。
3: 再来一首吗？好，可以。那我给大家再来一首啊。

0: 龙阳峡镇早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高原小镇。作为全国特色小镇，景区全年游客量已经接近25万人次，直播带货成了新风尚。
1: Hello， 周哥，下班了。
2: Hello， 怎么？
1: 哎，
2: 你怎么下来了？
1: 我今天下来。
0: 同公司的赵船长已是小有名气的流量舵手，曾巴专程来找他取经。
2: 这两天还行，游客还是比较多。
1: 我找你取经来了，
2: 来坐坐坐。
1: 我昨天治了个爆嘛，然后不太理想，这个人数也上不去。这个，直播的时候怎么能够去不那个啥不紧张？
2: 大胆的去说话，不要去害羞，可以深呼吸，或者是朝着我们的黄河大声的喊出来。这样的话也是。
0: 曾巴下决心跨过自己不善言辞这道坎。高原上的汉子能搏黄河的浪，也想闯流量的关。他每天对着河水练发声，渐渐摸到些门道。
1: 大家好，我在黄河的上游青海龙阳峡水电站，咱们水电站是黄河。
0: 观众爱听他的歌，更爱这片土地的故事。龙阳峡的晨雾、落日，和着曾巴的歌声，都被搬进直播间。天地万物都来帮助曾巴开口说话，而数据也开始悄悄往上跳。腼腆的曾巴在镜头前越来越舒展。他发现，流量的密码不在刻意迎合里，而在脚下的土地中。
3: 谢谢，看完了。
0: 一个更具体的念头在他心里成型。
4: 我是曾巴。
0: 直播带货，把下乡的红鳟鱼送出去。在高原之上，独特的地理气候、纯净的环境，让许多看似遥远的事情，变成了蓬勃发展的产业。

0: 东亚下年产虹鳟鱼超1.5万吨，占全国市场份额超过50%。2024年出口额达3.2亿元，几乎包揽国产虹鳟鱼97%的出口量。备受青睐的虹鳟鱼像一把钥匙，打开了高原与外界的新通道，也让曾爸的直播间有了更实在的底气。
1: 行，都特别不错，特别美，特别新鲜。
2: 这个吃法好多，
3: 你们需要的话就可以去下单啊。
4: 400-500多个人，
2: 不错，可以可以。
0: 从镜头前的磕磕绊绊，到四个直播间的自如切换，通过一次次的直播，曾爸将家乡的特产带上千家万户的餐桌。曾爸的蜕变也折射着龙阳峡的蜕变。当流量的波纹在峡湾里荡漾开去，许许多多高原牧民的人生也随时代浪潮画出新的弧线。在广袤之地，不变的是家园，改变的是更广阔的追梦之路。正如一位00后女骑手正在内蒙古高原开创她以梦为马的自由天地。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叙事中，英雄登场总少不了一匹白马相伴，它是勇敢的具象。静卧于内蒙古高原中东部的锡林郭勒大草原，孕育着中国白马之乡西乌珠穆沁旗。作为世界四大草原之一，这里承载着千年游牧文明的厚重。一年一度的白马那达慕即将召开，孟根陶丽这位00后蒙古族姑娘是本届那达慕大会上唯一的女选手。2年前，孟根陶丽在北京进行了8个月的毕业实训，有望进入职业女子马术队，但她的心更愿意在家乡的大草原上飞驰。
5: 我是真的想家，我是真的离不开草原的一个孩子。
0: 这个千年来以草原为生、与马背上驰骋的游牧民族，如今的生活方式早已改变。机械化提高了工作效率，充足的新能源让做饭取暖变得简单，骑马已不再是生活的必须。
6: 我明天就你弄个茶嘛，感觉冒了。
5: 我现在就是如果待在牧区家的话，其实很轻松的。
0: 孟根陶丽相信，在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每个人都更加向往惬意的自由和远方，马便是自由的化身。于是他决定在家乡开创属于自己的事业。
5: 我想自己创建自己的俱乐部，和我的马也都是脾气好的，能接纳任何人，去了之后能体会到快乐的一个地方。我想创建这种俱乐部。
7: 你感觉这个马比那个马怎么样？
0: 孟根陶丽便在市郊做了一块小草场，专门为城里的孩子和慕名而来的游客教授骑马，这里成为了他以梦为马的根据地。
5: 漫步，因为养马也是一件开销大的事儿嘛，只能是填饱肚子和填饱自己的马。慢慢把这些东西做起来之后，以后肯定好的。自己的爱好变成事业是一件特别美好的事，到现在也没想过放弃，他不可能放弃。喂，那么喝。
0: 距离那达慕大会仅剩一天，作为大会唯一一名女子参赛选手，与男选手一起同场竞技，激发起了孟根陶丽的好胜心。也许女性特有的温柔体贴，让孟根陶丽与马匹沟通具有天然

优势，能更快与马建立情感和默契。郎青、朝日雅、子弹头是孟根豪利为比赛准备的三匹血统。

0: 响。
1: 他有时候又像小孩又像大人，他会跟你撒娇又会跟你赌气，所以相处多了之后他真的是跟家人一样。
0: 今年的首次合练，朝日雅与郎星表现出色，孟根陶丽也很快找到了状态。围住子弹头始终让他放心不下，所有性子暴烈的马匹一旦疏于调教就极易显露顽劣本性，而这种情况也是最容易让骑手受伤的时候。
1: 有一次摔得特别严重啊，可能是因为连灯绳的原因吧，自己摔了之后就是失去意识了，然后就好几个人把我抬出去，送到医院的路上我就醒来一次又晕过去了。
0: 比赛在即，孟根陶丽决定先把子弹头牵到草原深处好好再磨合磨合。蒙古族谚语说，好骑手的伤疤长在马背上，一次次的落马起身是意志与野性的较量。暴躁的子弹头让他又一次尝到了落马的滋味。白马那达慕正式开幕，赛马丰富着农牧民的精神生活，也成为带动文旅流量的契机。在孟根陶丽看来，打比赛既能赢得奖金，又能提升俱乐部知名度，还能为后续招生带来巨大助力。第一项射箭比赛开始，孟根陶丽与朝日雅上场，而孟根陶丽显然还没有找到状态，一支箭竟完全偏离了靶心。孟根陶丽有点懵，跑马绕筒比赛要求骑手驾驭赛马以最快速度绕三个呈三角形摆放的木桶，绕筒时需贴近桶身却不得碰撞，利用离心力完成转向。这是孟根陶丽参赛的第二个项目，若再折戟，今年的开局之战可以说是一败涂地。而子弹头是否能给孟根陶丽全然的信任配合默契呢？加速压弯再加速，一气呵成，素来桀骜不驯的子弹头此刻展现出精神的状态，引来阵阵喝彩。

最后一项比赛是孟根陶利最偏爱的项目，跑马什哈达，要求骑手在12秒内于疾驰的马背上左右腾挪，俯身触地拾取哈达，捡拾数量越多则积分越高。这项运动不仅是对骑手胆量的极致考验，更需要腰部与四肢达成毫厘不差的协调，稍有失衡便可能失手。为此他特意训练了赛马郎青，果然赛场上郎青稳健如磐石，孟根陶利沉着若定，

0: 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拟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了，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

0: 这十年当中，他们用笔，他们用镜头记录下了内地的变化，其实也是记录了他们自己的变化。
1: 大型青年活动泛长江行动十周年庆典在香港地标天际一百隆重举行，
2: 让跟那些村民一起去建那个果园啊，蔬菜园啊。
1: 1935年，大公报记者范长江先生撰写了著名新闻通讯集《中国的西北角》，在世界华人圈引起强烈反响。如今不少香港青年学子每年都通过媒体交流

0: 活动走进西北深入采访。温卫贤，香港理工大学人文学院的大四学生，主修专业中国历史及文化，将参加此次为期九天的采访活动。中国的西北角，黄土高原的千沟万壑中，每一道褶皱都藏着千万年的历史。
1: 温莫高窟的第一个洞窟也是在咱们的鸣沙山东麓的断崖上开凿的，所以它两个是相连着的。
2: 看到那个莫高窟里面的一些壁画呀，就特别能感受到我们中华文明在甘肃的发展的脉络，也开阔我自己对国家的一些了解。
0: 敦煌壁画、嘉峪关长城，这些古老的遗迹让历史专业的温卫贤真实触摸到了历史的脉搏。而真正触及到温卫贤根脉深处炙热心跳的，是甘肃天水举行的一场大典。
3: 伏羲时代过去了，可是伏羲文化它一直伴随着咱们中华民族从远古走到今天。
0: 每年夏至，西皇故里甘肃天水都会举行恭祭伏羲大典，海内外的华人相聚于此，慎终追远。
4: 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0: 炎黄子孙，龙的传人，这些悠远浩荡的词语，在这场大典中变得具象而炙热，让温卫贤产生了强烈的归属感。温卫贤与香港学子一行先后走访了甘肃八个市县，完成了一系列采访任务。书本中曾经苍茫落后的中国西北角，如今却如此现代和充满活力。
1: 我们还会见面的啊！
0: 离别在即，温卫贤的心被紧紧揪着，万般不舍。面对瞬息万变的信息时代，即将毕业的温卫贤没想好去做什么样的工作，但一年前的甘肃之行深深扎根在了温卫贤的心里。他喜欢这片土地，也喜欢这里的人们。
5: 梁启超，字国儒，号任公，又号迎宾室主人。
6: 对，没错啦。今天呢，我们要上的这一节课是什么呀？
2: 都想着考虑以后呢，申请过来甘肃这个地方做那个支教，希望能够更好的了解甘肃这个地方的文化的面貌啊，风俗之类的。
7: 就是有点不习惯，就是你们弄的一些鸡啊。
0: 高原上辽阔的自然风光与汉藏回多民族交融的淳朴民风，让温卫贤体验到了不同的人生。半年的高原生活让他逐渐找到了自信和存在的价值，与其说是支教，不如说是返乡，以此寻找真实自我的路程。
2: 也让我能够看到我们国家的偏远地区的那个孩子学习的这个环境也好，他们所能获得到的知识也好，其实也不会比外面城市的那些孩子差，所以我觉得对我的眼界方面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开拓。
0: 天地辽阔，人生也许不需要那么精致和计算，从容真实地走下去，答案就在找寻的路上。半年的支教结束。

0: 回到香港的温伟贤，已不再纠结进大厂或者深造考研，他选择了一个许多年轻人不喜欢的工作，基层社区。
1: 选择在这个坑口乡事委员会担任这个主席的秘书，希望能够借助我们过往支教的一些经验，去更好的服务我们的市民朋友们。
0: 高原故乡已不再遥远，往昔被山川和时光拉开的距离，正随着一步步靠近而缩减。天上的流云照样舒展，地上的草甸愈发绵延，风中的牧歌与马背上的往事，也越来越真切地融进现在的日子，成了能够轻易触碰的模样。当这片古老偏远的大地正在以令人惊叹的方式重新崛起，牛羊满山坡的诗情画意正在因风光无限连通世界而变得色彩斑斓。

18万件文物实证，10年考古揭秘，一传独见，南宋海丝的尘封岁月。

开，是东方美的万千意象。花开，是中国人的时间刻度。每一朵花都有一个值得倾听的故事。花开中国，如约而至。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迹的汗迹，树上到树下，白昼到夜晚，生存、挑战、竞争、繁衍，海南热带雨林，万物共生。

这些声音来自于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中的原住民海南长臂猿。这种灵长类动物为中国海南岛独有，至少在这里生活了10000年以上。海南长臂猿一生几乎都在10几米高的树冠上生活，那里食物更加丰富，可以凭借快速移动来躲避危机。所以很多雨林生物的策略就是到树上去生活，这是应对雨林环境的一种适应性演化。截至2023年，海南长臂猿全球范围内仅存37只，属于极度濒危物种。这个少见的长臂猿大家庭里，成熟的公猿和2只棕黄色的母猿是家长，和3个孩子组成了一个6口之家。最小的小家伙还不到3岁，刚开始离开妈妈，在树上独立行动。

有一种爬行类动物，也把树上选作他们安家立业的黄金地段。安飞蜥演化出了更为真实的飞翔本领。为了寻找心上的伴侣，他准备离开自己的领地，开始一次雨林的寻爱之旅。他打开心扉，将肋骨展开，形成一副翅翼。一次滑翔甚至可达50米远。还有一种蚂蚁，也和它们生活在泥土里的亲戚不一样，只在高原。雨季频繁的降水，不断渗透底层的土壤。在潮湿的环境中，黄金蚁选择把家安在了数米高的大树枝头。它们脑洞大开，用树叶层层包裹，建起了自己的家园。从长臂猿到黄金蚁，各种动物纷纷凭借自己的独特本领，在雨林层落开发出了最宜居的空间。小长臂猿和比它稍大一点的小伙伴，一有时间就在树枝上玩耍打闹。他们通过这个过程，一点点熟悉树上的空间，训练高空生活的本领。这里适宜的气候和良好的生态，也孕育了种类繁多的鸟类。与长臂猿等生物一起占据着雨林的上层。从上到下，高密度的多样物种共同分享着这片雨林多层次的立体空间。夜幕降临，温度降至25摄氏度左右，这对很多动物来说都是外出活动的最佳时机。一只豹猫在悄无声息地寻觅着，它身长仅半米左右，却是雨林中的骁勇猎手。行动迟缓的中国豪猪，嗅觉和视觉都不太灵敏，笨拙的动作发出了不小声响。豹猫发现了它，豪猪也察觉到了这个不速之客，他开始紧缩肌肉，竖起全身的棘刺。

就是很不好惹的样子。如果近身搏斗，尖锐的棘刺保证扎满一脸。豹猫识趣的离开，大家相安无事。黑暗丛林里的相遇，总是充满着未知的挑战。茂密灌木之上的空间，视野相对开阔。这里的居民选择栖身于树干之上。一对黄金蚁正往树上的家搬运物资。

在树干缝隙里藏身的板凳蝎被这运粮大队吵醒了，但他并没有把这些小虫子放在眼里。而对黄星蚁来说，他不是一位被打扰的邻居，而是意外收获的食物。黄星蚁毫不犹豫地对板凳蝎展开了攻击。

先头部队已经牵制住了板凳蝎，越来越多的黄金蚁奔赴猎场，从各个角度展开了攻击，甚至还有工蚁专门负责钳住蝎子的毒刺。理性和秩序是这群小生物所具有的强大力量，还有它们摄入猎物身体的蚁酸。对黄金蚁来说，树上的任何无脊椎动物都不是它们的对手。

班菲西可以在林间尽情穿梭，这有利于他脱离各种险境，与心仪的对象相遇。不巧，今天遇上了一位同性兄弟，而且貌似比自己强壮。这种小蜥蜴只有十厘米上下，却有着强烈的领地意识。一棵大树上绝不允许有相同性别的同类出现，为了尊严不能示弱。他展开了喉部下方的三角膜，这就是一面宣战的小旗。可这一试就知道打不过人家。幸好会飞，能够体面的离开。爱情简直就像开盲盒，在转角的另一棵树上，他终于遇到了真爱。这只雌性班菲西貌美单身，现在他的眼里只有他。多数爬行纲的动物只有繁殖期时，雌雄个体才会短暂地待在一起。但班菲西不同，交配之后，他们会长久地生活在一起，不允许第三只成年的班菲西与他们分享这棵大树。和环境复杂的底层相比，于林高处的树冠上，对许多动物来说是更安全的生存空间。但要驾驭这广阔的空间，就得学会在不同的树上长距离荡跃。但我们的小长臂猿似乎还没有那么熟练。一次意外的失手，可能会从十多

米缸的树上摔落地面，还好有惊无险。妈妈打算给他再上一课。沿着妈妈的路径，小家伙一直努力跟随。

一组连续荡月跨越两棵大树，就像飞过悬崖一般惊险。小家伙停了下来，似乎有些犹豫。他可能还记得曾经失手坠落带来的那种恐惧感。在以往的研究中发现，许多长臂猿的遗骸上都留有骨折的痕迹。妈妈稍作停顿，又继续前行。小家伙有些着急了，不迈出这一步，他就无法真正在雨林中独立生存。

0: 小家伙克服了胆怯。他离开妈妈怀抱的生活正式开始，整座雨林都将是他的世界。当然，还是喜欢黏在妈妈的身边。
1: 举个例子，
2: 举个例子，
1: 举个例子，举个好吃的例子。盖师百分百有机板栗仁，有机板栗入口绵密，真的软，开袋即食，轻轻松松，真解馋，营养美味，我的零食真好吃，好软好吃好零食。举个好吃的例子，盖师百分百有机板栗仁。
3: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盖师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盖师苏里小金碗。

迹，是雨林最曼妙多姿的时节。各种动物们都按捺不住繁衍后代的冲动。雨季的溪流水位高涨，

也在此时显露出头角。他的指尖长有强有力的吸盘，可以稳稳吸附在水流湍急的岩石表面。这只湍蛙心情急切，要尽快赶往此蛙聚集的溪流。

大多数蛙类都在夜间求偶，但雄性小湍蛙在白天就放开了嗓子，着急地开始鸣叫。只要有一只雄蛙发出了信号，其他竞争者们都不甘落后。除了比歌喉，他们的四肢也夸张地挥舞。这样的动作不仅可以用来驱赶身上吸血的虫子，还是求偶的舞蹈。动作幅度越大，越能得到雌性的青睐。

在雨林边缘，年轻的坡路也兴致盎然。虽然毫无经验，却总在年轻雌鹿的生活试探。

长臂猿爸爸也开始向妈妈献起殷勤，主动为母猿清理毛发。这是人类第一次用专业镜头拍摄到海南长臂猿交配的珍贵画面。每一种生命都在通过各自的方式把多样的物种密码传递下去。

在万物萌发之际，雨林底层却蔓延着死亡的气息。五彩斑斓的真菌一夜之间长满了幽暗的角落，它们以分解腐朽的尸体为生，有的还会暗暗窃取鲜活的生命。这时树叶背面和枝叶之间有各种昆虫产下的虫卵，小长臂猿按捺不住好奇心，直接上手品尝这些高热量快餐。意犹未尽之时，他有了更惊喜的发现。一只肥大的蛛丝，长臂猿多以野果为主食，但并不是素食主义者。这回小长臂猿大胆地尝了个鲜，味道还不错，这可是高蛋白的营养品，

站在雨林中，昆虫并不都是健康的食品。有些昆虫即使看似还在跳跃攀爬，却已是失去意识的一具行尸走肉。一只螳螂正在认真地梳理自己的前足触须，认真到不放过每

一个角落。在雨季潮湿的环境中，这样的行为是为了防止一种致命的疾病。真菌是动物和植物之外的一类真核细胞生物，有某些特殊种类的真菌会影响昆虫的神经系统。昆虫们频繁的洗脸动作，某种程度上也是为了避免受到感染。这只昆虫行为异常，仿佛一具僵尸。它的行为已经失常，完全受到真菌影响，生命似乎走到了尽头。它停在了一处高度合适的枝叶上，不再动弹。真菌会从这些完成使命的躯体上破壳而出，释放孢子进行繁殖。这是雨季中最为斑斓的死亡景观。种类繁多的真菌在雨林底层持续分解着死去的动植物躯体，帮助营养元素快速回到土壤，又被雨林的树木吸收，滋养着生存在这里的万千生命。能量在这个精妙系统中循环流转，

变幻，大自然突然收起了往日的温和，长臂猿们也即将经历全新的考验。太平洋季风给海南热带雨林带来了特殊的礼物，台风。

在底层的灌丛中，还有许多小生命正等待着这个季节的馈赠。北树区长期在灌木和落叶中生活，一大早他就开始到处寻觅食物。北树区并不挑食，虫子野果都是他的美味，饿的时候连树叶也可以用来充饥。但这个季节有一种无比的诱惑挂在高高的树上，可望而不可及。刚刚成熟的毛荔枝是不可错过的当季特供，对小长臂猿一家来说，这是可以享受安逸生活的时节。一觉睡醒就可以在身边的树上开启自助餐模式，小家伙难得尝到这样枝叶甜美的果子，实

可他生性胆小敏感，听到了长臂猿的鸣叫，慌不择路地藏了起来。

家长们想要找一棵更高的树去安稳休息。小家伙们陆续跟随离开。北树渠一直在等待着这一刻。

的耐心得到了回报。热带雨林里没有什么会被浪费。长臂猿和北树渠的采食会把植物的种子携带到远处传播。活跃的真毛鼠也身负着相似的使命。而制约真毛鼠的是雨季里的各种蛇类。一条圆毛头蝮悄无声息地潜伏在灌丛中，利用舌尖来搜集感受环境中的气味因子。他知道猎物即将经过。

真毛鼠反应迅速，似乎逃离了险境。圆毛头腹有一个如同剑毛般的三角形脑袋，它是闻名中国的毒蛇，48毫克的毒液就能置人死地。毒液正逐渐破坏真毛鼠的凝血因子，导致它的脏器大量出血，

冤毛头腹不紧不慢地寻着真毛鼠的气味，爬向自己的晚餐。它体型细小，需要将下颌骨张至脱臼状态来吞下这顿大餐。进餐时间需要经历大约半个小时，这是它最容易暴露的脆弱时刻。捕食毫无挑战，进食才像一场赌

0: 直到完整将真毛鼠吞下，圆毛头腹赶紧寻找自己的藏身之处，以便慢慢消化。圆毛头腹这样的猎食者，有效控制着雨林里啮齿类动物的数量，在某种程度上保护着长臂猿所居住的乔木免受过度侵害。它们在雨季十分活跃，因为常年温暖，海南热带雨林里的蛇类几乎不会冬眠，但随着降雨的减少，它们会主动降低消耗。外出活动的频次越来越少，因为食物贫乏的旱季即将到来。
1: 来一颗，
2: 来一颗，
3: 来一颗，大家一起来一颗。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甄选大果，肉厚去核有嚼劲，冰糖加山楂，酸甜适中，能解腻。高膳食纤维，轻轻松松，放心吃。酸甜好吃，快乐加倍。聚会的第一口欢喜味，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运动随时开始。
4: 没时间，
5: 那就挤出时间。
6: 没条件，
7: 那就创造条件。
8: 偷偷加练两组，
9: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0: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3: 盖世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盖世苏里小金碗。

受季风气候的影响，海南热带雨林分为雨季和旱季。降水已经越来越少，虽然名为雨林，但它所属地区的旱季却可以长达将近五个月。一只母长臂猿腹部微微隆起，行动越发迟缓，它已经有了身孕。

今天，长臂猿家庭不得不去更远的地方寻找食物。小家伙收到出发的信号后，赶紧跟上父母，但他还意识不到即将面临的考验。对小长臂猿来说，这也是他第一次凭自己的力量进行的长距离行动，不知道他是否能够坚持下来。旱季来临，许多动物蛰伏起来，猎食也越发艰难。霸王羚颈虎，海南热带雨林的独有物种，正在物色今夜的捕食对象。不巧的是，它的食谱与其他的猎手发生了重合。有一种躲在幽暗角落里的蜘蛛，也准备出手

海南赛勒蛛，它是捕鸟蛛亚科的一种，是中国目前已知的最大蜘蛛。成年的海南赛勒蛛把腿展开，长度能超过20厘米，而且敢于捕捉比自己大2倍的猎物，被当地人叫做地老虎。

从容地梳理着毒牙，这是他的致命武器。赛洛柱的毒液成分复杂，能够针对神经系统迅速引发剧痛和痉挛。回到自己的洞口前，赛洛柱开始制造捕猎的陷阱。

开始从腹部末端吐出黏密的蛛丝。与常见的蛛网不同，它织出了一张细密的地毯，这是灵敏度极高的传感器。两个小时后，一切准备就绪。它藏回阴暗的洞穴中，感知着外界的各种风吹草动，等待猎物自投罗网。

一只竹节虫路过洞口，海南赛了出没有轻易行动。霸王领钱虎追寻着竹节虫的踪迹，来到陷阱附近。好奇心害了他。海南赛了猪主动出击，监护赶紧调转方向逃出洞穴。他主动断掉的尾巴拖住了赛了猪，也算有点收获。海南赛了猪用蛛丝拉起了一道门帘，这就是今天的晚餐了。在危急关头，生活在海南热带雨林的几种监护都会断尾求生。但尾巴的新生需要几个月的时间，这些日子里可就剩最后的一条命了。

酷的环境激发了奇妙的生存智慧和惊人的生命活力，各种生命都在凭借独特的生存形态与技巧获得自身物种的生存与延续。干旱还在持续，四森林里的枫香树已经呈现出棕红色，但更多的叶片

已经枯萎飘落，填满了干涸的溪流。长臂猿的队伍终于停了下来，他们发现

先发现了异常情况，一只蛇雕在空中盘旋寻觅猎物。妈妈也警觉起来，哥哥躲在了浓密的树叶之下，但最小的小家伙却在妈妈的视线范围之外。他忙着吃果子，并没有注意到有什么异常。对于成年长臂猿，蛇雕无法造成致命的威胁，但对于小猿就很难说了。爸爸也不敢有大幅度的运动，以免引起捕猎者的注意。小猿终于注意到了父母的状态，学着躲了起来。这只蛇雕并没有异常举动，渐渐飞远。小家伙终于回到了家人身边，好在有惊无险。

旱季，对黄金蚁来说，是个适合施工建设的季节。创建一个新家，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一族黄金蚁从旧家庭里分离出来，迁移到了一棵新的树上。

他们准备利用树叶，在七八米高的树枝上建造一个新家。黄金蚁们分工合作，井井有条，将一片片树叶拉拽牵引，形成连续的墙面。他们之间通过分泌的信息素高效地沟通交流，协调合作，建造自己的超级工程。建立新家需要精诚合作，万众一心。而对长臂猿来说，却需要自强独立。

长臂猿哥哥已经成年，却总像没长大一样和弟弟们玩在一起。今天爸爸突然主动打断了哥哥与小家伙们的玩闹，

哥哥有些不知所措，躲到了另一棵树上。这段时间里，他能够越来越多地感受到父亲对他的排斥。他已经六岁了，在长臂猿家庭里，成年后的长臂猿会被驱赶出原有家庭，成为独立的个体，这样他们才能与其他族群的异性相识，结成新的家庭。但长臂猿哥哥似乎并没有做好这样的准备，他只能和家

人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不再做更亲密的举动。衣橱的树枝上，黄金蚁的新家已经雏形出现，施工进入第二阶段。工蚁带着黄金蚁宝宝在叶片衔接处来回奔忙，幼蚁开始分泌出高浓度粘液，将两枚叶片牢牢地连在一起。这些黄金蚁宝宝在生命之初就为整个家族做出了巨大贡献。

精工细作，一座包裹严密的树上王国终于落成。极致的雨林生境里蕴藏着卓越的创造力，每一种以此为家的物种都是自然选择下的强者。长臂猿哥哥和家人相处的距离越来越远，逐渐在习惯独立的感觉。小家伙可能一时还不明白其中的道理。

即将结束。雨林边缘的木棉花朵缀满枝头，绽放的木棉花简直就像冬天里一片璀璨的火焰。长臂猿小家伙置身木棉花丛之中，纵情享受着独特的美味。不知什么时候，长臂猿哥哥已经离开了这个大家庭，那是长臂猿真正成长独立的一步。不远的将来，小家伙也将要经历这场考验，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幸福。然而这个大家庭并没有减员，在刚过去的旱季里，妈妈又生下了一个小宝宝。小长臂猿对新生的小宝宝十分好奇，在不久的将来，他会像曾经的哥哥一样，带着新生的小猿在树上玩闹、飞跃。这只新生的小长臂猿，不仅对于长臂猿家庭，对整个海南长臂猿家族来说，都是弥足珍贵的新希望。他将接受雨林的考验和祝福，茁壮成长。

的万千生命都是大自然的精妙杰作。在这极致的竞争与博弈中，激发出了奇绝的生存智慧和多样的生命形态，不断孕育着这个星球上最精彩斑斓的生命能量。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为我们保藏着这一片珍贵的原真乐土。所有生命都是这紧密生态链条上的重要一环，也包含我们人类自己。人们世代在雨林中生息繁衍，又在利用最新的技术观念来守护雨林生态的平衡与和谐。

现在是把这个造型符合我们特定要求设计出来，从没有到有是一个过程，简称它就一下站住脚。漳州墨有一些创作观念呢、都有漳州自己的思维，我们的文化都是从荷兰啊、河北那边传过来的，保留传统的一些北方艺术，它是一种综合体的艺术，包括表演、音乐、锣鼓、装饰、化妆，它才形成一种总的墨派别。我跟我哥哥风格是两条不同的路，我哥哥他是以传统的木偶，那我是走一种创新的改革传承发展这种思路。传统的木头一般都是采用樟木，木雕刻的刀啊也很特殊，就是手掌的感觉雕、手指感觉雕，它都是靠着手腕，手腕力气真的是用推，那手腕是控制刀的弧度。一个木偶如果没有头，这个木偶就不存在，而且这个头最主要的精华和中心就表现在它的脸部。做一种木偶造型来说，最主要是你的轮廓能够刻画出一个人的表情，所以我们把它更夸张一点，更体现精华，通过角度来体现它的表情变化。我要求这条到这边，你就是一笔顺着画过去，机械动请弥补一些表情。其实一个完整的墨，它里面涵盖着很多的工艺，比如说粘绣，还有这个头盔，它就属于彩扎工艺。最早鞋墨雕刻它不是做头，都要从手脚兵器做起，要求都是比较多方面的才能养家糊口，这些都是一些工艺的手法了，工人很熟练，一般都会掌握。一个偶像只有通过人的力量表现他的动作来模仿人才是木偶。作为传统的木戏都有一定的含义，木偶就是根据这个人在剧集里面的社会定位来给他塑造的，好人就是眉目纤秀，那坏人就是五官不按照人的规矩，他不协调本来就是破坏了规矩。第一个木偶造型应该是李逵，当时是做的相当成功，后来剧团要排钟馗，那其实李逵跟钟馗按照传统的戏，我一个花脸我就可以通用的，但是我作为我要搞创作，我总不能把李逵来再当做钟馗吧，不能做了一样，做了一样人家还要你干嘛。后来我就给他做成一种大幅度的块面，胡须呢我就给他

细的电线一条一条给他切，加上帽子啊也是给他夸张，造型看起来很硬板，户户得正嘛，你强迫这样他就变成统一的木偶。这社会其实就是人的社会，因为木偶啊，我们人没办法做到，他可以做到，他可以很夸张的塑造人物形象，好像姜子牙的老婆，我们按照传统露脸的小牙就是龅牙，但是我可以把它包括牙龈都露出来，基本上就是抓住一个特点。我不喜欢说把一些以前做过东西都放在同一个舞台上，就因为宠物就等于说我的思想境界就是保留在这个范围内。新的物种创作要担一定的风险，要么就失败，要么就成功。一个艺术品的产生最主要服务的对象应该是观众，我能够暂时把这个吸引住观众的眼球，那我们就成功了。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来，我们慢慢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6: 没事，没什么事儿。
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叫辣肉
8: 干嘛？
9: 两个人
10: 相亲，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1: 应该的，
12: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听说过甲骨文吗？你能读懂甲骨文吗？想破解甲骨文拿到10万块钱吗？哈哈，画风有点不对。201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国家图书馆、故宫博物院等11家单位的甲骨文藏品，经国家档案局组织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至此，甲骨文研究的世界意义得到确认。

于你会说，甲骨文的意义还需要世界的确认吗？其实很久以前，它并未受到人类的重视，直到它们的出现。这张老照片上的河流叫做环水，河岸边是安阳的一个村子，叫小屯。村民在耕作时经常会翻出一些骨头片，他们会把这些骨头片卖给中药铺，做成能镇静安神的药龙骨。这个人叫王义荣，1899年他发现了龙骨上刻画的符号，认为是已经失传的古文字，决心研究。这张照片是清华国学研究院教师合影，一排左二是一个叫王国维的人。他发现司马迁的《史记·殷本纪》中历代商王的名字能跟甲骨文上的名字对应。《史记》说，公元前1300年左右，盘庚迁都殷，因此小屯这片遗迹必然是殷的废墟殷墟。若干年后，世界记忆名录这样评价，基于此我们可以重建商朝真实的王室世系，研究王室的重要事件和商人们的生活。殷墟甲骨坑，这是中国最早的档案库，埋藏殷商王室不愿世人的秘密。从1928年到抗战全面爆发近10年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展开了15次发掘。第三次发掘，在一个被称为大连坑的灰坑中，4块保存基本完整的刻瓷龟甲被发掘，刻瓷上频繁出现的一个符号，一个特殊的字，真。真与人名相连，意思是谁在占卜。比如这片甲骨，癸巳卜征真，今一月余，是说商王在癸巳日进行占卜。而真字前面的征字，就是负责占卜的人，真人。著名的真人有征、艮、宾、师、吏、吕、和、翘等等。因真人已定时代的分期断代标准由此提出，这就是真人说。而这4块龟甲便是有名的大龟四板。那一条完整的甲骨文到底是什么意思？这是一片嵌绿松石的甲骨，上面漆刻的文字是人武王尊于少塞，盐田于麦路，或四亚次。壬午是日期，商人用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10个符号，和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12个符号互相组合。壬午就是壬和午组合成的日期符号。王是商王，巳是一种野牛，亚次是赐给亚的意思，合起来就翻译成壬午日，商王在边界巡猎，在麦路捕获了巳，赏给了亚。这是一篇标准的作文，包含时间壬午，地点麦路，人物王，事件亚次。今天我们来尝试复制一枚甲骨，让我们邀请甲骨文特别制作员52棒。甲骨文的甲指龟甲，骨指兽骨，龟甲和兽骨是它的主要书写材料。我们先到花、鸟、鱼，先到花鸟鱼市场寻找一只幸运的小乌龟。算了，还是去中药铺搞一只龟壳，再去菜市场
搞一片牛扇子。

是殷墟发现的龟甲材料，可以发现这片龟甲经过明显的整治。第一步，我们要清理龟甲，牛骨头也需要水煮，去掉里面的骨胶原，以免日后发臭。整治过的龟甲还需要锯开龟背，留下甲桥。一片乌龟腹甲分为六个部分：首甲、中甲、前甲、后甲、尾甲、甲桥。龟甲就像一张答题卡，我们在龟甲表面施加钻、凿，圆形是钻，长条是凿。灼烧钻凿孔，龟甲会爆裂，延伸出树枝状的裂纹。占卜者从裂纹中解读征兆，这种裂纹叫兆纹、吉兆、凶兆，这就是老天的回答。一张标准的甲骨，文字要写在两边的甲桥或是甲尾，比如这张甲骨：戊午卜，古真，盘棋有祸；戊午卜，古真，盘无祸。戊午是占卜日期，卜是负责占卜的人，盘是人民。左边是盘有祸患吗？右边则是盘没有祸患吗？好了，给老天爷框定了问题，下面就是占卜了。从已知的甲骨文可以发现，商人什么都爱问：天气怎么样？会有月食吗？王后什么时候生孩子？牙疼怎么办？出门吗？打猎吗？打仗吗？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甲讲完了，还要讲讲骨。我们把另一张复刻的牛骨涂上不同的颜色，方便看到甲骨文的语法。癸巳卜，翘针。癸巳这天，翘负责问卜，这是前词，主要是记占卜时间、执行的人。寻无祸，意思是一旬内有祸患吗？这是命词，记录要问的事。写完命词就要烧烤甲骨。王瞻曰：“乃兹亦有岁，若称。”这是说王根据灼烧后的兆纹，判断十天后是有祸患的。若称，是果然如此的意思。这是占词。甲午，往往逐巳，小臣在车，马卧破王车，子鞅亦颠。

甲午日，山王去捕猎，小陈家的马车撞了石头，山王的车受到了牵连，子央也颠落车外了。这事儿发生后，人们把这个事件记录在甲骨上，作为这次占卜的结果永远保存，这叫做验词，占卜灵验了。前词、命词、占词、验词共同构成了甲骨文的语法。时间、人员、主题、发展、结果、尾声环环相扣，这一套严密且曲折的戏剧结构竟然发生在3000年前环河边的普通一天。纵然没有任何心理描写，我们也能感知当事人出发前的忐忑，占卜后的担忧，事发后的懊悔，记录时的反思，仿佛那时的俏、王、子央、哆哆嗦嗦的小陈、战战兢兢的随从，都从这粗糙的笔画中活了起来。人类古文明中，甲骨文不是最早的文字，但却是唯一仍然活着的文字。许多文明自称古老，但其文字已非先祖所用。灭亡一个民族，往往始于消灭其文字。或许正因如此，20世纪初的甲骨文热潮意在未雨绸缪。若中华亡国，破译的甲骨文将成为民族复兴的火种，再次燎原。先别煽情，故事还没讲完呢。世界记忆名录评价，甲骨文是研究汉字原始形态和汉语语法最早状态的重要材料。很多人的脑海中，甲骨文是象形文字，这是不完全的。甲骨文与现代汉字一样，具有象形、会意、指示、形声四种造字法。象形字，比如人，简单两笔，勾勒出侧身垂手的人形，奔跑的马，两轮的车。但有时象形字加上另一个部首，就变成了会意字，比如竹寺的竹，尺字是猪的象形，其下为指，其骨字形像脚，野兽在前面跑，人在后面追，即为竹。象形字加上点、线等符号，就变成了指示字。子央一颠的翼字，翼是指人的腋窝，胳膊下方加两个点，指示腋窝的位置，形成新的文字。通过甲骨文，我们可以了解3000年前的天文、历法、军事、宗教、政体、风俗、风土，最重要的思维方式。对于我们，是语字中点点水滴的默契。那个家，有个人字形的屋顶，遮风避雨。正如世界记忆项目的愿景中提到，世界文献遗产属于全人类，为了所有人的利益，应该进行完整的保存和保护，确保所有人都可以无障碍地使用。甲骨文这场120多年的学术接力，让这些专属于商王室掌握的文字平等地开放给每一个人。回到1928年，未曾发掘的小屯还是一片学术的荒野。你的手里攥紧了铲子，踏稳了这片战火纷飞的大地。一个声音在你脑海呼喊，我是你遥望的星辰大海，你是我回望的，从何而来？

0: 俯瞰中国大地，青藏高原、内蒙古高原、黄土高原三大高原挺拔而起，又紧密相连，共同构成中国地形一二级阶梯的重要部分。从秦汉中国一统山河，到大唐盛世开放包容，再到马背歌谣传遍天下，红色种子从这里星火燎原，长江黄河从这里发源澎湃，润泽两岸。当我们与时代的洪流一起滚滚向前，高原之上更是我们自信远行、源远流长的故乡。黄河自青藏高原星宿海汇聚，穿昆仑，越群山，在三大高原交界地带切出一道深邃峡谷——龙阳峡。这里是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的地标，也藏着一个冷水鱼王国。龙阳峡海拔2600米。水库年平均水温维持在12摄氏度左右，冰川融水汇入，水质纯净，水深适宜，完美契合了虹鳟鱼这种冷水鱼的生长环境。而十年前，随着生态退化警钟的敲响与龙阳峡旅游业的兴起，镇上数千农牧民放下牧鞭，转身走进旅游与水产养殖的全新生活。
1: 78米3分是60尺高度，1976年修建的啊，1999年就开始发电了。
0: 而牧民曾巴则成为了龙阳峡景区的一名船长。近两年，网络直播的浪潮也拍打到峡湾。这个不善言辞、牧民出身的船长，酝酿出一个新奇而冒险的想法。曾巴小时候想当职业歌手，父亲卖掉一只羊换来的曼陀林是他与梦想距离最近的一次，可最后还是从歌手梦回到了羊群里。
2: 欢迎你们来到我的直播间。
0: 而直播似乎给曾巴的歌唱梦想打开了一扇窗，但现实很快给他上了一课。
3: 我们在船上直播，
0: 直播间的人数一直没有超过2位数。
3: 今天是第一次直播，我有点紧张。
0: 显然，这位在龙阳峡驾轻就熟的船长，在互联网的陌生海域里还是个需要摸索的新手。
3: 再来一首吗？好好好，可以可以，那我给大家再来一首啊。

0: 龙阳峡镇早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高原小镇，作为全国特色小镇，景区全年游客量已经接近25万人次，直播带货成了新风尚。
1: Hello， 周哥，下班了。
2: Hello， 怎么？
1: 哎，
2: 你怎么下来了？
1: 我今天下来。
0: 同公司的赵船长亦是小有名气的流量舵手，曾巴专程来找他取经。
2: 这两天还行，游客还是比较多。
1: 我找你取经来了。
2: 来，坐坐坐。
1: 我昨天治了个爆嘛，然后不太理想，这个人数也上不去。这个，直播的车怎么能够？

0: 去不那个啥不紧张，大胆的去说话，不要去害羞，可以深呼吸，或者是朝着我们的黄河大声的喊出来。这样的话也是，
1: 孙巴下决心跨过自己不善言辞这道坎。高原上的汉子能搏黄河的浪，也想闯流量的关。他每天对着河水练发声，渐渐摸到些门道。
2: 大家好，我在黄河的上游青海龙阳下水电站，咱们水电站是黄河。
1: 观众爱听他的歌，更爱这片土地的故事。龙阳峡的晨雾、落日，和着曾巴的歌声，都被搬进直播间。天地万物都来帮助曾巴开口说话，而数据也开始悄悄往上跳。腼腆的曾巴在镜头前越来越舒展。他发现，流量的密码不在刻意迎合里，而在脚下的土地中。
3: 谢谢，
4: 唱完了。
1: 一个更具体的念头在他心里成型。
5: 我是曾巴。
1: 直播带货，把下乡的红鳟鱼送出去。在高原之上，独特的地理气候、纯净的环境，让许多看似遥远的事情变成了蓬勃发展的产业。如今龙阳峡年产红鳟鱼超1.5万吨，占全国市场份额超过50%，2024年出口额达3.2亿元，几乎包揽国产红鳟鱼97%的出口量。备受青睐的红鳟鱼像一把钥匙，打开了高原与外界的新通道，也让曾巴的直播间有了更实在的底气。
6: 行，特别不错，特别美，特别新鲜。
2: 这个吃饭好多，
0: 你们需要的话就可以去下蛋啊。
7: 400-500多个人，
1: 从镜头前的磕磕绊绊，到四个直播间的自如切换，通过一次次的直播，曾巴将家乡的特产带上千家万户的餐桌。曾巴的蜕变，也折射着龙阳峡的蜕变。流量的波纹在峡湾里荡漾开去，许许多多高原牧民的人生也随时代浪潮划出新的弧线。在广袤之地，不变的是家园，改变的是更广阔的追梦之路。正如一位00后女骑手正在内蒙古高原开创他以梦为马的自由天地。

0: 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叙事中，英雄登场总少不了一匹白马相伴，它是勇敢的巨象。静卧于内蒙古高原中东部的锡林郭勒大草原，孕育着中国白马之乡西乌珠穆沁旗。作为世界四大草原之一，这里承载着千年游牧文明的厚重。一年一度的白马大达慕即将召开，孟根陶丽这位00后蒙古族姑娘是本届那达慕大会上唯一的女选手。两年前，孟根陶丽在北京进行了8个月的毕业实训，有望进入职业女子马术队，但她的心更愿意在家乡的大草原上飞驰。
1: 我是真的想家，我是真的离不开草原的一个孩子。
0: 这个千年来以草原为生、与马背上驰骋的游牧民族，如今的生活方式早已改变。机械化提高了工作效率，充足的新能源让做饭取暖变得简单，

0: 骑马已不再是生活的必须。
1: 我明天就你弄个骑的，才干嘛的？
2: 弄了，
1: 我现在就是，如果待在牧区家的话，其实很轻松的。
0: 孟根陶利相信，在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每个人都更加向往惬意的自由和远方，马便是自由的化身。于是，他决定在家乡开创属于自己的事业。
1: 我想自己创建自己的俱乐部，和我的马也都是脾气好的，能接纳任何人。去了之后能体会到快乐的一个地方，我想创建这种俱乐部。
2: 你感觉这个马，那个马？
0: 孟根陶利便在市郊做了一块小草场，专门为城里的孩子和慕名而来的游客教授骑马。这里成为了他以梦为马的根据地。
2: 漫步，
1: 因为养马也是一件开销大的事儿嘛，只能是填饱肚子和填饱自己的马。慢慢把这些东西做起来之后，以后肯定好的。自己的爱好变成事业是一件特别美好的事，到现在也没想过放弃，他不可能放弃。
2: 不用那么喝。
0: 距离纳达木大会仅剩一天，作为大会唯一一名女子参赛选手，与男选手一起同场竞技，激发起了孟根陶利的好胜心。也许女性特有的温柔体贴，让孟根陶利与马匹沟通具有天然优势，能更快与马建立情感和默契。郎青、朝日雅、子弹头是孟根陶利为比赛准备的三匹血统纯正的蒙古马。郎青虽身形矮小，却是孟根陶利参加跑马时哈达项目的最佳搭档。蒙古语里意为清澈纯净的朝日雅，性情温顺，适合参加射箭项目。子弹头就如他的名字，爆发力强，但脾气也急躁。孟根陶利计划与他一起参加跑马绕桶项目。
1: 他有时候又像小孩又像大人，他会跟你撒娇又会跟你赌气，所以相处多了之后，他真的是跟家人一样。
0: 今年的首次合练，朝日雅与郎青表现出色，孟根陶利也很快找到了状态。唯独子弹头始终让他放心不下。所有性子暴烈的马匹一旦疏于调教，就极易显露顽劣本性，而这种情况也是最容易让骑手受伤的时候。
1: 有一次摔得特别严重啊，可能是因为连灯绳的原因吧，自己摔了之后就是失去意识了，然后就好几个人把我抬出去，送到医院的路上我就醒来一次，又晕过去了。
0: 比赛在即，孟根陶利决定先把子弹头牵到草原深处，好好再磨合磨合。蒙古族谚语说，好骑手的伤疤长在马背上。一次次的落马起身是意志与野性的较量，暴躁的子弹头让他又一次尝到了落马的滋味。纳达木正式开幕，赛马丰富着农牧民的精神生活，也成为带动文旅流量的契机。在孟根陶利看来，打比赛既能赢得奖金，又能提升俱乐部知名度，还能为后续招生带来巨大助力。第一项射箭比赛开始，孟根陶利与朝日雅上场，

而孟根陶利显然还没有找到状态，一支箭竟完全偏离了靶心。孟根陶利有点懵，跑马绕桶比赛要求骑手驾驭赛马以最快速度绕三个呈三角形摆放的木桶，绕桶时需贴近桶身却不得碰撞，利用离心力完成转向。这是孟根陶利参赛的第二个项目，若再折戟，今夜的开局之战可以说是一败涂地。而子弹头是否能给孟根陶利全然的信任配合默契呢？

压弯，再加速，一气呵成。素来桀骜不驯的子弹头，此刻展现出精神的状态，引来阵阵喝彩。

最后一项比赛是孟根陶丽最偏爱的项目，跑马时哈达，要求骑手在12秒内于疾驰的马背上左右腾挪，俯身触地10曲哈达，减时数量越多则积分越高。这项运动不仅是对骑手胆量的极致考验，更需要腰部与四肢达成毫厘不差的协调，稍有失衡便可能失手。为此他特意训练了赛马郎青，果然赛场上郎青稳健如磐石，孟根陶丽沉着若定。

0: 神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这十年当中，他们用笔，他们用镜头记录下了内地的变化，其实也是记录了他们自己的变化。
3: 大型青年活动泛长江行动十周年庆典在香港地标天际一百隆重举行，
4: 要跟那些村民一起去建那个果园啊、蔬菜园啊。
3: 1935年，大公报记者范长江先生撰写了著名新闻通讯集《中国的西北角》，在世界华人圈引起强烈反响。如今，不少香港青年学子每年都通过媒体交流活动走进西北，深入采访。温伟贤，香港理工大学人文学院的大四学生，主修专业中国历史及文化，将参加此次为期9天的采访活动。中国的西北角，黄土高原的千沟万壑中，每一道褶皱都藏着千万年的历史。
5: 温莫高窟的第一个洞窟也是在咱们的鸣沙山东麓的断崖上开凿的，所以它两个是相连着的。
6: 看到那个莫高窟里面的一些壁画呀，就特别能感受到我们中华文明在甘肃的发展的脉络，也开阔我自己对国家的一些了解。
3: 敦煌壁画、嘉峪关长城，这些古老的遗迹让历史专业的温伟贤真实触摸到了历史的脉搏。而真正触及到温伟贤根脉深处炙热心跳的是甘肃天水举行的一场大典。
7: 伏羲时代过去了，可是伏羲文化它一直伴随着咱们中华民族从远古走到今天。
3: 每年夏至，西皇故里甘肃天水都会举行恭祭伏羲大典，海内外的华人相聚于此，慎终追远。
8: 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3: 炎黄子孙，龙的传人，这些悠远浩荡的词语，在这场大典中变得具象而炙热，让温伟贤产生了强烈的归属感。温伟贤与香港学子一行先后走访了甘肃8个市县，完成了一系列采访任务。书本中曾经苍茫落后的中国西北角，如今却如此现代和充满活力。

离别在即，温伟贤的心被紧紧揪着，万般不舍。

0: 梁晋超，字伯如，号任公，又号迎宾室主人。
1: 对，没错啦。今天呢，我们要上的这一节课是什么呀？
2: 周翔的考虑以后呢，申请过来甘肃这个地方做那个支教，希望能够更好的了解甘肃这个地方的文化的面貌啊，风俗之类的。
3: 高原上辽阔的自然风光与汉藏回多民族交融的淳朴民风，让温伟贤体验到了不同的人生。半年的高原生活让他逐渐找到了自信和存在的价值，与其说是支教，不如说是返乡，一次寻找真实自我的路程，
2: 也让我能够看到我们国家的偏远地区的那个孩子学习的这个环境也好，他们所能获得到的知识也好，其实也不会比外面城市的那些孩子差，所以我觉得对我的眼界方面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开拓。
3: 天地辽阔，人生也许不需要那么精致和计算，从容真实地走下去，答案就在找寻的路上。
4: 欢迎来到甘肃，
1: 我爱你们，
4: 我也爱你。
3: 半年的支教结束后，回到香港的温伟贤已不再纠结进大厂或者深造考研，他选择了一个许多年轻人不喜欢的工作，基层社区。
5: 选择在这个坑口乡事委员会担任这个主席的秘书，希望能够借助我们过往支教的一些经验，去更好的服务我们的市民朋友们。
3: 高原故乡已不再遥远，往西北山川和时光拉开的距离正随着一步步靠近而缩减，天上的流云照样舒展，地上的草甸愈发绵延，风中的牧歌与马背上的往事也越来越真切地融进现在的日子，成了能够轻易触碰的模样。当这片古老偏远的大地正在以令人惊叹的方式重新崛起，牛羊满山坡的诗情画意正在因风光无限连通世界而变得色彩斑斓。

艺术现在是把这个造型符合我们特定要求设计出来，从没有到有是一个过程。先生他就一下站住脚。三周末有一些创作观念啊，都有三周自己的思维。我们的文化都是从荷兰啊、河北那边传过来的，保留传统的一些摆放艺术，它是一种综合体的艺术，包括表演、音乐、锣鼓、装饰、化妆，它才形成一种总的末派别。我跟我哥哥风格是两条不同的路，我哥哥他是以传统的木偶，那我是走一种创新的改革传承发展这种思路。传统的木偶头一般都是采用樟木，木偶雕刻的刀啊也很特殊，就是手掌的感觉雕、手指感觉雕，它都是靠着手腕，手腕力气真的是用推，那手腕是控制刀的弧度。一个木偶如果没有头，这个木偶就不存在，而且这个头最主要的精华和中心就表现在它的脸部。

这种木偶造型来说哈，最主要是你的轮廓能够刻画出一个人的表情，所以我们把它更夸张一点，更体现精华，通过角度来体现它的表情变化。我要求这条到这边，你就是一笔顺着画过去，机械动，请弥补一些表情。其实一个完整的木偶，它里面涵盖着很多的工艺，比如说粘绣，还有这个头盔，它就属于彩扎工艺。最早学木雕刻，它不是做头，都要从手脚兵器做起，要求都是比较多方面的，才能养家糊口。这些都是一些工艺的手法了，工人很熟练，一般都会掌握。一个偶像只有通过人的力量表现他的动作来模仿人，才是木偶。作为传统的木戏都有一定的含义，木偶的人就是根据这个人在剧集里面的社会定位来给他塑造的。好人就是眉目纤秀，那坏人就是五官不按照人的规矩，他不协调本来就是破坏了规矩。第一个木偶造型应该是李逵，当时是做的相当成功，后来剧团要排钟馗，那其实李逵跟钟馗按照传统的戏，我一个花脸我就可以通用的，但是我作为我要搞创作，我总不能把李逵来再当做钟馗嘛，不能做的一样，做的一样人家还要你干嘛。后来我就给他做成一种大弧度的块面，胡须呢我就给他用细的电线一条一条给他切，加上帽子啊也是给他夸张，造型看起来很硬板，忽忽得正嘛，你全部这样他就变成统一的木偶。这社会其实就是人的社会，因为木偶啊，我们人没办法做到，他可以做到，他可以很夸张的塑造人物形象，好像姜子牙的老婆，我们按照传统露脸的小牙就是龅牙，但是我可以把它包括牙龈都露出来，基本上就是抓住一个特点。我不喜欢说把一些以前做的东西都放在同一个舞台上，就因为宠物就等于说我的思想境界就是保留在这个范围内。新的物种创作要担一定的风险，要么就失败，要么就成功。一个艺术品的产生最主要服务的对象应该是观众，我能够暂时把这个吸引住观众的眼球，那我们就成功了。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喂，你好。

0: 偷偷加量两组，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这里是世界最大的淡水芦苇沼泽湿地，它吞没了黑龙江省最大的内陆河，孕育了传说中象征着吉祥与长寿的仙鹤。全球将近五分之一的丹顶鹤种群生活在这里。扎龙湿地，丹顶鹤当之无愧的故乡。得地自成丛，那因种植工，有花皆吐雪，无韵不寒风。这是唐代诗人翁陶眼中的芦苇，浪漫中也传递着芦苇造化天成的属性。作为多年水生高大禾草，成熟的芦苇最高可达3米，只要有水，哪怕污秽的环境，它也能通过向下深扎1米的发达根茎，含污纳垢，顽强生存。滋养着这片芦苇荡的水体，就是黑龙江最大的内陆河——乌玉尔河。乌玉尔河发源于小兴安岭，

年587千米之后，消失在松嫩平原西部的扎龙。乌玉尔本意为涝洼地，流入平原，摆脱了河床束缚后，巨大的水体最终在扎龙这片凹陷盆地变成了星罗棋

是芦苇，其次就是鸟类。中国九种鹤类，扎龙湿地有六种。生活在这里的丹顶鹤是世界上最大的种群。春暖花开，许多丹顶鹤从江苏盐城回到扎龙。由于强烈的领地意识，一对丹顶鹤想要筑巢安家、产卵育雏，大约需要3平方千米，相当于420个足球场的领地。为保护小丹顶鹤的安全，鸟巢周边还必须有流水隔绝，植被遮挡。此苛刻的要求，也许只有扎龙这片最原始、最开阔、面积世界最大的芦苇湿地才能满足。鹤，鸣于九高，声闻于野。这是《诗经》中对自然最动人的咏唱。

0: 谢谢。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呢？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待会儿就坐下来慢慢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题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6: 没什么事儿。
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
6: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0: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8: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9: 扫码，
8: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0: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8: 主动承担，
10: 走了，
8: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1: 我要吃那个。
8: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2: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8: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1: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8: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2: 谢谢。
8: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在非洲南部腹地，一处世界级自然奇观里，针锋相对的狒狒帮派为了领地、食物和地位展开激烈竞争。他们穿行于沟壑、森林和屋顶之间，极具威望的狒狒首领们各自划分领地，建立属于自己的王朝。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里，这片富饶

栖息地，完全能养活他们。但眼下，距离残酷旱季的到来仅剩几周，首领们必须有勇有谋，才能稳固他们的权位。随着食物日益匮乏，领地受到威胁，气氛逐渐紧张，越来越多的个体被卷入争斗，灾难性的后果接踵而至。他们是生活在墨西奥图尼亚瀑布的臀尾狒狒，四个来自不同区域的狒狒帮派有着共同的目标，寻找食物，保卫领地，以及安全地养育下一代。冲突一触即发，每一只狒狒都面临生存的挑战，谁能生存下来并最终胜出？墨西奥图尼亚瀑布位于赞比西河中游，这座宽1700多米的瀑布年平均流量超过每秒1000立方米，河水朝着前方蜿蜒曲折的峡谷奔涌。这片峡谷早已被一群臀尾狒狒据为己有，他们就是峡谷帮。对于这个拥有30名成员的族群而言，每一天的生活都如履薄冰。他们的首领是精明狡黠的半尾。清晨，峡谷帮离开了赖以栖身的宝地，一棵生长在峡谷高处俯瞰赞比西河的绞杀榕。他们沿着悬崖峭壁向上攀爬，四处搜寻食物。栖身在如此凶险的地方，看着未免太过莽撞，但半尾明白，这里能躲避天敌，这份危险值得承受。当地的花豹喜欢捕食狒狒，但要爬上如此高的树也极其危险。半尾已经统治这片峡谷长达4年，在此期间为守护族群，他击退了无数对手，代价就是他失去了半截尾巴。但频繁的争斗和不断增长的年岁使他的统治地位受到威胁，他日渐消瘦，身体也越来越虚弱。这是族群的二当家司马奇，他的体型已经超过了半尾，且正值壮年。族群里的雌性也注意到了这一点，他们对司马奇格外关注。对半尾来说，幸运的是司马奇似乎更喜欢谈情说爱，而不是斗勇夺权。如果半尾想要化解来自司马奇或族群内其他成年雄性狒狒的夺权威胁，他就必须让所有成员都吃饱喝足，生活安稳。为此，他不惜动用一切手段。墨西奥图尼亚瀑布坐落在非洲南部津巴布韦和赞比亚的交界处，峡谷帮的领地位于津巴布韦的东侧，这里属于瀑布的核心区域。时值4月，距离旱季来临只有几周，悬崖边的灌木丛已经开始变得稀疏，落满尘土。今早他们找到的食物少得可怜，对于日渐衰老的半尾来说，

季节更替来得真不是时候。他已经带领族群度过了四个旱季，清楚未来数月生存将会何等艰难。要想挺过第五个旱季，他必须使出浑身解数。在瀑布上游一公里处，河面骤然开阔，在这处截然不同的领地上，生活着森林帮的狒狒们。相比之下，这里的生活节奏舒缓得多。这是一个小型族群，只有23名成员。他们的首领是性格温和的玛丽，她一点也不急着开始新的一天，反倒更喜欢晒着太阳睡懒觉。他们栖息的树枝朝东，正好可以沐浴清晨温暖的阳光。这种性格使玛丽备受爱戴，她担任首领已有2年，并与族群里的许多雌性繁育了众多后代，其中就包括18个月大的格拉布，还有她10个月大的妹妹蕾欣。作为族群中唯一的成年雄性，玛丽无需争斗便可坐稳地位。今天的情况却有些不同，对面的树上出现了一个新面孔，巴斯特。雄性狒狒成年后大多会离开原生族群，独自寻找新的容身之地。巴斯特将目标锁定在了森林帮，玛丽无从知晓，巴斯特只是想加入族群，还是觊觎着他的首领位置。旱季来临后，族群之间的竞争会全面激化，多一名雄性成员加入，可以大幅提升族群的战斗力。然而，一旦爆发夺权之争，玛丽便会身处险境。这也会威胁到他所有后代的性命。狒狒族群存在残酷规则，当雄性狒狒篡位成功后，他们通常会杀死前任首领的幼崽，为建立起自己的王朝扫清障碍。巴斯特的姿态和行为看起来并没有太大的威胁性，所以目前看来，玛丽暂且还愿意容忍他。巴斯特的到来预示着玛丽和森林帮安逸的生活即将迎来变数。视线难移，半尾和峡谷帮依然分散在悬崖边搜寻着食物，可枯草、种子和根茎的营养根本不足以养活这么大一个族群。范围清楚，饥饿会瓦解族群的凝聚力。不过，至少有一名族群成员不必发愁下一餐的着落。对8个月大的尼诺来说，母亲可以满足他的所有需求。这个年纪的尼诺满脑子只想玩耍，姐姐弗雷达也很乐意宠着他。半尾知道族群里的其他成员可没这么容易满足，除非他能尽快找到食物，否则族群内部躁动的情绪就会蔓延开来，成员们需要一顿高热量的盛宴。以往度过旱季的经验让半尾知道该去哪里。

寻找。峡谷帮的领地延伸到了附近城区边缘的铁路线，铁轨另一侧是当地的市场，那里一定有食物。但是穿过轨道就意味着踏入城区帮狒狒族群的领地。前进或是退守，是决定半围统治能否延续的关键抉择。深思熟虑后，半围毅然带队出发。然而，他是否正带领成员们一步步踏入早已设好的埋伏？

在铁轨的另一边，是瀑布附近的城区。这里的街道、巷子和屋顶都由城区帮统治，这群狒狒让当地居民不堪其扰。清晨，他们一如既往地在高处15米高的购物中心停车场屋顶开启了新的一天。这个帮派拥有近50名成员，在当地规模庞大。不同寻常的是，这个族群由2位雄性首领共同掌权，斯卡提供谋略。作为经验丰富的资深首领，他深谙各种统治手段，而新来的萨姆森则提供力量。他是这块地盘上体型最大的狒狒，魁梧的身材和强大的力量让他快速爬上了高位。他年轻且性情暴躁，几个月来，斯卡和萨姆森在屋顶上维持着一段脆弱的同盟关系，这是为了共同捍卫城区内极为宝贵的资源，全年充足的食物。城区帮总部的地上一层开着餐饮店，作为族群首领之一，萨姆森总是优先享受食物。地位低下的雌性只能乖乖排队等待，往往是地位高的雌性先吃。然而今早，地位较低的雌性狒狒凯西却另有打算。在高等级雌性的眼皮底下，他偷偷溜过去，大快朵颐。如此公然无视族群等级规则，可能会给他带来大麻烦。但为了喂饱幼崽，他不得不冒险。吃相虽然不太好看，但嘴里塞得满满当当，意味着凯西可以在高等级雌性赶来干预前抢到尽可能多的食物。他成功脱身，没有遭到训斥，这是一次小小的胜利。食物很美味可口。斯卡突然决定带领族群转移。城区里还有许多觅食地点，他深知这个时候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捍卫领地。城区边缘，半尾带领峡谷帮已经到达了铁轨旁。随着峡谷地区的食物越来越少，半尾清楚是时候突袭当地市场了。这意味着要踏入城区帮的领

地。长期以来，双方都相安无事，从未越过铁轨进入对方领地。今天，半伟明确表明了自己的意图。族群内部分歧已然显现，二当家司马琪无心远征，他更喜欢和雌性们聚在一起。尼诺的母亲肖娜满心忧虑，两个族群一旦爆发冲突，幼崽必将面临致命的危险。城区帮可能就在这些车厢的任何一节后面巡逻。可半伟心意已决，

短数秒，成员们纷纷跨越铁轨，市场近在眼前。但问题是，斯卡、萨姆森和整个城区帮早已抢先一步。几个小时后，这片土地就会挤满摊位和商贩。在清晨时分，这里是捡拾昨天食物残余的绝佳地点。随着峡谷帮的逼近，一场冲突似乎不可避免。一只狗突然冲出，把半尾吓走。城区帮此时并没有注意到它。察觉到了斯卡和萨姆森的存在，半尾必须让他的帮派保持隐蔽。

朝屋顶跑去。带领峡谷帮避开了市场，向果蔬仓库的方向转移。这一招堪称绝妙，狒狒在里面可能不受欢迎。仓库后面堆积着大量废弃果蔬，对这个族群来说是丰厚的食物补给。在野外，他们必须四处奔波搜寻五个小时，才能获得与之相当的营养。凭借多年生存经验，半尾成功避免了与城区帮的冲突，让大家都能饱餐一顿，甚至还有时间吃点小甜品。

向北2.5公里处。玛丽和她的森林帮依然在领地内享受着日光浴。赞比西河畔的这一狭长森林地带，水源充沛，草木枯萎速度远慢于周围其他区域，食物还算充足。玛丽迟迟不愿带队外出觅食，但新来的巴斯特逐渐失去了耐心。菲菲依靠面部神态传递情绪，巴斯特频频向玛丽呲牙示威，试探这位首领的统治地位。若玛丽不予反击，他在帮派成员面前就会显得软弱。他寸步不让，露出匕首般锋利的犬齿，用一个缓慢而持久的威胁性哈欠向巴斯特发出退后的警告。威慑并未止步于此。

力转移到了地面上。他来回奔跑冲撞，展露着自己的体型、速度和力量。他的威慑奏效了，巴斯特锐气尽失，退至族群边缘。玛丽展现出了出色的判断力，在不让帮派其他成员陷入危险的情况下，重新树立了自己的权威。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就要看巴斯特的抉择了。在森林帮领地以南，城区帮再次行动起来。这一次，由年轻的首领萨姆森主动带队前行。作为新晋首领，他急于探索自己的全部领地，因此，他正带着帮派成员前往城区周边。资深首领斯卡却不愿走得太远，因为让城区中心处于不设防的状态，可能是一个鲁莽的决定。随着午后烈日的暴晒，族群中的许多成员开始无精打采，也包括大姐大邦妮。身经百战的她耳朵上满是打斗留下的痕迹，而现在她只想带着幼崽午睡。萨姆森执意继续前行，他带领族群抵达城区边缘，与森林帮领地交界的地带。在超过30摄氏度的高温下，萨姆森最终停下脚步。是狒狒建立和维持社交纽带的一种方式，也能缓解压力，让他们保持冷静。族群里的年轻狒狒们正在起反作用，斯卡对这一切早已司空见惯，他知道这只是年轻成员精力过剩的表现。脾气暴躁的萨姆森可没这么大度，

怕是擦边的一击，也有可能对幼崽造成严重的伤害。而这里的许多幼崽都是斯卡自己的后代。幸运的是，这一次没有幼崽受伤，却依旧让斯卡心生不满。萨姆森暴躁易怒，还鲁莽地让城区中心陷入毫无防备的境地。双重失误，让两位首领本就脆弱的共治同盟濒临破裂。二者共享统治权的平衡，不知还能维持多久。刚从仓库满载而归的峡谷帮四散开来，享受着傍晚的阳光。半尾展现出了强大的领导力，让全体成员免于饥饿。可族群内部的疏离感清晰可见。通常这个时候会有其他狒狒来帮半尾理毛，现在却没有。而他心知肚明，这是为什么。不远处，司马奇像往常一样尽情享受着族群的环绕，全然无视首领的目光。唯有幼崽尼诺对首领满心崇拜，他静静地观察半尾，学习着生存本领。事实上，狒狒首领想要稳固统治，离不开高等级雌性的支持。司马奇的举动无意之中冒犯了半尾，更是对首领权威的隐性挑战。半尾主动寻求族群关注，却没有谁理会他。帮派其他成员察觉到了他对司马奇的愤懑，开始纷纷识趣地避开。夜幕降临，武力压制或将成为半尾维持权位的最后手段。次日清晨，在瀑布北侧的赞比西河岸边，破天荒的森林帮一改往日慵懒，早早起身。昨日威慑过后，玛丽从容自信。他最疼爱的两只幼崽格拉布与雷辛正开心地在巴斯特栖息的树下自在玩耍。幼崽们毫无畏惧，巴斯特已经离开了。显然，昨日玛丽的强硬威慑让这只年轻的雄性狒狒心生退意，偷偷溜走去寻找其他族群。无论是赢得了胜利，还是错失了增强帮派实力的机会，玛丽都毫不在意，她只想回归悠闲度日的常态。今早，她带领族群离开河岸，前往公路周边的灌木丛觅食。对于格拉布和雷辛来说，这一切不过是又一个尽情玩耍的绝佳借口。格拉布发现了一个完美的攀爬架，一辆无人看守的铲车。如此良机岂能错过？族群里的其他成员迅速效仿。平常大多待在乡野之地的森林帮，可没见过这种高科技玩具，所以他们玩得不亦乐乎。

0: 跟天底下的许多父亲一样，玛丽也很乐意放任幼崽们嬉戏胡闹。对于年轻的狒狒来说，一扇敞开的车窗就像是一封邀请函。雷欣的身高够得着方向盘，但踩不到踏板。就在他忙着学开车的时候，格拉布正在发挥他的想象力。他不知道这个东西的尽头连着什么，他下定决心要一探究竟。这只年轻的狒狒已经具备了不错的沟通技巧，但这已经超出了他的理解范围。对于这个帮派来说，摆弄这辆铲车是完美的放松方式，这是他们很久以来玩得最开心的一次。谁也不急着离开，但玛丽觉得最好还是现在就撤，免得被愤怒的车主逮个正着。他带领成员们继续前行，深入灌木丛，寻找一个适合午睡的地方。格拉布和磊鑫安顿下来，享受着与父亲共处的时光，可季节更替无法回避。短暂的安逸过后，森林帮将不得不直面旱季的生存重压。未来数周是他们仅存的富足时光。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人家岁迎仓，慈韵青花映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就在下游几公里处，悬崖边回荡的声音，绝非和平安宁。午后昏暗的天光之下，峡谷帮气氛压抑死寂。成员们各自独处，互不靠近。半尾不断发出吼叫，却依然形单影只。司马奇也是孤零零的。雌性们都与他们保持着距离。司马奇皮毛上的血迹为刚才发生的事情提供了线索。他身受重伤，无法站立。半尾最终诉诸暴力来重申自己的权威。而这带来了惨重的后果。

又在尼诺不幸卷入厮杀。这似乎就是可怜的小尼诺的命运。孤独的他不停颤抖，骇人的伤口清晰可见，一条手臂也骨折了。本该照顾他的母亲不见踪影，雌性会为了保护孩子而献出生命，肖娜或许已遭遇不测。他在寻找母亲，从一只雌性走向下一只雌性。却没有得到任何照料，只能眼睁睁看着其他狒狒为司马奇处理伤口。伤痛、饥饿与绝望笼罩着幼崽。若得不到照料，他可能挺不过今晚。

在当地的一座公园里，城区帮正四处闲逛。此时，高层之间出现了严重的分歧。萨姆森连日来频繁展露武力，斯卡敏锐地察觉到，年轻首领迟早会企图独揽大权。斯卡不愿正面硬碰，他另有妙计。他刻意与萨姆森拉开距离。迫使族群成员做出选择，借此检验自身支持者数量，判断是否有实力与萨姆森分群而治。族群成员很快开始划分阵营。大姐大邦妮正不动声色地盘算着种种可能，她的决定将对帮派产生巨大影响。邦妮及其身后一众高等级雌性能给他选择加入的阵营赋予极大的权力，这足以左右未来的权力格局。后代的安全永远是他的头等大事。那么他会选谁？萨姆森还是斯卡？

反复权衡后，他选择了萨姆森。对邦尼来说，更年轻、更强壮的首领能长久庇护他的孩子，这对斯卡来说无疑是一记沉重的打击。仅有一些低等级雌性站在了他这一边，这或许是他们提升自身地位的机会。在敌对帮派即将挑战其边界的当口，这种分裂会让城区帮处于更加危险的境地。半尾正再次带领峡谷帮前往这条以铁轨为标志的边界。距离上次突袭果蔬仓库已过去两天。

今天，成员们都没有心思发动又一次突袭。班委对司马奇的野蛮袭击让族群内部深感不安。班委虽仍保有首领身份，却失去了族群雌性的信任。雌性们感到十分紧张，刻意与他保持距离，通过互相礼貌来彼此安慰。半尾尽可以继续肆意妄为，可一旦失去了雌性们的支持，他维持统治的概率将急剧下降。不出所料，司马奇也躲得远远的。伤口虽可愈合，族群裂痕却难以修复。帮派争斗的另一个受害者，可能就没有这么幸运了。蜷缩在火车的阴影下，小尼诺独自挺过了黑夜。母亲还没有回来。过了这么久，母亲大概再也回不来了。现在的她还太小，无法独立觅食，唯一的希望就是在自己虚弱的无法动弹之前找到一位新的看护者。她一瘸一拐地走向一只落单的雌性。对方并未驱赶，但这只雌性已经有了自己的幼崽需要照顾。雌性狒狒有时会收养并照顾孤儿幼崽，可眼下这只雌性狒狒自己也已分身乏术，可怜的尼诺只能退回阴影之中。随后，命运迎来了转机。一只年轻的雌性狒狒对尼诺产生了兴趣，并且开始为他梳理皮毛，清理伤口。如果尼诺能维持这只雌性的注意力，他或许就找到了自己迫切需要的养母。就在这个关键时刻，族群却开始动身离开。他又只剩下自己了。尼诺受到的帮助或许非常短暂，但对他来说，这是一丝弥足珍贵的希望。若想活下去，他必须跟上族群队伍，紧紧追随这只愿意接纳他的雌性狒狒。此时，尼诺和峡谷帮的其他成员还浑然不知，数公里之外，一股全新的威胁正在靠近，整个族群的旱季生存之路将因此更为艰难。峡谷帮领地东端的大桥横跨峡谷，这座大桥高悬在赞比西河上方128米处，是津巴布韦与赞比亚两国的重要过境通道。一辆辆货运卡车经由大桥往返于两国之间。今天过桥的不仅仅是卡车，一个新的族群从赞比亚一侧跨桥而来。人类旅客需要接受严格的边境检查，可这些狒狒却从来不把规则放在眼里。这就是大乔帮。这个帮派由擅长见机行事的费金带领，他的统治

味道简单直接，侵入领地，抢夺食物，然后迅速撤离。繁华的边境检查站把他们吸引了过来。这个年轻且放荡不羁的族群已经开始打量起这里所能提供的一切。如果他们在这里站稳了脚跟，下一步会去哪里？墨西奥图尼亚瀑布现有的三个狒狒族群的领地距离这里都不过是咫尺之遥。面对这群外来掠夺者，三个帮派是否做好了应战的准备？城区帮内，斯卡和萨姆森的共治同盟濒临瓦解，半围的峡谷帮内乱不休，又在尼诺前途未卜。墨西奥图尼亚瀑布的狒狒生存之战才刚刚拉开序幕。

方水土养一方湖，青藏高原上最方的就是藏湖，方方的脸是因为发达的咬肌。这是一个藏湖家庭，怀胎两个月，母亲生下这对双胞胎，直到成年离家，他们将在一起生活十个月。长长的嘴用来捕猎，厚重的毛发可以抵御严寒。三江源国家公园平均海拔4000米，高寒缺氧，环境恶劣，却有藏虎小小的庇护所。对于家庭住址的选择，藏虎妈妈可是很讲究。这是汉塔，一个灵活的胖子。他总是不停地挖洞，废弃掉的汉塔洞，藏狐正好可以直接拿来。这是鼠兔，青藏高原上的能量转化器，是30多种动物的主食。幼子还在成长期，他一天需要抓到10个鼠兔才能满足2个小家伙的胃。藏狐妈妈必须全力出击。

亲外出，幼崽处于危险之中。这只狼准备守株待兔。

眼见孩子的生命受到威胁，赞虎妈妈鼓起勇气。他的体重只有狼的十分之一，但他毫不畏缩，努力吸引狼的注意。

在妈妈的保护下，小藏狐长大了，等待他们的将是更加广阔的世界。

0: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福鲁化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从荷兰啊、河北那边传过来的，保留传统的一些北方艺术。它是一种综合体的艺术，包括表演、音乐、锣鼓、装饰、化妆，它才形成一种总的末派别。我跟我哥哥风格是两条不同的路，我哥哥他是以传统的木偶，那我是走一种创新的改革传承发展这种思路。传统的木偶头一般都是采用砧木，木偶雕刻的刀啊也很特殊，就是手掌的感觉雕，手指感觉雕，它都是靠着手腕，手腕力气真的是用推，那手腕是控制刀的弧度。一个木偶如果没有头，这个木偶就不存在，而且这个头最主要的精华和中心就表现在它的脸部。做一种木偶造型来说，最主要是你的轮廓能够刻画出一个人的表情，所以我们把它更夸张一点，更体现精华，通过角度来体现它的表情变化。我要求这条到这边，你就是一笔顺着画过去，机械动，请弥补一些表情。其实一个完整的木偶，它里面涵盖着很多的工艺，比如说粘绣，还有这个头盔，它就属于采扎工艺。最早鞋墨雕刻它不是做头，都要从手脚兵器做起，要求都是比较多方面的，才能养家糊口。这些都是一些工艺的手法了，工人很熟练，一般都会掌握。一个偶像只有通过人的力量表现他的动作来模仿人，才是木偶。作为传统的木戏都有一定的含义，木偶的人就是根据这个人在剧集里面的社会定位来给他塑造的。好人就是眉目纤秀，那坏人就是五官不按照人的规矩，他不协调本来就是破坏了规矩。第一个木偶造型应该是李逵，当时是做的相当成功，后来剧团要排钟馗，那其实李逵跟钟馗按照传统的戏，我一个花脸我就可以通用的，但是我作为我要搞创作，我总不能把李逵来再当做钟馗嘛，不能做的一样，做的一样人家还要你干嘛。后来我就给他做成一种大弧度的块面，胡须呢我就给他用细的电线一条一条给他切，加上帽子啊也是给他夸张，造型看起来很硬板，呼呼得正嘛，你全部这样他就变成统一的木偶。这社会其实就是人的社会，因为木偶啊我们人没办法做到，他可以做到，他可以很夸张的塑造人物形象，好像姜子牙的老婆，我们按照传统露脸的小牙就是龅牙，但是我可以把它包括牙龈都露出来，基本上就是抓住一个特点。我不喜欢说把一些以前做过的东西都放在同一个舞台上，就因为宠物就等于说我的思想境界就是保留在这个范围内。新的物种创作要当一定的风险，要么就失败，要么就成功。一个艺术品的产生最主要服务的对象应该是观众，我能够暂时把这个吸引住观众的眼球，那我们就成功了。

现在是把这个造型符合我们特定要求设计出来，从没有到有是一个过程，先生他就一下站住脚。三周末有一些创作观念啊，都有参照自己的思维。

他们的力量迎来旱季，每一只狒狒都感到了生存的压力。在城区帮内部，竞争对手斯卡与萨姆森的共事同盟已经破裂，峡谷帮的首领半尾手段强硬，击退了年轻对手的挑战。但经过这场内斗， 族群里的雌性狒狒对他冷淡了许多。森林帮的首领玛丽性格温和，面对即将来临的旱季，这种慢条斯理的作风可能会成为他的软肋。迫于生计，费金带领的大乔帮不得不越过桥梁，前往一片陌生的土地。在动荡时期，雌性狒狒抚育并保护着下一代，因此 他们是维系整个族群的纽带。食物匮乏时，族群要想生存，离不开雌性狒狒辛勤的四处觅食。对于任何一位狒狒首领来说，重视这些雌性成员都是明智之举。他们是生活在墨西奥图尼亚瀑布的臀尾狒狒，四个来自不同区域的狒狒帮派，有着共同的目标， 寻找食物，保卫领地，以及安全地养育下一代，冲突一触即发。每一只狒狒都面临生存的挑战，谁能生存下来，并最终胜出？ 西奥图尼亚瀑布迎来了黎明，这里是边界地带，大桥连接着赞比亚与津巴布韦。对于大桥帮来说，这里充满了机遇。首领费金肩负着重要使命，他要寻找食物，还要开拓新的领地。 这群狒狒是潜在的破坏者，更是一群老练的掠夺者。如果这座大桥不存在，他们绝不可能踏上津巴布韦的土地。昨天他们还只是派出侦察小队，今天早晨 整个族群就已经踏上了无法回头的旅程。费金有一大家子要养活，大乔帮拥有37个成员，多数是年幼的狒狒和哺乳期的雌性狒狒，幼崽紧紧抓住母亲一同赶路。随着队伍向津巴布韦挺进，他们也赌上了整个族群的未来。 在活泼好动的幼年狒狒眼里，大桥成了天然的攀爬架。在这里玩耍极其危险，桥下就是100多米深的峡谷。大桥帮并不打算在这里久留，在他们身后的领地里，生存资源日益匮乏。 可幼崽们正在一天天长大，胃口也越来越大。狒狒结群而居，共同进退，一起去寻找食物是整个帮派的大事。大家都在注视着首领，费金必须尽快找到解决温饱的办法。赞比西河穿过峡谷， 为各个狒狒族群划分了天然的领地界限。峡谷帮就在大桥下游不远处，这时成员们已经醒来，他们还不知道大桥上正在发生的入侵事件。峡谷帮的首领是半尾，三天前半尾袭击了二当家司马奇，以此回

对方对自己权威的挑衅。这种维持统治的手段十分必要。从那以后，族群里的其他成员都对他敬而远之。早晨，大家需要重新修复关系，让半尾确信他依然是峡谷帮的统治者。罗西是半尾身边地位显赫的雌性狒狒，内斗带来的焦虑在他身上似乎已经烟消云散。他通过为半尾梳理皮毛来表达忠诚，表明对方依然是首领，而自己则是首领的得力伙伴。这场族群内斗的阴影在年幼的尼诺心里难以轻易抹去。尼诺的母亲大概已经遭遇不测，自从内斗发生后，他的母亲就再也没有出现过。失去了母亲，这只八个月大的小狒狒很难独自存活，他迫切需要其他雌性狒狒来照料他受伤的身体，并帮助他寻找食物。年轻的雌性狒狒弗雷达是个合适的选择，她是尼诺的姐姐，目前还没有生育自己的孩子，他能为尼诺提供保护，只是还缺乏经验。严重的伤势让尼诺很难自行觅食，此时他的身体已经非常虚弱，以往轻而易举的小事现在都变得艰难无比。峡谷帮即将开启新一天的活动，整个族群开始出发。随着土地日益干旱，峡谷一带可供采食的种子、嫩芽和果实变得越来越少。为了生存，半尾只能带领族群前往可能属于其他帮派的领地。对尼诺来说，跟上队伍至关重要。莫西奥图尼亚瀑布上方，暗天的水雾终年缭绕，在几公里外都清晰可见。奔腾咆哮的河水，成了这里所有生灵永恒的背景音乐。这条古老的河流是赞比亚与津巴布韦之间的天然分界线，而在附近的城区里，刚刚又发生了一场内斗，城区帮的两位首领这次彻底分道扬镳。性格张扬的新晋首领萨姆森霸占了城区中心，把垃圾桶当作快餐供应点，资深首领斯卡只能将屋顶化为自己仅存的领地。族群里的雌性狒狒已经选好了各自的阵营，有几只愿意继续跟着斯卡，前提是他得有能力养活大家。如果这个姐妹团改变主意，投奔萨姆森，那么斯卡的统治地位就岌岌可危了。此时，有一只成年雌性狒狒正跟在他们后面。爱丽丝的左臂断了，尾巴也残缺不全，但她的身手却依旧敏捷。她也想加入斯卡的阵营，却遭到了姐妹团的冷落。在姐妹团的各位成员看来，多一只雌性狒狒就多了一分竞争，他们才是斯卡身边的核心伴侣。狒狒虽是群居动物，但这几只雌性狒狒显然不懂得相处之道，

0: 本能告诉爱丽丝，她必须依附于一个群体，她看中了斯卡的阵营。如果姐妹团执意排斥她，爱丽丝该怎么融入这个新族群呢？
1: 五色英雄集结，
2: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施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施五色果泥，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8: 哇，去清远长龙越野寻找非洲动物。哇，加入动物们的狂欢。哇，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同框。去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龙哇一下。
7: 你可曾吃过盖施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施新式果汁，
9: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在大桥附近，这群新来的掠夺者正静观其变。阿弟是大桥帮里的一只成年雌性狒狒，出了名的手脚麻利。族群里的一些年轻狒狒会向他学习，但学的大概不是什么好习惯。在搜寻人类带来的好东西方面，阿弟是个高手。此时，一阵熟悉的味道正迎面扑来。这股浓郁的气味来自大桥附近的边境卡车停靠站。一路上还没有遇到本地的狒狒，前方的物资似乎可以让他们尽情享用。根据经验，大桥帮知道每天关卡开放时，排队过桥的卡车队伍就是极好的食物来源。阿弟目光敏锐，动作麻利，此刻正在耐心等待时机。天气越来越热了，过不了多久，总会有粗心的司机忘记关车窗。飞金在高处俯瞰着卡车停靠站，他负责照看年幼的狒狒，顺便吸引人类的注意力，好让同伴乘虚而入。阿弟在试探着人类的反应。大桥帮绝不会放过任何一次顺手牵羊的机会，大家都在等待阿弟发出行动信号。从大桥往城区走，这里的情况对遭受排挤的狒狒来说并不乐观。

斯卡已经转移到了城区边缘的一座公园里。他清点着进入公园的雌性狒狒数量，不断咂嘴示意，向成员们打着招呼，确保大家都跟了上来。身为首领，他深知在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安稳。斯卡打了个哈欠，向暗中窥视的对手亮出了尖锐的獠牙。这是一个明确的警告，这里是他的地盘，他的家眷不容侵犯。到目前为止，斯卡成功吸引了七只雌性狒狒，他们养育着六只刚出生不久的幼崽，以及几只大一点的年幼狒狒。对于一个刚刚分家的小群体来说，成员数量至关重要。姐妹团是斯卡的宠儿，在新族群中地位显赫。这种亲昵的问候加深了他们之间的纽带。所有的雌性狒狒都清楚自己在群体中的位置，他们都养育着嗷嗷待哺的幼崽。爱丽丝迟疑着不敢靠近，她的出现可能会威胁到姐妹团的地位和资源。姐妹团的后代中有几只正在断奶，他们开始学习分辨哪些东西好吃，哪些不好吃。大一点的幼崽也在摸索哪些动物是不好惹的。一群稿猛正专心搜寻昆虫，这吸引了年幼狒狒的注意。狒狒群里的年轻一代在比试力气的同时，也在确立自己的社交地位。母亲们的宽容源于首领的实力，在斯卡的强势庇护下，现有的族群成员生活得有滋有味。在姐妹团看来，他们显然选对了依靠。此时爱丽丝正迫切地想要融入其中，她可以没有一只手，却不能没有族群的庇护。这些雌性狒狒通过亲密接触和照料幼崽来巩固彼此之间的关系，要是贸然插足其中，后果可能会很严重。爱丽丝同样有着强烈的本能。一只落单的幼崽引起了她的注意。遗憾的是，她的每一次讨好都遭到了无情的拒绝，姐妹团甚至不允许她在边缘窥视。爱丽丝只好灰溜溜地离开，幸好对方没有直接大打出手。沿城区边缘延伸的铁路线是两个帮派之间的分界线。越过铁轨意味着峡谷帮正冒着危险涉足对手的领地。整个队伍沿着空旷的街道前行，以免惊动城区里的狒狒。半尾可不想饿着肚子跟对手发生冲突。这是一次秘密行动，他们打算吃完早餐就立刻撤离。大部队紧紧跟在首领身后，出了一只小狒狒。

尼诺正吃力地追赶着队伍。由于掉队，他急需填饱肚子来恢复体力。他需要时间觅食，也需要休息。首领半尾已经催促队伍再次出发。

失去了母亲的尼诺依然在咬牙坚持。狒狒群的行动节奏极其迅速，尼诺的手臂断了，虚弱的身体让他难以跟上大部队的步伐。可这是他活下去的唯一希望。尼诺的姐姐弗雷达向他伸出了援手。姐姐还没有自己的孩子，这或许是尼诺的福气。他现在必须牢牢抓住这根救命稻草，

0: 深厚的血缘关系，让弗雷达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他出于本能开始照顾弟弟，目前能提供的只有温暖与保护。如果这段关系能维持下去，对他们双方都有好处。弗雷达可以提前锻炼养育幼崽的技巧，为以后养育自己的后代做准备。有了姐姐带着他，尼诺终于有机会跟上大部队了。
1: 哇，鳕鱼！
2: 叔叔，
3: 还鳕鱼！
2: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2: 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8: 哇，好神奇的口感！
2: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在瀑布上游，赞比西河蜿蜒流淌；在干旱的城区北面，赞比西河孕育出一片富饶的土地。森林邦就栖息在河岸边，这里的空气十分清新。

没有城区里那种闷热感。这里更凉爽，更安静，也更适合休养生息。即便躲在郁郁葱葱的树林中，步步逼近的旱季依然让首领玛丽感到担忧。整个族群都需要食物，可领地内的资源却一天天减少。玛丽的小儿子格拉布已经醒了，不过他还赖在树上不想动弹。阳光照在身上暖洋洋的，整个森林帮的起床速度都慢吞吞的。今天早晨大家必须得动身去寻找食物了。和其他狒狒帮派一样，森林帮也在等待出发的信号。格拉布终于意识到大家要走了，他可不想被落下。森林帮一边赶路一边觅食，只要发现可以果腹的种子、果核和树叶，他们会通通塞进嘴里。他们现在真正渴望的是一顿丰盛的大餐。就在森林的某个角落，一棵棕榈树浓郁的果香正随风飘散。而在下风口的河流下游，繁忙的卡车停靠站依旧喧嚣。这里充斥着柴油废气和人类活动的气味。精明的阿蒂正带领大乔帮在他们的新地盘巡视，准备顺手牵羊。机会来了，这是个绝佳的出手时机。阿蒂手法娴熟，捞到了属于自己的那一份。每天有50多辆卡车排队过境，许多司机对这群手脚不干净的小偷毫无防备，车窗不关就离开，实在是粗心大意。那些随手乱放的驱赶工具现在都成了摆设。

0: 直到有人拉响了警报。
1: 哎，走！
0: 狒狒的大多数生存技能源于本能与遗传，至于偷盗，则是后天习得的生存手段。这个犯罪团伙是阿弟一手调教出来的，而他身上的幼崽就是完美的脱罪借口。斯卡带领的新族群离开了公园。如果长时间在一个地方逗留，很容易撞上他们的对头。人类划定的边界对狒狒来说根本不是障碍，他们轻松就能翻越。只不过通过时需要格外小心翼翼。斯卡身边的雌性狒狒和幼崽整天吃个不停，从植物种子到昆虫，这些食物的热量都很低，它们必须加大进食量。整个队伍聚在一起，爱丽丝再次被挤到了最外围，她只能小心地保持着距离。

果爱丽丝能帮眼前这只雌性狒狒梳理一下皮毛，这或许将成为她融入这个群体的敲门砖。可惜对方对爱丽丝的讨好完全没有耐心。可怜的爱丽丝既没有自己的幼崽，也没有需要照顾的其他幼崽。在食物越来越匮乏的时期，对于那些要养家糊口的雌性狒狒来说，爱丽丝的出现纯属多余。而且她即将进入发情期，正急于寻找配偶。姐妹团终于忍无可忍，其中一只雌性狒狒用实际行动表达了对她的厌恶。如果爱丽丝想要寻求庇护并繁衍后代，她只能去其他地方碰碰运气了。在茂密的树林里，森林帮的生活节奏要悠闲得多。首领玛丽表面上大大咧咧，实际上她拥有惊人的记忆力。她带领大家找到了绝佳的美味。这是一棵插荆棕，它的果实通常需要两年才能成熟。森林帮遇到了一个小麻烦，果实挂在高处，树下的狒狒们正在商量怎么才能不费吹灰之力把果实弄到手。他们很快想出了办法，让灵巧敏捷的格拉布爬上去，

这就是森林帮推出的配送服务。狒狒们喜欢咀嚼果实外面那层绵软的果肉。玛丽这次立了大功，记住插荆松生长的位置和结果的时间，是代代相传的生存智慧。特别是在食物匮乏期，这项技能显得尤为重要。在忙碌过后，格拉布也没忘记给自己留一份。有自尊心的狒狒向来不会和同类分享食物，格拉布也不例外，他退到一旁独自享用美食。一颗插荆松能结出大约2000颗果实，但这些果实对于森林帮来说撑不了太久。随着旱季彻底显露威力，玛丽必须想点更有效的办法来解决族群的吃饭问题了。

峡谷帮刚刚饱餐了一顿。随着中午气温升高，他们打算绕过瀑布边缘，找个安全的地方休息一下。此时，尼诺掉队了。

弗雷达还没习惯扮演母亲的角色，而尼诺也没习惯依赖姐姐，他们正在慢慢地适应对方。

峡谷帮聚集在公园里休息，族群为了寻找食物不停地奔波，这已经让尼诺精疲力竭。同伴们正在互相嬉戏打闹，比试力气，小尼诺根本无力参与。这只八个月大的小狒狒连站都站不稳了。姐姐弗雷达虽然就在身边，但另一只同样没有幼崽的雌性狒狒也在虎视眈眈。尼诺已经好几天没怎么吃东西了，他虚弱的根本无法躲避眼前的冲突，而这次冲突的缘由竟然是对他的争夺。显然尼诺迫切需要弗雷达的保护，但接二连三的折腾让他的身体情况越来越差。此时首领半尾也面临着迫在眉睫的危机。

雌性狒狒们必须提高警惕了。在这片辽阔的大陆上，墨西奥图尼亚瀑布只算是一方小小的天地。没能如愿加入心仪的群体，爱丽丝彻底死心了。这里的狒狒们对她充满了敌意。她只剩下一个选择，她决定离开这里，去寻找其他愿意接纳她的群体，以及愿意与她交配的雄性首领。

公园里，峡谷帮的雌性狒狒们正在审视眼下的状况。午后燥热的空气中弥漫着紧张的气氛。弗雷达正在四处搜寻，他的背上已经没有了尼诺的身影。草坪上嬉戏的幼崽中没有他，其他雌性狒狒的怀里也没有他。尽管有姐姐的细心呵护，但在坚持了几天之后，尼诺最终还是因伤势过重而夭折了。野生狒狒的生存极为残酷，通常情况下，每三只幼崽中就有一只活不过一岁。让狒狒群感到焦虑的不单是尼诺的死，峡谷帮重要的核心成员失踪了，首领半尾完全不见了踪影。司马奇是这个帮派的二当家，他在公园里四处搜寻半尾。他清楚成员们待在城区里非常危险，因为这里毕竟不是自己族群的地盘。他是该原地等待首领归来。

还是果断采取行动？对于陷入困境的狒狒来说，荒野是绝佳的藏身之所，他们能在这里得到庇护，直至决定好何去何从。爱丽丝正尽力远离城区，可她已经被盯上了。从城区帮分裂出来的新族群的首领斯卡悄悄地尾随其后。爱丽丝快要进入发情期了，身为雄性首领，斯卡极少放过任何可能交配的机会，让爱丽丝诞下新的后代，能壮大她的队伍规模。族群里的雌性狒狒们根本不接受爱丽丝，而斯卡又不愿意放她走，这让爱丽丝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城区的公园里，由于半位失踪，峡谷帮此刻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二当家司马奇虽有一身蛮力，但还没证明过自己拥有统领帮派的智慧。眼下正是一个绝佳的机会。就在这时，峡谷帮周围出现了一只陌生的雄性狒狒，它竟然没有尾巴。罗基是一个流浪到这里的单身汉，目前还没有谁向罗基发起挑战。他上唇那道深深的伤口，或许正解释了半尾离奇失踪的原因。他出现在这里只有两个目的：接管这个弱小的族群，以及繁衍后代。挑选心仪的雌性狒狒似乎是他的当务之急。新上任的雄性首领往往急于繁衍自己的血脉，甚至可能残杀前任首领留下的幼崽。雌性狒狒们保持着警惕，并没有谁企图逃跑。事实上，他们对罗基表现出极高的接纳度，这个外来者表现得反倒像是在自己的家里一样。司马奇终于察觉到了罗基的存在，这个外来者的举动充满了挑衅意味，他还要继续隐忍吗？司马奇决定先发制人，占据上风。罗基眼见形势不妙，只好撤退，他勉强保住了一丝尊严。循着气味穿过灌木丛，斯卡终于在峡谷里追上了爱丽丝。如果爱丽丝同意，她现在只想立即完成交配。爱丽丝断然拒绝了，她还没有做好准备。爱丽丝自知无力与其抗衡，却依然进行了顽强的抵抗。斯卡的暴行纯粹是在彰显力量与权威，他要确保等爱丽丝完全进入发情期时，只能乖乖向自己屈服。斯卡决定静待时机。爱丽丝的命运已经注定，她要么顺从斯卡，要么只能

继续流浪。深入对手的领地，斯卡浑身散发着自信与威严，足以震慑峡谷两岸的窥视者。

与此同时，还有其他狒狒正朝着峡谷进发。与其在城区与罗辑硬拼，司马琪决定带领族群撤回他认为属于他们的安全领地。他带着成员们返回了峡谷。他怎么也没料到，自己会在这种诡异的情况下，如此迅速地接管峡谷帮。既然已经大权在握，他不妨就摆出首领的架势，向所有同伴宣告自己的地位。他成了峡谷帮新晋的统治者。

司马琪以为回到自家地盘就能高枕无忧，可惜他打错了算盘。单身汉罗基已经尾随而来，峡谷里一时间群雄盘踞，费金和大乔帮是否会乘虚而入，把掠夺的版图扩展到更远的地方？而身强力壮的萨姆森也在城区周围严密巡逻，守护着他那不断壮大的族群。另一边，玛丽又能靠这片树林养活森林帮多久？随着旱季的危机不断加深，各个帮派的生存之战正在悄然升级。

他叫小猕猴桃，是一只川金丝猴。他生活在一个30多只猴子组成的大家庭里，面孔发蓝，毛色金黄，鼻孔朝天。川金丝猴是中国特有的珍稀。

小猕猴桃从小就生活在家人的怀抱里，无论在哪里，家就是他的小小世界。小猕猴桃和他的兄弟姐妹在家族成员的共同呵护下长大。

们也喜欢抱在一起。在无边无际的森林，只有抱成一团才更强大。相互理毛是川金丝猴重要的社交活动。大人们理毛的时候，就是小朋友玩耍的时间。

小猕猴桃落单了，没有了家人的拥抱，他面临被冻死的危险。他的妈妈在哪儿呢？小猕猴桃在四处寻找，

回到了母亲的怀抱。生存环境变幻莫测，只要有家，就能够勇敢地生活下去。

0: Earth, a breathtaking planet that has supported life for billions of years. But it can be a challenging and cruel home. From the beginning, creatures have had to be tough to survive. Mass extinctions wiped out entire species. From supervolcanoes to an asteroid apocalypse. From mega floods to a frozen planet strangled by darkness. With every disaster, there was suffering. But each time, life returned, even stronger. Witness the heart and the hope of our planet. Travel back in time to see how life fights back and wins.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福鲁化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

听说过甲骨文吗？你能读懂甲骨文吗？想破解甲骨文拿到10万块钱吗？哈哈，画风有点不对。201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国家图书馆、故宫博物院等11家单位的甲骨文藏品，经国家档案局组织，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至此，甲骨文研究的世界意义得到确认。或许你会说，甲骨文的意义还需要世界的确认吗？其实很久以前，它并未受到人类的重视，直到它们的出现。这张老照片上的河流叫做环水，河岸边是安阳的一个村子，叫小屯。村民在耕作时，经常会翻出一些骨头片，他们会把这些骨头片卖给中药铺，做成能镇静安神的药，龙骨。这个人叫王义荣，1899年，他发现了龙骨上刻画的符号，认为是已经失传的古文字，决心研究。这张照片是清华国学研究院教师合影，一排左二是一个叫王国维的人。他发现司马迁的《史记·殷本纪》中历代商王的名字能跟甲骨文上的名字对应。《史记》说，公元前1300年左右，盘庚迁都殷，因此小屯这片遗迹必然是殷的废墟殷墟。若干年后，世界记忆名录这样评价，基于此，我们可以重建商朝真实的王室世系，研究王室的重要事件和商人们的生活。殷墟甲骨坑，这是中国最早的档案库，埋藏殷商王室不愿世人的秘密。从1928年到抗战全面爆发近10年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展开了15次发掘。第三次发掘，在一个被称为大连坑的灰坑中，4块保存基本完整的刻瓷龟甲被发掘，刻瓷上频繁出现的一个符号，一个特殊的字，真。真与人名相连，意思是谁在占卜。比如这片甲骨，癸巳卜征真，今一月余，是说商王在癸巳日进行占卜。而真字前面的征字，就是负责占卜的人，真人。著名的真人有征、艮、宾、师、吏、吕、和、翘等等。因真人已定时代的分期断代标准由此提出，这就是真人说。而这4块龟甲便是有名的大龟四板。那一条完整的甲骨文到底是什么意思？这是一片嵌绿松石的甲骨，上面漆刻的文字是人武王尊于少塞，盐田于麦路，或四亚次。壬午是日期，商人用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

十个符号，和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二个符号互相组合。壬午就是壬和午组合成的日期符号。王是商王，巳是一种野牛，亚次是赐给亚的意思，合起来就翻译成壬午日，商王在边界巡猎，在麦路捕获了巳，赏给了亚。这是一篇标准的作文，包含时间壬午，地点麦路，人物王，事件亚次。今天我们来尝试复制一枚甲骨，让我们邀请甲骨文特别制作人吴二棒。甲骨文的甲指龟甲，骨指兽骨，龟甲和兽骨是它的主要书写材料。我们先到花、鸟、鱼，先到花鸟鱼市场寻找一只幸运的小乌龟。算了，还是去中药铺搞一只龟壳，再去菜市场搞一片牛扇子骨。这是殷墟发现的龟甲材料，可以发现这片龟甲经过明显的整治。第一步，我们要清理龟甲，牛骨头也需要水煮，去掉里面的骨胶原，以免日后发臭。整治过的龟甲还需要锯开龟背，留下甲桥。一片乌龟腹甲分为六个部分：首甲、中甲、前甲、后甲、尾甲、甲桥。龟甲就像一张答题卡，我们在龟甲表面施加钻、凿，圆形是钻，长条是凿，灼烧钻凿孔，龟甲会爆裂，延伸出树枝状的裂纹。占卜者从裂纹中解读征兆，这种裂纹叫兆纹，吉兆、凶兆，这就是老天的回答。一张标准的甲骨，文字要写在两边的甲桥或是甲尾，比如这张甲骨：戊午卜，古真，盘棋有祸；戊午卜，古真，盘无祸。戊午是占卜日期，卜是负责占卜的人，盘是人民。左边是盘有祸患吗？右边则是盘没有祸患吗？好了，给老天爷框定了问题，下面就是占卜了。从已知的甲骨文可以发现，商人什么都爱问：天气怎么样？会有月食吗？王后什么时候生孩子？牙疼怎么办？出门吗？打猎吗？打仗吗？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0: 你好，大自然。
1: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3: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甲讲完了，还要讲讲骨。我们把另一张复刻的牛骨涂上不同的颜色，方便看到甲骨文的语法。癸巳卜，撬针。癸巳这天，撬负责问卜，这是前词，主要是记占卜时间、执行的人。寻无祸，意思是一旬内有祸患吗？这是命词，记录要问的事。写完命词就要烧烤甲骨。王瞻曰：“乃兹亦有岁，若称。”这是说王根据灼烧后的诏文，判断十天后是有祸患的。若称，是果然如此的意思。这是占词。甲午，往往逐巳，小臣在车，马卧，破王车，子央一颠。甲午日，商王去捕猎，小臣驾的马车撞了石头，商王的车受到了牵连，子央也颠落车外了。这事儿发生后，人们把这个事件记录在甲骨上，作为这次占卜的结果永远保存，这叫做验词，占卜灵验了。前词、命词、占词、验词共同构成了甲骨文的语法。时间、人员、主题、发展、结果、尾声环环相扣，这一套严密且曲折的戏剧结构竟然发生在3000年前环河边的普通一天。纵然没有任何心理描写，我们也能感知当事人出发前的忐忑，占卜后的担忧，事发后的懊悔，记录时的反思。仿佛那时的翘、王、子央、哆哆嗦嗦的小臣、战战兢兢的随从，都从这粗糙的笔画中活了起来。人类古文明中，甲骨文不是最早的文字，但却是唯一仍然活着的文字。许多文明自称古老，但其文字已非先祖所用。灭亡一个民族，往往始于消灭其文字。或许正因如此，20世纪初的甲骨文热潮意在未雨绸缪。若中华亡国，破译的甲骨文将成为民族复兴的火种，再次燎原。先别煽情，故事还没讲完呢。世界记忆名录评价，甲骨文是研究汉字原始形态和汉语语法最早状态的重要材料。很多人的脑海中，甲骨文是象形文字，这是不完全的。甲骨文与现代汉字一样，具有象形、会意、指示、形声四种造字法。象形字，比如人，简单两笔，勾勒出侧身垂手的人形，奔跑的马，两轮的车。但有时象形字加上另一个部首，就变成了会意字，比如竹寺的竹，始字是猪的象形，其下为止，其骨字形像脚，野兽在前面跑，人在后面追，即为竹。象形字加上点、线等符号，就变成了指示字。子央一颠的翼字，翼是指人的腋窝，胳膊下方加两个点，指示腋窝的位置，形成新的文字。通过甲骨文，我们可以了解3000年前的天文、历法、军事、宗教、政体。

风俗、风土，最重要的思维方式，对于我们是语字中点点水滴的默契。那个家有个人字形的屋顶，遮风避雨。正如世界记忆项目的愿景中提到，世界文献遗产属于全人类，为了所有人的利益，应该进行完整的保存和保护，确保所有人都可以无障碍地使用。甲骨文这场120多年的学术接力，让这些专属于商王室掌握的文字平等地开放给每一个人。回到1928年，未曾发掘的小屯还是一片学术的荒野。你的手里攥紧了铲子，踏稳了这片战火纷飞的大地。一个声音在你脑海呼喊，我是你遥望的星辰大海，你是我回望的，从何而来？

0: 俯瞰中国大地，青藏高原、内蒙古高原、黄土高原三大高原挺拔而起，又紧密相连，共同构成中国地形一二级阶梯的重要部分。从秦汉中国一统山河，到大唐盛世开放包容，再到马背歌谣传遍天下，红色种子从这里星火燎原，长江黄河从这里发源澎湃，润泽两岸。当我们与时代的洪流一起滚滚向前，高原之上更是我们自信远行、源远流长的故乡。万里黄河自青藏高原星宿海汇聚，穿昆仑，越群山，在三大高原交界地带切出一道深邃峡谷——龙阳峡。这里是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的地标，也藏着一个冷水鱼王国。龙阳峡海拔2600米，水库年平均水温维持在12摄氏度左右，冰川融水汇入，水质纯净，水深适宜，完美契合了虹鳟鱼这种冷水鱼的生长环境。而10年前，随着生态退化警钟的敲响与龙阳峡旅游业的兴起，镇上数千农牧民放下牧鞭，转身走进旅游与水产养殖的全新生活。
1: 78米3分是60尺高度，1970年修建的啊，90年就开始发电了。
0: 而牧民曾巴则成为了龙阳峡景区的一名船长。近两年，网络直播的浪潮也拍打到峡湾。这个不善言辞、牧民出身的船长，酝酿出一个新奇而冒险的想法。曾巴小时候想当职业歌手，父亲卖掉一只羊换来的曼陀林是他与梦想距离最近的一次，可最后还是从歌手梦回到了羊群里。
2: 欢迎你们来到我的直播间。
0: 而直播似乎给曾巴的歌唱梦想打开了一扇窗，但现实很快给他上了一课。
3: 在船上直播，
0: 直播间的人数一直没有超过2位数。
3: 今天是第一次直播，我有点紧张。
0: 显然，这位在龙阳峡驾轻就熟的船长，在互联网的陌生海域里，还是个需要摸索的新手。
3: 再来一首吗？好，可以。那我给大家再来一首啊。